0: 是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警方正调查昨晚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导致一个男子死亡，七男四女受伤。警方昨晚近八点接报，说一个59岁男子驾驶一架的士沿长东路往东涌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切线同一架沿长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的巴士相撞，再撞向另一架行驶中的中型货车。意外之后，的士司机被困车厢，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个48岁男乘客、59岁巴士司机和9个巴士乘客分别受伤，清醒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说，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五成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反制是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会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飞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和几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是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度监视浩山和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特朗普曾经在四月在社交平台说，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05 点，跌25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651.33 美元，卖出 4,653.1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24,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的西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带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慢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一段就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6: 我是唐丽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Jun梁鹤琪。
8: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0: Hello, 我是张德兰。
11: 我是邓子峰。
12: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3: Hello, 我是叶子薇。
14: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5: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6: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7: 他是好心机的人。
2: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9: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他们不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 set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唉，死人啦，要死人啦！
3: 李强，你显龙暗做乜嘢啊？
2: 小梁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唞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3: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饮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0: 有份业绩啦，咁啊系咪都迎来铺定地毡等啊王者嘅股价可以升上去咧？嗱，呢啲纯粹咧主持人嘅猜想嚟嘅啫。咁啊，内容究竟系点咧？一次过交晒俾阿 Chris 咧，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1: 好啊。嗱，咁啊，先睇翻咧美股三大指數啦。咁其實琴晚嚟講咧，變動唔係太大嘅，普遍咧嗰個波動性咧都係上升咧0.3%啦，至到0.66%左右嘅。咁睇翻道指方面啦，其實咧同早兩日嘅我所講嘅情況咧，都係咧近乎咧係即係未有太大改變嘅，都係沿住一個上升通道運行啦。咁喺個通道底部咧，其實都係逐步反彈。咁唔排除咧嚟緊嘅時間咧，都係維持翻咧呢個係即係慢慢上升嘅格。局嘅，咁睇埋啦，標普方面啦，嗱，標普方面咧，其實咧相對咧就比較弱啲嘅，因為咧早前都講過啦，咁佢自從咧喺大概呢個8月4日做咗技術突破之後咧，咁咧個動力就開始唔係太夠噶，並且咧都係慢慢回落翻落嚟嘅，咁見到琴晚嚟講咧嗰個變動唔係太大，不過整體嘅市場寬度咧就有一個全面下跌嘅情況，咁反映翻咧其實資金咧都從咧呢個標普嘅成分股裏面咧似乎有個流出嘅跡象啊，咁我哋咧跟住咧再望一望咧呢個納指嘅情況啦。嗱，納指嘅情況咧，表面上咧見到咧其實就係相對比較差啲噶，因為咧早前咧我哋都會見到啦，道指啦同埋咧呢個標普方面咧都有一個創歷史高位嘅情況啦。咁但係納指就仍然係相對落後，未能做到嘅。咁但係睇翻琴晚方面咧，見到咧市場寬度咧就全面係上升咗嘅，咁似乎咧資金咧又重新咧投入翻咧呢個科技股方面啦。好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咧都睇翻咧嗰個板塊嘅表現啦。咁睇翻咧，其實琴晚板塊表現咧，一啲傳統類股份咧，相對係疲弱啲啊，例如一啲係零售類啊，或者係一啲公用啊、非內用品啊嘅表現咧，都係比較差啲。咁反而咧，見到咧科技股方面咧，就即係相對比較好啲啦。咁亦都咧特別留意翻一樣嘢啦。就是生物科技方面，其實生物科技方面咧，亦都咧係近期咧係持續有資金流入嘅，咁特別咧係同一啲咧癌症相關嘅即係醫藥股啦，亦都見到咧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特別咧係一啲主力咧係醫治癌症嘅，或者即係默沙東啊相關啲股份咧，其實咧都有一個顯著嘅上升，甚至咧係再創咧52周高位嘅，咁似乎咧市場嘅焦點咧就已經咧係放咗喺咧呢啲。生物醫藥方面啦。好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咧都睇翻咧嗰個 VIX 指數啦，因為 VIX 指數咧其實咧都會反映翻市場嘅氣氛嘅。咁近日嚟講咧，見到個 VIX 指數咧，其實咧就一路咧都係喺一個嘅波動區間嘅底部徘徊啦。咁大概咧係14-15之間啦，咁都係相當窄嘅幅度。咁呢個水平咧話俾大家聽咧，市場氣氛咧仍然都係穩定嘅，咁就冇一個太亢奮或者一個太驚恐嘅情況㗎。而美匯指數情況咧，亦都咧係同呢個咧VIX 咧係差唔多嘅。咁我早前提及過啦，咁佢形成咗一個雙頂嘅見頂嘅格局之後咧，反覆向下走嘅，近日咧接近咧落到去98.5呢位咧，就開始有啲支持啦。咁啊，似乎咧喺呢度穩住咗。咁暫時嚟講啦，個變動性唔係太大。咁整體嚟講咧，嗰個走勢咧仍然咧都有待觀察，睇下嚟緊會唔會咧係即係有啲反彈啦。好啦，咁其實琴晚咧市場咧重中之重咧就係美國嘅長債啊。好啦，咁啊睇翻咧，長債方面啦，咁其實琴晚咧就十年期方面咧，就都有個比較明顯呢個調整啦，咁就落翻去咧係4.6左右嘅，咁咧曾經咧佢咧高見咧係即係4.7以上噶，咁所以咧琴晚嗰個調整幅度咧都係比較大少少，咁而30年期嘅債咧其實咧個情況咧都係幾相似噶，咁啊琴日嚟講咧嗰個調整幅度都唔細嘅，咁啊已經咧係落翻去咧接近係5.17。厘噶啦，咁比早前咧系5.3咧系略为回落嘅，好啦，咁究竟系发生紧咩事咧，令到呢个美债回落咧？咁主要咧就來自咧兩個原因嘅，咁就係講緊咧嗰個油價方面顯著下跌啦。因為我哋見到啦，即使咧即係美國咧而家係話用呢個經濟嘅制裁咁去制衡翻伊朗嘅，咁亦都咧即係冇早前咧咁積極咧係用一啲軍事嘅轟炸行動啦。咁所以咧見到咧其實市場反應咧又唔係話即係太過負面啦。咁油價方面咧亦都咧係落翻嚟嘅時候咧，咁意味著咧嚟緊嗰個通脹咧有機會。會咧嗰個升勢咧，可能。

0: 會放緩嘅，咁啊市場咧開始咧就即係比較安心咗啦。咁同埋咧亦都見到啦，係即係呢、这個財呢、这個財政部方面啦，都係咧啊，即係啊一路係增加買翻佢哋嘅債啦，就回購啦，咁令到咧嗰、那個即係啊表面上睇落呢個需求大咗啦，咁啊壓力亦都細翻嘅，咁所以咧喺啊即係啊多個原因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嗰、那個美債息咧就回落翻，咁對市場咧都係一個比較利好啲嘅信號嚟嘅。不過要注意一樣嘢啦。因為咧，其實咧，而家係啊，即係中東局勢方面啦，都係比較反覆啦，未話真係完全係解決嘅，咁仍然咧係有變數嘅情況下咧，其實油價咧都係咧會係比較波動少少噶。咁譬如我哋睇翻咧布倫特期油啦，咁暫時咧都係喺翻78至95之間啦，咁一路上上落落嚇。咁如果稍後時間咧又再上升嘅時候咧，咁市場咧又會可能再憂慮翻咧嗰個通脹嘅情況啦，同埋始終咧美國財政部咧嗰個回購咧佢係不能夠即係長期咁樣持續係恆常去做嘅，咁所以咧以上提及兩個即係要點啦，令到呢個係長債息回落嘅情況咧，都係屬於一個短期嘅情況嚟嘅，咁就未必係一個好長期嘅情況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要咧喺呢方面咧係小心啲噶。
1: 明白明白，外圍市況就咁樣睇啦。Chris 睇翻港股啦，港股琴日咧反反覆覆咁啊，未跌6點，我以為咧升住收市添啊，因為咧即係由3點到即係4點 U 盤嗰啲時間都係即係升跌10多點咁樣啦，咁啊。琴日咧拖拉指数咧，美团啊，哇，美团就先跌回劲喎，咁啊，礼拜五放榜嘅美团咧，全日最低位收市 ，mark 低离开盈来业绩，咁点睇咧？琴日咧同你一路做节目嘅时候咧，阿里巴巴咧就其实就即系股价就做翻好啲，因为点解咧？获得主席啊蔡崇信啦，同埋咧首席执行官啦，系啊力撑啦市场咧增持股份，市场更加传出咧马云啊连日增持阿里啊，咁涉及嘅额度咧都有6億喎，咁啊，即係管理層都對股份有信心啊 ，buy back 下買下，咁但係咧就美團拖後腿啊。今日恆指方面嘅走向會係點咧？交俾你去講下好唔好啊？唔該曬。
0: 係啊，其實你都提出咗啦，兩個市場焦點啦，咁就係阿里巴巴啦嗰、那個配股啦，咁都幾震撼嘅，咁令到咧市場咧都即係有少少係意外啊，咁所以咧恆指都跌得比較急少少嘅前日，咁我哋留意翻啦，咁前日低位咧就係110.01嘅，咁呢個位就不宜失守，因為呢個一個非常重要嘅支持位嚟㗎，咁如果失守咧，其實咧有機會進一步下跌嘅，咁至於咧3690方面啦，我哋睇翻美團啦，其實琴日美團咧跌落嚟咧嗰個勢頭。都幾急㗎，咁全日收市咧係跌咗6.65%啦。咁我哋留意翻啦，嚟緊業績咧會唔會咧係即係有啲好消息啦？例如咧即係嗰個盈利方面咧有機會咧係即係做翻好啲啦，又或者咧嗰、那個即係補貼咧會減少，咁呢個大家都未知嘅，所以就唔好咧業績前咧係偷步入市啦。咁我哋等業績出咗之後，再觀察下市場嘅反應先去再進一步考慮啦。咁但係睇翻暫時嚟講咧，市場咧其實咧就未有偷步咧去即係買入呢個美團嘅，因為見到股價都係即係近日係持續調整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即係最好係觀察一下先嘅。好啦，咁至於恆指方面咧，其實恆指方面咧整體嚟講咧喺短期咧其實個走勢咧就即係好一般嘅，因為咧見到咧琴日咧雖然咧冇大跌喎，咁但係留意一個細節咧就係其實咧喺前晚嘅夜期上升嘅，咁琴日上就開市嘅時候咧都係跟隨夜期嗰個情況咧係高開咗啦。咁但係隨後咧都係反覆向下，雖然咧最終收市咧就冇乜太大變動嘅，咁但係留意到啦，琴日都係咧高開低收，並且琴日嘅低位咧都係比前日嘅低位咧再跌多少少嘅，咁所以咧似乎咧嗰個下行勢頭咧未有改變㗎，咁留意翻啦，咁琴晚嚟講咧。夜期咧就升咗98點啦，咁其實咧個幅度唔算太大，對今日嘅市況咧其實影響相對輕微。咁睇下今日會唔會即係有啲好消息咧，能夠咧係即係承接住個市啦。咁暫時你睇咧，似乎咧都係咧處於一個波動嘅格局啊。咁我哋咧會睇到咧，自從咧喺7月29日到現在咧，其實都行緊個波動區間嘅。咁個波動區間底部咧喺8月14日嘅低位25089點，呢個一個相之重要嘅支持位，因為呢個位。 失守咧，其實有機會進一步咧係落翻24,800呢個重要嘅水平㗎。咁暫時咧都係比較即係弱勢少少啦。咁而呢個波動區間嘅頂部咧喺8月4日就出現咗啦，就係咧講緊咧喺7月嗰個上升浪嘅頂部，大概咧係26,187點嚟。咁所以暫時咧睇住呢個波動區間嘅即係落先啦。咁如果稍後時間，它會跌穿了8月14日的低位25,089點呢，就走勢會進一步轉弱。不過相反，我們要留意剛才提及的頂部26187，如果能夠破到的話呢，我們就留意一下它會不會打破了呢由1月至今呢這個下行的趨勢的。
1: 明白明白，恆指就咁樣睇啦，係啦，指標咧亦都俾咗咧聽眾朋友啦，咁啊轉個角度講埋啲金啦，咁啊花旗咧就上調3個月咧黃金嘅目標價去到4,800美元，咁啊金價同埋比特幣咧都轉強啦，咁啊講下公布業績啊，咁啊就係啦，老普黃金啊嚇，咁啊上半年順利咧都講緊係有喺度嘅，多賺88% 啦，咁啊呢一類嘅金色股啊，或者喺內地可以話係龍頭啦，因為你見到好多商場都有佢嘅店喺度啊，同店佔比咧亦都相當之多。咁啊，究竟份業績交出嚟靚唔靚仔咧？咁不過咧，即係股價都波動㗎呢一類嘅股份。咁啊，交俾 Chris 用2-3分鐘時間同我哋 cover 埋啊，好唔好啊？唔該你。
0: 好啊，嗱，咁我哋咧睇翻啦，先係個金價方面啦。其實金價咧，佢有一個即係比較明顯嘅阻力位啦。早前咧就係講緊咧喺8月5日嘅時候咧，已經係突破咗啦，一路係反覆上升。咁當其時咧就由咧大概4,200美元啦，升到近日咧接近咧係4,772美元。咁其實咧個短期阻力位咧喺4,800美元嘅。咁但係咧我都相信咧有理由咧再升多少少嘅。咁大概咧就係去翻咧喺今年4月的高位附近大概是4,900美元，所以仍然一個比較輕微的上升空間的。其實為什麼會有一個上升的情況呢？就是主要跟剛才所說的美債的情況一樣，因為看到如果那個債息仍然是高企，其實是會利好比特幣和這個黃金的走勢的，所以暫時來說似乎那個升勢的美元。至於個股方面，我們看回老普黃金6181，它出了個業績，其實就都算係咧中規中矩啦。咁照理咧就應該就係會受惠翻個金價咧係逐步回升嘅。咁從呢個技術走勢嚟睇咧，佢暫時咧就即係似乎咧嗰、那個收集咧短期咧有機會係完成嘅。咁關鍵咧係在於咧8月24日嘅高位啦，422.2啦。嗱呢個位咧喺個短期嘅阻力位嚟嘅。如果能夠咧係突破嘅話咧，其實都有機會咧進一步回升啊。不過始終留意一樣嘢啦，因為佢個股價其實咧喺今年嚟講咧，都係咧持續下跌啦，咁反映翻咧都累積唔少蟹貨喺相對嘅高位，咁所以當佢喺一個反彈過程之中咧，都會咧係面對比較大啲嘅沽壓嘅，咁呢個係大家需要關注嘅風險嚟噶。
1: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卢俊康咧 ，Chris 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有外围市况讲翻嚟港股啊，以至咧连业绩都分享埋啦。Chris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系，唔该晒。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晒，拜拜。

0: 哇，佢郭富城啊，继续冲冲冲！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我系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都近排见到有啲小朋友或者系啲学生们咧，都要着住校服啦。就算未正式开学咧，都有啲补课啊、加操啊，都
0: 系咁样嘅咩？唔系早少少嗰啲学前班啫嘛、
3: 哎。又有嗰啲啦，咁但系都希望各位今日如果真系出门口之前咧，戴翻白遮。天文台都话到咧，今日嗰个天气真系有啲系唔系好稳定啊吓，间中咧会有骤雨啦，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都几大噶。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留意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9:30嘅、嗯，就快8:30啦噃，8:30之后翻嚟咧，我哋有家长考评学堂啦，继续揾嚟一位刺绣嘅专家同我哋讲下点样用一针一线帮自己减慢个节奏，点样可以帮你调整下你个心情，
0: 啊、
3: 有时候话父亲子活动都系一个好选择嚟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朝早出门之前，请留意天气变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比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嚟香港嘅顶尖学者话，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同埋机会，相信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警方正系调查昨晚喺大屿山北发生嘅致命交通意外，导致一个男子死亡，七男四女受伤。警方昨晚近八点接报，话一个59岁男子驾驶一架的士沿长东路往东涌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切线同一架反方向行驶的巴士相撞，再撞向另一架行驶中的中型货车。意外后的士司机被困车厢，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个48岁男乘客、59岁巴士司机和9个巴士乘客分别受伤清醒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已经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会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32 点，跌2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49.66 美元，卖出 4,649.8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22,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咧排到去观景台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黄竹坑体育馆对出快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黄竹坑体育馆一带都系车多。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嘅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新墟街市对出。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喺奇德专新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喺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好啦，我都做得到呢，打开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专业嘅时间呢，又系我啦。我要快啲换咗个 pose 先至得。
3: 点解呀？
4: 你知我而家叉腰。
2: 好似除咗叉腰之外呢，冇第二张相。
3: 跳远囉。
2: 哎，我系喎。
3: 远跳就佢远跳嗰个动作囉，你有个。
4: 我系成日攞住枝花囉，太阳花。
2: 其实呢两个 pose 呢都唔止第一次讲。是在諗住同攝影師玩 NG Tech 的時候講。
3: 但永遠啲最精華就係呢啲呢，你估唔到嘅時候。
2: 呢個點會精華啊，個樣咁樣喎。
3: 我鍾意啊。
2: 有啲咁嘅事唔係呀嘛。
3: 我係你粉絲咁得唔得？
2: 多謝你。
3: 你擺咩 pose 都鍾意㗎。
2: 多謝你嘅支持，多謝你嘅支持啊，嘉明，多謝你啊。好啦，今日我都做得到嘅時間呢，好簡單，了解消暑電解質補充法。
3: 嗯。
2: 電解質係咩呢？大家睇廣告就會知㗎。啲就唔需要細講㗎喇。咁但係電解質呢補充法嘅話呢，一般人就係諗，咁如果我係做完運動嘅，咁我咪飲電解質去到補充返身體流失咗嘅能量囉，咁樣好多人都會咁諗啦。咁但係係咪真係需要呢？好啦。咁我記得呢，即係之前都有同我哋晨光大學營養師 Mimi 呢，就曾經都有就呢個電解質啦，同埋佢有講到精英運動員同埋非精英運動員。咩係非精英運動員啊？我哋啲普通人呢，凡夫俗子就係非精英運動員啦。
4: 係行跑下步啊，係
2: 啊，係啦，你唔使計配速啊，又唔使諗啊咩破唔破風嗰啲，我哋就係普通人。咁原來兩者喺吸收呢個電解質上面呢，有住莫大嘅差異。係啊，真係唔講唔知，真係但係一點就又明嘅道理嚟嘅。好啦，咁電解質呢，當然我哋人體係需要啦。咁但係好啦，我哋首先即係引用返我哋營養師 Mimi 講嗰啲，佢話如果一般人譬如我打一個半個鐘或者甚至乎45分鐘嘅羽毛球，譬如我同 Vicky 打嘅，咁我哋實力又唔係好強嘅，雖然我覺得我一定贏你啦，咁但係由於都唔需要使盡渾身解數嘅關係呢，都好快就脆弱 KO 咗 Vicky 啦。
3: 可以留下力啦，
4: 我可能會成日執波啦，
3: 所以 Vicky 嘅運動量應該係
4: 大過你，
2: 冇錯，係佢嘅運動量大過我，
3: 係啦，
2: 但係我嘅運動量又唔係好大，可能咧真係其實需要電解質嗰個係 Vicky， 而唔係我，但係因為我計埋嗰個身高體重之後咧，如果我去突然間我都打咗九個字咯，我係咁殺波次殺身都贏嘅咁，或者我淨係高遠球飛過去對面又接唔到咁樣。又或者打得慢啲嘅，跑都唔使點跑動都贏到嘅。其實我應該呢係一般清水就夠。如果唔係我有機會呢，就因為我吸收電解質，最好記住電解質嘅飲品呢，佢入面係有機會有糖㗎嘛。咁有糖嘅話，其實嗰啲都係會自肥嘅。係啦，會自肥。咁但係你睇返你個運動其實唔係好多嘅話呢，而你胡亂飲呢個電解質，就會覺得我係咪需要補充呢？咁有呢一個方向呢，大家有呢個諗法嘅話係啱嘅，因為廣告真係好成功有陣時。咁但係其實我哋係咪需要呢，就應該停一停，反思一下先。我自己通常呢小朋友都會去做運動嘅時候呢，佢哋因為佢哋身邊太多嗰啲小運動員啦。嗰啲小運動員呢就成日一要休息嘅時候呢，就去搵嗰啲電解質飲品，就去搵嗰啲能量飲品，乜嘢牌子都好。
4: 黃色㗎啦，
2: 咩牌子都好啦。係啦。跟住我喺嗰個時候我都會停一停先。其實你只不過可能做咗二十分鐘嘅啫，20分鐘咁你都係有出汗，但係又唔係話真爆汗嗰只。你不如試下飲普通清水，去到即係舒緩下自己先啦。咁都未使需要，同埋又唔需要過分依賴，覺得冇電解質就搞唔掂，又或者覺得我冇呢個能量飲品就搞唔掂，即係仲會形成一個咧就好嚴重嘅心理問題。
4: 依賴
2: 係係啦，即係譬如你朝頭早講個糖啦，我依賴咗個糖啊嘛，我先瞓得著啊嘛。
3: 因為習慣咗，變成咗一個儀式感。
2: 係啦，冇錯。咁然後咧，有啲運動員就或者小運動員啦，就覺得我冇飲過，好似啲力唔到嘅咁樣。咁都會有呢一個容易嘅錯覺嘅。咁所以呢，當然每一個人你要好精準知道自己嗰個電解質係飲幾多嘅話呢，咁我其實真係建議大家問營養師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純粹想我知道幾時應該飲嘅，譬如可能你做咗一個運動，甚至乎劇烈嘅運動一個鐘喎兩個鐘喎，咁你身體就真係需要補充返一啲嘅電解質，去到平衡返你身體嘅所需嘅一啲微量元素。咁有啲人呢以前就話到啦，喂我喺啲水度落少少鹽喎，咁樣得唔得呢？咁樣因為補充翻個鹽分咧， 的而且確落普通嘅餐桌鹽，你可以補充到鹽分。咁但係鹽入邊嗰啲嘅營養咧，其實同電解質係兩樣嘢嚟㗎嚇。鹽嘅營養成分如果冇記錯，應該係鈉同埋氯類似咁樣嘅成分。咁但係同電解質嗰啲又係有分別嘅，係咪可以完全補充得到呢？其實點解人哋要出能量飲品都係因為有原因嘅。咁唔好下下滲啲鹽落去滾水你飲咗佢啦咁樣。咁所以唔得噶嘛。咁同埋亦都有糖，先講過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我選擇能量飲品嘅時候咧，就應該諗下啊鹽係咪取代到，原來取代唔到嘅，某程度上取代唔到。同埋如果係能量飲品，有啲係叫做零係能量飲品。咁零係能量飲品有陣時候冇咗糖喎。冇咗糖又可唔可以俾到能量你呢？咁樣咁又可以反思啊呢個位，所以你話呢一類型嘅叫做即係補充方法咧，電解質補充法咧，其實都好多學問喺度，大家可以不妨咧揾下啲典籍啊嚇。
5: 嘉明夠鐘上堂啦！
6: 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5: 家長考牌學堂。
6: Stephanie 你好啊，
7: 早晨大家好。
6: 暂时嚟讲，最后一次喺家长考牌学堂请到刺绣嘅艺术家，有 Stephanie 陪住我哋，准备开学咯、除咗可以鼓励啲家长或者学生们自己刺绣一个靓嘅书包又好，或者一个小小嘅开学小礼物送俾自己都好啦。我知道咧都好多唔同嘅艺术咧系带入校园当中嘅，譬如话有校园艺术大师计划啦，這个我哋经常都会听到嘅计划啦。你觉得呢一类型嘅计划点样可以推动到校园嘅艺术风气呢？
7: 我回想翻我自己讀中學或者小學的時候，其實藝發局當時應該是未有這些 program 的，所以我今次呢通過校園藝術大使計劃接觸到那些小朋友，我覺得他們很幸運、因為在我讀書的時候藝術科是一個要評分的科目來的，
6: 是
7: 你同一班同學仔一起，你是可以是低分啲，你可以是很高分的那個，那那個比較會有一個比較的心在，你做的那個作品再不是表达緊你自己，而係我有乜嘢技巧可以攞高分啲。咁、但係今次嚟参加校园艺术大使计划嘅学生呢，佢哋其实係好纯粹，唔需要諗分数，我就係一个暑期活动，我就係去听下艺术家佢哋会點樣諗嘢、我又试下點樣去做一啲创作，咁样佢哋就会觉得艺术係好玩嘅、有趣嘅、代表到自己嘅。咁呢一样嘢已经係对于香港艺术教育一个好大的进步咯。
6: 是啊，我都记得以前中学读艺术科的时候，现在就已经不是叫艺术科啦，又有很多不同时艺啊，很多各样不同的 branding。咁但是以前读 arts 的我哋咧，中学年代是冇乜好多材料俾你去试验啫，或者可能嚟嚟去去老师教开可能都系三四样嘢，咁你目标就系 DSE 考试嘅时候咧，你画到素描啊，
7: 系
6: 或者你做到个 presentation 啊，咁就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嘅，通常都系吓。刺绣可能真系比较少喺学校入边接触得到，咁、如果可以，譬如话将多啲唔同嘅物料、唔同嘅技巧带到学校，你觉得对于学生嚟讲有啲咩影响呢？
7: 首先系如果我就咁讲咧，刺绣喺依家香港嚟讲咧，大家都仍然好大部分会觉得系老土嘅裙褂嚟嘅，或者仲有冇人着绣花鞋、
6: 要家政科嗰啲，
7: 系啦，家政科我都唔知依家有冇家政科。咁所以咧，如果依家嘅艺术科即系可能是艺科，可以再加入一啲嘅刺绣元素，原来刺绣就系唔同布料同针线嘅互动，就已经系刺绣啦。原来当我喺做一个作品嘅时候，我加入少少刺绣嘅元素咧，成个作品带到嘅质感已经唔一样啦。咁、其实都拉近咗人同埋刺绣嘅距离，亦都唔会令到刺绣再变成系一个咁老土啊，咁少会见到嘅嘢咯。
6: 系啊，我哋有时咧，而家香港好幸运啦，有好多好大型嘅一啲展览啊，或者啲拍卖会啊，都会见到一啲大师级嘅作品，都越嚟越多，真系一啲国际级嘅艺术家咧，都会用到唔同嘅物料，用喺同一件艺术品当中。好简单，即系喺一张名画上面一定会有一两针嘅，或者喺佢哋唔同嘅表现方面，都会融入多少少唔同嘅一啲质感落去。咁我觉得都 可以试下用唔同嘅方式去表达下自己。其实艺术教育咧，除咗培养大家感受到多啲咩叫做靓啦，咩叫做你自己嘅表达方式之外，有啲咩可以帮到同学仔佢哋嘅成长过程，有啲咩嘅素养可以感受感染一下嘅咧？
7: 系我哋今次呢个校园艺术大使计划里面咧，其实除咗刺绣呢一部分咧，我哋仲有另外嘅插画家 UU 会带同另外一班小朋友啦，做佢哋嘅插画创作。其实喺呢个插画同埋刺绣两种咁唔同嘅艺术媒介咧，结合埋一齐，你就可以睇到做插画咧，其实需要嘅时间可以好快，可以量好多。但系当你做刺绣嘅时候，你用好长嘅时间，你净系可以做到好小嘅画面。咁我哋两组学生咧，其实喺同一个课室上堂嘅，咁佢哋可以互相望到大家。可能插画组嘅同学咧，已经做到第三幅画嘅时候咧，自己嘅第一幅画都仲未可以完成到。咁、我就会鼓励啲学生，其实我哋唔需要同佢哋斗快，我哋慢落嚟，我哋有自己嘅节奏就 OK 啦。咁所以喺呢十节嘅过程里面，佢哋除咗系话学到刺绣嘅技巧之外，佢哋可以培养到。其实我不需要跟人家去斗快，我慢下来我一样都会完成到，又或者即使我没完成到都好，那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我成日觉得呢，刺绣一个作品出来，你一是拿来装饰，其实都没有第二了，即是你都是拿来装饰。但是那个作品是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呢？并不是，是刺绣那段时间才是你最重要的东西。你怎样去创作它，你怎样去感受它，你怎样慢下来，怎样跟自己对话呢，才是刺绣最重点的一个特质咯。
3: 系啊，呢、這个咧都系真系要花时间先至可以亲身体验得到嘅一个经验嚟嘅。趁住临开学之前咧，俾少少嘅建议我哋咁多位听住家长考牌学堂嘅爹哋妈咪啊，点样可以腾空时间出嚟，等小朋友有空间去做艺术啊？
7: 我觉得其实因为做艺术无论系插画定系刺绣都好，虽然我讲到刺绣需要好多时间啦，但系你做少少。就已经是一种开始，我们最重要是开始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无论是等着校巴来，我们吃 lunch 吃完之后，或者我们夜晚睡觉之前，不妨做少少的刺绣练习，其实不会很花到你的心神，不会很阻到你很多时间。我想现在小朋友玩电话玩 tablet 都好常见，家长都好头痛噶啦，不妨试下攞个全素色嘅 tote bag 俾佢，俾啲针线佢，你笃下佢啦，你试下将你见到嘅嘢刺绣出嚟啦，可能佢就愿意放低电话一阵。
3: 最紧要就系呢样嘢，放低个电话，真实嘅世界其实仲有好多嘢等住佢去发掘。
7: 系，
3: 多谢晒 Stephanie，
7: 多谢大家。

0: 8:54，嚟自 Sammy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1: 竹蜻蜓呢一项小玩意嘅历史同埋发明，上个星期就同大家分享过。但系当你攞起手嘅时候，点样先至可以令到佢飞得更加高同埋更加远呢？中间有啲乜嘢技巧？而世界大赛上面又有啲乜嘢有趣嘅成绩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系啦，到底用呢个竹蜻蜓嘅时候有啲咩特别嘅技巧？世界大赛入边嗰啲嘅纪录系点咧？首先要做咗一样嘢先啦。上星期咧就讲咗呢个竹蜻蜓咧，其实亦都系引起咗好多，譬如有关空气动力学嘅好多嘅叫做疑问，甚至乎发明，即系俾咗好多点子西方国家啦。咁所以佢呢一个竹蜻蜓咧，呢一个咁特别嘅设计，一早都已经咧就系见得到咧佢嗰个力量喺边度。估唔到咁样转下转下，由我哋唔识飞。或者我哋冇辦法令到一啲其他嘅物件物理性地飛行嘅時候，佢竟然間可以透過旋轉升咗上去。因為我細個第一次睇嘅時候都覺得好 amazing 啦。咁啊，去到就係、是、真真正正見到有直升機，原來就係、是、原來都係同一樣嘢嚟嘅啫。
2: 放大咗變咗機器咯。
1: 佢轉得快啲啫，咁樣。咁當然細個都喺度諗啦。啊，點解嗰個藍色機械貓嗰個葉咁細都飛得起嘅咧？咁
2: 入住係幾安和，半副都飛得起咯。
1: 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都可以即系因应住呢个竹蜻蜓嘅技巧上面咧，我又要将呢个法宝攞翻出嚟啦。配音唔该，
3: 噔噔噔噔噔，
1: 竹蜻蜓。呢个咧就系上个星期提过咧，就系揾咗一啲比较上质量好嘅竹蜻蜓啊。第一咧，佢咧就系用真系用竹啦，用竹去到做啦，其实都有少少聚手嘅，可以俾两位摸
2: 摸，
1: 可以，可以。
3: 但我
2: 最近
1: 系试下有冇声？
2: 嗰件事好似我哋而家换啲筷子。
1: 垫底音乐细声少少先，而家
3: 系有啊有啊有啊，
1: 有风喎，
3: 有风声啊，
1: 系啊，
3: 仲有你只手捽住佢嗰个
1: 嗰个摩擦声音啦。佢嘅质量我觉得都嘅，同埋佢即系我不断旋转佢嘅时候咧，转嘅时候冇嗰啲咩惨刺啊，
2: 系咯，好高质素嘅竹筷子，
1: 冇错，系个。質感令到佢咧，我用佢嘅時候用得好。如果你話一般塑膠嘅話，都太輕啊。
2: 係，
1: 同我隻手捽嘅時候咧，跟住都唔係好 feel 到佢嗰個質量。
2: 嗯，
1: 所以就操控得唔好咁樣啦。好啦，咁如果你話要用佢嘅時候，一般咧，我哋呢一個叫小玩具嘅竹蜻蜓咧。嗯，我呢度飛上天係 OK 噶嘛，係嘛？
3: 可以，
1: 揾人檢查個天空先。
3: 係 OK，
2: 睇你有幾高先。
1: 上面有假天花，我驚飛上天跌翻落，我驚跌翻落嚟。
3: 接住咗係咪啊？
1: 咁呢個當然最重要咧，就係因為佢飛嘅時候咧，你要留意佢到底係順風定係逆風。
3: 係。
1: 咁我哋咧要佢飛上天嘅話咧，我哋嗰隻手一摸擦嘅時候咧，嗱我呢個動作就會用右手推向前，去令到佢咧就會飛天嘅。
3: 哇！犀利，
1: 成功飞天。但系如果我另外嗰只手，要麻烦嘉明帮我攞翻先。咁如果另外一只手左边去推出去嘅话咧，咁咪就会成为咗跌落嚟啦。呢个系一个失败嘅试验嚟嘅，吓咁佢就即刻跌落地啦。哎呀，仲打到我添，唔好意思，系啦。
3: 佢就升空唔到，
1: 因為佢升空，因為佢個風向問題嘛。好啦，咁所以呢個竹蜻蜓咧，我覺得大家宜時玩意啦，咁都可以喺坊間搜羅唔同嘅竹蜻蜓，咁可以喺一啲大嘅草原啦，例如我自己住嗰區，譬如大埔海濱公園都可以有地方俾大家玩喺竹蜻蜓。
2: 喺咩地方可以揾到咧？其實而家
1: 玩具鋪，舊式玩具鋪，
2: 舊式玩具鋪。
1: 我呢一隻咧就
3: 唔知報紙檔有冇，
1: 未必揾到。
2: 冇啦，報紙檔冇啦，賣之前嗰排賣阿 Mumu 啊嘛，阿 Mumu
1: 係啊，或者大家可以試下上網揾嘅，上網，但係嗰啲質量都可能係膠比較上多嘅嚇，咁啊竹呢啲可能要，如果想都想試下上網揾嘅話咧，俾少少心機。咁至於你話竹蜻蜓，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世界大賽嘅喎，咁呢個世界大賽咧，佢哋分咗幾個唔同嘅界別。首先第一分咗兩個界別先，第一就係用手，好似頭先用手搓咁，佢哋要飛上天啦。第二個界別咧就係而家你要佢飛得勁嘅話咧，原來佢哋已經用咗嗰啲譬如好似拉力啊、橡筋啊、槓桿啊，
2: 陀螺
1: 方法。類似呢啲，咁啊一拉，一聲咧，跟住竹蜻蜓呜一 声咧就飞上去嘅，两个唔同，一个飞一个呼咁样嘅。好啦，咁飞咗上去嘅时候咧，佢又有分过。如果你用手嘅话咧，或者用呢个拉嘅话咧，佢都有唔同嘅世界纪录嘅。咁、如果只要你话你拉嗰啲咧，其实佢哋由于个拉力好大啊，佢哋可以飞到上13至20层楼咁高。
2: 哇！
1: 原来可以飞到咁高，
2: 咁夸张噶？
1: 系啊，咁而停留喺呢一个叫做空间入边嗰个时间咧，其实都可以停到超过20秒至30秒嘅。所以其实你望住一嚿嘢慢慢再飞，慢慢跌，降落。降落应该降落嘅，唔系降落嘅。降落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原来呢一嚿嘢都几好玩噶、哦，咁、可以揾多啲有关呢个竹蜻蜓唔同款式嘅玩具，咁啊啱啦。譬如落雨嘅时候，咪可以室内玩啲细型啲嘅竹蜻蜓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比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香港的顶尖学者说，香港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海关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22 点，跌333点，港金报 43,315 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39.88 美元，卖出 4,640.77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的西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宿屋村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天主教坟场。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住宿屋村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天主教坟场。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慢线现时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美孚新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美孚新村。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都有交通意外嘅，车龙现时就排到去天马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 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龙尾去到天马苑。而同时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黄竹坑体育馆快线嘅坏车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格田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星街。而另外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观塘码头。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8: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9: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呢位同学玩朗诵唔系攞奖，系攞奖。
12: 本身一开始系唔太中意，系俾阿妈叫我去比赛，到中学开始都觉得感觉几好玩，同埋每次都有攞奖，所以都会有一种动力。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4: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金奖，同埋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 to O 讲投资之前咧，同大家讲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呢个咧大家就要注意住啦。咁啊，睇翻咧隔晚美股咧都算做得好，做好嘅原因何在咧？油价同埋美债息回落啦，带动美股三大指数做好啊，道指有得升，升160啊，标普500指数咧升24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71，港股 ADR 咧都有得升啊，升翻115，大型蓝筹股全线向好嘅。不过究竟可唔可以高开高走咧？转个头咧开市，大家就会知道股票市场嘅变化啦。
1: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2: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邓思朗，早晨啊大家。
3: 星期三嘅环节晨光好友，今日邀请咗一位靓仔上嚟啊！咁呢位靓仔咧就系阔别咗乐坛咧都一段时间啦，咁啊最近咧就听到，诶佢有新歌带翻出嚟啦，佢嘅歌曲咧就系《登出见》，佢系边个咧？佢就系思朗，邓思朗，早晨
2: ，Hello， 大家好，好耐冇见，
3: 好耐冇见，
2: 哇靓仔真系呢个介绍我系好中意，
3: 咁我以为你话唔中意添，
2: 唔会唔中意，不过要认。认清事实嘅，呢个我想讲一讲就系我曾经以为自己好靓仔嘅，真系。
3: 而家你觉得咧？
2: 而家
3: 你谦虚啫，系咪啊？
2: 唔系真系噶，我嘅感觉就系正常啦。
3: O、okay、K，
2: 即系唔丑样啦。曾经我
3: 不过不失啦，咁样。
2: 曾经我系觉得读书嗰阵啊，我都觉得自己风头等你、
3: 哦。中学嘅时候。
2: 中学啊，大学啊，即系见到哇，原来呢个世界咁大嘅。
3: 系
2: 咁之后就对呢个定义就冇咁执着。
3: 即系规范喺学校里面，
2: 而家 sell 内涵。
3: 咁你觉得自己系咪有内涵、有才华嘅人呢？
2: 我觉得我有少少才华咯，即系喺某啲方面，搞笑方面，因为我系
3: 你系幽默嘅人嚟嘅，
2: 即系我系歌手啦。咁但系其实我大学读电影系，
3: 系啊，
2: 咁就冇乜人知嘅。喺电影入边咧都分好多种啊嘛，即系有啲人系做正剧啊，
3: 有
2: 啲
3: 文艺啊，
2: 做舞台剧啊。因为我啲同学好多好多人中意做舞台剧。我是真的只是喜欢做那阵啊，很喜欢做戏剧。
3: 戏剧会是偏向搞笑一点。
2: 搞笑咯，即就算是一个正剧我都加一些搞笑的入去。
3: 但是我又挺喜欢的，现在很 hit 那些泰剧那些泰戏啊，都是很喜欢加一些很搞笑的元素，即是换一换和个气氛先，我又比较喜欢这件事。
2: 即我是可能很怕套剧闷亲人啊，所以我就成日加一些

0: 人聽你首歌噶啦，咁咯，咁就其實好多人真係去聽咯。
1: 呢個係你嘅諗法，定係老師嘅諗法，定係還是你哋一齊去傾出嚟嘅？
0: 我已經好大膽去邀請佢，真係用佢最經典之一啦
1: 嘅作品
0: 一個先去宣傳我首歌，咁、
1: 嗯、
0: 就已經好大膽嘅。咁佢係一口應承嘅。
1: 呢、這個宣傳片咧就冇話特別咧喺個內容上邊要緊扣住登出鍵啊，就係、是、叫大家誒唔得㗎啦，呢首歌唔得㗎啦，就反而吸引咗大家去聽啊。可唔可以又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一下？咁究竟呢一首歌係講啲咩？點解會有呢個創作出嚟咧？
0: 登出鍵其實佢係源自一個作家啦，叫莫子，喺2021年佢寫咗一本咁樣嘅書。咁呢本書其实主要就是讲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很虚拟很大型的虚拟游戏、
1: 嗯、
0: 你由一出世你就玩这个游戏到你现在都是玩游戏你不断地通关他是想叫你 enjoy 这个游戏、
1: 嗯、
0: 里面的所有不开心啊遗憾啊你的不顺利啊其实都是游戏的剧本那你要懂得按登出键懂得按这个掣之后呢你登出了找回真正的自己其实你会发现自己是操控着这个游戏、
1: 嗯、
0: 在打着机的
1: 那你自己的人生有没有遇过一些迷茫的时候就是找不到个登出键
0: 有啊其实就是过去几年没有出作品啦、没有在乐坛 很活跃的时候其实那几年就是这么大个人最迷茫最低潮的时候、
1: 嗯、
0: 因为那阵经历了疫情啦跟着疫情又我回不到香港因为我要去在内地照顾家人、
1: 嗯、
0: 那歌手的事做不到了那就只可以去发掘一些自己可以尝试的事啦那 又去试过创业的那但是失败收场的那那阵就已经是人生比较好大的一个挫折。
1: 在那段时间你又是因为身边的人定是还是身边有些事令到你找回这个的登出键呢
0: 那有个朋友啦其实他是我健身教练来的。
1: 嗯。
0: 那阵已经做了好朋友的了。他见到我这样他说喂不得喎施朗你出来我请你吃饭。
1: 嗯。
0: 那在那餐饭里面呢他就跟我说你这样下去不得跟住他就叫他女朋友介绍了一本书给我。
1: 是
0: 就是这本登出键
1: 所以可以说是这本书扯翻起你上来
0: 我思想上的转折点因为其实之前很精神内耗啊很成日很怪责自己啊很沉浸在一些很悲伤的状态啊、
1: 嗯、
0: 本身我喜欢喜剧的嘛但是变了悲剧的男主角、嗯、那就因为这本书给了很多的能量我、
1: 嗯
0: 所以我就记录呢段故仔，同埋要话俾自己听呢个概念，大家都要记住，所以就出咗呢首歌。
1: 所以你都希望听众可以听到呢首歌嘅时候，无论而家遇到啲咩事，都希望佢哋揾到呢个登出键啦，系咪？
0: 系啦，我希望大家听呢首歌啦，跟住可能会略懂呢个 concept 啦，跟住再去睇呢本书。帮得几多得几多啦！
1: 成份歌词里面要拣一句歌词送俾我哋嘅听众，你会想拣边一句歌词啊？
0: 不区分魔鬼天使，
1: 嗯，
0: 就当胜败全是玩意。
1: 点解？
0: 因为我觉得呢句歌词好讲紧登出键嘅中心思想啦，就系讲紧你系主控紧呢个游戏嘅。
1: 嗯，好啊，咁希望大家咧喺今朝早上咧，唔单止可以再一次听到施朗嘅声音啦，亦都希望佢嘅歌曲可以带俾你一啲嘅正能量，无论你而家遇到啲咩事都好，都记得听完佢首歌，揾翻个登出掣，冇错，揾翻个登出掣，然之后你可以知道你自己系可以掌控你嘅人生嘅。咁希望之后继续可以再次听到你更加多嘅歌曲同埋作品，得唔得啊？
0: 一定会啊！
1: 好啊，咁我下次再邀请你上嚟啊！
0: 好啊，
1: 好 ，thank you 施朗，拜拜，
0: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enna， 晨光第一线。
2: 每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运动，在印度也都有卡巴迪。卡巴迪是起源于4000多年前的古印度，最早就是用在部落防卫和狩猎训练的。他们的战术初型甚至能够追溯去到印度史诗典籍。20世纪初，印度将这项的民间运动规则标准化，并且1950年成立协会推广。随着赛事走向国际，卡巴迪是1990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现在在南亚及中亚地区也都有盛行的职业联赛。这项的运动结合了摔跤、敏捷和团体战术，经常被形容为高强度的专业级麻鹰捉鸡仔。比赛在拱形场地进行，每一队也都有7个人上场，分为上下半场各有20分钟。比赛的时候，进攻的一方会派出一名袭击者深入敌阵，他必须在3秒之内不断大声嗌卡巴迪卡巴迪，并且尝试触碰对方的防守球员。一旦成功触碰并且安全返回自己的半场的话，被触碰者就会即刻离开出局的了。进攻方随之而得分，相对地防守方就需要7人手拉手捉起防线，透过脚果琴抱或者双人包抄，去到将攻击者压制在半场之内，阻止他回到原本的阵地而得分的。另外，赛制亦都设有得分即可复活队友的机制，若果成功将敌方全员淘汰，更加能够获得额外的加分，令到比赛过程充满住攻防张力和动感不同的变化。运动仲有好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1: 晨光第一线，
0: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给我的感觉梗是有家的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那一刻去到未天光就回到工作室，在书寮那里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在校车当中都可以陪着女女用声音送她回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晨光追踪31，
2: 好啦，嚟到追踪31星期三嘅晚上啊，有啲咩节目呢？等我打电话俾阿畅问一问佢先。喂，阿畅喺度啊？
3: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早晨阿畅，星期三晚上8:25啊，正正关你事喎。
3: 冇錯啦，咁今集正正關你事呢，就會同大家去到睇下呢個土木工程拓展署，佢哋最近呢有一個叫做無人機聯控管理平台喎。咁佢做乜嘢嘅呢？就係、是、原來為應對呢個極端天氣，即係而家我哋常常啦，尤其是夏天啦，有好多極端天氣帶嚟好多挑戰嘅。咁呢個土木工程拓展署，佢核下有一個叫做土力工程署呢，積極引入咗一個創新科技。佢哋聯同發展局推出一個叫做無人機聯控管理平台，这个平台叫做智傲。咁做乜嘅呢？嗱，佢哋呢喺唔同嘅區域呢設立一啲無人機嘅監察區，咁執行自動化嘅巡查，管理好多種唔同嘅公共設施。嗱，呢個智傲呢亦都可以執行一啲緊急應變任務，即係有啲極端天氣好緊急，大家知道千軍一發，佢可以呢遠程咁樣去到操控，同時呢調到好多部嘅無人機，直接好靈活咁樣飛去個現場，實時監察同埋收集一啲數據，讓後方嘅部門呢可以最準確、最精確咁樣咧應對緊呢啲極端天氣。咁大家知道啦，好多時我哋又刮好大嘅颱風或者好犀利嘅
2: 大雨咁樣嚇。
3: 咁山泥傾瀉啊，又或者係冧樹啊，好多時都會發生，影響住我哋生活好緊要。咁究竟呢個土木工程拓展署呢一個智傲系統點樣幫到我哋香港市民呢？今晚8:25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2: 呢個好緊要啊，即係去大雨嘅時候咧，咁出一啲嘅警告啊。或者我哋都知道个影响好大，山泥倾泻咧系真系影响性命财产啊呢啲噶嘛，咁所以咧呢一个智傲咧就犀利啊，智慧傲长啊，等佢无人机咧嗱有事都系佢有事啫，咁我哋冇事啊嘛，同埋佢帮我哋冇事啊嘛，咁啊要睇下咧今日夜晚啊呢一个土木工程拓展处嘅计划智傲咧点样帮到我哋啦。好，9:30嘅时候都系你，正正关你事，即系话医生与你。
3: 冇錯啦，今集醫生與你咧，同大家專門講下糖尿腳啊。咁啊，糖尿腳咧就係咩一回事呢？原來高血糖咧會對糖尿病患者嘅血管同埋神經咧造成損傷。咁啊，唔單止增加呢個冠心病、中風呢啲風險，亦都會有機會咧令到嗰啲四肢啊肢體血管阻塞，咁啊造成嗰啲周邊血管病，即係俗稱糖尿腳啊。嗰只腳咧嘅足部嘅病變。患者初期咧就得腳痹啊、刺痛啊，或者感覺遲鈍等等現象。咁但係如果咧嗰個傷口好難先至好翻，潰傷甚至乎個組織壞死咧，有截肢嘅風險嘅，都相當嚴重。咁所以咧，糖尿病嘅患者咧，亦應要好重視呢個足部啊、腳部嘅健康，定期檢查，同埋咧喺惡化之前要及早處理。今晚嘅醫生與你咧就請嚟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講解正確嘅足部護理方法，同埋分享一啲實用嘅貼士，以防呢糖尿症、糖尿病嘅患者咧，去到防止糖尿腳嘅惡化。今晚咧，醫生與你咧繼續現場直播嘅。如果糖尿病患者嘅朋友有啲咩問題，或者有啲照顧者有啲乜嘢疑問咧，可以直接封煙入去醫生與你現場嘅醫生專家，即時解答大家嘅疑難。咁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醫生與你啊！
2: 係咁啊，身體健康嘅議題啊，最重要嘅。咁今日夜晚醫生與你講下糖尿腳，大家留意住啦。唔該阿昌，拜拜。
3: 拜拜。

听过 Mira 嘅作品啦，同往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噶，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啦。展望啦，明日咧部分地区咧雨势都系较大一啲，星期五咧就开始热啲啦。咁样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啊。周末期间咧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依家咧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91%。今日雨水多啲嘅，记得咧要带备雨具出门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香港的顶尖学者说，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警方正在调查昨晚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导致一个男子死亡，七男四女受伤。警方昨晚近八点接报，话一个59岁男子驾驶一架的士沿长东路往东涌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切线，同一架往反方向行驶的巴士相撞，再撞向另一架行驶中的中型货车。意外后的士司机被困车厢，由消防员救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个48岁男乘客、59岁巴士司机和9个巴士乘客分别受伤清醒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鲁比奥在同多个外长通话的时候，概述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和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等。美国官员说，虽然鲁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是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的时候，进行反击的可能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186点，总成交金额16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9点，升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6，升2.4；腾讯控股444.8，升2.8；药明生物52.4，升2毫；盈富基金26.2毫2，升2毫；信达生物110.5，升10.5。友邦保险74.25，跌1毫；创科实业140.7，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52点，跌204点。港金报43,31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30。 39.34美元，卖出464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朗天苑，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就系、是、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朗天苑。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苏屋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去到天主教坟场，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天主教坟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车龙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康华苑。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多车，龙尾排到星葵公路，近住马加烈医院同埋星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呢，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1976年在都柏林 Dublin 组成，四位成员包括有主音 Bono， 有负责吉他的 D. Ashland， 还有就是 Bass 的 Adam Clayton 和打鼓的 Larry Mullen Jr. 他们就是我们熟悉的 U2。

0: 新歌可以话势不可挡啊，上升到去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二位。而呢一首歌都有佢哋以前作品嗰种咧啊电吉他嘅风格啊。本周嘅亚军歌曲 You Too Street of Dream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十一点三十分，噔噔嚟到咧节目最后半个钟啦！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吓，有嘉明啦、啊，有小白啦、啊，有 Vicky 啦、啊，同阿 O 啦、啊，哇犀利啊！呢、這个殿堂级人物啦、啊，我哋听众叫二姐啊，
2: 二姐，
3: 系、
1: 哎、
3: 你好，
1: 二姐你好，
2: 早晨，
1: 系
4: 晨光第一线向你问好，
1: 你好啊，
3: 好啊
1: 二姐，
3: 好、
1: 啊、
3: Vicky，
1: 系，
3: 多谢你啊，为我。做咁多样嘢，
2: 哦，唔使客气，我荣幸。
3: 阿 O 啦，阿小白啦，阿嘉明啦，
2: 系啊，
3: 哇，你哋四大天王喎、
1: 哦，系、哎、啊，唔敢当，唔敢当，
3: 真系，
1: 系啊。
3: 我而家叫我个阿 Leo 仔咧，佢而家喺 office 嗰度咧，听紧啊。
1: Leo 仔咪你个仔？
3: 侄，阿妹个仔啊。
1: 阿妹个仔，即系你个孙系嘛？
3: 咪叫老表啦，
1: 老表
3: 咪孙，
2: 你个仔嘅表弟。
3: 表弟啊，
1: 哦，
3: 啊、
1: 你攞翻个关系图出嚟先，
2: 啊
1: ，Leo 仔，
3: 阿姨妈，冇错，
2: 你系 Leo 嘅姨妈，
3: 系啊，佢而家喺 office 嗰度听紧啊，我 WhatsApp 咗佢，叫佢即加以留心听啊，祝福佢啊，
2: 系啊，
4: 好，扭大呢个心机，扭大啲心机先，
1: 祝福佢定督促佢，究竟系？
3: 祝福佢
1: 先，讲笑讲笑啫，喂，今日有咩开心嘅祝贺？透过
2: 有啲咩想同阿 Leo 仔讲？
1: 系啦，大点波讲
3: 咧。阿 Leo 仔咧。佢 B B 嗰阵时咧，我帮佢戒夜奶啊！
2: 哇，你呢个姨妈唔话得啊！
3: 系啊，姨妈去佢屋企啊，同佢啊，因为小朋友咧唔可以俾佢食夜奶噶，一到一个满月咧就即刻要同佢戒夜奶咯。
1: 系
3: 佢又好乖，佢而家都好叻噶，好即系而家做得好高级下噶，成日都要。出去外国啊，要公干噶。
1: 系啊，
2: 哇！
1: 虽然你讲到 Leo 仔，可能人哋出边咧已经叫
2: 贵
1: 姓啊 ，Leo 系姓咩？
3: 姓陈嘅。
1: 陈总啊，已经系。
3: 陈总啊，系啊系啊。
1: 叫佢陈总啊，你叫我 Leo 仔啊，啲鱼名嚟啊。
3: 系啊，真系要佢好乖仔噶，真系。
4: 而家仲喺屋企听紧，
2: 系
4: 我哋嗌翻陈总啊，
2: 陈总你好，你知
1: 陈总
2: 生日快乐，
3: 陈总生日快乐啊！最紧要听啊，我已经通知咗佢噶啦。
1: 得噶啦，嗱你又祝福佢，又通知佢，又督促佢，齐晒噶啦，佢一定听噶啦。系唔好咁讲，你而家去边啊？晨运定系饮早茶而家吓？
3: 一阵间要上去听你公民教育嗰啲啊。
1: 公民教育嗰啲边个搞出嚟噶？
3: 十五咩嗰啲啊？
1: 十五規劃嗰啲係咪啊？
3: 我哋會堂嗰度有啊嘛，10:15啊嘛。
1: 咁你要睇下點樣啊？我哋都要迎接十五規劃喺香港有咩機遇喎、
3: 啊？
1: 係咪
3: 啊？係啊。
1: 好彩我接到你啫，
3: 孙仔先啦，即系阿老表仔啦，系嘛？
1: 系
3: 佢啊好叻仔啦，系嘛？咁啊成日出去外国嗰度，成日买啲糖翻嚟俾我食噶佢。
1: 你唔好食咁多糖
2: 啊！
1: 喂，你几你贵庚啊？
3: 我好老噶啦，
1: 几多岁先？
3: 就嚟80啦。
1: 80啊，80都好轻，好年轻啫。
2: 好精神喎，
1: 80岁后生女嚟。
2: 咁活跃。
3: 因为我职业都是听电话的嘛。
1: 是咩？你而家仲有翻工？
3: 冇，而家咁老了边有人请啊？
1: 好难讲噶、
3: 啊，
1: 学到老做到老啊嘛，正所谓。
3: 你哋啦，你哋个个都咁叻，阿小白朝朝我24小时听你哋噶。
4: 哇！咁啊，多谢你先，多谢晒。
3: 阿小姜啊，
1: 小姜系。
3: 100日啊！
1: 系啊，
4: 系啊，系啊，
3: 姜
4: 蓉
3: 啊，系咯，
4: 系啊，姜蓉都好得意啊，
1: 好啦，
3: 系啊 ，Q B 嚟噶呢个大 B 啊，
1: 系啊，哇，你真系24小时听喎，我同翻阿 Benji 讲先，
3: 真系唔系讲笑啊，真系，你所以你讲得边个节目我都讲得出，
1: 我就知咯，你连我哋十五规划都嗰饭都搞埋咁样就劲啦，真
3: 系，冇办法啦，
1: 好啦。
3: 好，
1: 今日呢个歌系边个中意噶？张学友加王菲呢个歌。
3: 佢中意噶，呢个非常之好啊！
1: 非常之好系嘛？咁我哋一齐听歌好嘛？
3: 好啊好啊，多谢你，
2: 多谢你
1: ，Vicky， 你有咩想问二姐啊？
2: 唔系啊唔系啊，阿二姐话咧，二姐话今日咧就 Leo 仔生日，阿 Leo 哥系啦系啦，咁但系咧佢都想点唱埋俾佢自己两个仔嘅生日嘅，系咪啊？
3: 系啊系啊 ，Vicky， 多谢你先啊！
1: 系咯，你唔记得讲自己嗰两个仔喎，就系讲咗 Leo 哥吓。
3: 好，我而家讲啦，阿 Peter 咧就5月2日生日嘅。Peter 阿 Paul 咧就10月7号。
1: 哦 ，Peter Paul。
3: Peter and Paul。
1: And Mary。
3: 啊 ，Mary 冇 Mary。
1: Captain Magic Dragon。
2: 佢哋嘅英文名系咪你帮佢改噶？两个都系 P 字头噶喎。
3: 系啊。
2: 你帮佢改
3: 嘅
2: 系咪？
3: 系啊。
1: 哦。开心真系。
3: 系。
1: 好啦，
3: 两个都大噶啦，又系好啦，
1: 好啦，咩好啦啫，好啦，谂住同你讲多几句，好啦咁样。
3: 好啊，知你
1: 讲
3: 你咁多位啊，
1: 唔好客气，
2: 有啲
3: 好好啊，你哋
4: 多谢，
2: 多谢。
1: 好啦，咁啊，祝你身体健康啦，我都
3: 多谢，多谢，
1: 拜拜，
3: 拜拜。

0: bring it back。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2: 今日朝头早咧，其实同阿 Vicky 倾开偈嘅时候咧，都喺度即系又讲开上次个蒸鱼啦。咁啊，蒸鱼嘅时候咪讲到咧，就系攞啲油咧就整咗啲滚油，跟住就炸落去咁样噶嘛。咁啊，好好食啦咁样。都有啲听众同我讲，上次我哋啱啱去嗰个 show 咧，都有听众同我讲翻个蒸鱼。
3: 系啊，系啊。我都記得，
2: 係有聽眾真係同我講話蒸魚，你嘅蒸魚嘅好食咧，哇！你攞啲油炸去㗎，咁好食，哎呀，我都好想食啊！希望有機會整啦。
3: 好啊，
2: 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除咗係攞呢一個油炸落去之外咧，咁既然講開油咧，今朝都有同 Vicky 喺度講，其實其中一樣我自己好喜歡嘅香味咧，都係油嘅香味嚟嘅，就係葱油。
3: 哦，
2: 葱油咧，雖然係要攞多少少心思去到做多一兩個步驟，但係嗰個嘅香氣的而且確咧，係令人哋覺得咧係喺我哋嘅牙齒入邊啊，真係可以不斷喺度跳舞，因為嗰個旋律咧係香到完全揮之不去咁樣，亦都令人咧真係食指大動。咁佢通常譬如可能我哋市面上見到好多都係譬如葱油雞啦，會比較上多啦。咁啊，葱油到底係點樣整？其實都係好簡單，你都係攞個。攞啲油啦，放喺個 pan 上面或者嗰啲鑊仔，其實都 OK 嘅啦。咁啊，倒啲油咁樣，咁啊，跟住就放嗰啲葱啦。啲葱咧就唔使切到好碎，啲葱咧基本上你攞一攋攋咁樣，即係切佢大概一隻手指咁長度啦。跟住就放落去，就慢慢煎啊，慢慢等佢出味啊。咁點樣為之得咧？你見到個葱咧，其實黑黑地色咧，開始呈現黑黑地色咧，其實佢嗰個葱個味咧、香氣咧，就應該會入曬嗰啲油入邊。咁油咧就已經變得非常之好。好坦白講，即係譬如蒸魚咁攞啲油炸落去，咁呢個梗係好食啦。咁但係通常我嗰個步驟都係將啲葱咧就切咗葱花，跟住先至放上去呢條魚上邊，即係慣咗個手勢都係咁樣，跟住先至再落呢一個炸落去落油嗰 part 咁樣撒咁樣。但我冇試過落葱油喎。
3: 葱油鱼会系咩味
2: 咧？系啦，我觉得都可以试一试。
4: 我都想试下喎。
2: 葱油，因为已经都咁香啦，你再食入去嗰个鱼入边会点咧？咁样吓，咁系咪要先将入边嘅葱，即系鱼上面嘅葱攞走？咁啊，如果唔系又太抢嗰个鱼个味咧，咁啊，可以即系听众都发挥下自己想象力、创意，自己试一试。
4: 嗱，如果煎鱼咧，我就想象到葱油点样可以搭得到档啦。如果煎嘅咁样，咁但系即系譬如煎条黄花咁样啦，嗱，我唔识。煮又识食嘅就吓咁样，咁但系咧，如果蒸嘅话咧，好似小白话斋，究竟点样可以协调得更好咧？
2: 哦，蒸黄花有阵时，我谂最大嘅一个俾食客难处就系因为你煎黄花咧，你可以煎到嗰啲骨好多都系脆口，咁我哋就可以有人真系会中意食埋嗰啲骨嘅。特別係側邊兩邊嗰啲骨細條嗰啲都會食埋，
3: 因為脆卜卜。
2: 冇錯，脆卜卜係啦。我細個咧，媽媽都會整好多嗰啲炸鯖魚仔啊，嚇嗰啲鯖魚都冇一隻手掌咁大，半隻手板咁大嘅啫。
3: 一人食曬一條嘅喎。
4: 係啊，正㗎。
2: 嗰陣時一炸咧，我阿媽咧就會炸十幾條嘅。咁我有三姊弟嘛，咁其實每人可能兩三條，跟住就已經食曬咁樣。同埋佢基本上係除咗我唔食魚頭啦，咁佢個我就拎走咗個魚頭啦，跟住魚中間嗰條骨咧，嗰條骨就真係食唔到啦，因為真係都真係好大條，係啦，真係會啃死嘅。咁但係你話側邊嗰啲位咧，佢真係可以炸到脆卜卜，而全部都可以食曬嘅，令到我真係覺得非常香。不過而呢啲咁細嘅鯖魚而家見唔到啊。
3: 不過如果你話咧炸魚煎魚咧，除咗嗰啲細骨可以食之外咧，我最中意食條尾啊，因為又係咧炸到煎到脆卜卜咁樣好正。
2: 係啊，所以即係煎魚炸魚就有呢個方法喺度，咁可以再加埋呢一個嘅葱油喺入邊，咁所以葱油嗰個發揮咧有非常之多嘅，咁大家今日可以發揮大家嘅創意，諗下個葱油可以放喺邊一度，令到你呢一個嘅料理呢、這個餸菜可以變得更加香。
1: 晨光第一線，嘉明、小白、阿歐、Vicky、Yana， 晨光第一線。
3: 我的享乐时代，又系 我最中意嘅享乐时代啦。今日咧要同大家咧就系、是、玩下啲自拍影相嘅嘢。
4: 嚟啊，影相、
3: 啊。因为最近 Jen 师有啲新嘅自拍技巧嘅方法，我又想问一问我身边嘅朋友、我嘅拍档啊，
0: 点啊？
3: 你哋觉得最新嘅自拍方法系点先？我想了解咗先，因为
0: 我见到有块小圆镜。
3: 系啦系啦，之前都有讲过
0: 啊。系啊，
3: 有块特镜嘅，咁你就可以咧影住块镜，咁就影晒你同朋友一齐啦。咁、样喺个特镜上面，你又可以画啲花纹啊，写啲歌词啊，咁样啦。咁、呢个咧就系、是、最新啊，嘉明话系咪？
2: 系啊。先咩？有一个喺摆到舞雷公咁远只手，跟住咧就喺度影翻自己，最紧要自己唔望镜头，咁样就望到个头顶嗰啲咁样，嗰啲都有。
4: 系啊，呢、這个有啊。
3: 嗰个系蚊子法。即系蚊子望嘢嘅，
2: 你記得啲學名好犀利喎！
3: 係啊係啊，佢、有一個蚊嘅自拍技巧嘅。總之就係你影你個頭殼頂嘅啫咁樣，咁但係你隻眼就好大粒咁樣嘅。
2: 好大挑戰㗎，年紀大咗嗰啲有啲挑戰嘅、這個。
0: 我見過有一個咧，近排影自拍合照嘅，要咬腰向後。
3: 冇錯，我就係想講呢、
0: 這
3: 個。
0: 咬腰向後，睇住自己條腰骨嚟到行。
3: 係啦，呢一個咧，真係影合照係點樣嘅咧？我而家首先。佢咧，譬如我哋假設我哋四個啦，而家係咪？咁我就負責做攞住鏡頭嗰個啦。咁就其實係考我嘅。咁我後面嘅朋友咧，就要踎低，盡量去一個鏡頭面前望到你啦。咁如果你話我咧，我就要OK。首先咧，我而家
4: 我哋而家試咗。
3: 係啦，而家即刻試，我就要咧背住你哋先。首先我要背住你哋
5: 咁樣。
2: 咁我想唔想過對面
3: 㗎？要啊要啊要啊！咁啊，我而家咧就要背住你哋，跟住咧我就要咬腰嘅。
0: 係
3: 啦。咁我就會係咬腰啦，然後你哋就向後啦，哇，影咗。嗱，呢一個其實係幾難度高
4: 嘅。幾好睇喎，你張相認得你個樣
3: 子。你覺得真係咩？
4: 係啊，你可以㗎。
5: 腰痛啊！
3: 好攰啊條腰，同埋要攞住個麥，好重啊。
4: 佢係後生女嚟㗎嘛，
0: 筋骨柔軟。
3: 係啦，就係、是、考自己嘅腰力。咁你話除咗呢一個咧，係最近咧同啲朋友嘅一個新潮合照方法
4: 你有冇真
3: 係
4: 自己試過先？呢個係你頭先嘅 first try 係咪？
3: 第一次。
4: 第一次、多謝你將第一次嘅。Jen 師合照奉獻咗俾我哋啊！
3: 我
4: 哋啲 Jen Beta
3: 留我哋嘅回憶，冇錯啦。
2: 遲啲會唔會即係倒翻轉經過褲窿咁樣影翻轉頭啊？
3: 真係啲啊！
4: 我哋係 Jen Beta 係知唔知 Beta 邊個 Beta？ Beta 個 Beta 係啊 ，Jen Beta，Jen Alpha 都唔夠 ，Jen Beta
3: 唔會嘅。咁啊，啱啱就講咗咧，就係最新嘅合。照啦，即系同朋友嘅合照啦。而家多咗咧单人照，咁单人照，譬如朋友同你影噶啦，咁啊会点样影嘅咧？咁啊又可以俾你哋睇下，你哋可以谂下点解嘅。咁就系咧，两只手都举高，三系啦，唔系 V， 系三只手指系
0: 发誓咁样，
3: 冇错，发誓咁样。
2: 要举到好高咁样
3: 嘅，唔使就咁摆喺自己个面珠灯系啦。
0: 系
3: 咁点解要咁样影咧？你哋觉得？
2: 扮貓，
3: 唔係
2: 貓胡
3: 鬚。嗱，等先
0: ，V 面
3: 貓都唔係減咗個 V 面。嗱，貓咧你就真係將嗰隻三隻手指打環嘅嘛。而家係真係好似發誓咁樣嘅，手指頭係向天咁樣擺喺你嘅面珠燈側邊嘅。點解要有呢一個 pose 咧？唔係瘦面，
2: 三隻手指兩邊都係三隻手指。
3: 係啦，點解咧？
2: 又唔係 V 面
3: 嘅時候。嗱，我再俾多大少少嘅 tips， 你哋個口可以。咁樣 O 咗嘅，
2: 我指嗰個 emoji 嗰個啊，
3: 唔係，佢係英文字嚟噶。嗱，而家你哋可以望住，冇錯，耶，嘉明，
0: 喂呀，
4: 哇，
0: 係 wow，
3: wow，W O W， 真係 wow。
0: 多謝曬，
3: 所以你話咧，即係新一代嘅年輕人影相的，而且確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啊，如果你話咧，即係係啦，暑假嘅尾聲。家長或者公公婆婆爺爺嫲嫲，你想同啲孫仔孫女合下照咧，你可以教翻佢轉頭。我知道你哋影呢啲相啦，
0: 我都識啊。
3: 係啦，大家一齊有新鮮咁樣同佢哋影下啲唔同嘅合照方
0: 法。你可以連環哇哇哇哇哇，幾個一齊平排企，
3: 或者大家不斷 www 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就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水务署说，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峰园的食水供应已经是今早7: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在事故中，署方在受影响屋苑附近设立超过1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攞水，并调派2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确保临时供水充足。加上由于相关大厦有内部储水缸作缓冲，停水期间，署方了解只有零星住户需要到临时供水点攞水。署方话会密切监察喉管的状况，并会尽快开展相关水管改善工程，务求减少水管渗漏机会和对附近居民的影响。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和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说，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长光卫星在3年前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的迹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面对地缘博弈和地区冲突加剧，国际社会要维护陆海贸易通道的安全通行，确保粮食、化肥等民生物资正常流通。中方欢迎联合国倡议成立临时性质的霍尔木兹海峡运行机制，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傅聪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讨论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他说，国际人道法是必须要遵守的基本底线，饥饿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战争工具，冲突方要始终坚持生命至上，避免影响农业生产活动，确保粮食等人道援助不受障碍。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以东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2点，升280点，总成交金额6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0点，跌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9，升2.7；长飞光纤光缆171.5，升9蚊；腾讯控股450蚊，升8蚊；盈富基金26.34，升3.2，信达生物109.7，升9.6，药明生物52.15，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6，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6仙8，建滔积层板38.8，跌1.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701。瑞士法郎9.782，澳元5.63，加元5.664，新西兰元4.677，欧元9.1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1点，跌73点。港金报43420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59.27美元，卖出465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接近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接近蝴蝶谷道。喺新界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卢压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千桥咧就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着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6: 有快乐。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同往同在。

隨住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ror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电冠位置。Mira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3: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4: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2: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3: 收到。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7: 大俾你全身感觉。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
2: 7月14日，
0: 哇！突然间转咗。转咗个通啊，
2: 几好啊！
3: 转咗
2: 个
3: 节目，
2: 我要做啊嘛，癫噶嘛，系咪？大家好，我系睿睿，
0: 我系咪要配合翻你啊？
2: 梗系啦，唔该。
0: 睿睿，唔得唔得唔得，我唔系行过一卦。
2: 你唔系行过一卦？头先你先讲你以前，
0: 我以前系行
2: 过
0: 一
2: 卦呢啲咁嘅嘢。
0: 系啊，
2: 咪系咯，我估你唔到。
0: 系啊，
2: 几耐之前啊？
0: 好耐之前，十几年前。
2: 个估唔估到啊？
3: 梗系估唔到啦。
0: 系啊，
2: 咪就系。
3: 你睇佢眉粗眼大咁样样咧，
2: 睇唔到。
3: 唔系，因为佢似钟馗。要成鬼，
2: 系有桃木劍。
3: 系啊，我想佢坐喺度。
0: 話說我哋頭先開麥之前，喺度講今日咩日子？
2: 係啦，
0: 今日7月14日啦。
2: 因為姑姑佢話姑媽叫佢今晚咩話？
0: 唔好咁夜翻屋企係嘛？
3: 十點前。今晚個門，
0: 我對於你嚟講係好早嘅啫。
3: 今晚個門禁係十點前。
2: 系啦，点解啊？就系今日啫，
0: 即系今日啫。
3: 佢特别叮嘱咯，仲要
2: 呢个特别叮嘱，
3: 呢个叮嘱系佢琴晚起码讲咗五次。
2: 点解咧？
3: 系至少五次啊！
2: 但系之前咧，
3: 之前都有讲一两次。
2: 哦，
3: 佢加加埋埋起码十次不下，系真啊！
2: 今晚唔使担心，
0: 今晚唔使担心，
2: 系啊，冇嘢嘅，系啊，
0: 咁啊，咁啊，讲起呢个特别日子，
3: 你
0: 唔惊啊？咁啊得啦，
2: 咁咪得咯，系啊。
0: 唔系你翻去令，你系咪惊你阿妈多啲？
3: 系啊，你觉得呢个门禁？
0: 如果迟过十点，
3: 唔系
0: 如果迟过十点，
3: 我觉得冇嘢恶得过。
0: 系啊，冇嘢恶得过嘛。
3: 我系镇得住我
0: 咯。咁就话今日呢个
2: 贴布符俾你。
3: 系啊，出面嗰啲都镇我唔住啊！俾你知，我未见过好似我咁张扬嘅。
0: 阿妈嘅五指山嘅。
3: 冇错，最惊就系屋企个金钟阵。
0: 唔惊嘅，咁就话今日呢个7月14日，咁我就讲起就系小弟初入行嘅时候，入咗香港啦，就加拿大啦，咁啊估下我开头咧系即系开始系做啲咩节目先？
2: 儿童节目
0: 系冇系啦，
3: 教英文
0: 唔系
2: 教音乐
0: 都系中文节目嚟嘅，
2: 中文节目嚟噶
0: 系啊，唔系你后屘我咪讲咗俾你听咯，
2: 我知我扮唔知啫，我谷都知，
3: 我要估噶，
2: 你唔使估啊，佢有咩头先讲过咯，
0: 系啦，咁就系主持呢个灵异节目先嘅。
2: 冇可能，
0: 原來係喺外國電台係有呢啲嘅。
2: 等我哋打電話嚟講
0: 嘛。人哋打電話嚟又有，跟住自己搜集啲資料去講又有，跟住自己唔係我啦嚇，有啲其他主持人嘅親身經歷又有。
3: 咁你冇得，佢又冇得分享。
0: 係啊，好似我做感情線咁
2: 嚇。
0: 係啊，所以都係成日好多人打嚟，即係分享佢哋嘅經歷啊，又或者係上網揾到好多奇特嘅經歷啊。咁又唔係淨係靈異嘅，有都有聽。听过啊，咁
2: 即唔系净系灵异，
0: 外星人啦，
2: 即系
0: 啲神神怪怪嘅嘢啦，
2: 三星堆，
0: 系啊，我哋
2: 三星都好神奇啊，我觉得呢单嘢，
3: 哦系啊，
0: 系啊，咸蛋超人咁样，
2: 系啊，
0: 如果
2: 系你以前边度能够做到呢咁嘅嘢？你同即系埃及啊咁嗰啲一样，系咪啊？
0: 同附近嗰啲文明好唔同？咁我有一段时间咧，系因为我自己冇呢啲体质啊，又冇呢啲经历啦。
2: 你同你条咪睇睇咗佢先啦，你都想睇到，
0: 好
2: 错，我讲得啱啊，咁呢啲咧系唔会睇到嘅，
0: 系啊，咁所以有一期咧，我系做专系做啲古文明系列咯，唯有系咁样啦，
2: 即系做啲
0: 系啦，玛雅文化，跟住上帝的指纹啊，
2: 即系
0: 点解秘鲁嗰啲石咁重，点解嗰啲人有起到啊？
2: 神秘三角
0: 系啦，点解哇？依家要坐飞机上去。望落去嗰啲 Nazca Line 啊，纳斯卡线成几百米成公里咁长嘅图案系点样画噶？咁样就
2: 一排嗰啲咁样嘅石柱
0: 系
2: 咪啊？
0: 咁样
2: 点
0: 样
2: 起啊？点
0: 样整上去起去嘅咧？咁样咁我有一期系专系攻嗰个专题。
2: 其实好简单啫嘛，你呢个咪就系读英文就系个形环手记。
0: 系啊。
2: 有咩咁叻啫？你知咩叫
0: 我唯有系做咁样咯，系啦。但系
3: 本书嚟啊，
0: 但系都间唔中有啲听众打嚟嘅，就分享过一啲即系好同我哋三成群一样啦，即系打嚟分享佢哋嘅一啲特别嘅经历啦。
2: 愿闻其详。
0: 冇呢个好似之前都讲过，就系有一位喺赌场做嘢朋友啊，咁就喺澳门嗰边啦。咁就我问佢，咁你有冇见过啲乜嘢？咁佢话有一次咧，因为佢喺入面做嘢咧，佢就要睇下可能有啲人作弊出千咁样啦，咁就要 check。睇返閉路電視咁樣啦，即係睇下佢究竟中間用咗啲咩手法啦，
2: 成啦。
0: 佢話呢明明呢喺即係現場啦，就好多人嘅，即係佢去作弊嘅時候好多人，跟住呢睇返鏡頭，
3: 呢個
2: 得兩個，
0: 就得個荷官同埋嗰個客人，跟住就咁樣。
3: 佢好似上

0: 嗰啲二世界列車嗰啲
1: 啊，
2: 唔知點解解釋唔到
0: 空間咯，
1: 冇錯。
2: 當然佢哋唔會公開啦，依啲咁，但
1: 係因為
0: 佢係少數啊嘛，嗯、即係如果你淨係你睇翻，原來得一個係朋友嚟嘅啫，咁你會覺得冇咁驚噶嘛？但係佢係全部都係朋友，得兩個唔係朋友咧，咁就變成。
1: 就你是異類啦，
2: 係啊，你係少數，
0: 好似進入咗人哋嘅空間，
1: 對，
0: 而唔係人哋走咗入佢嘅空間。
1: 哇，呢個真係冇諗過。
2: 跟住有一次就係我落咗紐約咧去旅行咧，就順便睇下嗰度有啲乜嘢即係特別嘅地方去睇下啦。咁我就採訪咗一間咧係維多利亞時期紐約，依家紐約好新啦，即係好啲大廈全部都好高，但係咧有一間咧有一間樓到依家都未拆嘅。就是在維多利亞時期呢就已經遺留了下來的一間屋。咁呢佢哋呢直情呢就叫做 The Most Haunted House in New York City, 咁樣即係全紐約最猛嘅一間屋咁樣啦。咁我就去參觀，依家係開放俾人參觀㗎。咁當然呢佢呢就有兩個面向嘅。一個面向呢就係、是、啊你當古蹟咁參觀啦，就係呢個維多利亞時期嘅建築。
1: 冇得住嘅，
2: 冇得住嘅，佢已經改建咗成為一個博物館啦咁樣。咁你入去呢咁嗰啲職員呢都係著返維多利亞時期。
0: 哇哇，呢啲好招嘢、啊。
2: 唔係完全係嗰隻衫啦，但係即係比較舊啲一條裙咁樣。
0: 就好似 NPC 咁啦。
2: 係啦，有兩個姐姐咁樣。
0: NPC 咁樣。
2: 係啦，咁跟住咁佢就嗱，你一係呢就即係參觀個古蹟嗰部分啦。咁、我去到呢我就梗係唔係參觀嗰部分，我就梗係問下佢有啲乜嘢故事可以分享啦咁樣。咁、我就問其中一位姐姐啦，咁佢話呢嗰位姐姐呢就喺嗰度做咗好耐㗎啦，我諗三十幾四十年啦。咁當然都唔夠嗰間屋舊，佢都唔細㗎啦咁樣。咁我就問佢，你有冇聽過有啲咩故事？佢就話咧，佢都係冇嗰啲敏感體質咁嘅，佢自己都冇見過嘅。不過咧，佢有一次咧，聽翻啲客人咧，就同佢哋講，咁佢話咧，就係、是、有啲客人咧嚟啦。咁通常咧，佢哋接待咗佢之後，俾咗啲可能小冊子佢，咁你咪自己行咯，跟住睇下啲資料啊咁樣啦，自己行就算嘅。佢話咧，嗰位客人咧同即係參觀完之後，走去同翻佢嗰位嘅管理員啦，即係嗰個姐姐咧，就同佢講：，哇！你哋個導遊好專業啊！哇！佢咧真係哇好專業啦！我哋咧行到第二層嘅時候咧，你哋嘅導遊咧，哇真係好嘢！嗱，佢著翻曬咧當年咧嗰啲衫，
1: 維多利亞時代
2: 嗰啲高帽啦、西裝啦、馬甲啦、長靴啦咁樣啦，跟住咧同我哋講咧，我哋問佢咩，佢都識答噶。嗱，譬如呢間屋咧，因為好多人係住喺裏面，喺裏面出世啦，亦都喺裏面過世啦。咁佢話咧，嗱呢間房咧就係邊個住過嘅，呢間房咧係邊個仔咧細個喺度玩嘅，呢間房咧係邊個喺度走嘅，呢間房邊個喺度出世，全部巨細無遺咁同佢哋咧喺度即係解釋咁樣啦。好啦，跟住呢就落返嚟啦，跟住不過佢就走同我哋解釋完之後
1: 就走咗啦
2: 咁樣。不過我真係要同你哋表揚返呢位員工真係好嘢咁樣啦。跟住嗰個姐姐就話吓、我哋冇導遊。跟住呢佢哋根據返佢哋描述嗰個著嗰啲衫啦，嗰個樣啦。
0: 返係邊一個住客，
2: 因為佢好多相喺間屋裏面㗎嘛、
1: 啊、
2: 就係其中一任嘅主人。
1: 就係、佢。OK, 我覺得有溫情啦。
2: 幾得意係呀。同我哋介紹間屋。
1: 係呀。係呀。我好清楚。
0: 係
1: 呀。其實我都忍咗你哋好耐。係
0: 呀。你個地主知。係
1: 呀。係呀。你亂咁㗎，其實根本就唔係咁樣
2: 囉。係呀。咁囉。真係幾得意我覺得。
0: 都幾好
1: 我都有住過呢啲咁樣嘅，就係即係有成百年歷史嘅嗰啲 hotel， 係啦。咁但係你想睇邊個？我哋有試過就係
2: 有
1: 一次
2: 有冇一啲得意嘅經歷先？
1: 有啊，夜晚瞓覺嘅時候，當然我哋因為咧就要去有某個地方嗰度咧就要拍嘢。咁我哋亦都係招待我哋啦。咁我就係聽聞咧嗰一間嘅酒店咧有成百年歷史嘅。咁我哋咧亦都係唔知點解，大家一齊入到去嘅時候咧，紛紛都大家就講：我今晚可唔可以去呢度瞓啊？我哋係分派到嘅，就係每一個 artist 其實係自己有一間房，是但係唔知點解大家都有一個感覺嘅，就係
0: 要兩個
1: 我今晚
0: 可唔可以
1: 同你一齊瞓啊？到最後尾嘅時候，
2: 明明單人房都唔想
1: 唔敢，因為嗰個感覺覺得係好奇怪，即係你永遠就會唔知點解嘅，就係你入咗去嗰間房嗰度咧，好似有好多人咁樣嘅，係啦。咁我咧入咗去嗰間房咧，有一個好奇怪嘅事，咁就係嘅，就係入到去啦，冇嘢嘅。點不知去個洗手間望一望啲嘢，擺低啲嘢之後就我出嚟嘅時候咧，就係有一節香煙擺咗喺個 ashtray 上面咯。咁我好驚啊！冇人入過嚟嘅，
2: 係打洞咁樣擺啊，定係即係食完
1: 食完個煙頭咁樣，
0: 即係佢未佢個煙
2: 會唔會有人幫你執？
1: 没有，
0: 即系已经完咗噶啦。
1: 因为我入去嘅时候，我好肯定见到嗰个 ashtray 系冇嘢喺度嘅。咁我入去就摆低啲嘢咁样，即系喺嗰个诶、个 bathroom 嗰度。跟住我出翻嚟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就有一截烟头，我即刻冲出啊！同我俾个 friend 啲朋友讲，跟住佢就话：系啊，我都系打算嘅，就今晚我都唔会喺我自己间房度瞓。跟住佢都系见到啲嘢，即系入去嘅时候，好可能嘅就系一入去咁啊住嗰个诶。点
0: 解我哋要俾大家见到咁多嘢咧？
1: 我不知道，可能其实走唔切，我估系。
0: 咁你哋有冇谂过可唔可以俾少少时间
2: 你走咧？
0: 就
2: 算
0: 系
2: 咁
0: 啦，
2: 摆翻 ashtray 度。
1: 系啦，咁我咁你见到乜嘢？佢就
2: 话
1: 佢一入嚟嘅时候嘅话咧，就会见到嘅就喺个浴室嗰度咧，就有人咁行过咯。系、啊，当佢入嘅时候冇人咯。系啊，即系走唔切啦。咁我就咁点算啊？咁到最后尾嘅时候系点样咧？就系、是、所有嘅啲 artist 咧都系去咗嘅，就系化妆嘅嗰个姐姐，因为嗰间房比较大啲，系 for 你哋每一日朝头早就嚟呢度做化妆嘅。咁所以佢就一间比较大啲嘅房啦。嗰度咧瞓到六个人咯。
0: 到最
2: 终，即系
0: 六
2: 个人堆晒入去同一间房嗰度。
1: 因为嗰间嘢个格局系好奇怪，我觉得系有少少似你讲嘅
2: 嗰
1: 啲嘅古仔
2: 相
1: 格维多利亚时期，系啦，嗰间屋系嗰个酒店系好咩？而且我哋住嘅系住地牢，佢一入去嘅时候咧，系有少似咩咧？少似闪灵，
2: 系咯，闪灵嗰啲酒店咁样，系
1: 地下佢系铺一啲红色嘅，你唔觉得好奇怪嘅地毡？
2: 咁颜色有少少，
1: 两边咧就有好多啲嘅，就
2: 系
1: 维多利亚时期嗰啲人嗰啲相，
2: 系啊，
1: 又或者系嗰啲画嘅画，
2: 佢
1: 会喐，
2: 唔
1: 知点解就你行到去边度咧？你望佢，佢都好似望住你咁
2: 样。Harry Potter 多形子相会喐，
1: 同埋你一出去嘅时候咧，佢成条好长、好长、好长嘅走廊啦，两边系啲门啦，啲门咧好似棺材咁，佢有嚿嘢夹出嚟噶。咁你一开嘅时候咧，佢就好奇怪。咁同埋有好多呢咁嘅相，你嗰啲好恐怖啦。仲有嘅就系佢令到你系失迷失咗方向嘅。例如嘅就系你一出 lift 嗰度，你去到一个好长嘅走廊，去住对面咁样啦。佢系咧呢一度摆一张凳。在對面那裡那張牆走廊尾尾那裡擺一張
0: 凳
1: 是一模一樣的、
0: 我覺得迷失方向這個挺恐怖
1: 是不是他、啊、這件事是會令到你覺得的
2: 究竟我剛才不是經過了
1: exactly
2: 為什麼要
0: 走
2: 回
0: 來這裡
2: 又回到最初的
1: 起點為什麼你要這樣
0: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他不是想你們走不出去是想有啲嘢走唔出
2: 嚟。哇！你咁样讲完细
1: 节，好 California
0: 啊！
1: 系啊，咁啊 California，
0: 好震惊噶，系为咗住客，
1: 系啊，
0: 为咗啲
2: 疯人啲嘢啊嘛，
0: 系啊，
1: 你有冇啲嘢噶？
0: 我冇啊，你睇我个款，
1: 唔系啊，你个款有咩款？
2: 你个款
0: 咪就系
2: 你个款，
1: 佢都惊你，
0: 系啊，
1: 鬼啦嘛，
0: 我净系得阿陈妈妈系镇得住我啫嘛。你明唔明
2: 我哋向谷媽致敬，
1: 系冇错，
2: 真系好。佢我谂佢咁样都系为你好嘅，帮你挡咗好多嘢。
1: 唔系啊，系为其他啲人好。
0: 我系啊，
1: 系帮街
0: 系啊。佢成日都话，佢成我每一次出去嘅时候就话啊，你今日我谂住去危
1: 害危
0: 害
1: 人
0: 家。跟住我就问好，跟住我就亲生的妈咁样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只有入院的标准，过程中需要有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几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说，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在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和几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会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65点，升254点，总成交金额95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8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4点，升1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2，升2蚊；盈富基金26.3，升2.8。长飞光纤光缆171.7，升9.2。腾讯控股449蚊，升7蚊。恒生中国企业88.34，升1.46。药明生物52.1，跌1毫。信达生物109.1，升9蚊。南方恒生科技4.57，升7仙2。小米集团28.96，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9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27 点，升371点，港金报 43,550 蚊，升2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64.24 美元，卖出 4,666.0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喺新界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交通咧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龙尾嘅，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着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0: 我哋有绝情歌，
1: 终
2: 于翻嚟啦，系嘛？你今日系咪绝情先？
0: 绝情
2: 你热情谷定绝情谷啊？
1: 好嘢，
3: 我好有边界感噶，
2: 热情谷啊，
0: 冇错，都系你啊，
2: 热情兄，热
0: 情谷，绝情谷同埋热情谷，
2: 系啊，你有唔同状态，绝情，今日绝情，
0: 冇错，
2: 点解咧？
3: 因为我好有
0: 系你定嘅，
3: 系你定
2: 嘅，唔系我就喺度谂啊，讲下啲乜嘢好啦，因为我谂近呢几年先会有呢个唱，我唔知
0: 系
2: 嘛，近呢几年有呢一个即系成日会喺感情问题或者人同人之间嘅关系里面咧会出现嘅一个词语啦，就叫边界感，系啦，咁就不如我哋今日讨论一下啦，
0: 好啊，
2: 咁啊两位又 OK 咁样，边界感定义下先，系啦，
0: 清楚咁样分清自己同他人嘅区别，知道边啲系自己嘅责任、情绪，又或者系隐私，并且懂得喺人际互动当中保持合适嘅距离，有边界感系代表能够保护自己嘅底线不被侵犯，亦都唔会随意咁跨越或者系干涉别人嘅领域，这是为之边界感。
2: 其实以前好少会咁样讲，以前就系话
0: 有呢样嘢，
2: 唔系即系未必系感情里面会用到呢个词语啦，可能系人同人之间相处啊，成。我就话我以前我而家谂起咧就
0: 系
2: 话嗰个人冇乜礼貌。你会唔会啊？即系譬如有啲人冇问过你就攞你啲嘢，又或者即系坐过啲嘅过山
0: 车，猜埋你系啦，
2: 猜埋你，跟住又将你即系唔 suppose 同人讲嘅嘢啊，真系同人讲嗰啲。
0: 嗰啲系边个
2: 系嘛？
0: 嗰啲
2: 唔系即系讲咗俾啲唔应该知嘅人听，即系唔系喺嗰个领域嗰个，唔喺嗰个松入面嗰啲人咧。
0: 哦，
2: 比如我同你熟，我同你讲咗嘅嘢即系我同阿谷冇咁熟啦，咁讲先啦。咁你
0: 我就
2: 将
0: 啲嘢
2: 讲俾你
0: 听。
2: 咁
0: 都属于边界感啊？只不过系将唔尊重人哋嘅私隐啫，系嘛？
2: 我唔知，我以前就会统一就叫冇礼貌或者
0: 系咯，
2: 系啦，唔识呢个。
0: 呢个都系同，总之系同人哋嘅私隐啊，又或者系同人哋嘅一啲即系领域有关啦。我只系记得嘅就嗰时曾经有讲过，佢就话每一个人其实基本上咧都要有一个距离，有个距离感嘅。
2: 就算系最亲密嘅人，
0: 最亲密嘅人
2: 都
0: 好
2: 距离嘅，
0: 系啦。又或者系一个陌生人啦，点样先至可以侵犯到入到你嗰个领域咧？其实咧就系等于你嘅手将佢。摊开，两边摊开。如果佢进入咗你个手摊开
2: 嗰个直径范围内，
0: 直径嘅范围内嘅话咧，普遍人咧都会觉得咧就系被冒犯嘅。
3: personal zone，personal
0: zone，
2: 香港好难
0: 嚟嘅，
2: 细。
0: 所以可能我哋冇乜边界感，系因为训练翻嚟。
3: 唔准有啊！
0: 就系咁，冇错，
3: 土地问题。
0: 你讲得啱啊！我谂系地大啲嘅地方咧，我谂嗰个边界感应该系
3: 会保持得好啲，
0: 比较好啲。
3: 我觉得都
0: 系啊，我冇办法噶嘛，我搭地铁我真系要逼到咁。
3: 起码呢个 physical wise 嘅边界感一定好好多先。
0: 系啊，但系地方细嘅话，佢唔容许你咁做嘛。
3: 但系关系上或者即系情感上嘅边界感就即系 another story 啦。
2: 譬如有
0: 精神上其实都有边界感噶嘛，
2: 有时未必系。人哋话要特登入侵你啲咩嘢，直情咧佢好快讲咗自己啲好私隐嘅嘢俾你咧，我都觉得我同你未熟到，我同你识咗啦个零钟。
0: 举例，
2: 唔系即系倾，即系已经讲啲好屋企好私隐嘅嘢，我最近有点好惨啊咁样。
0: 唔系啊，大佬，我觉得我成日都碰到呢啲人噶，
2: 系嘛？
0: 系啊，我就会同我即系我自己就会心谂，点解你同我讲呢啲嘢？
2: 系咯，我哋冇咁熟。未熟到呢个地步，
0: 但你知唔知有人问过我，答过我啊？系啦，即系我识咗一个人，譬如我同阿谷谷啱啱先至喺一个场合度大家识啦，跟住
3: 咧
0: 冇嘢，跟住佢就讲咗佢好多关于佢老婆嘅嘢俾我听咯。咁跟住我心谂嘅就系，其实你点解要讲
3: 冇人讲咧？佢搵个陌生人讲。
0: 第一，我同你唔熟；第二，我唔知你老婆系边个。
3: 系。
0: 咁同埋就你啲嘢就怪我。咁跟住收尾佢就系话，因为其实咧，我就觉得因为同你唔熟咯。讲完之后嘅话，可能我呢一世都唔会再。
3: 佢觉得佢出一个出口。
2: 唔系，但系佢冇谂过咧，你作为接收嗰一方。
3: 你实有冇谂过想唔想接收？
0: 我系 DJ 噶嘛，我可以喺个直播嗰度讲噶嘛。
2: 帮佢讲。
0: 系啊，咁佢就话，其实因为你唔知道我系边个，亦都唔知我屋企人所有嘅人系边个，所以其实就算你讲都冇意思噶嗰样嘢。你同边个讲啊？
2: 系啊。
0: 系嘛？
3: 即系你讲嚟都冇人。
0: 讲嚟都冇人啦，除非嗰个人系大家都识嘅，咁嗰件事先至有意义嘛。
2: 系。
0: 咁咯，咁我就话咁你又讲得啱。咁但系我真系唔想听。佢讲我好多，你明唔明啊？好私密嘅嘢，
2: 我仲觉得我哋未熟到咁样，点解你要咁样入侵我？
0: 系
2: 啊，用啲奇怪嘅资讯轰炸我脑袋。
0: 系啊，呢个我有一刻我有谂过嘅啫，其实佢系咪对我有意思？
3: 即系用呢啲嘢去打破同
0: 我
3: 之间嘅隔膜去接近你。
0: 我老婆真系我唔得你排。其实系
3: 接近我咧，明白？
2: 系啊，
3: 系啊，
2: 你快啲成，你快啲成佢而家啦，俾息怒你。
4: 呢个会唔会啊？会唔会啊？
3: 都
4: 唔係就呢個可能性係咪？
2: 唔係有啲譬如成日嗰啲男女閨蜜紅顏知己啊，咪同另外一半鬧交，咪走去另外一邊訴苦。
4: 咁你呢一啲係乘虛而入啫。
3: 咁但呢個係邊界感？我認同
4: 邊界感，
3: 即係完全零邊界感
4: 啊。係啊，好啦，咁其實講開你話真係邊界感呢一樣嘢啦。好啦，有冇你自己嘅邊界感咧？有啲咩嘢嘅話咧，一撳嗰個掣
2: 就著啦，
3: 有啊，
2: 一越過嗰條線，
3: 越成功出嚟啦，
4: 出招啦，嚟啊，
3: 就係。即係咪發生喺我身上咧？好似唔算係，但係我聽好多朋友講啦，就係佢哋同即係嘅另一半啊，同前度係冇邊界感㗎，即係佢哋仲會有聯絡啦，頻繁嘅聯絡啦，
2: 每日 send 啲 reels 咁樣，
3: 就算即係話仲係朋友啦，或者會大時大節，譬如中秋啦就嚟，會去送月餅，送月餅會去俾嗰個對方屋企人啦，即係
2: 嚇。送俾對方屋企，
3: 即係話啊！我哋嗰時一齊咗好多年，
2: Uncle Auntie 都好熟嘅，
3: 好錫我嘅。咁我唔見你都唔緊要，但係我送個月餅俾 Uncle， 即係仲會有呢啲情況啦。然後咧，仲會有可能點樣喺架車公路度架車壞咗啊？跟住然之後咧，
2: 第一時間打俾佢，
3: 你係啊，打俾。即係已經有係啦，已經有另一半嘅前度啦，然後就叫佢嚟救佢嗰啲啦。
2: 跟住嗰前度又會好快，
3: 前度又會救佢嘅。我心諗你前度做拖車嘅咩？
2: 可能真係。
3: 我唔係好明咯，我
4: 不想換。
3: 即係我認為呢個邊界感係即係唔係零啊，係負咗。OK， 所以即係呢個係我個掣，
4: 但多數都係男仔
3: 咁樣樣。
2: 男
4: 系咪男仔啊？
3: 其實男女都有，
4: 女仔都有，
3: 一定有啦。因為你會想好似咧，即係假如你哋係 in good terms 咁樣分開啦，你會硬係覺得啊，嗰個人咧，始終我喺佢心目中係有份量，
4: 我係朋友，
2: 佢又冇傷害，冇乜點傷害你啦。其實就
3: 會想知道嗰個人依然係緊張自己去錫自己，就算我同佢已經分咗手，我覺得男女都有噶。
4: 但係如果你咁講法，你會唔會就你作為而家佢現任啦嚇，你見到佢咁樣，佢咁長情對佢嘅前度，你唔會加分咩？你會覺得佢就我都幾好啊！
2: 你對我長情就加分啫。
3: 咁啊唔係，如果我身為佢現任，我冇諗住做佢前度噶嘛。
2: 係啊，
3: 首先首先
4: 我同佢可以嘅就係開花結果。
3: 係啊，首先個盲點就係，如果我係佢現任，我唔會想我有即係我唔會第一個喺個腦裏面個諗頭係諗。念头系谂
4: 都唔紧要，唔系一定我要成为佢嘅前度，佢先会对我咁好噶嘛。即是话佢对所有人，其实佢会长情咯，佢对人好好咯。
3: 有啲人系真系对前度好过对现任噶。
4: 咁呢个我哋可以下个礼拜讲。
3: 都真的，
2: 都真。睇嚟啊，绝情谷好多经历。
3: 唔系真系啊，我真系会听到眼都突埋噶。同埋所以咧，嗰时我哋咪写嗰啲即系咩俾月老啊，或者自己要显化，我要个我嘅 ideal 对象叫咩？跟住咪要写1000字嘅，
4: 系啊，
3: 你要写得好 specific 噶嘛，
4: 系啊，
3: 越详细越好嘛。然之后我有朋友系教我写，我希望即系唔系我希望啦，我嘅未来另一半佢系男性，首先要咁样写先啦，因为写
2: 得咁巨细，
3: 系啊。然后就系大概年龄个 range 系几多？然后咧中间其中一个好精警嘅，冇纠缠不清嘅前度。
2: 你好似寫嗰啲採購項目係啊，嗰啲條件咁樣。
3: 即你要寫你個 wish list 咧，
2: 寫 spec
3: 咁樣。即係嗰啲糾纏不清嘅前度啊、前妻啊、異性朋友啊咁樣嘅嘢，係啦。
4: 好難喎，
3: 即係唔好糾纏不清咯。你可以
4: 有，但係唔好糾纏不清。
3: 係啦，即係唔好仲
4: 喺度騷擾人哋。
3: 個個禮拜都話我要去睇只狗啊，咁其實唔係睇只狗，
2: 好難搞啊。
3: 去睇只唔係睇只睇個。嗰位前妻咁樣，或者嗰位前係咯。
2: 哇！呢啲有寵物好難搞喎。
4: 係㗎，寵物我覺得都係
2: 好難。
4: 係啊，小朋友你更加冇得講
2: 啦，係
4: 咪先？
3: 咁所以就係你個 wish list 你寫清楚，同即係出單嘅時候俾月老出好啲，咁就等佢咧唔會需要去到一個位咧，俾一個又糾纏不清嘅前度你，跟住你嗰下咧又要喺度抌心口啊，
4: 係啊，九十九樣嘢都啱啦，係
3: 啦
4: 係
3: 啦，
4: 但係俾一個糾纏不清你嘅話，倒扣
3: 倒扣嗱，呢個就係我最。
2: 纠缠不清嘅前度，但系有好多有好多纠缠不清嘅新欢。咁你都大件事。
3: 唔系，咁佢你后屘有其他噶嘛？咩诶 ，June 啊，即系对我啊嗰啲噶嘛？咁你即加啦，你
2: 你要写得好清楚，真系好似要写。
3: 你
2: 即
3: 中文作文加字啦，冇所谓。
4: 嗱，其实我觉得边界感啊，真系非常之需要，因为我都系对其他人嘅尊重。咁如果你讲到嘅就系话，我会觉得嘅就系有啲人咧系会系诶呢个边界感系错配，同埋嘅就系佢系紊乱嘅。例如嘅就系嗱紊乱嘅情况嘅就系唔应该有边界感嘅时候，佢
2: 有
4: 边界感。但系需要边界感嘅时候咧，就用你扮熟。
2: 吓哦，
4: 我哋识一个朋友系咁嘅，所以我成日同佢出街咧，我就会觉得我好惊。因为喺一啲唔熟嘅人面前嘅时候咧，佢就嗰啲就咩啊？佢撞到我啦！
2: 即系佢讲就系熟诶，应该熟先可以开啲咁嘅玩笑啦。
4: 但
2: 系你初次见面佢已经
4: 系咁样。第一次见面坐低，你会点样个个？
2: 喂，有冇得罪我啊？
3: 系啊，
2: 我
3: 会鞠晒躬咁样。
2: 完全有晒画面。
4: 佢就行出嚟就系话点啊你？有冇读清楚啲嘢？识我嗰啲嘢嗬？
2: 系背咗未？
4: 背
2: 咗
4: 未啊？你惊唔惊？
3: 咁我唯有通常咧，我
2: 第一次见面啫，
4: 系啊，一个叔叔咁样埋名，你会点？我问
2: 你，
4: 你
2: 同开名咁滞噶啦？
3: 唔系，因为咧，我个人有一个优点嘅，就系我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嘅。咁佢同我冷熟，我唯有同佢冷熟啦。
2: 但系唔系你唔知，你啱啱亲相识，第一次见，你唔知佢。
3: 咁但
2: 系
3: 点
2: 样
3: 嚟？你咪点样躲啦？
2: 系啊，唔系个个都可以识得咁样噶嘛。
3: O K 啊，你咪睇我背两次啊。
4: 嗱，我通常见到嘅呢个反应系啲咩嘢？尤其是啲妹妹啊，咁嗰啲
3: 咧，你唔可以俾佢吓亲。
4: 系啊，
2: 唔使理佢噶，唔使理佢。
4: 系啊，你永远同我讲嘅就系唔使理佢噶，佢未食药啊，即系诸如此类啦。咁你就会笑下咯。通常都系会吓到咧，就成块面红晒啊。
2: 因为真系唔知噶嘛，唔知头唔知道又唔知你边位，跟住
3: 要有边需要有边界感嘅时候，佢点样冇边？
4: 需要有边需要诶，唔需要有边界感嘅时候，佢唔睬人咯。
3: 系啊，唔需要有边界感嘅。
2: 即系好似话你唔好进入我领域。
4: 你过嚟，你过嚟，我影张相啊。
2: 同你好熟啊？咁啊，
4: 咁行咗，跟住就留低我喺度。喂喂，咁点啊？做乜嘢啊？
2: 好有画面。
4: 跟住我就同佢讲：你头先做咩？
3: 无心左右，
4: 冇
3: 理佢呢个
4: 嘢。
2: 系啊系。
4: 我就话点解呢啲嘢全部紊乱嘅错晒？
2: 应该有嘅时候冇，应该冇嘅时候。
4: 你应该同人哋要表现得真系好大方、好熟嘅时候嘅话咧，你就觉得
2: 咩？走咗。
4: 有啲唔熟嘅人，你就觉得唔好踩到我啊！你点解坐我张凳啊？
3: 呢个系佢嘅幽默感啫。
4: 佢以为好有幽默，
2: 以为幽默
4: 呢个咪就系边界咁紊乱？
3: 会唔会系关个
4: order 系咪？
3: 关个年代事啊？
2: 唔关事，
4: 我都系
2: 关事。我觉得
4: 我有冇啊？
2: 因为我都识过人，我觉得佢唔关。关事
3: 嘅，
2: 纯粹佢系冇咗呢个。
4: 因为讲到边界感，
2: 你第一嘢谂起佢，
3: 即系佢冇咗呢个元素喺个脑入面。
4: 你觉得点样？系啦，嗱，而家就系我哋两个
2: 咁嘅人，你
4: 会
2: 惊噶？
4: 而家我咁嘅人，你会点样
3: ？O K 嘅。
2: 唔系阿赵成谷都见惯
4: 见
2: 惯世
4: 面
2: 啦，
4: 即系你觉得呢个冇问题？咁但呢个系咪边界感嘅问题啊？
3: 系，
4: 即系佢系咪即系？
3: 但
2: 系
3: 佢系
2: 社交上嘅边界，系啦，边界感嘅问题。
3: 冇错，但系身为一个前辈，咁我都冇办法。
2: 喂喂喂喂喂，嗱，越爆越多。
3: 咩啊？你帮我讲下叔叔啊嘛？我系咁样攞呢个线索嚟知道，唔应该系个前辈。
2: 越爆越多。
3: 呀，
4: 系，但系觉得 O K
3: 男性啊嘛，叔叔啊嘛，O K。
4: 你唔係識好多男仔嘅叔叔係咪？
2: 嗱，講翻感情上有邊界感，我就喺即係社交媒體上面即係都搜查下資料啦。咁有啲人就話其實咧有啲伴侶有時咧有啲毫無邊界感嘅動作咧，係會令到佢另外一半咧就會好困擾嘅。其中一個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半夜一直喺度同其他人去send信息。呢啲会唔会
4: 黐线咁唔得啦？
2: 系啦，呢个冇边界感啦，
4: 唔系边界感添啦，
2: 系咪啊？
4: 系咪你有冇脑啊？
2: 或者咧嗱，或者有啲咧俾嗱 send 信息啊，应该系即系一路喺度倾偈，一路会有啲嘢喺度讲啦，咁啊都系叫做亲密啲啦。
4: 嗯，
2: 有啲你得唔得咧？如果日日喺度 send 唔同嘅 reels， 即系可能咧见到条片觉得好得意，系啦，但系好频密
4: 嘅，
2: 好频密嘅。不断喺度，譬如见到条片好得意，咁可能咧佢一次个 send 俾几个人嘅，但系咧同嗰个人咧日日都会有啲咁样嘅信息上嘅来往，
4: 唔得，
2: 或者系前度，
4: 唔得，
2: 都会咁样 send。
4: 我
2: 间
4: 唔
2: 中
4: 我 Jessica send 啲嘢
2: ，Jessica， 你唔讲我都唔记得边个 Jessica，
4: 你唔记得 Jessica？
2: 系啊，
4: 知噶，你得唔得？唔得，
2: 得唔得？
4: 唔得，即系你其实仲好关心佢而家嘅一举一动，
2: 嗯。
4: 系咪？
2: 会同佢分享。
4: 你系佢嘅现任啊？
3: 点
4: 啊？
3: 有几难谂、啊？
2: 但系嗰啲 view 纯粹系可能系啲，
3: 因为我喺度谂，因为我
2: 可爱嘅狗狗啊。
3: 我谂
2: 可能系
3: 用我自己
2: 好笑嘅 view。
3: 我会睇我自己会唔会咁样做去谂。
4: 你会咯？
2: 你会唔会咯？
4: 你会咯？
3: 但系唔会 send 俾前度咯。
2: 嗯。
4: 哦，
2: 新嘅，
4: 即系其他异性系啦，
2: 或者如果你依家已经有另一半啦，跟住你 send 俾其他异性咁，
3: 哦，咁我应该唔会，咁唔得啦，
2: 得唔得？
4: 唔得，
3: 我自己唔做嘅嘢佢就唔可以做啦。
2: 你自己做嘅嘢佢都唔可以做，
3: 系啊，我自己做嘅佢都唔可以做咯，双标。
2: 啊，好，瞒住你同异性出门口，即系去街，瞒
4: 住啊，
2: 系啦，
3: 得啦。
2: 跟住后屘先发现唔记得同你讲，
3: 呢个真系唔得啦，
4: 唔使问啦，你得唔得？
3: 我觉得如果预早讲，
2: 预早讲，
3: 即系要知道个来龙去脉咯。如果单做，
2: 但个程度可能有啲唔同。我嗰日咧，咁啱大家一齐出去做嘢啫，
3: 咁
2: 样，但系之后佢哋 stay behind， 饮个杯咖啡咁样，
3: 咁都 OK 嘅。
4: 我都 OK，
2: 都 OK，
4: 我都 OK，
3: 都 OK，
4: 系啊
2: ，OK， 但系要知啊嘛，
4: 但会报复咯。
2: 饮翻三杯，
4: 唔系，即系我下次如果系我嘅话，我又试下咁样。
3: 我要饮三杯，
4: 来过你，
3: 系啊，
4: 你两杯。
2: 有啲系闺蜜嘅边界咁啦。如果你哋闹交嘅时候，你打俾一个异性嘅闺蜜倾诉，佢同我哋最熟啊嘛，最知我哋啲嘢啊嘛，我同佢倾诉，我唔得唔得啊？
4: 疯啊！疯啊！黐线，梗唔得啦！
3: 异性嘅闺蜜，
4: 你咩意思？你讲俾佢听，跟住佢就系即系知道我哋两个仲要闹交。呢个我真系最嬲，我同你讲，系啊。
2: 但系就算系摆明系闺蜜，真系冇嘢嘅。
4: 甚至乎嗰个唔系闺蜜啦吓，一个就系女性，你话俾佢听啲咁嘅嘢嘅话咧，我都唔得，因为我试过，我觉得你做咩要同
2: 即
4: 系
2: 有条无形嘅界喺度。
4: 梗系啦，因为我觉得我同你两个唔系咁关系咁开心嘅时候，
3: 同埋咧，
4: 你同其他人讲你咩意思啫？
3: 同埋你可以同同性嘅朋友讲。
4: 对，
2: 好啊，就算
3: 你冇
2: 同
3: 同性嘅朋友，你冇同性嘅朋友，
4: 你唔可以同你嗰啲兄弟讲嘅。
2: 兄弟，
4: 你点解？要同女仔讲啊，系咪？个女仔
2: 或者话，我想知道你哋女人谂咩啊？
3: 你问你阿妈，
2: 唔系嗰个年代啊嘛，有代沟啊。
3: 呢个几
4: 好，女人都一样啊，同你讲冇分年代。
2: 真系会就系，我想知道究竟你哋
3: 咁你知道咗啲咩啊？佢讲咗啲咩啊？你讲嚟听下。
2: 佢又再闹交，又再搵佢。
4: 唔系呢个真系个藉口嚟嘅，因为我都用过。
3: 我
4: 有用过就调翻转咯，即系其实揾咗个男仔出嚟倾偈，跟住俾佢知道，咁跟住我就话冇，我真系好想知道佢哋谂，你哋谂啲咩嘢咯？你唔讲嘛？
2: 你其实有冇心虚啊？讲呢个
4: 嘢？冇心虚，我指责佢。因为你咩都唔讲，我为咗真系揾另外一个男人，问下究竟你谂紧乜嘢？
3: 咁做乜唔揾老豆？佢有冇问翻？
4: 佢冇咁聪明，
2: 问你阿哥啊，问你细佬啊，
4: 冇错，
3: 你问你条兄弟姐妹啊，
4: 所以咪分手咯，最后唔好啊，你唔好揾啲咁嘅嘢嚟玩啊，
3: 系
4: 呢啲几系呢几样嘢系咪？
2: 系啊，
4: 呢样嘢唔系边界咁，
2: 有啲咧直情
3: 系蠢，
2: 佢啲人响响写咧，因为我见到都好几千个 like 啊咁。我相信咧，都好多人系犯过呢啲嘢咯。
4: 实有，
2: 实有啦，
4: 或多或少。
2: 有啲系默许嗰啲有 possible 啊，括住啊朋友越界嘅玩笑。吓，即系我同你嗰啲咧，有啲或者系有啲意味嘅，有啲味嘅玩笑啦，咁得唔得咧？
4: 唔得，
2: 如果系咁。
4: 啊！
3: 即系喺我面前，
4: 喺我面前啊！
2: 喺你面前又得啦，或者你从一啲渠道知道咗、
4: 哦。即系你嘅意思嘅就系，譬如可能系我同你系拍紧拖嘅，
2: 系
4: 咁跟住嘅就系阿谷谷咧，就
2: 系
4: 另外一个
2: 撩我咁样，
4: 就撩你，
2: 系啦，
4: 同你嗰啲有味道
2: 啦。我同佢几廿年兄弟啦，你咪嬲系嘛？
3: 哦，即系绿茶咯，
4: 系咯，系啊，我系咪就是一种茶咯？
2: 但系如果真系冇嘢咧，佢哋真系咁多
4: 冇可能，
3: 冇人冇嘢啊！有乜嘢冇嘢啊？
4: 冇嘢系冇嘢，
3: 冇嘢你好好地讲嘢得唔得？同我好好地说话，
4: 你做咩同佢玩埋啲咁嘅嘢啊？拱嚟拱去，
3: 同埋唔使喺我面前咯。
4: 啱啦，
3: 系啊，
4: 系啊
2: ，OK。
4: 因为其实你唔喺我面前度做咩都得，因为我觉得反而咁样嘅话，对于我嚟讲系某种嘅尊重。
2: 系，
4: 系啊，但你喺我面前嘅就系你唔尊重我。嘅感受啊嘛，倒转啦，你可唔可以咁样？系咪啊？
2: 可能
4: 我咁
2: 样都，
4: 你得啫，我唔得咯。
2: 人条界都唔同啦，大家守住自己嗰条界，
4: 梗系要啦，
2: 亦都要俾另外一半知道嗰条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又说，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有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就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的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根据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亚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那个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日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不能够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以东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海域，随后是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9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1,1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3点，升1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2.6。阿里巴巴116.1，升0.9。恒生中国企业88.26，升1.38。长飞光纤光缆169.5，升7蚊。腾讯控股447.6，升5.6。南方恒生科技4.576，升7.8。药明生物51.3，跌9毫。信达生物108.9，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6，瑞士法郎9.768，澳元5.63，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7点，升371点。港金报43,550蚊，升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3.34美元，卖出4,65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去到新田围村。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话你知，
10: 暑假就完，我俾自己嘅期限都到啦。
9: 九月开始，我就会积极揾工。
10: 唔好揾工住啦，同我一齐去多几转旅行先啦。你屋企咧又唔系等住你开饭。
9: 咁又唔系咁讲啊，我都想试下自己出去揾工同赚钱噶。
10: 使乜咁辛苦啊？翻下兼职啊，够钱使就 OK 啦。
9: 都唔系噶，我哋都要谂下可以点样持续发展噶。不如你同我一齐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啦。
10: 咁突然，咩计划嚟噶？
9: 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职嘅求职平台。参加计划后，会有就业顾问同我哋确立方向。佢会根据我哋嘅资历同埋需要，帮助我哋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计划仲有唔少工作实习训练同埋在职培训嘅机会噶，梗系要趁后生为未来拼下啦！一齐企硬唔躺平啊！
10: 服晒你啦！诶，好啦好啦好啦，边度报名啊？
9: 98岁就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 ，follow 埋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留意下咧。
11: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13: 二台话你知。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7: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事。
16: 迎嚟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1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9: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20: 我是黄巧，
21: 我是容家耀。
20: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21: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21: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19: 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Physical，Physical，
5: 啊，今日
6: 点解今日就得欣赏你两个银啊？
5: 佢装我穴位啊，佢两个。因为我成个头突晒出嚟啊！
6: 你唱歌大家听到啫，但系我画面睇到，我惊阿谷姐张凳好似有少少唔稳阵
5: 嘅，系嘛？佢哋得身体喺度跟住喐，
7: 系啦。健身 Owen 嘅话，我哋就会知道你又为你做运动嘅时间啦。
6: 嗱，做运动固然紧要啦，今日想讲下咧就系报名做运动啦。
5: 报名做，即系啲比赛系咪？你意思系？
6: 冇错冇错，因为
7: 报名，
6: 因为大家即系可能譬如玩下跑步啊嘛，报下马拉松啊呢啲咧，都有好多目的嘅。第一又可以打卡啦，
7: 有好多目的，
5: 主要目的
6: 系啊，主要目的系打卡啦，即一般大众系啦。第二就系都可以即系感受下嗰个一齐咁多成几万人一齐跑步嗰个气氛啊，成个嘉年华会啦。

0: 啲人咧？
1: 唔係，我見到有啲朋友就已經報咗名啦。咁跟住即係佢通常啦，報咗呢啲比賽咧，通常第一時間就係打卡影張相啦。
2: 我報到啦，
1: 報到啦，
0: 好得意㗎，
2: 報到真係榮耀嚟㗎，而家
1: 要搶㗎，
3: 好似買到演唱會飛一樣嘅。
2: 係啊，
0: 佢
2: 一
0: 報名係咪就喺屋企嗰度喺個電腦度撳㗎啫？
2: 係網上撳嘅，
3: 係咯，會同全世界宣告。
0: 我係咩？
1: 係啊，我搶到啦咁樣。
2: 點解會可以咁即係呢個係個 glory 咧？因為其實你有個所屬嘅運，即係叫做有間 gym 啦，咁每間 gym 有配套嘅。
0: 哦，係啊，
2: 係啦，有個 quota 嘅，係啦，有 quota 嘅，咁然之後分俾佢哋啲會員嘅。咁你首先要係一間 gym 嘅，嗰間 gym 係所屬會啦。係啦，係啦，係啦。往事是不用的，是今年呢，即全球掀起呢，周围都要抢票。
1: 现在都要抢啦。
2: 是啦，咁其实他又会预留少少呢俾啲海外嘅
1: 选手
2: 人士嘅选手嘅。是啦。夸张到我寻日有个法国人 inbox 问我，喂，我见到你打卡你报到，你系咪有优惠码，你可唔可以分一个俾我啊？嗱，下次你嚟法国大皇宫嗰个比赛嘅时候，你需要优惠码我又俾返你啊。
0: 哇
3: 好啊，又交咗朋友。
2: 我係透過咁樣，竟然會識到個法國朋友。
1: 哦，係啊，
2: 係啦，咁啊，講下呢個比賽就係大家會報名。另一樣嘢就係因為基本上好似下一個戰書咁嘅。我報咗一個單人項目啦，一月先比賽嘛。今日開始我就要
3: 開始訓練啦，
2: 訓練啦，
0: 揾我飲嘢。
2: 係啦，類似呢啲咁樣樣啦。咁我自己就報咗個人、雙人同埋四人嘅。
0: 哇，點解要？
3: 我聽到都有啲攰，
1: 係啊！
2: 我去年玩咗四人㗎啦，但係去年我啃頸四得第四名，
0: 哦，
2: 唔係你啦，
0: 所以有名我就報，
2: 係啦，
1: 要靠自己想報單人
3: 啊嘛，今年四
2: 都唔係啊，都唔係有兩
0: 班人馬，
3: 唔係
2: 原班人馬，
1: 換咗隊友，
2: 係啊，有啲隊友要去玩其他比賽，海外比賽，咁然之後就我報咗雙人，就另一個有個朋友嬲我嘅，因為雙人。就冇咁辛苦啦，但係又參與曬成個比賽啦，所以影啲相係多啲嘅。咁呢個係攞嚟影相啦，
3: 係
2: 啦。
1: 唔係，我有個朋友就係咁樣啊，佢舊年就係報咗雙人，咁咧今年咧佢報嘅時候咧，佢都知雙人咧係舒服啲嘅。咁但係咧佢話：，唉，真係唔知係咩事啊嚇，唔知咩暗眼定點樣啦，佢就報咗單人。咁佢又係咧影咗張相咧，就擺咗上去社交媒體嗰度啦。跟住我哋話：，哇，你做咩？佢話：，四個字。攞苦嚟身
2: 都系嘅，
1: 系啊，
2: 我都有咁嘅。我報咗單人都係差唔多情況。
1: 嗱，你係報咗雙人，報咗四人，再報單人，
2: 臨尾再報單人，因為我仲有 quota 嘅，我報多個單人先。嗱，因為我見到咧，呢個係香港往年冇嘅，有一個係慈善嘅項目單人，
0: 係
2: 叫 charity 嘅，咁樣咧嗰個。票價係平啲，但係你要籌款嘅，佢事後會有一個 link 俾你，咁你要咧即係去叫人去幫我喺呢個 link 度捐錢落去。如果我冇記錯，我單人咧係要300欧罗嘅籌到，
1: 哇！
2: 其實都冇多一二，即係2000几3000蚊啦，咁樣係啦，
0: 多啊！
2: 唔係本身一張門票都1000几蚊㗎啦，
0: 係我知，但係我多啊！咁你係即係啲朋友去贊助你咯喎？
2: 佢嗱，你哋呢度每人50㗎啦，
0: 係咯，我冇問題，
2: 係啦，
0: 有少少似我哋以前嗰啲咩100万，
2: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慈善跑
2: 咁咯。即係我望下佢又即係真係會有好多即係慈善嘅項目啦，咁我亦都覺得又可以俾我有個理由俾我玩多一個單人啦，咁樣咁咪即管報下。
1: 但我想問咧，佢嗰啲比賽係擺同一日啦，
2: 今年香港分咗4日。
0: 哦，
1: 哇！但係都金嘅喎。
0: 咁你即係參加咗3個項目嘅話，就即係分開3日玩。
2: 係啦，有啲人係一日玩曬㗎。
1: 嚇！
2: 我舊年個 partner 咧。佢係男子四人，然之後即刻同我咧，佢即刻食個飯半個鐘就同我玩埋混合四人㗎啦。
1: 哇！
2: 跟住佢，
3: 所以唔係緊頸四，
2: 兩個項目佢都緊頸四咯，激死，
1: 所以咁，
2: 係啦，
1: 所以你今年唔揾佢，
3: 建議，
1: 或者淨係你今年淨係同我玩一個好啦。
2: 因為有啲人可能有啲外國嚟嘅，可能係咁噶嘛，我嚟都係得一日嘅，咁一日玩曬佢啦，所以有得揀嘅，有得揀嘅。我聽日就正式報名啦，呢個比賽，咁大家即管可以即係都要搶噶啦。
0: 我問問題，如果係嘅，你講緊一人啦、兩個啦、同埋四個啦，會唔會嗰啲項目係唔同嘅？咁所以嘅就係你要訓練嘅話咧，就好可能嘅就係嗰啲。項目就會比較多，
1: 嗰啲體能要求會唔會有？係
0: 啦，會唔會唔同咧？當然你個策略亦都唔同啦，即係你四個人攞兩個人定係自己一個人？
2: 做嘅嘢係一樣嘅，即係其實你可以想象咧，跑一個全馬、跑一個半馬或者跑一個40/100咁樣，你都係跑噶啦。但係咧，你要。

0: 留前鬥後啊，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2: 第一嚟就搶曬佢啦，
1: 係啦，一人嘅話咁你就一路都係七成力七成力七成力去咯，
0: 係啦，攰
1: 喎。雙人嘅話咧就爆盡噶啦，因為我攰嘅時候 partner 就可以頂上啦嘛，
0: 係咯，
1: 係啦，咁就好似你幻想去做 HIT 咁啦，輪流不斷係咁做八個項目嘅 HIT 啦，係啦，
2: 我聽到都覺得肌肉痛。
1: 咁然之後四人咧係最爆嘅。
0: 是
1: 因為我只是參與其即係參與四分一啫嘛，
0: 嗯、
1: 我只是跑一次做一個項目，跟住我就唞到我啲 partner 轉做，就到我跑做我做啦嘛。嗰、那個跑講緊係跑兩三分鐘一公里嘅、
0: 嗯，
1: 平時如果一人嘅話，可能四五分鐘一公里，係、
0: 嗯、
1: 啦，所以四人項目係好好玩嘅、
2: 嗯，即係大家一上嚟就包盡啦，
0: 係 啊，
2: 就唔會冇得流力㗎啦，
1: 真係跑到嘔㗎、啊，我真係見啲人喺個垃圾桶。因為跑到爆炸的真的會
2: 一嚟就爆
1: 炸是啊咁呢個其中一個令人即係好自虐嘅你覺得哇
2: 攞夫離身
1: 攞夫離身但係你又覺得好爽皮喎、
2: 啊、
1: 真係
0: 所有嘅人同你一齊咁樣去做
2: 係全部都係
1: 係啦咁我哋見好多人呢都會嘩特登要練到好大隻好線條嘅囉就係為咗要影相啦係咪當然啦咁樣但係因為最近呢就出咗個數據呢其實就係呢一種體型呢係唔適合攞嚟玩 hybrid 嘅
0: 係咩
1: 係啦你見呢可能喺澳洲啊美國有啲呢都係大隻佬鬥快去舉嗰啲樹木杉啊
2: 有啲咩普老婆大賽
1: 類似嗰啲啦嗰啲好大隻嗰啲係傳統 crossfit 型嘅因為力量型佢哋唔需要跑同埋唔需要耐力㗎嘛即係冇嗰個 endurance 嘛咁其實呢因為我哋肌肉需要好多氧氣嚟去維持呢肌肉越大呢其實我哋嘅一嚿肌肉啦你當一嚿牛扒先算啦其實佢外面有好多微絲血管呢將啲氧氣呢帶去肌肉嘅中間嘅咁個肌肉先發到力嘅咁你個肌肉越大咁你啲微絲血管咪越難去入到去最中間囉要多啲時間啦要耐啲啦。
2: 即係個圖層軟咗。
0: 係呀你煎佢都耐啲啦。
1: 係啦冇錯啦。
2: 圖層軟咗。
1: 冇錯啦。咁所以呢大隻肌肉呢其實唔適合玩呢啲咁長耐時間嘅比賽。
0: 咁邊種肌肉先至適合
1: 應該係撩瘦嘅即係好似
2: 鋼條型。
1: 係啦即係長跑三項鐵人嘅身材。所以呢你見而家
0: 即是青蛙那些啊
1: 青蛙
2: 又不是青蛙不是啊我記得譬如之前韓國有個綜藝呢就是體能
1: 類似那些
2: 體能
1: 類似
2: 那
1: 些
2: 他呢頭那幾關呢最勁那個呢是做那些攀山救援隊個樣子是最瘦的、
0: 哦、
2: 就不是大隻佬最勁的
0: 就是青蛙那隻
1: 類似這些類似這些
2: 是啦長鋼條型身材的但他耐力就最勁囉
1: 所以就好像跑馬拉松那些呢其實都那些黑人跑手呢其實不大隻
2: 不是大隻
0: 囉
2: 係
0: 囉唔
2: 係肌肉型
1: 係啦反而你可能跑100米衝刺嗰啲呢即係保特嗰啲呢嗰啲就大隻啦
2: 嗰啲肌肉就好大隻
1: 係啦咁講起跑步啦因為其實啱啱今年呢即係如果係跑步界呀、馬拉松界呢我哋就有以前過往係有六大馬嘅、即係跑曬呢六個馬拉松呢就額外有多個榮譽俾你嘅邊六大馬呢我有時間講埋三分啫有東京啦波士頓啦、倫敦啦、柏林啦、芝加哥啦、紐約啦、Sydney 啦、Sydney 都係新加嘅、今年啱啱再加埋南非嘅開普敦、
2: 哇好遠啊
1: 係啦冇錯啦咁就已經係八大馬
3: 拉松我想問而家做運動點解要用咁多錢
0: 真
1: 係
0: 要咁
1: 㗎所以啲人
2: 要集齊咁多個
1: 所以啲人咪話呢係中年嘅咩
2: 因為你有錢係有啱啲時間
3: 即係又要畀又要畀報名費又要畀機票又要畀酒店又要有時間
1: 我尋日淨係報比賽報三項比賽都去咗我一半日人工
0: 咁你又報得多啲
1: 喂唔係
0: 算得做慈善
1: 馬拉松係仲貴喎
2: 馬拉松貴
3: 啊好貴啊
1: 要食啦要住啦同埋你未必步都要抽㗎嘛。
0: 係啊。
1: 最近東京嗰個呢啲人都即係香港人啦都鍾意去啦都成日都抽唔到呢咁都有好多旅行團會搞埋嘅。尤其是譬如而家講緊開普敦咁話點去呀。
2: 係啊。
1: 咁所以好多旅行團會包埋呢你又要嗰度又要畀多嚿錢。所以你話係咪即係
2: 去有兩日行程就係去跑嘅即係可能準備同跑跟住就順便就遊埋嗰個地方。
1: 我
0: 嘅理解仲要好似係你要攞到個資格呢不是說你要報就報是不是就是這一隻還是跑山、啊、好像說不知道你要完成了有某些賽事啦你有回那麼上一個成績啦 你先至可以嘅，就係要報某啲，咁就可以。
2: 係咪專業嗰啲例如？
1: 兩樣都係嗱，
0: 好似係要咁㗎。
1: 嗱，如果馬拉松，我當最入門嘅香港嗰個先算啦。如果你要跑全馬嘅話咧、你要 prove 到你有參加過佢以前半馬啦，又或者可能有跑會推薦你啦，又或者你自己本身咧，佢會有填嘅、你會填你 expect 用幾耐時間嚟去完成。如果你初次嘅話，咁你嗰啲越耐時間即係冇成績冇咁理想嗰啲，佢擺你後啲，你唔好阻住咧。即係如果你一大班人喺中間就塞住噶嘛，所以係以香港比賽為例啊，即係精英跑手咧，真係跑成績時間
2: 先嘅，
1: 就跑先嘅。朝頭早五點幾四五點
0: 係
1: 啦，第一輪去嗰啲啦，
0: 就
1: 係啦。咁然之後嗰啲即係會影相打卡嗰啲咧，就會係七點啊八點啊嗰啲先上線啦。
0: 咁翻
1: 係啦，咁通常啲比賽就嗰啲就一啲慈善跑啊，呢種親子跑啊，啲再硬啲咯。
0: 係啦，扮扮曬嗰啲鯊魚啊，
2: 係有啊，嗰啲應該擺後啲啦，你冇理由擺鯊魚蜘蛛俠擺喺前面。
3: 係啊，真係幾好玩，真係阻住曬。
1: 因為嚟緊就仲有上海
0: 馬拉松，
1: 上海馬據聞咧都而家咧都已經列入。將會啊，列入會變成係第九馬嘅，就是、九大馬嘅啦。
0: 頭先你數咗八個嘛，
1: 係啦，因為過往咧得六個嘅啫。你六個完咗之後咧，就有張證書嘅，講緊係一六年之前啊，就話你哇有證書完成六大馬啦，係一個好高嘅榮耀嚟嘅。
0: 係
1: 後來咧就會變成有個好似 donut 咁嘅狀態嘅，就六個地方嘅圈圈嗰個牌咧，就相埋喺一個圈嗰度，就變成咗一個好似圈圈圈圈 donut 咁樣。我哋就叫佢做係馬拉松 donut 啦，六大馬嘅。呢個係一個最
2: 即係好似集齊咁多粒無限寶石一樣咁樣，
1: 係啦，
0: 即係集齊寶石。
1: 係啊，全世界啦，講緊即係大約都係唔過二千人啦。
0: 嗯、
1: 因為都要咁嘅時間，香港得我諗而家好多人㗎啦，我諗有大約一百個左右啦。Exactly 我唔知啦，
2: 係真係會跑曬咁多個
0: 咁多馬，
1: 係啦。隔離台林公子就好前年完成咗，
0: 佢有冇完成到啊？但我知道佢有 keep 住跑，
1: 佢都係其中一個攞到呢個東甩嘅，係啦，
0: 真係好難得，
2: 好難㗎，係啊，咁啊，
0: 我休息下先，
1: 休息一下，
2: 希望大家都有突破啦。咁啊，為大家帶嚟呢首啊，都係今年啊，即係亞運嘅主題曲啊，有我哋蔡俊彦吓呢个运动员啦，同埋阿林奕康合唱嘅呢首《高空突破》，希望大家都突破到自己咧。
0: Thank you。
4: 身穿双腿多么重，紧握双手多么痛也感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众议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有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鲁比奥在和多个外长通话的时候概述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及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1点，升170点，总成交金额1,32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升1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毫二，升2毫；阿里巴巴115.8，升6；恒生中国企业88.04，升1.16；南方恒生科技4.57，升7.2；长飞光纤光缆170.3，升7.8；腾讯控股446.0，升4.0；中芯国际70.9，升3.05；药明生物51.1，跌1；信达生物108.3，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8.94，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25 点，升368点，港金报 43,445 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49.32 美元，卖出4,64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博爱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一带咧比较多车噶，车龙咧去到锦田河，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博爱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就去到锦田河。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车多，尤其是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一带咧仍然比较多车噶，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锦田河。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那阵，就要听从指示了。
3: 明白晒。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智，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3: 风骚快活哥。
4: 有邊界感，所以買。
5: 其實咧，我係呢個叫做咩？肢體上咧，我係勁冇邊界感。我已經俾好多朋友講，
4: 因為你中意黐住人嘅嘛，
5: 我好中意黐住人噶，
4: 係好似啲貓咁咯。
3: 好彩你靚女咋，
5: 然
4: 後咧，所以
3: 邊界你生到我咁嘅樣啊？
4: 冇，你冇事，你冇事，係啊。定嗰陣你咪就得我有事，你哋兩個冇嘢。
5: 然後咧，我係試過黐住我個朋友仔啦，佢係一個 I 人啦，即係 introvert 啦。然之後佢亦都係好有邊界感嘅人啦。然後嗰日咁啱咧，同佢一齊去間 cafe 食嘢嘅時候咧，張凳咧又好死唔死係向中間窩嘅喎，即係一張板凳，但係佢係咁樣，女仔嚟嘅，但係佢有少少咁樣窩，即係少少向中間窩啦，跟住變成咧，我係
4: 墊落去咯，
5: 我係成個大髀
3: 挨住，
5: 成個大髀貼住大髀啦，但我完全唔覺啊，但係原來佢係成，
4: 我唔知道。唔
3: 怪之姑媽叫你快翻屋企，真
5: 係。佢係半餐飯，其實佢係有啲唔自在嘅，但係佢都知道，即係阿谷系咁噶啦，咁样，跟住佢冇出声嘅，跟住去到后屘又系有一个位，唔知道我哋讲开啲咩话题啦，跟住先发现，唔好意思，原来我系成个大髀嘅面积侧面都系黐住佢，成半餐饭咁样咯，我系好舒服噶，我成用舒服嚟形容咯，即系好有意境。
4: 你真係冇所謂啊！你黐我，我覺得 OK 嘅，係
5: 啊，係好奇怪嘅。
4: 雖然你邊界感都唔係可以任何人可以運用到，
5: 我真
4: 係冇邊界感，唔係任何人都可以運用。
3: 你試下我哋頭先講嗰位朋友，如果佢係好似阿谷姐咁，
5: 黐住
4: 嗱呢個咪就真係邊界感，
3: 會出事㗎。係
4: 啊，
3: 係啊，
4: 佢唔得咯。你佢嗰種冇乜所謂啊，係啊。同埋我發覺佢好中意掂人嘅，
5: 我好中意掂到人㗎。咁我覺得我唔掂住你講嘢，咁我不如同你打電話。
4: 又唔使零到一打，
3: 系咯，个光谱会唔会太极端？一系就掂住，一系就摇佢，
5: 佢冇
3: 中间。
5: 假如我穿越嘅话，我就会黑化咗啦。即系如果一系咧，就系即系由仙道堕落咗去魔道，就系我呢啲人。咁点解突然间讲呢个咧？就因为前两日咧就系
4: 七夕啦。
5: 咁今日咧，其实就系想同大家讲下呢个中国古代嘅一啲定情信物嘅。咁同埋咧，就系喺讲之前咧，都想分享一下咧，最近就睇咗一个好好睇嘅中国动漫，系咪叫动漫？
3: 系
5: 电影，系啦。咁然后咧，佢咧就系咁啱就系讲呢个背景啦吓，系关阿牛郎织女事嘅。
3: 哇！牛郎织女啊，
5: 系啦，就系大细路仔线嚟嘅，
4: 俾细路仔睇噶。
5: 我睇完个结局，觉得唔系
4: 牛郎织女系咪啊？即系你
5: 唔系佢系一个背景啫，
3: 系讲远距离恋爱系咪？
5: 唔系牛郎织女系一个背景。个核心系讲佢哋生出嚟个后代，
3: 哦，
5: 系啦，
3: 即系牛仔，
5: 系啦，牛仔
3: 牛仔
5: 牛仔牛女点样样帮即系平反啊，点样捉到即系帮个大帮个天庭对付个大魔王啦，帮阿妈平反咁样，
4: 感唔感动啊？感唔感动啊？
5: 好感动，
3: 好睇嘅，
5: 好睇，
4: 你就喊啦，
3: 又喊，
5: 我起晒鸡皮喊啊，好鬼易喊啊，系啊。值得推介，
4: 值得推介，
5: 系啊，就系咁样样，
4: 好睇嘅，
5: 好睇嘅。虽然点样好咧，佢系颠覆咗本身呢个牛郎织女呢个。
4: 你可唔可以喺唔剧透嘅情况？
5: 点样样可以喺一个唔剧透嘅情况底下？
3: 牛郎织女基本上剧透晒噶啦，
4: 系啊，冇错。咁你仲可以我哋
3: 系啊？不过我发觉依家好多即系都系咁样，可能攞我哋一啲耳熟能详嘅一啲经典故事，例如《西游记》啊，《牛郎织女》啊，《水浒传》啊，《三国演义》啊，依家有 AI。我喺社交媒體上面都睇到好多咧，佢哋用佢嚟做咗一啲動畫，就係將佢轉咗咧，令到哇嗰啲古仔係幾好睇嘅，係
4: 噶，人設又變曬，
3: 係啊，人設又變曬咁樣，係
4: 啊，都幾好睇。但我哋頭先我哋都大家個討論都會擔心啊嘛，即係你啲遲少少先出世 啊，嗰啲嘅就以為
3: 以為嗰啲先係正，係
4: 啊，嗰啲先即係真係嗰、那個係啊，
5: 所以都要大家做多啲 research，
3: 唔係要睇，同埋要睇翻原著先，可能都要。
4: 其實我都冇為冇所謂，冇所謂嘅，
3: 知道原著講咩咯。
5: 好啊，咁如果唔劇透嘅情況底下咧，
4: 辛苦你啦。
5: 我就認為係你當係一個牛郎織女只係一個背景啦，然後發生咗之後，佢留低咗一對
3: 仔女
5: 啦。咁嗰對仔女佢哋互相點樣相應翻對方啦，揾到自己嘅身世啦，亦都解即係揾翻個因由，點解當初會
3: 留低咗佢哋，
5: 留低咗佢哋點解會分開，同即係父母分開咗，或者甚至係父母已經離開咗啦。咁中間咧佢哋母親即係侄女咧，係留低咗一個信物俾佢哋嘅。咁、那個信物咧，個形態咧係初初你係睇唔出個形態，原來係一個金梳，即係以前佢織布嗰個梳，係啦。咁本身佢就留低咗俾阿女啦。咁然後後屘就唔知點樣，哇！結合翻，原來就係組合翻，原來就係佢嘅金梳，仲有佢嘅法力加持嘅。咁呢個其實就係留俾佢哋嘅一個禮物咁樣樣，個金梳。系啦，咁讲到呢个信物方面啦，咁以前古代人咧，原来系有好多嘅步骤噶，
3: 即信物唔系就咁劈低话。
4: 信物嘅意思系咪就系
3: 定情信物？
5: 佢有呢，佢有呢个系表达情嘅信物，亦都有定情嘅信物，即系佢
4: 两样嘢嚟，
5: 两样嚟嘅，即系我同你，我纯粹表达，
3: 即系求婚同婚戒咁样咯，求婚戒同埋婚戒咁样，
5: 系啊，应该咁讲，即系我想追你，我俾个
4: 都要有一个咁样嘅信物先，
5: 俾一个信物你先，然后你接受我追，你又要回一个信物，即系要咁样互相试探，跟住去到哦，真系定啦，跟住又有一个信物咁样嘅，
4: 简单啲，即系其实咧，你系2月14日你送。情人節嘅禮物俾人，跟住咧，如果你
3: 三月十四
5: 咧
3: 嘅
5: 回
3: 禮，類
5: 似係
4: 我接受你啦咁樣，
5: 係啦。但因為以前啲人唔會下下就
3: 到大家一齊啦，就整個情侶戒指之類嗰啲，
4: 係
3: 啦，
4: 係啊，
5: 咁以前好好失途噶嘛，好內斂，唔會一嚟就哦掛住你，我愛你，你做我女朋友啦，佢哋唔會咁樣樣噶。
4: 我中意呢一隻，
5: 你中意直接
4: 即係老派約會的，
5: 你中意內斂少少，慢慢煲係嘛？係啦，咁點樣樣咧？一嚟咧，首先啊，男仔男生咧，如果觉得对呢位女士有兴趣啦，佢就会送一支花枝，上面咧就系会有首情诗勾住喺度嘅。
3: 点样勾咋？
5: 即系有张条绳咁样，系啊，就送一个花枝送俾个女士。
4: 但系想唔需
3: 花枝，我谂起花枝
4: 系啊，我有花枝。
5: 有花嘅枝节，
3: 哇！诶，点解咁？
5: 即系折咗一枝，
4: 掹掹，
3: 俾你炸咗啊？定系卤水
5: 都得
3: 花枝。
4: 系啦，嗰首诗使乜自己写噶？
5: 嗰首诗
4: 定系抄人都得，
3: 抄人都得，
5: 未抄到。但系我觉得以前大家咁有文采，
4: 系
3: 咩又起在朝朝暮暮嗰啲咁
5: 样。咁呢个咧，
4: 纯
5: 粹系我嚟试探嘅啫。
4: 吓？
5: 系咪个门槛好高啊？
4: 哇，唔好咁啦。
3: 咁如果一个女仔都 OK，
5: 系啦，个女仔 OK 咁点咧？
4: 佢就送佢嘅手帕俾你。
3: 啊，
5: 呢个就好有下神啊！
4: 个手帕我记得
3: 原味手帕，
5: 系啊，原味手帕。佢就回佢
3: 有汗味，抹完汗
5: 回佢嘅手帕俾你咧，就系表示哦，我可以同你认识相处下。
3: 哦，咁如果佢冇回就真係冇機會咯。
5: 咁梗係啦，冇手。
3: 咁佢一路等嘅，有冇話幾耐要回啊？
5: 冇啊，
3: 你下個禮拜都唔回。
5: 對於古人嚟講，時間唔係一個問題，你唔使講時間，佢哋冇嘢做 ，OK？
4: 可唔可以回第二啲嘢俾佢？即係回張紙巾咁。
3: 未有紙巾，
5: 有 T 字頭嗰排嘅
4: 紙巾。OK，
3: 回隻鞋俾佢。
5: 哇，呢個有啲，呢個有啲，
3: 呢個真係拒絕佢，拒絕佢
5: 鞋。好啦，咁然後去到相處咗一段時間啊嘛，咁啊兩情相悦咁樣樣啦，咁咧男士咧就會將佢一個貼身佩戴嘅玉佩，就會送俾阿女士啦，咁咧呢個玉佩咧就係代表住君子美好嘅品德，亦都係代表即係代表住佢自己部分嘅佢自己嘅品德啊，即係所以就
3: 我將我一部分
5: 係啦，我就將我一部分，
4: 我只個好好嘅品德俾你，
5: 係啊，嗰部分我就。
3: 从此就成为一个贱格的人，俾晒份得
5: 佢，贴住啦，
4: 因为冇咗，
3: 冇咗，失德啦，依家失德系
5: 啊。咁啊，阿女士收到又好开心，又要回礼啦嘛，咁样佢就
4: 整个锦囊，
5: 系啦，
3: 香
5: 囊
3: 咯，
5: 香囊入面仲要放红豆，
4: 咦，
3: 红豆啊，此物更相思啊，
5: 我想表示我对你嘅挂念，
4: 系啊，系啊，红豆生南国，
3: 春
4: 来
3: 发
4: 几
3: 枝
4: 啊，
5: 咁已经发展到呢个程度，咁大家都估到下一步系咩？就差唔多
3: 提亲
5: 啊，系嘛？唔系未去到提亲嘅，但系想对个女士就表示啊，我想娶你。
4: 对住高女士，我想问嘅就系佢哋有咁多个唔同嘅即系段落啦，中间嘅话会唔会要见面噶？
5: 梗系会，
3: 会要嘅。
5: 我咁啊点相处啊？
4: 你明白？跟住又俾个小红，
3: 啲红豆几靓喎！
4: 帮我拎翻呢个新郎送翻俾阿
3: 公子，
4: 系啊，原来你冇见过嘅，咁样我就
5: 因为你要相处噶嘛。咁然後呢去到呢佢想娶佢為妻
4: 了，提親啦，提親。
5: 咁想送會送啲咩呢？
4: 椰子
3: 係啊，
5: 唔
3: 係過大禮嗰啲啦，
5: 未去到，
3: 未
5: 去到嗰個，唔係佢首先佢想即係了解嗰個女仔嘅意思，我想娶你啊，求婚咁樣樣，
4: 求婚啊，諗下先，
5: 即係唔係提親，提親係面對
3: 屋企
5: 啫。咁但係如果純粹係我同你自己嘅心意相通咧，咁佢就會送一個髮簪。
3: 哦，
4: 哇！
5: 呢個髮簪
3: 男
5: 士送俾女士，髮簪嘅意思咧就可以挽住你嘅青絲，即係你嘅頭髮，
3: 同你結髮係嘛？
5: 亦都可以挽住一身嘅幸福。
3: 哇！
5: 嘅意思。冇錯啦，咁然後咧，如果女仔同意咁點咧？
4: 俾頭髮，
3: 俾截頭髮，
4: 係啦，
3: 唔可以㗎，身體髮膚受尊重，
5: 未嘅。如果係啦，
4: 猜。俾條差
5: 係係係
3: 發差
5: 係發差，因為發差咧係兩股嘅，其實佢係勾埋嘅，佢係一對咁樣嘅，佢會將佢拆開咗，咁自己 keep 一股，另一股就送俾個男士，
3: 一人一半，
5: 係啦，就係表示 OK， 我就同你結髮相隨咁樣，係啦，就係咁樣，咁下一步就可以提出啦，
3: 提出就係嗰啲咩椰子啊，啲布啊，
4: 要傾下啲幾多錢啊，禮
3: 金啊，
5: 係啦，咁呢個就係中國
4: 嘅定情
5: 即係大概啦，中間仲有好多，譬如耳環又有啦，手鐲又有啦，仲有呢啲即係比較大同埋戒指等等嘅。
4: 咁到最後尾嘅時候，你成套嘢送曬俾佢，又話有耳環又戒指。
5: 所以咧，成日咧，你唔覺得睇古裝戲咧，佢哋咪好中意啊中秋要去行市集，跟住行市集咧，就要見到有啲發差咁樣噶嘛，跟住就要幫個女仔戴，
3: 送俾個心上人，
5: 係啊，
4: 仲要叫小紅一定係俾你身邊嗰個。
3: 一定係小紅，
4: 一定係小紅，我就咩公子，係啊，等陣，跟住佢就我啲姑娘送俾你噶，
3: 我家小姐
4: 俾
3: 你
4: 噶，
5: 係啊，呢個通常有啲手拍啊，
4: 冇錯啊，係個香街十寸，
3: 香囊已經係後期啲
4: 啦，
5: 係啊，
4: 佢要整俾你，喎，仲要擺啲紅帶喺裏面。
3: 我就係以前唔知係入面係啲咩嚟嘅，香囊有咩咁香咧？咁樣原來係紅豆，
5: 紅豆係其中一個元素，
3: 即係有啲香料咁啊，
4: 有應該有
3: 花椒啊，八角，
5: 花椒係啊。你知唔知曾經有個故啦，就係話如果嗰個女士咧，即係唔記得咗邊個年代啦，對嗰個男士有興趣咧，佢會一把花椒塞落個男仔個手度嘅。知唔知？
3: 我以為塞落佢口度，
5: 即係
3: 食辣啊！你睇食唔食辣？
5: 一把花椒，因為花椒多籽啊，即係我想幫你生仔。
3: 哇！咁直接嘅咩？
5: 願意同你兒孫滿堂
3: 得唔得㗎？哇！
4: 咩人嚟㗎？
5: 有
4: 嘅
5: 有女，唔記得邊個年代啦。
3: 好直接。
5: 但係花椒都係其中一個定情信物嚟嘅，但係花椒咧係啦，即係呢個係中國古代啦，咁大家聽到花椒都已經覺得有啲搞笑啦，係
4: 啊，
5: 咁然後咧，我就係做 research 嘅時候咧，發現咗咧有一個係外國嘅，喺奧地利嘅，佢嘅十九世紀啊，唔係而家嚇，佢嘅定情信物咧係更奇葩嘅，
4: 係
3: 野食嚟嘅，
4: 而家我哋會唔會用㗎？
3: 係
5: 野食嚟
3: 㗎。朱古力唔係，
5: 但係佢咧係要進行啲特別嘅，即係佢
3: 儀式，
5: 跟住先再送俾個男仔，跟住個男仔就咁樣樣，跟住就 OK 咁樣樣。
4: 而家我哋會唔會食㗎？
5: 食㗎，
4: 而家食
3: 正餐定係零食？
5: 水果
4: 啊，香蕉。
3: 蘋果乾，
5: 蘋果
3: 啊，蘋果係咪扮亞當夏娃俾個禁果你食？
4: 咬一啖蛇果，
5: 更奇怪。佢咧就係要喺舞會嘅時候啦，將蘋果切咗片啦，
4: 係啊，
5: 跟住要夾喺腋下
4: 底。
3: 哇，咁樣製法啊！
4: 跟住係
5: 啦，
4: 氣味 跟住就整俾你食，
5: 跟住然後
3: 咧加工
5: 喺呢個無會
4: 諗㗎，
6: 我唔知啊，你問下十九世紀嗰啲，
5: 例如嗰啲，你去奧地利嗰啲 haunted house 問下佢哋有冇做過啲咩嘢，
4: 我真唔可以。
5: 然後咧，
3: 蘋果
5: 係啦，
3: 買嚟做手信。
5: 跳完舞結束之後咧，佢就會將呢個沾滿自己汗水嘅蘋果交俾心儀嘅男子。
3: 仲要跳完舞之後，
5: 咁可能靚女嘅汗係香嘅咧？
3: 佢真係 make sure 你係出咗汗啊！
4: 一定啦，
5: 咁未完，
3: 醃醃一醃，
4: 醃一醃
5: 然後如果嗰個男子係願意食呢一塊蘋果，
4: 咁你就接受你，
5: 系啊！如果嗰个男仔肯食咗呢块苹果，就代表佢接受你嘅爱意。
3: 佢梗系啦，佢食得都好爱你啦。
4: 我都系咁话，
3: 冇翻咁上下，我真系真会食咗一个俾加拿大夹过腌过嘅苹果。
5: 咁我解释
4: 加拿大苹果，
3: 系加真系加拿大加拿大原味苹果。
5: 系佢不过系奥地利，系啦，
3: 奥地利嘅加拿大原味苹果。
5: 佢原意就系话咧，对应当时佢哋觉得体味咧，即系费洛蒙嘅直觉。
4: 哦，咁呢個又啱，
5: 即係呢個係我嘅費洛蒙，我將我嘅費洛蒙交俾你，咁我即係你好俾我嘅費洛蒙吸引啦，所以你就一啖食咗個蘋果。
4: 喂，真係可能係嘅喎，你喜歡嗰個人嘅話，
3: 佢中意佢陣味啊嘛，
4: 你想中意佢陣味。
5: 我想講真係有人話會聞到我身上有陣味，
4: 係啊，
5: 係我自己聞唔到㗎。
4: 唔中意你嘅時候嘅話咧，你係會
5: 佢會冇咗嗰
4: 抗拒，你會抗拒嗰陣味㗎。係
5: 啊，
4: 你中意嗰個人嘅話，佢嗰陣體味嘅話係吸引你其中一個。
5: 佢直情係即係真係
4: 係啊，
3: 聞得到。
5: 有人同我讲话，哦，你身上系有阵味噶，
4: 系啊，形容唔到
5: 嘅，形容唔到
4: 嘅，系类似啲蛇，
5: 但系佢话就系闻到你身上有嗰阵味，系你嘅味咯，
3: 即系佢俾你吸引。
4: 嘅時候佢就會
5: 係啊，
4: 係啦，佢就會發現嘅，就每一個人其實個身上面都有一陣好獨特嘅味道。
5: 係啊，
4: 喜歡你嘅人就會好中意嗰陣味啦。
5: 係除咗阿谷媽覺得我係頭油味之外，我明明身邊嘅愛慕我嘅嚇，都話
3: 因為身邊好多愛慕你嘅人嘅，
5: 係又係香味嚟嘅。
3: 咁你有形容阿谷媽變咗國王的新衣嗰個小朋友，
5: 我係頭油味咯。好奇怪啊！
4: 咁你哋有冇形容到你陣味係咩味啊？
5: 形容唔到，佢哋都係話係你陣味咯。
4: 係啊，
5: 係啊。
4: 但係有啲人就會形容到嘅就係話，有啲人咧個身嗰度，哦條頸啊，特別係有一啲叫做 B B 味。
3: 啊 B B 味係呢個
4: 係 B B 味，好似有少少 powder 咁樣嘅味道嘅，又或者係啲奶溝咗嘅嗰啲咁嘅味道，我都有聞過，有啲男仔係有呢個味嘅，係吸引嘅。
5: 你肯定唔係香水，
4: 好耐之前啊。
3: 好啊，依家如果依家俾你送呢個定情信物，你可以考慮下呢個。
5: 我會送香
3: 果片，
5: 送香水喎。如果
3: 蘋果片，
4: 我都覺得係。
3: 我以為你
4: 喺佢個身嗰度，你可以成日聞到。你自己喜歡的
5: 味道嗎？我都好喜歡送香水，
4: 我都喜歡的，這個是我定情信物。
5: 還有我會覺得呢，他噴我送給他的香水呢，就是我留下了我喜歡的味道在他身上，
4: 沒錯，
5: 即是霸地盤，動物霸地盤的概念，你知道嗎？ He's mine，
3: 這個不是絕情
5: 谷，
3: 霸情谷這個
5: 是啊，我現在買了第一盤，這就是我喜歡的味道，最好其他的人都不喜歡，只有我喜歡霸
4: 地盤，霸
5: 地盤可以吸貓這樣呢，一見到佢就
3: 發情谷啊！呢個
5: 係啊，熟曬。你今日做乜唔同我送你香水？
3: 好啊，咁啊，梗系几得意啊呢个，
4: 几好，唔错，多谢，多谢今日我哋嘅定情信物，
3: 系啦，
5: 有呢个文质彬彬，
3: 唔好立乱送啲苹果，如果或者你收到苹果作为礼物咧，你唔好
4: 食，
3: 闻一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香港要发展新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的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有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会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张含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张含正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中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的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1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139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升1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2；阿里巴巴115.9，升0.7；恒生中国企业88.12，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578，升8仙；长飞光纤光缆170.3，升7.8；腾讯控股447元，升5元；中芯国际70.8，升2.95；药明生物51.55，跌6.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93，瑞士法郎9.763，澳元5.632，加元5.658，新西兰元4.672，欧元9.1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4点，升448点。港金报43445元，升1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4.01美元，卖出464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噶，咁龙尾咧都几长噶，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咁即系影响埋下角道啦，同埋告士打道去上环嘅交通，咁再重复多次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喺丰乐新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咁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7: 我是唐丽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专梁贺琪。
9: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1: Hello, 我是张德兰。
12: 我是邓志峰。
13: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4: Hello, 我是叶子薇。
15: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6: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7: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8: 他是好心情的人。
19: 我是高志
20: 高。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覺得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呢？後生嗰陣呢，你好快可以答到啊，我是開朗的，我是認真的，我是怕醜的，但是人到中年呢，你發現自己原來有好多層的，好像洋葱咁逐層剝開，每一層都是一個不同的自己。

你知唔知杨宗纬嘅洋葱呢，就係、是、由五月天嘅阿信呢一首包办曲词㗎。阿信点解会寫呢一首歌呢，因为杨宗纬嘅花名就係洋葱囉。洋葱同洋葱有谐音关系。阿信就觉得好多洋葱性格嘅人呢，喺生活入面呢唔能够俾人第一时间了解到，甚至会莫名其妙呢俾人係敬而远之㗎。杨宗纬不善辞令嘅性格呢，正正切合咗洋葱嘅特质㗎。咁阿信虽然从来冇剥开过杨宗纬嘅心，但佢用旋律同埋文字逐层逐层揭开一个深情嘅杨宗纬俾你见到㗎。

0: Melissa Manchester 嘅 Don't Cry Out Loud， 創作人之一嘅 Peter Allen 咧，本身咧係一位擅長咧寫舞台劇音樂嘅音樂人啊。佢將咧百老匯式嘅戲劇感覺咧放入一首流行曲入面嘅。咁歌詞寫嘅咧就係嗰種啦，要扮堅強嘅倔強嘅，即係咧明明好想喊啦，但都要逼自己咧吞翻啲眼淚入去嘅。而你終於明喊出嚟其實唔係軟弱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时可以将一啲咧生活嘅事情变成咧歌曲嘅主题，好似咧以下呢首歌嘅创作灵感咧源自呢一位男歌手啊早期演唱会啦吓。经常咧就系忘记歌词嘅真实经历嘅，咁佢就将呢啲语事咧变成歌曲主题啦。咁啊 ，Y 文咧用日常对话咁口语化嘅叙事方式咧，写出一种咧嬉笑自嘲之中又暗藏咧人生哲理嘅歌词，讲爱情，讲友谊，再之后是什么？这句歌词忘记了，可否继续唱歌？听到呢一首歌或者咧会苦中作乐啦。你嘅人生系咪都试过忘记歌词咧？有时唔记得。下一步应该点行？人生从来就一场即兴艺术啦。

所謂老土的金句都是充滿道理的。蔡翁失馬焉知非福、啊、以下這位女歌手呢自小又很喜歡唱歌，但她把聲音不太聽話，是越來越沙的。最後聲帶受損要接受手術的。手術之後嘩把鬼她把聲音是更沙過以前的。這首歌就是她手術之後首批的錄音之一來的。一把受過傷的聲音唱出一首關於心痛的歌，歌聲和主題的結合可以說是天衣無縫的。他就是 Bonnie Tyler， 從他的 case 或者會明白一個道理、啊、有時你以為是缺陷，反而是你最獨特的地方。

虽然合久必分好似是一种宿命啊，但总会有人可以打破的，就好像温拿乐队，他们五个七十年代走红之后各自发展，大约每五年就会重聚一次的了。1983年正正是他们组队第十个年头，而这一首陪着他就是他们成军十周年的纪念之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会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话，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朝7: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话，在事故中，署方在受影响屋苑附近设立超过1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攞水，并调派2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确保临时供水充足。加上由于相关大厦有内部储水缸作缓冲，停水期间署方了解到是只有零星的住户需要到临时供水点攞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5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13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升1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2；阿里巴巴115.9，升0.7。恒生中国企业88.06，升1.18；南方恒生科技4.574，升7.6；长飞光纤光缆170.4，升7.9；腾讯控股446.4，升4.4；中芯国际70.8，升2.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0点，升494点。港金报43,445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41.14美元， 卖出464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8: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9: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0: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1: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原来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12: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等一个答案咧，系等到啊心唔惊胆震嘅咧？今日音乐中年啊 ，Part Two 嘅第一首歌，就系一个关于等答案嘅故事啦。

1971年，纽约邮报啦刊登咗呢一个真实嘅古仔，一个囚犯出狱啊，佢系好想翻屋企啊，但怕老婆咧唔再接受佢，于是佢系写一封信俾老婆啦。如果老婆咧愿意原谅佢咧，就喺老橡树上面咧挂上一条黄丝带噶。如果呢一位囚犯啊见唔到树上面嘅黄丝带咧啊，就会识做噶啦，自动咧系永远消失嘅。咁好啦，呢位囚犯咧战战兢兢搭巴士翻乡下咯，佢又唔敢望窗外噶，怕见唔到咧黄丝带。咁结果橡树上面啊挂满咗咧百条嘅黄丝带，吓 happy ending 咯。Adam 嘅 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就系由呢一个古仔改编而成嘅经典啊。

我哋经常都讲㗎啦 ,less is more, 係㗎越简单可以越快乐㗎。好喜欢阿 Sam 许冠杰嘅歌曲呢就係、是、充满呢一份简单味。呢首歌1976年收录喺经典专辑半斤八两佢本来就是1975年许冠杰写俾陈秋霞秋霞姐嘅英文歌 Pocketful of Music 噶。1976年填上咗中文歌词之后阿 Sam 自己唱翻啦，一首英文歌变成广东话经典，证明好嘅旋律咧系唔分语言嘅。歌词大众踩单车郊野上，阿良朋共享身心舒畅，写嘅咧就系最简单嘅快乐。许冠杰，大家跟住唱。

记得咧细个嘅时候啊，听到呢首歌咧啊，觉得咧音乐真系不可思议噶，咁都可以做到一首歌咁有共鸣感。大 L 啊，张武孝嘅《鬼叫你穷》啊。1977年嘅作品咧，由黄沾咧、詹叔咧包办咧词曲嘅。嗱，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广东人咧非常熟悉嘅苦力啊嘅口头禅噶。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呢句俗语咧，早喺上世纪30年代已经咧被音乐家冼星海咧用嚟创作歌曲。黄沾啊将呢一句俗语咧再次发展啊写成呢一首歌。大 L 把声咧被形容为豆沙喉，别具一格。

0: 有啲歌曲咧係好男人之歌，其中嘅一首啦，啲男人咧飲到大咗會攬頭攬計，大大聲，即使走曬音咧，在所不計咁唱。譚校長嘅《朋友》。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某啲歌曲嘅前世咧系几有故事性噶啊！你年纪唔细嘅话咧，啊有机会睇过《毕业生》呢一部电影啊。当年咧导演啊邀请 Paul Simon 啊为电影创作歌曲啊。咁 Paul Simon 咧原本啊创作咗一段旋律啊，咁啊以美国前第一夫人啦艾莉诺罗斯福咧就系做灵感噶。但为咗配合电影里面啊同年轻男士啦发生婚外情嘅中年女主角，导演啊建议啊不如歌名咧改做 Mrs. Robinson。歌词啊带有啲讽刺嘅意味，描绘当时美国中产阶级嘅虚伪，同埋对传统价值观嘅迷茫。

從細開始啊，已經咧被長輩洗腦啦，唔好咧以貌取人噶。嚇，聽歌咧其實都係一樣噶。有時咧有啲歌係旋律或者編曲咧會呃咗你噶。嗱，完結啦，今日音樂中年嘅歌曲啊，呢首歌入面描寫咗咧就係 John Lennon 咧被槍殺嘅情景啊。歌手 Mike Oldfield 咧將一首關於失去嘅歌，用一種輕快嘅旋律包裝，有時咧最沉重嘅嘢反而用最輕盈嘅方式去表達。

临走之前咧，又同你讲讲天气嘅情况啊！外面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79%噶。提下你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30。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噶，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啊。高地间中咧系吹强风，展望咯，明日初时咧雨势系有时颇大，星期五、星期六咧有几阵骤雨。好啦，明天音乐中年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警方说，一个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的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没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个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的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鲁比奥和多个外长通话的时候概述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同埋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等。美国官员说，虽然鲁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是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个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港岛、大屿山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中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的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北纬21.5度， 东经110.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2度，东经126.9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1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14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7点，升1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8；阿里巴巴116蚊，升0.8；恒生中国企业87.94，升1.06；南方恒生科技4.56，升6.8；长飞光纤光缆168.6，升6.1；腾讯控股445.4，升3.4；中芯国际71.3，升3.45；药明生物51.45，跌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89，瑞士法郎9.761，澳元5.629，加元5.654，新西兰元4.669，欧元9.1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4点，升498点。港金报43445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2.16美元，卖出46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麗城花園啦，有交通意外，現時咧影響到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㗎，車龍去到丁九村，咁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麗城花園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封閉緊，車龍啦排到去丁九村。而另外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一段咧较为车多，车龙啦排到去 马会大楼，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排到演艺学院。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8: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9: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1: ，Made in Hong Kong。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三啊，吓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2: 你好啊，李志刚。
1: 你好啊，超 B。
2: 系啦，喂，我嚟星期三嘅时候咧，啱啱嚟到坎地啦，可以咁问啦。
1: 你坎坷你嘅日子啦，
2: 系好坎坷，
1: 代表你嘅人生啦。
2: 系，我都知道嘅，系啊。但系有一样好嘅嘢咧，请问起码而家咧，我有个小居所啦，都几开心。
1: 安乐窝，
2: 安乐窝咪啦。
1: 系啦，有咩坎坷咧，都可以咧翻去自己嘅安乐窝咧揽住个枕头喊，
2: 但系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对于自己安乐窝咧都有唔同嘅要求啦，唔同嘅需求啦，或者有啲朋友咧，佢哋有啲特别嘅嘢咧，我希望可以喺自己安乐窝咧度设置嘅，譬如我自己嗰阵时咧一要整嘅时候咧，哇，我一定要整个最大嘅鞋柜，因为我最多鞋咧要摆晒落去，跟住譬如我啲衣柜咧要好似一个展示柜咁样嘅，即系觉得好开心嘅。咁你自己初初搬出嚟有冇呢啲特别嘅谂法？我希望自己屋可以点摆嘅咧？
1: 我冇乜特别话大嘅要求，但我要干净整齐清洁咯，即系因为我以前咧就同屋企人住啦，咁差唔多咧七个人咧系住喺一个好细嘅单位，咁基本上每个人自己嘅私人空间，譬如我啦，我就系一个碌架床、上下格床咧，我就系得上层嘅啫，咁上层呢一个 area 半空呢个位置就系我嘅，咁其余成间屋咧冇嘢系属于我，咁其他嘅地方咧就相对地好多杂物噶，好乱噶，同埋我屋企我爸我阿妈好兴咧。就是咧有一个啲背心胶袋啦，袋住啲嘢，然后枕柜度，跟住就系挂一世噶啦，即系咧屋企好多呢啲咁样一袋袋嘅嘢挂喺度咧，咁我自己就唔
2: 系
1: 好中意嘅。咁点解我同阿罗敏章咁 friend 咧？因为罗敏章又系咁样嘅，即系咧佢咧个厅咧系唔可以有杂物嘅，
2: 系啊，
1: 所有嘢都要摆晒入柜边嘅。譬如我又系嘅，我个厅咧系唔可以有杂物嘅，全部嘢都要摆好佢。咁然后咧，全部啲衫都要摆好佢。咁点解我而家成日都要即系租出啲屋咧都要两间房啊、三间房？因为我其中一间房咧就系负责摆晒我啲杂物噶啦。咁我于是所有垃圾嘢咧就全部摆晒喺嗰一间房度。咁其余嗰啲厅啊、嗰啲睡房咪可以好干净咯，
2: 系啊，可能都系我成长同你个成长差唔多，因为我啲人咧好中意将啲嘢摆晒出嚟嘅，
1: 系啊，
2: 眼见见到晒所有嘢，
1: 见到晒，
2: 但我唔中意噶。
1: 但系有一度衰嘅就系咧，咁我习惯咗有一间储物房啦，咁样，咁于是咧个厅啊个睡房好干净啦，但个储物房咧就好似生癌嗰啲细胞咁样咧，二变四，四变八咁样咧，就越嚟越多嘢咧，嗰间房真系乱到我自己好惨俾人到。
2: 系，我自己就会，我都有一间咁嘅房嘅。我哋起码咧买晒啲架咧，劈晒啲嘢上去咧，一层层咁样咧。
1: 但系你譬如你同人住噶嘛，咁你嘅同居者咧系冇任何异议咩？
2: 咩？我同居者真系最有异议嗰个，佢就系要逼使到我咧，你唔好再摆啲喺台面啦吓，抌咗佢噶啦，即刻。
1: 其实又唔使咁鬼絕嘅。
2: 咁咪衰嘅系我有时摆啲喺度咧，我摆开有条路噶。
1: 哇！你真系而家长大咗，你。

0: 多嘅身边朋友咧都忙住结婚啊、生仔啊、升职啊，但系我就喺屋企创作咗一个便利店嘅零食架，咁大家即刻望下你搞咩啦？真系、哦，佢直情个架咧，同我哋平时去嗰啲便利店咧，那个架系一模一样样嘅。佢就将佢自己中意食嘅零食咧摆晒上去，仲要系同便利店嗰个摆法一样咧，即系一层层咁样摆入去噶。
1: 将个招牌摆到好正，
0: 系啦，
1: 系即系摄得好好靓。
0: 即系仲要唔系得一包，肯定有三包或以上
1: 嘅。一扎嘅有 stock 嘅。
0: 咁你望完之后，跟住好多朋友即刻。好羡慕你，你屋企可以咁样摆一摆些零食出嚟，
1: 同埋好脆咯嗰样嘢，即系令到我生活咧无端端有一个便利店嘅货架喺自己屋企嗰出现啊，系咯、嗯。
0: 因为我自己觉得系人大咗咧，突然之间咧都要揾呢啲咧，好似好无谓，但系又令到自己好开心嘅嘢咧去满足自己。
1: 第二啲，如果你唔中意嗰啲人咧，会觉得无谓嘅。但系譬如我呢啲咧，我见到我觉得你好脆咯，我觉得即系你识得咁样去即系将自己嘅生命或者将自己嘅生活去调剂咯吓。
0: 系嗱，譬如头先你咪话你会屋企就我希望个厅系乜都冇嘅。
1: 系。
0: 譬如罗文庄都系啦，我哋去到屋企嘅时候咧，
1: 唔俾我哋摆袋喺梳化
0: 架。系啦，佢直情有一个柜嘅柜桶咧，
1: 专系摆袋。
0: 系啦，原系吉嘅就，摆晒啲嘢入去得噶啦。哇，即系嗱，我自己觉得咧会系。哇，都几奢侈噶！你一个柜完全唔摆嘢咧，
1: 净系俾啲客人
0: 摆嘢。
1: 但我觉得又觉得趣喎，我觉得趣。
0: 但系都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喺屋企咧系乜都冇噶。你好似入到去咧，以为示范单位嚟噶。
1: 周国峰，我介绍周国峰屋企咧系咧，你一入去咧系可以卖得噶啦，嗰个单位。
0: 系咯，所以佢而家咪卖咯。咁我觉得哇，好犀利！点解你喺屋企冇嘢？即系我觉得人生咧流流长嘅时候咧，你点都会有啲嘢喺度嘅。有啲人就真系。可以咧，冇噶，我可以好决绝地断舍离噶。不如人哋送完啲礼物俾你咧，你可以礼手就送俾人咯，或者礼手就冇用噶，抌咗佢咯。
1: 呢个反而我唔得咯，因为我觉得人哋送俾我嗰啲嘢咧，无论就系我啱唔啱用都好啦，我好似有一个责任咧，系要保留喺我身边至少三四年先。
0: 系啊，
1: 到真系咧嗰件事丢淡咗啦，或者我 friend 咧话啊，点解你唔用我啲嘢嘅咁样？我有用嘅，咁样丢淡咗我先送俾人。
0: 嗱，或者你都会有个心态入边，
1: 有
0: 你唔可以抌嘅，
1: 唔可以，真唔可以。
0: 但系我身边真系有啲朋友咧，佢哋可以好狠噶，冇用嘅抌咗佢。
1: 我最记得我送样嘢俾阿罗敏庄啦，就。送咗一个妈妈同埋女嘅一套一样嘅裙，咁啊送俾佢啦，跟住佢咧送完佢之后咧，佢咧就话：诶个 size 唔啱，我送俾人。我系有啲 hurt 嘅，但系我觉得如果嗰件嘢真系俾到一个适当嘅人嘅话，都未尝系一件坏事，都唔系，都系一件好事，
0: 都系好事嘅。咁转正有新闻啊嘛，
1: 系啦。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咧，而家即系譬如喺香港呢个居所咧，有啲朋友就可能有间屋，你就可以第一次计啦。我嗰阵时咧第一次有自己间房咧，我特登即刻去谂咧，究竟点样去 decorate 啦，点样去装啦，点样摆啦，系摆到觉得我自己想要嘅摆法咯。
1: 大有大嘅呢个自己嘅摆法，细有细自己嘅玩法。
0: 是啊，
1: 最紧要我都系觉得咧要整齐，你立乱咧，即系瞓喺个乱葬岗啊、垃圾岗有乜分别啊？
0: 有啲朋友咧，即系可能屋企摆唔到嘅时候咧，佢就摆翻公司咯，即系将自己公司个位咧成为咗自己小天地。
1: 我一见到阿Otton个位，我一见到就啊，
0: 唔系以前系阿信嚟噶，
1: 总之一啲都唔型咯。喂，礼拜三啦嘛
0: ，yeah，
1: 今日系斗歌时间喎，
0: 好兴奋啊，我已经揾晒碟啦。
1: 上个礼拜你赢我开行啦，
0: 今日都一样嘅可能，
1: 吓、好有信心、啊。
0: 当然咯、
1: 啊，希望各位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由而家至到晏昼三点钟啊。

0: 作曲 Pandora 填词 Serenia 啊，有容祖儿嘅等等等等，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昨晚咧睇 YouTube 咧，先講到話，原來今年香港有好多一啲一代嘅巨星咧離開咗我哋啦。咁今日翻嚟又收到一個唔係咁開心嘅消息啦，就係嚟自美國嘅鄉搖界嘅傳奇嘅女歌手啦 ，Dolly Parton 咧就因為癌症離開啦，中年就80歲嘅。
2: 係啊，今日咧一去到個 search engine 嗰度咧，即係一打開個網頁咧，撳 Dolly Parton 嘅名嘅時候咧，佢即刻彈出只蝴蝶出嚟啦，就飛咗開，然之後就話 We will always。miss you 咁樣囉。
1: Dolly Parton 可以話係其中一個呢好保障自己嘅嗰一個作曲權利嘅一個女歌手嚟㗎。當年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呢一隻歌呢，咁佢自己唱紅過一次啦。咁其實呢即係 Elvis Presley 貓王呢曾經係諗住呢攞佢隻歌嚟唱㗎。咁但係貓王就有個條件，就係話呢要一齊共同擁有呢一隻歌嘅rights 啦。咁 Dolly Parton 覺得唔得呢隻歌。歌曲啦、旋律啦、歌詞啦、個編法啦、個意境，全部都係自己噶嘛。我點可以同你 share 個作曲權啊？咁樣，於是就拒絕咗。咁於是 Elvis 就冇錄到呢隻歌。Dolly Parton 就喊咗成晚。
2: 哦，
1: 係啦。咁但係之後咧 ，Whitney Houston 錄咗之後咧，哇，爆大爆特爆。同埋我好中意你 Dolly Parton， 佢成日都中意講笑。佢話咧細個嘅時候咧，同媽咪一齊咧去到一個嘅地方啦。咁有一啲嘅流莺啊，有一啲即係嚇
2: 係啦，
1: 風塵女子啦喺街。佢話佢見到佢打扮得好靚，佢就同媽咪講話：喂，呢、這個女子好靚啊！咁樣，跟住個媽媽同佢講話：誒、這個係一個風塵女子嚟㗎！咁樣，跟住阿 Dolly Parton 就話：媽媽，我大個我要做風塵女子。所以你要發現 Dolly Parton 咧，佢唔介意自己話俾人聽，佢咁中意呢一啲咁 bling bling 嘅打扮，因為佢就係中意，佢忠於自己啊。
2: 咁啊
1: 係，
2: 其實咧，佢到即係佢離開之前咧，見佢有啲活動嘅時候咧，你見佢啲衫咧仲係好靚啊，好 classic 嗰種
1: 嘅。係啊，即係自己中意嘅人生咧，佢真係活出姿彩啊嚇！今日帶嚟呢一隻咧，就係同佢嘅老友記，亦都係咧已故嘅 Kenny Rogers 嘅一個合作，當年嘅 Number One Island in the Stream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动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边少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边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和医管局行政总监李夏欣签署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双方建立策略性伙伴关系，深化反恐应变和医疗职能上的协作和衔接。备忘录涵盖战术医疗训练、现场处置程序和专业认证等范畴，旨在制度化双方在高危事件中的协作框架，确保面对大规模伤亡或突发危难时，双方能迅速、安全和有效地执行紧急救援，共同守护市民生命安全。除了签署仪式之外，现场亦展示反恐特勤队和消防处特别支援队在应对反恐事故下的联合演练。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批预先包装牛奶样本的菌落计数超出法例标准，受影响的产品已经被封存，并没有流出市面。有关样本是君乐宝纯牛奶，来源地中国，容量每盒1公升，进口商是君乐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心表示，在进口层面抽取有关批次的牛奶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其中4个样本检出含有10个或多于10个菌落，超出奶业规例所定的标准。中心已经知会涉事进口商违规事项，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仍然存于进口商货仓，没有流出市面。中心会暂时撤销较早前签发给有关进口商销售该款产品的进口准许，源于市面上销售该品牌的同类产品就不受影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2点，升178点，成交金额1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8点，升1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2，升2毫；阿里巴巴116.1，升9；恒生中国企业88.12，升1.24。 南方恒生科技四个五毫六仙二升六仙四，长飞光纤光缆167.3，长飞光纤光缆167.1升4.6，腾讯控股446.4升4.4，中芯国际70.5升2.65，药明生物50.45跌1.75，华虹宏力118.1升7.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66,317點，升460點。港金报43,445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3.6美元，卖出4,64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丽城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我是郑子诚。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9: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Hello， 我是钱嘉乐。由做舞师到武术指导到做幕前的演员，每个岗位都是一份挑战，一种难度，而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克服每一个难关而得到观众的认同。各位香港人一起努力，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11: 魅然看狂。
12: 晏昼时间1:3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3:30，大家要留意。
13: 是今天星期三就是我们的斗歌时间，而我们今天礼拜的主题咧就系 Michael Jackson， 就因为星期六系嘛，
12: 系啦，呢个礼拜六就系佢嘅生忌啦吓，咁啊喺呢一度咧即系播下佢嘅歌，希望大家一齐咧回顾翻呢一位 King of Pop 啊。
13: Michael Jackson 咧，我就因为早前咧就睇咗佢嘅少少嘅传记式嘅电影啦，就了解咗佢好多嘅，咁啊亦都咧即系觉得，咦，原来 Michael Jackson 咧咁细个已经要同呢个咧即系好似金钱要挂钩啊，因为细个已经帮 King 出嚟赚钱啦，
12: 搵钱啦，好多嘅即系 系红星咧，细个出嚟唱歌咧，其实都系为咗经济上面嘅一啲嘅要求啦。
13: 系，但系睇个电影当中咧，你又觉得好似有啲惨嘅啫，可能咧。明明我已經表演頭先幾好㗎啦，翻屋企仲嘢俾阿爸咧，冇攞條皮帶出嚟 fit 你啊，鬧你啊咁樣，你係咪話今日俾我先啊？
12: 係，所以你話咧，
13: 所以我就由佢細細個開始聽起。雖然呢首歌係佢翻唱，但係都講出一個小朋友嘅心聲 ，With a child's heart。

0: 呢首歌咧就系翻唱 Stevie Wonder 嘅一首旧作啦，咁啊喺佢14岁嘅时候咧，就喺佢个人专辑啦 Music and Me 当中翻唱咗呢首作品，亦都好代表到佢嗰阵时即系一个小朋友嘅心声啊，一个声线啊去唱咧，系另一种感觉嚟嘅。
1: 嗯，轮到我啦，1972年。8月4号 ，Motown 唱片公司咧就帮 Michael Jackson 咧推出第二张佢个人嘅唱片，其中呢一只系点题歌，更加系经典。Michael Jackson Band。

0: 一个电影里面嘅歌曲啦，亦都系 Michael Jackson 咧，即系作个人发展咧，佢个人嘅美国实力榜咧第一首嘅冠军歌，好好听啊！
1: 系啊，听翻佢以前旧时少少嘅作品咧，系真系有一种咧，咦，嗰阵时有一种清洁嘅一个声线嘅，好似以下我拣嘅呢一首都系属于旧时少少嘅。亦都系有好多朋友话咧，细细个听嘅时候咧 ，feel 到 Michael Jackson 嗰种真挚嘅感情。One day in my life。

0: 呢首歌呢就其实原来睇返呢 One Day in Your Life 啦，就係最初创作呢係75年嘅，咁但係呢佢就81年嘅时候呢就收落喺个专辑当中推出啦，咁亦都係成为咗大热嘅作品啦，当其实好似全球都卖咗成200多万张，成为全球好多人喜爱嘅歌曲。
1: 形容 Michael Jackson 呢，我会形容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好多啲前辈都话哇你咁样形容好似夸张一滞喎，但而家睇翻回望翻或者展望将来，佢嘅成就真系无人能及㗎。

0: 好多嘅年轻人嘅成长过程当中咧，都可能会俾人哋排挤啦，又或者你咧可能喺某一啲嘅情况或者某一啲嘅质素上面咧，俾人哋优越嘅，好多人就会咧，即系好似天生咧就要针对你咁样，唔使惊嘅，唔好理呢一啲人，行翻自己应行嘅路，因为咧你感受嘅嘢咧，我都感受过。You are not alone, Michael Jackson。
1: Michael Jackson 咧嘅創作咧真係無止境嘅，無論係佢由細細個開始到佢尾期少少嘅時候啦嚇，以下落嚟嘅呢首作品咧，可以話佢嘅遺作。

0: 嚟自 Michael Jackson 嘅 I Like the Way You Love Me， 咁收落系咧2010年发行嘅遗作啦，即系呢一个 Michael 当中嘅呢首作品，好真挚嘅感情，好真挚嘅声音，都系嚟自 Michael Jackson 嘅创作。
1: 我记得当年 Michael Jackson 离开嘅时候咧，哇！我啲电话正爆晒。我记得嗰阵时我哋嘅二台台长咧，阿晒哥咧，杨家晒咧，净系咧疯狂咁打俾我，亦都咧即系漏夜翻我哋电台，帮佢做咗一个特辑啊！今日都有少少时间咧去怀缅 Michael Jackson， 希望你继续留低喺 Radio 2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有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指出，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少，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让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因此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等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港时考虑有关的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因此需要获得雇主同意。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张涵正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人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几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在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飞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几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港岛大屿山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正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而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13点，升202点，成交金额17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3点，升8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2，阿里巴巴116.3升2.1，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3，南方恒生科技4.52升6.4，长飞光纤光缆163.8升3，腾讯控股447.2升5.2，中芯国际70.65升2.8，药明生物50.6跌4，华虹宏力118.1升7.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2，瑞士法郎9.761，澳元系5.633，加元5.658，新西兰元4.669，欧元9.14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6点，升470点。港金报43,35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8.82美元，卖出4,64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带都较为车多的，现时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队新田围村。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7: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 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2: 新戏剧的诗词不是人人都 carry 到的，
6: 点才可以朗诵得好，仲可以赢到金奖呢？
2: 跟他学下嘢啦。
8: 选择辛弃疾这一首词、第一是跟我那种率性豪迈的性格是有关的。
6: 率性豪迈好嘢。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神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金奖和高中组的同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继续你个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晏昼嘅3:30，各位要留意啦。
5: 今日一播Michael Jackson 嘅歌嘅时候咧，听众咧都好兴奋啊！即系听众咧对于 Michael Jackson 咧，可能好有回忆啊。
4: 当然啦，净系其实 Michael Jackson 等于系嗰啲咧唱中文歌嗰啲 artist 一样咁受欢迎噶喺香港，
5: 同埋系全球啊嘛。咁啊有嘅听众即系话啦，我记得佢好似有个同超模啊、金宝拍嗰个 MV 咧，首歌好似冷门啲，但系真系好中意，好怀念嗰阵时咧。系 In the Closet 啊，嗰首歌啊，佢话都好中意啊。
4: 嗯，系，仲有冇？
5: 仲有佢话咧，今日咧，即系李志刚应该大赢特赢啦，因为今日全部都系英文歌、
4: 粤语歌。我保持一个谦卑同埋谦虚嘅心，因为咧 ，Michael Jackson 真系我偶像嚟噶。我觉得佢嘅歌咧正在咧系好有气氛。佢即系咧，你谂下，佢 Super Bowl 入边，佢弹起咗出嚟之后咧，佢企咗喺度。差唔多成3分鐘，佢都唔開口唱，淨係接受大家嘅歡呼。你話幾 high 啊？
5: 但係3分鐘裏面係冇停過啲歡呼聲嘅，勁啊嘛
4: ！Moonwalk 甚至係打斜個人，佢真係經典。每個佢嘅舞步咧、舞姿咧，到今時今日都有人仿效啊 ！Michael Jackson's Smooth Criminal。

0: 咩叫 timeless 呢？就是有一啲嘅作品呢，你好多年前聽呢，好正好正好正，咁多年後嘅今天2026年啦，你上嗰啲 TikTok 啊，嗰啲 Instagram 啊等等呢，仲有人攞呢一段音樂呢攞嚟跳舞，仲要跳返 Michael Jackson 嗰啲呢好經典嘅舞步呢，即係呢啲咪叫 timeless 啦，呢啲就係永恆啊， Michael Jackson Smooth Criminal。
1: 同埋佢嗰個45度角呢反地心吸力嘅跳舞呢，點跳到
0: 嘅呢？即係佢唔會因為一個舞步嘅成功呢就固步自封啦，每次都超越自己
1: 啊！系啊，咁所以咧喺呢张唱片里边咧，仲有一首歌我都好中意噶，因为之前喺电影当中咧都特登唱翻呢首歌，都有讲下呢首歌嘅古仔出嚟啦，亦都系好多人喜爱嘅，就系 Michael Jackson 嘅《Bad》。

0: 当年咧 Michael Jackson 咧 Thriller 大碟咧喺格兰美攞咗好多奖啦，咁啊喺呢一只 Bad 咧就系跟住 Thriller 出嘅，咁喺格兰美都有好多万个提名，但系就一个奖都冇咯，
1: 竟然啊，
0: 系啊，所以咧有啲人好质疑格兰美啊。
1: 咁其實係咧，亦都咁講啦。音樂咧，你最緊要係點樣流傳落嚟，聽眾咧覺得係好聽嘅時候咧，就已經贏曬嘅。

0: 其實我都明白當年格林美嗰個諗法嘅，即係佢覺得 Thriller 佢攞咗咁多咁多獎，咁到 Bad 嘅時候咧就公平啲俾啲獎人哋啦，唔好淨係佢攞曬啦。但其實我覺得 Bad 呢一張唱片其實都水準都好高
1: 啊。係啊，同埋呢首歌都係攞咗一個真實嘅故仔啊嘛，即係就係當其時講啲出身貧窮嘅年輕人咧離開咗家鄉，去咗一個貴族學校讀書嘅一啲故事擺落呢首歌當中。
0: 我細個會覺得啊，點解會有個歌手會話自己 really really bad 咁樣咧？原來裏邊咧有一個更深層嘅故事啊，好正！嗰啲啊，
1: 系啊，嚟自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有爱选择。
0: Who's bad？我梗系播经典嘢啦，系咪？仲有深层意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0: 当年呢个 music video 呢就是被誉为呢即是洗得最多钱的，到现今呢都是呢即是 top 3最用得最多钱的 MV 啊。尤其是那时呢就未兴有一个呢电脑的变面的一个技术啦。咁呢只歌最后嗰度呢就是将不同的人种呢就是变面啊。其中包括有呢超级名模 Tyra Banks 啊。Black or White, Michael Jackson。
1: 其實咧，即係 Michael Jackson 嘅唱片咧，每一隻咧都係好厲害啦。嗱，頭先你咪講到咧，即係 Bad 嘅之前嗰張唱片喺隔人未攞到好多獎咧，就 Thriller 呢張唱片啦。呢一首歌就係收錄喺 Thriller 裏邊嘅其中一首嘅作品，亦都咧係當其時原來咧係 Michael Jackson 咧就同阿 Quincy Jones 話啦。我想寫一首歌，我想呢首歌呢连我自己啊都好想买嘅摇滚歌曲啊，成功咗啦，因为一出嘅时候呢全球经典，然后当年呢亦都好似话呢邓丽君姐姐都话我好想唱呢首歌，
2: 佢唱过佢
1: 係呀，就所以喺佢嘅演唱会当中唱咗呢一首嘅作品啊，咁都系一首经典作品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0: Beat is Beat 啊，呢只歌咧系咧紧接住咧当年咧 Billie Jean 咧出版噶。
1: 哦，
0: 系啊，好正嘅 Beat is。头先有听众想听 In the Closet 啦。

0: 当年呢一个 music video 真系好正啊，超级名模啊 ，Miss Jumbo 啊，
1: 我都系正常先就系介绍呢一首作品添啊，有少少冷门啊嘛，
0: 都 OK 嘅，都系 hit single 嚟嘅 ，In the Closet。短短嘅时间咧，即系将 Michael Jackson 嘅一啲经典嘅作品带俾大家，希望大家有个快乐嘅星期三晏昼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话，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会调整。卞兆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机制，是有一套的紧急情况处理机制。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批预先包装牛奶样本的菌落计数超出法例标准，受影响产品已经被封存，并没有流出市面。有关样本是君乐宝顺牛奶，来源地中国，容量每盒1公升，进口商是君乐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心话，在进口层面抽取有关批次的牛奶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其中4个样本验出含有10个或者多过10的菌落，超出奶业规例所定的标准。中心已经知会涉事进口商违规事项，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仍然存于进口商的货仓，没有流出市面。中心会暂时撤销较早前是签发给有关进口商销售那款产品的进口准许，而家在市面上销售那个品牌的同类产品就不受影响。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话，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之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14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18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0点，升11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2；阿里巴巴116.1，升0.9；恒生中国企业88.14，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56，升6.2；长飞光纤光缆165蚊，升2.5；腾讯控股446.8，升4.8；中芯国际70.65，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蚊，跌65蚊。伦敦金 每安士买入4630.49美元，卖出4631.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保持忍让啦。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看回隧道情况，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较为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江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同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九龙塘会。我们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啦。
11: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啊，唔止上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N3。上榜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是蔡一杰，我一有時間揸車的時候呢，我就會聽 Made in Hong Kong 的了，李子剛笑爆我嘴，至於超 B 就都不錯的，記得晏晝聽實他們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Alex 超 B Made in Hong Kong。
3: 要再一次多謝各位聽眾晏晝聽實我們，尤其是有很多即是揸車大佬，我經常經過過馬路都突然有人逼我，原來是那些司機大佬，哎呀聽你的，多謝曬大家。還有很多朋友剛才都 message 我，他說很開心啊，嗰一個鐘聽到 Michael Jackson， 他說很久沒有在電台呢聽到整個鐘的 Michael Jackson。
4: 是啊，之前有聽眾說哎要攞返嗰啲歌詞出嚟呢跟住一齊唱啲。
3: 要啊要啊要啊，
4: 好開心啊。
3: 是啊，所以舊嘢係有啲好處嘅。
4: 舊嘢係真係正啲嘅。我昨晚呢就去咗個舊區，咁我舊區嘅時候呢就共約一間呢真係舊酒樓嚟嘅，即係直情嗰啲老街坊話哎呢間酒樓啊幾廿年呢，咁入到去啦。咦得返兩三台客喎，但係啲員工呢個個都係精力充沛咁，喂食乜嘢嗱，今日有啲咩優惠啦，
3: 佢係得返兩三台客定係去個鋪頭嘅位置，其實話個 size
4: 好大，
3: 哦好大嘅，
4: 都大㗎、哦、即係因為舊區點講呢，我諗2000-3000啦，你當呢2000-3000。
3: 咁誇張啊。
4: 係呀，即係都大嘅。咁但係你又話喔真係冇乜客人喎咁啊。咁啊問到佢都話呢，而我嗰食嘅時候呢係8点零钟啦。咁問佢啊咁你收幾點，係咪即係可能差唔多收工嘅時間啊，即係時間。
3: 食埋你哋可以走啦咁啊。
4: 係啦，唔係喎，佢話收11点喎。
3: 吓而家仲有人收11点。
4: 係呀，咁我即刻嘩 ,11 点喎。
3: 哇咁真係好有呢個服務承諾喎。
4: 係呀，咁我覺得都幾好啊。咁但係即係你見到人數又真係唔算好多，咁我即刻諗下啊咁點解呢，咁我發覺落到去樓下望一望，又真係喎，周遭附近呢即係全部都係一啲呢即係舊樓啊，即係冇乜啲新嘅後生細仔啊，你全部見到可能都係啲老人家呢，
3: 同埋可能佢嗰個地方旁邊嗰啲鋪位亦都可能冇經營到啦，咁就自然就冇咁旺啊，通常呢你嗰啲地方要旺呢，佢旁邊都要旺先得㗎。
4: 有時呢你見到啲舊區呢即係仲有一啲舊式酒樓喺度，然之後佢咁堅持佢繼續做嘢嘅時候呢，你係感覺上都有啲哎呀好唔知點啊，即係你好似
3: 即係點啫，
4: 你好似哎你好擔心呢會唔會，即係譬如嗱，我唔係真係唔係成日去嗰度嘛，我真係咁啱得咁巧琴日去咗嗰度嘅時候見到場，喂如果下次真係點算呢，即係譬如你個區個冇乜人去幫襯呢，會唔會令到佢真係捱唔住㗎，
3: 咁你控制唔到嘅嘢你又 worry 做乜鬼呢，你其實喺嗰陣時你應該食嘅時候你 enjoy 多啲，
4: 我就係因為
3: 嗌多啲 friend
4: 好好食嗰啲嘢，即係有你最鍾意食嘅冬瓜盅呢，個冬瓜盅仲要畢出嚟嘅時候呢，哇我心諗哥哥唔使咁多料啦，食唔晒啦，即係好多料啊，冬瓜盅仲要每人食多3碗都得啊。
3: 嗯，
4: 你覺得係真係好足料啲嘢食。
3: 其實我諗而家香港人其實需要學嘅其實係珍惜㗎咋，因為你譬如可能你覺得啊呢間鋪頭如果有啲咩事點算呢，咁你係喺度 worry 喎，但係你嘅能力所限，你可以嗌到一個足球場嗰啲人去咩，你嗌唔到㗎嘛，係咪呀，咁我都食過好多嘅一啲好有質素嘅酒樓啊或者餐廳啊，佢平日都係即係小貓三四隻得幾台客，學你話齋即係可能幾千尺嘅大禮堂咁樣啦，可能得4-5台㗎咋，咁但係都冇辦法，呢、這個時勢或者呢一個形勢就係咁樣，而你香港人你嗌極佢哋嗰個喂留港消費啦，到5-6日都係走出上去珠海，咁、而我自己本身都去過珠海呀中山，你又發覺咁真係物超所值嘅，咁你唔可以怪人哋係要上去呀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形勢係要調節嘅，所以其實即係我完全唔會怪啲香港人呢，人哋執笠 粒先至去人哋间铺头，
4: 系
3: 佢好过人哋执咗都唔去啊！
4: 而家咧，真系香港有好多嘅酒楼咧，都面临住呢个情况，因为酒楼你叫得酒楼啦，
3: 开销大啊，
4: 因为你一定系大啲，你先至可以做到。
3: 你起码嗱，冷气费啊贵啦，
4: 系啦，
3: 电费啦，咁啊你有翻千零二千尺，你冇理由每一间得两个伙计系嘛？咁起码三四个啦，系咪？人哋即系你嗌下咁样啦，即系入边又要厨房又一定系咁多人噶啦，系、啊，所以你有阵时系。冇辦法嘅，咁你其實就係咁嘅啦。其實所有嘢都係操縱喺我哋嘅手上，我哋唔去幫襯咧，咁嗰啲酒樓就係冇生意，冇生意就要飛歐。咁然後你到最後話：哎呀呀，點解冇嘅嘛？咪你搞成咁嘅咯，你都唔去，你都唔去，係咪先啦？
4: 有啲區咧，你真係發覺咧，即一間餐廳都冇嘅，就因為嗰個區包啲人，我哋唔落街食啦，唔落街咪嗰間餐廳都捱唔住。
3: 而家咪日落下的彩虹嘅，咁樣咧就彩虹村咪有間酒樓咧好出名，係啦，咁。呢一间就好得意嘅，佢咧都要难逃呢、這个即系执再见啊命运啦，因为彩虹村要拆卸啊嘛，系咪？但系佢咧唔收陌生人嘅订位嘅，吓即全，但系佢晚晚都 full house 嘅，咁即系话其实系有咁多人可以即系养到一间酒楼咯，只不过嗰啲人够唔够团结，嗰啲人对香港系咪咁有心？好多人成日喺社交平台喺度话：哎呀，我真系好爱香港。你嘅行動咧，
4: 係啊，
3: 寫梗係好容易啦，寫我好愛你，我寫三千字好愛你都得，但係你冇行動、啊，
4: 即係消費就我搭咗飛機去咗唔知邊度旅行啦，玩咗啦咁樣，咁係嘅，我覺得有時咧即係要有放鬆嘅時間，但係有時我發覺係咪留喺香港消費下都要咧，幫襯下咧，
3: 梗要啦，係咪？我想話係咪留喺香港消費係咪真係咁委屈你啫？
4: 係咪真係咁困難啫？擺低嗰少少錢，
3: 又唔係喎，唔係擺低少少錢㗎，係有一个服务有个质素翻嚟噶嘛，系咪？
4: 系啊，
3: 系啊，支持香港嘅所有食店，
4: 我哋一齐再去食过。
5: 一生不变的情谊，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

0: 到而家都系咁认真去制作新歌。我俾你听啊，超 B。
1: 嗯，
0: 我收到啲飞啦。
1: 哎呀，恭喜你啊！
0: 我要多谢 Racy， 多谢陆思云。呢只歌咧就要代阿 Alan Tam 多谢刘德华同埋李克勤，因为佢哋两个帮手填词嘅。系啊，作曲就系谭咏麟啊吓。系有呢一首新歌，
1: 我在意。

0: 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一晚呢，我同班朋友食完饭啊，我话提议，喂，时间尚早啫，不如一齐去饮杯嘢啦咁样。啊，佢哋好奇怪，不约而同咁话唔去，想早啲翻屋企。啊，平时都唔系咁噶，咁好啦，大家就 say goodbye 咁啊，各自归家啦。

0: 到咗第二日咧，有一个寻晚咧冇出嚟食饭嘅朋友咧，约咗我食晏见面，佢又同我讲啦：，
1: 喂，你寻晚做咩啊？唔得闲咩？点解唔出嚟嘅？
0: 寻晚，
1: 嗯，
0: 寻晚我咪同阿 Judy 啊、嘉乐成班人食饭咯。你话唔得闲，所以冇嚟嘛，系咪啊？
1: 系啊，我寻晚要同屋企人食饭啊嘛。咁之后佢哋又约咗我去饮嘢，佢哋话你唔得闲嚟咯。
0: 哦。话我唔得闲，
1: 哦系啊，
0: 咁奇，唔系、啊，我有提议话去饮嘢，哦哦，原来佢哋等我走咗，再约埋你，再先至约埋其他人，约翻埋喺一齐，哦，我明啦，
2: 唔会咁啩嘛，anyway 啦，今晚见啦
0: 吓，咩话咩啊？
2: 今晚见啊？
0: 乜今晚有饭局咩？
2: 吓、啊，死啦！我又衰多口，嗱，唔关我事噶，嗱，唔系我发起噶，嗱，你当冇听过，你当我冇讲过吓，你或者咧，佢哋一阵间约你嘅咧，系咪？走先啊，走先啊！
0: 明明朝早咧，大家仲喺个 group 嗰度倾紧偈嘅，完全冇人提过话今晚有饭局噶。唉，其实我心咧最伤嘅咧就系。夜晚咧就见到佢哋咧将嗰啲食饭嘅大合照咧就放喺个 group 度啊！啊个 group 咧人都有出席，净系我一个人冇份咋。喺呢一刻咧，我突然间醒觉，原来我一直以嚟咧以为自己系圈内人，其实唔系咯。原来喺佢哋嘅眼中咧，我系嗰啲咧可有可无，甚至咧如果唔喺个 group 嗰度出现嘅话咧，会更加好。完全当我唔系嘢咯。自此之后咧，我冇再喺个 group 嗰度出声啦。甚至咧有啲咩大事啊、小事咧，我都冇乜反应，慢慢淡出。但系我冇 left group 噶，我冇离开个 group， 咁先系即系大人嘅做法噶嘛。当然啦，到最后咧，我同呢一班友仔完全冇联络啦。你唔珍惜我，我无需要珍惜你啫。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iden Hong Kong。
0: 啱听过呢个大城嘅小故事里边嘅歌咧，就系叶小妍嘅嗰一首《那些伤人的话都不是真》嘅。咁啊，头先讲到咧呢个古仔咧，话咧即系喺个 group 嗰度咧，就唔遇其中啲人啦，有啲 hard feeling 啦咁样。喂，但系我咧由细到大都冇噶。因为咧我系 party 人物嚟噶，所以咧其实咧我啲活动咧多到咧我净要推嗰啲咧，所以人哋唔遇我咧，我系觉得 O K 噶。
1: 但系因为你都系成日都会出席呢啲活动啊嘛，但如果有个朋友佢真系无端端，我唔知道自己有冇做错嘢，定系原真系冇做错嘢，突然间俾人哋。诶，将佢冇
0: 排挤，
1: 排挤咗佢系好可怜噶。
0: 但我又觉得冇嘢，因为你
1: 咁你系 party 人物啊嘛，咪
0: 唔系啊？其实系你自己嘅心态嘅问题咯，即系等于譬如譬如我讲有咩可以譬如郑秀文演唱会，我买唔到飞嘅，我换咗角度就哎呀 ，Sammy 你嘅演唱会俾唔到我睇啦，咁样你明唔明白？即系我系呢一啲人嚟嘅，即系我唔介意你唔揾我，因为咧，若果我好想去嘅活动咧，我会主动去揾人话俾人听我要去。譬如、我近排跑 group， 我个 friend 佢个仔仔就10岁生日啦，咁我听到我琴日去跑 group 嘅时候听到话吓十岁生日你有 party 啊，我要嚟，咁佢。就被逼，
1: 冇邀请，
0: 冇邀请我，被逼要 send 张 poster 俾我，
1: 不请自来，
0: 因为我睇住佢生 B B 嘅，冇理由我睇住，我见证你嘅 B B 出世，你而家十岁，冇理由冇我份啊，唔系逼佢，
1: 有人要请你，
0: 逼佢要请我，咁仲要佢仲要好唔好意思，因为佢隔篱有第二啲家长啦，佢同嗰个家长话，我哋因为呢一个咧系嗰啲朋友仔嗰啲亲戚咁，所以话你，但我系嗰啲人咧，你唔买我咪。唔系我咯，但系你如果即系嗰啲活动俾我知道你有嘅话，而你冇嗌我嘅话，我会自己报名。
1: 咁又系，我都明白有啲朋友咧，佢会首先第一样嘢就系佢唔会出声啦，但系佢自嗌咁样
0: 咧。你唔好 hard feeling 先，因为咧佢有好多原因冇嗌你，或者可能唔记得咗咧。
1: 我都成日都有噶，我而家啲朋友咧啲活动咧唔叫我啦，咁我就做点解唔叫我噶？
0: 咁嗰啲系专登唔叫你嘅，
1: 因为话咧。梗唔叫你啦，全部小朋友活动嚟噶，人哋去搵一啲咩主题乐园玩啊，你都唔会跑咯。咁系先至冇叫我，跑唔到叔叔好攰啊。
0: 系啊系啊系啊，我啲 friend 都醒噶，佢同埋去嗰啲主题乐园咧，佢都唔会嗌我噶，
1: 啊、
0: 因为佢知道我一定唔去噶。同埋如果我去，我都系会好辛苦咁去咯。
1: 咪前嗰排问咧，喂，因为一齐去旅行啊，我哋带小朋友咧去外地嗰啲主题乐园一齐去玩咯，唔去啊，我帮你凑仔，我唔去。
0: 但我又中意帮人凑仔噶，因为咧我成日见到啲父母咧，其实佢24小时看住个小朋友，因为其实真系嘅，而家小朋友咧，你唔24小时睇住佢咧系唔得噶。咁你譬如帮咗佢一个钟头，或者帮咗佢59分钟，其实你都好似帮咗个 friend 咁样咯。
1: 我净系会出嚟食饭嘅时候同佢玩咯，玩完就算噶啦，哄翻个仔俾。
0: 呢个 uncle 真系不负责任啊！
1: 唔好叫我照顾，因为无端话哥哥去厕所咁啊，即系带唔到你去。
0: 好容易啫，去厕所女定男啊嗰、那个。
1: 是但咩都冇啦，
0: 咩都冇。我中意同小朋友玩噶，因为玩完之后系俾翻阿妈啊。
1: 嗰阵时冇责任，冇责任。
0: 喂，今日成绩点样啊？今日
1: 梗系你赢啦。
0: 点会噶？你都拣得好好、
1: 啊。你话晒都系呢个音乐先驱。
0: 冇咁讲，我觉得超 B 而家咧拣歌都叻咗好多噶啦。
1: 多谢，下次到我赢啊！
0: 喺下个礼拜我哋再打过。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新闻处处长谢振中等亦有到场。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造成14名婴儿死亡，另外有一名婴儿获救。警方说火警在当地清晨接近7点发生，起火位置是医院三层妇产科病房。医院方面展开救援行动，消防和警察亦都迅速赶到现场。9名婴儿当场死亡，5名婴儿被转移至儿童病房之后伤重死亡。医院消息人士说火警是妇产科病房的空调系统故障引起。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中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至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而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14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206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盈富基金26.26升2.4，阿里巴巴116.4升2.2，南方恒生科技4.58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1.28，长飞光纤光缆164.2升1.7，腾讯控股448.8升6.8，XLE 南方海力士37.72升4.8，中芯国际70.15升2.3，药明生物50.95跌1.25，信达生物110.7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4，瑞士法郎9.763，澳元5.631，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5，欧元9.14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7.82美元，卖出4,639.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厚德里嘅慢线啦，又话车咗路，咁现时车龙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厚德里嘅慢线又话车咗路，现时车龙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还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同样回复正常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佐敦道；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会场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8: 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9: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粒头发，你咪乱讲啊！
10: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8: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9: 收到。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胜选。
13: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

时今日咩都讲大数据，我对 special 咧就以呢个角度切入去写呢首失恋歌。有失恋者第一声去讲，就算几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数据都总系开自己玩笑，将同对方一齐听过嘅歌不断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聪，填词陈永谦，编曲 special 赖颖彤，监制赖颖彤。

0: 首晚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冠军，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月26号星期三嘅三只群开始了。
1: 唉，直播室有天怡之豪阿师。
2: 系我之前咧有问子豪借嘢啦，但系好可惜咧，嗰样嘢咧即系想借，佢都冇啊，
0: 我借唔到俾你啊，
2: 借唔到啊，
0: 系啊，坏咗。
1: 但你问得佢借，应该系就系有信心佢会有啦，系咪？
2: 系啊，因为都系啲厨具嚟嘅咁借嗰个系咩咧？其实我成世咧我系未用过噶
0: 吓，
2: 但系因为为咗想整啲嘢俾另一半食咧，咁所以就特登问佢借嘅。嗰个咧就系电动打蛋器啊。
0: 哇！佢第一问我噶，你有冇啊？你可唔可以翻去帮我揾啊？咁样
2: 系啊，
0: 我真系有翻去帮你揾噶。我翻到去问屋企人嘅时候咧，佢话哦曾经有过啦咁我吓咁即系点啊？烂咗嘛？因为我唔知嘅嗰啲嘢系啊，完全冇掂过。
1: 电动打蛋器喺我心目中应该系做嗰啲类似甜品类嘅嘢，
0: 系啦，
1: 先要发到咁极致嘅咋，系咪？
0: 系啊，要打嗰啲咩蛋白霜啊嗰啲
1: 啊嘛。即系煎蛋咁啊，你
0: 手筷子
1: 手打啊得噶嘛？你用到电动嗰单嘢就系你要活到佢，
0: 系啊，好劲噶嘛，
1: 起泡嗰种系咪咧？
0: 曾经有人都有用过嗰啲咩打400次咖啡嗰啲咧，你喺嗰啲即系嗰啲好平。平平嗰啲铺头十零蚊一件嗰啲咧，佢系有一只电动打咖啡器，
2: 打铺系
0: 打铺嘅，咁嗰个都有嘅。
1: 但系嗰期系兴手打噶嘛？
0: 手打系啊，
1: 四百次
0: 都手打。
1: 个卖点系手打啊，
2: 打到即系啲线条出晒嚟。即系我发觉
1: 你要整咩啊？但系我想知，
2: 因为其实佢夏天嘅时候咧，即系佢好中意食雪糕嘅。咁因为我个身体嘅问题啦，咁所以我其实唔好食得雪糕嘅。所以去到时候咧，啲便利店咧，你会见到而家好多时候做特价，可能100蚊有8支，或者可能5蚊3支嗰啲咁样嘅时候咧，其实佢好孤独嘅。我之前咬一啖嘅啫，系啦吓。
1: 咁佢可以摆喺雪柜噶，唔使知道食晒。
2: 冇错，咁我就会觉得就系咁，不如一样我其实好难食到嘅，但系佢好中意食，我亲手整俾佢，突显呢个诚意啦咁样。
1: 好 sweet，加分，
2: 系
1: 好
2: sweet。
0: 跟住咧，即系明明我都唔食噶啦，我特登整俾你食咁。
2: 冇错冇错。
0: 哇！
2: 咁因为上网见到食谱就系唔需要雪糕机去整嘅雪糕，咁嗰个系乜嘢咧？就抹茶雪糕。
1: 系
2: 啦，咁我就揾咗好多唔同嘅 recipe 啦。咁然之后咧，最后发觉咧。其实咧，佢话建议大家都用呢个电动打蛋器打咧会最快嘅，时间缩短好多嘅。若然唔系我咧，喂，真系我要做专做多3年嘅时候咧，先可以几秒钟打完啦。
0: 佢好明显会分别左右手，点解会一只手粗啲嘅？
1: 咁你左右手一齐打，有冇听过咧？你咧用惯唔系用惯常嗰只手去做嘢？譬如你刷牙系用开右手嘅，咁你就用左手刷牙啦。有阵时或者用洗头，你系挂右手捽嘅，咁你用左手捽啦，咁样如此类推啦。就系咁样嘅话咧，其实可以训练。
0: 激活你嘅思维
1: 咯，佢唔系啊，佢话会令你即系成个人系醒啲嘅，话会
0: 哦系啊，系咪激活你嘅思维啦？真系会令你醒啲啊，系啊，我嗰日有介绍，
1: 所以佢要练左右手咯，即
2: 系发达系啊，
1: 右手就保持翻个速度
0: 系啦，
1: 效率嘅，左手就顺便训练埋咁咯，
2: 咁即系可以令到佢盲测就系究竟边一个系左手整嘅，边一个系右手整嘅咧？
1: 但系有啲而家系兴用类似嗰啲 yogurt Greek yogurt 嗰啲咧，
2: 系
1: 佢声称都可以整到好似。雪糕咁樣嘅質地，
0: 好多方法嘅而家，
2: 咁我就真係挑戰啦，因為其實我即係做咗咁多年人咧，我係未整，如果整甜品嘅次數啊，今次應該係第二次啊，我係好多年前係整過啲咧，唔需要焗。炉嘅芝士蛋糕
1: 系咪嗰啲类似 tiramisu 嗰啲咁样？
2: 系啦系啦，哦，应该三次，另外一次就整呢一个cream brulee 咁样。
0: 越讲越多，
2: 系啊，即系焦糖炖蛋啊，系啊。
1: 我都中意食呢个，
2: 系啦。
1: 但 tiramisu 系我嘅最爱。我近排见到有人话香港有间餐厅咧，
2: 系
1: 你食佢个餐咁样啦，咁佢个甜品其中之一应该系可以拣 tiramisu 嘅，
2: 可以任食啊嘛。
1: 系啊，任食
2: 噶
1: 啦，即系你可以任加咯。
2: 系啊，
1: 仲要系好食噶话系。
0: 咁癫。
1: 系啊，佢系呢个令到我去想去。嗰間餐廳，
2: 哇！點解我食佢破產啊？真
0: 係
2: 會
0: 招來喎！
1: 你係因為中意食 tiramisu 定係
2: 中意食 tiramisu？ 好中意㗎，
0: 好中意㗎嘛！
2: 係啦，咁就遲啲會嘗試下自己整嘅。係，我用試下用左手整俾你食啊！
0: 左手 T， 係
2: 啊！
1: 只要佢左手整，唔會用右手揸好嘅，我接受嘅。
2: 係啊！
0: 咦？呢個左手呢個酸酸地嘅，
1: 咁係材料嘅問題，
2: 直頭堅堅，
1: 應該係淨係個 texture 冇咁細膩咧，個分別只可以係唔可以係個味道上有。差別嘅，
2: 咁今次我就發覺咧，其實我真係唔好適合整甜品嘅。
0: 啊，
2: 原因係因為咧，我平時可能煮中菜多啦，西餐多啦，其實所謂嗰啲調味咧，都係著量。

0: 呼少少嘅得唔得啊？咁样佢系完全唔得嘅，
1: 唔系嗰回事啊！
0: 佢原来系一定要跟嗰个比例咧，你摆入去嗰、那个即系气炸锅嗰度整，
2: 系
0: 咁佢先至可以焗到佢有流心嘅效果。
2: 系
0: 只要你嗰个皮厚少少咧，佢里面咧唔可以话流心啊，直头系完全唔熟啊，液态咁样嘅。
1: 但系雪糕会唔会可以有得真系走炸少少咧？有得走炸
0: 水汪汪啲咯，冇嘢噶。
2: 我真系，我今次
1: 爭太遠嘅話，
2: 我今次真系話俾即系大家聽啊。咁你啲好簡單嘅一個步驟，即系你溶咗啲綠茶粉啊，跟住你加煉奶啊，搞到埋一個 texture 咁樣啦。呢、這個唔難嘅、
0: 嗯，
2: 最難就係咧，因為我未試過打鮮奶嘛。咁咧，我網上面我睇嗰條片咧，我睇咗100次，我不斷就係重複打鮮奶嘅嗰個位，我就揾咗50張圖去對比，究竟要打到一個咩嘅地步，同埋打幾多分鐘咁樣。
1: 即係打到最後要係一個乜嘢嘅狀態先至叫做 OK 咁樣。
2: 咁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啊，總之係嗰、那個力度，跟住然之後嗰、那個打3至4分鐘就可以打到嗰個 texture 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咧，不斷咁樣啦。
0: 係，
2: 咦點解都唔得嘅咧？
0: 即係起唔到，
2: 即係起唔到咧。
1: 呢個係手動定電動嘅？
2: 電動嘅，電動啦，電動嘅。
1: 點解你無端又電動打打氣嘅？
2: 我就走去買咗
0: 啦，買咗啦。
1: 哎呀，咁不如你直接買雪糕機。
0: 唔得，
1: 而家新出咗有一個牌新出咗一部雪糕機啊。
2: 人手按摩同埋電動按摩依係爭兩樣嘢。
0: 是啊，
2: 即是兩種
0: 的，那份愛意真的差很遠的。
2: 但個手都是間者，你知不知道？
0: 是啊，
2: 你明白，你就算衰啊，你都是衰在自己手上嘛。你說雪糕機衰，他說沒搞錯啊。
0: 是啊，
2: 你用雪糕機定都衰。
0: 你想想你買個電動按摩椅回去，他有時候可能即是刮花了皮，他有機會會掉了他，但他都會記得這份愛意。但是哇，你即是手動按摩，他都記一世 啊，
2: 啊，
0: 差很遠。
1: OK,OK,OK,、okay, okay, okay, 你贏你贏。
2: 你另一半給不到啲情緒價值，但我給到嘛，是不是？咁然之後呢，我打嘅時候咧，好認真望住啦，係曾幾何時係有一秒，應該係有一秒咧，係打到咧嗰條片講嘅嗰個嘅
0: 質感，
2: 嗰、那個質感嘅。跟住我見到，咦？
1: 但係諗住補多幾下，
0: 好似勁結啲，好似好啲喎，
1: 就過咗嗰條線啦，
0: 遊戲翻嘅。
2: 我想講就係咯，我就係啊，我本身係打到即係有凝固嘅狀態，係可以加頭先我講嘅抹茶粉再加煉奶嘅。
1: 係咪即係嗰個凝固狀態係咧反轉嗰個碗咧？
0: 係，
1: 佢都唔會即刻跌落嚟嗰啲。
2: 雪糕就唔係嘅，係啦，雪糕就唔係張頭呢啲，但係佢嗰個 text 即係佢嗰個狀態就唔係你牛奶嗰種流質咯，
1: 係
2: 有少凝固起身少少嘅咁樣。
0: 即係佢會掛到落去嗰個筆嗰度。
1: 好啦，咁點解你唔進入下一步咧？呢個時候
2: 唔係，我就見到嗰一秒，佢進入嗰個牛奶進入咗呢個狀態咯，我以為呢個狀態可以 keep 好耐㗎，跟住我就再打多3秒至1分鐘啦，我由佢嗰個狀態打翻佢做水啊，
1: 咁係咪冇啦？冇得翻轉頭啦，
2: 咁
1: 定係可以 reset 又咁我又再打過咯。
0: 嗱，你冇理由嘅，你如果識煮中菜嘅話咧，你冇理由唔知嗰啲咧，即係嗰啲打咗芡嗰啲嘢咧，你唔可以亂咁搞佢，你搞得多佢會出水嘅。
2: 我人生我第一次咁啊嘛，我跟住我就諗緊，咁我咪死打爛打咯。
0: 再打翻
2: 打起佢咯，佢起過係可以再打翻起佢噶嘛？
1: 我唔知係咪呢個 theory 咯，所以我問你。
2: 咁所以我嗰陣時我就用呢一個想法去
1: 試下再打
2: 啦，即係啲飯濕咗咪炒乾佢咁樣咯，即係死炒爛炒呢啲咁樣啦。
0: 又啱喎。
2: 跟住我打咗15分鐘，我打到我成個廚房咧都係綠，都係啲牛奶咧，因為佢打得佢我個盤又唔高嘛，
1: 又
2: 彈啊嘛，已經彈到成身咧斑點9咁樣噶啦。
0: 哇！
2: 都係冇氣
1: 色。彈走曬，
0: 都係唔得。係啊。咁你有冇嘗試做嗰樣嘢咧？就係唔好理啦，直接下一個步驟算啦。
1: 你明知道咁樣應該係唔得㗎，係嘛？
0: 雪硬佢都 OK 嘅，你都係擺落去個冰格度嘅啫。
2: 嗱，呢啲就係直男嘅想法啦。我就係用呢個想法，跟住我之後就將咧抹茶同埋煉奶嘅嗰個，
1: 你
2: 做到
1: 啦。你有冇掙扎過先？即係你有冇掙扎？係我應該倒咗去呢一攤嘢，再重新整過，同埋你啱啱講嘅呢一個照直衝嘅方法，你有冇猶豫過先？定係你一嚟就講，得啦，
0: 唔好理咯，
1: 唔好理啦咁咯。
2: 唔係，我嗰一刻係諗緊，因為我唔夠時間啊。因為我想就係第二日可以俾佢食到嘅，咁樣咁啊黃金嘅嗰3-4個鐘頭咧，我就冇辦法再落去買再落去整啦咁樣。咁、
1: okay.
2: 所以我就諗緊，哦，不如即係咩啦？
0: 直接嚟啦，
2: 即係火累佢，
0: 同埋食嘅又唔係我，
2: 係啦，
1: 搏下。
2: 咁樣完之後倒埋落去啦，就再死打多10分鐘，係啦，我由斑點9變成綠色嘅斑點9啦，係啦，
0: 再嚟。
2: 咁跟住倒落個攤度，然之後就雪啦咁，跟住然之後第二日雪完嘅時候一篤落去。唔係一開個蓋啊，喂，點解好似雪爛咗個 wasabi 咁樣嘅咧？
0: 唔係咁樣唔係太靚，唔緊要，揾翻靚佢咪得咯。
1: 係咯，同埋最緊係佢夠硬似雪糕咧，係咪？
0: 硬身。
2: 咁跟住然之後咧就睇，因為我用嗰啲透明玻璃鈎去裝住嘛。哇，層次分明啊！上邊係綠茶，下邊係牛奶。
1: 佢融合唔到一齊。
2: 融合唔到。

0: 扮
1: 难扮高咁样。
2: 冇错，同埋因为其实真系一定系搞到头先我讲嘅嗰个 magical point 咧，佢两个先可以
0: 沟埋一齐啊嘛。
2: 系啦，咁然之后就系咯，跟住就失败
1: 了。你咪同佢讲咯，你话呢个系千层糕嘅做法。
2: 唔系，其实咧分开一层。我整啲嘢咧，即系就算佢唔系太啱佢口味咧、其实佢都会好欣赏同埋都会食嘅。
0: 佢都会教。
2: 今次呢个佢话真系唔得咯。
0: 咁系点样噶？咁吉落去系点样嘅咧？那个雪糕啊？
2: 咁我雪落咗就好硬啦，咁攤咗少室温嘅時間之後咧，你就係好似就係、即係啲綠豆冰啊，你知唔知啊？即係點啊？綠豆落啊！即係曾經咪食過啲雪條嘅咁樣，嗰啲溶溶地嗰啲咁樣咯，所以好我唔
0: 所以佢唔似雪糕嘅，
2: 唔似雪糕
0: 噶，
1: 不過其實
2: 沙冰啊。
1: 系，不过唔食都系啱嘅，因为你奶咧暴露喺空气之中又打咁耐咧，
2: 系啊，
1: 佢变佢变坏咗，
0: 好止痛啊！一阵间
1: 出奇啊，其实
2: 我真系跟住然之后去到嗰刻
0: 咧，你唔想令佢增咗食雪糕咋？你主要呢个动作系想，
2: 就你又唔可以咁样讲嘅，
1: 系
2: 啦，咁但系我好避免我自己，我话。会唔会其实系
1: 都好味噶？
2: 系咯，咁跟住然之后就哇劲啊，好大阵炼奶味，好大阵牛奶味，一打落口哇三层啊，完全
1: 层次分明到咁啊！
0: 你都系整翻嗰啲红豆雪条、绿豆雪条先啦，
2: 揸翻去雪咯，或者果汁嗰啲咯。
0: 系啊，细个我妈都系整嗰啲噶
1: 嘛，
0: 有个长方形嗰啲帽可以整四条噶嘛。
1: 系啊，咩倒啲汽水落去咁啊，好开心噶，雪下食下啲冰嗰啲咪得。
2: 其实真系谂住整翻啲简单啲嘢咁样，跟住就发觉其实就系嗰个，即系我要真系要请教下啲即系有做甜品嘅朋友，即係嗰個 magic 嘅 magic 嗰個 point 嗰個位咧，即係若然你唔係跟佢哋學師，或者係真係望到嗰個 texture， 我發覺睇片同埋睇相都係
1: 實際做
2: 實際用唔到，
1: 同埋你用唔同嘅品牌咧，啲嘢都可能會唔同咗嘅，
2: 係好煩。係
0: 用邊用你用邊隻奶啊？
1: 係啊，即係啲奶又分又唔知咩有脂又唔知冇脂又點樣成。
0: 你今次最大嗰個失敗嗰個位就係你唔收手啫嘛。咁但係你而家知道咗，你下次咪 OK 咯。
1: 收手咪得。
0: 係咯，你咪就係知道，去到嗰個位就即刻收。唔好再嗰啲咩坐多三十秒啊！其實你係有三十秒走盞咯，就係嗰三十秒入邊你就要醒覺，你係去到嗰個位你就停啦咁樣咯。
2: 唔係，即
0: 係下次會做到㗎。
2: 唔係，因為我而家我已經唔記得咗，其實佢嗰個 magical point 係咩啦？因為我個腦入邊就充斥咗成身都係啲牛奶咁樣咧。
1: 唔怕嘅，唔怕嘅，係啊。
2: 因為佢又唔似你煲水咁，你知即出煙或者噗噗噗就係水滾。
1: 做另外一款得唔得？
2: 另一款嘅意思
1: 即係例如嗰啲咩？我之前有同你分享過嗰啲生果雪糕啊。
2: 三個沙冰咁
1: 樣，其實佢類似係沙冰嘅，咁但係咧佢嗰個做法係即係可能真係啲生果雪硬咗，佢就可以即係類似係冰爛佢，咁跟住佢就變成係一個係啦加奶啊各樣啊，佢就變成一個好雪糕狀。
0: 佢先搞就已經好似有啲雪糕狀嘅物體。
1: 佢嗰個即係 magical point 就比較
2: 簡單啲啦，
1: 長好多，
2: 因為你雪硬佢就得啦咁樣，係啊。
0: 同埋多咗奶咪加翻多少生果咯，呢個有得調啊嘛。
1: 係啊，有得溝淡。
0: 係啦，覺得唔夠嘅又可以加翻多。
2: 所以其實咧嗰一刻咧，我見佢打唔起嘅時候咧，我咪即係加抹茶同埋淡奶，即係煉奶嘅嗰個 mixture 落去嘅。跟住我見佢唔起，我再倒多啲綠茶粉落去，
0: 挽救唔到㗎。
2: 挽救唔到，
0: 同一啲一談四歲嘅感情咁樣。
1: 但係我覺得佢個女朋友 get 到㗎啦，嗰份愛
2: 係
1: 啊，唔食都甜。
2: 佢冇 request 我再整過啊，咁我應該知道呢樣嘢係可以暫時擺落。個垃圾桶度啊，呢個 list
1: 係啊，試下啲新嘢啊。
0: 其實間唔知雪糕都減價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落楼同其他街坊倾偈。佢话明白长者喺社区居住多年，同街坊邻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李家超同街坊倾偈嘅时候，叮嘱佢哋多做运动。有市民就上前同特首合照，有街坊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期间表示，平时亦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有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和人工智能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又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指出，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比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会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冇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3点，升142点，总成交金额2,22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8。阿里巴巴116元，升1.8；南方恒生科技4.52，升4.4；恒生中国企业87.98，升1.1；腾讯控股447.4，升5.4；长飞光纤光缆163.6，升1.1；XLE 南方海力士37.14，跌1毫。中芯国际69.9，升2.05元；药明生物50.65，跌1.5毫半；信达生物109.8，升9.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 澳元兑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62 点，升405点。港金报 43,240 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32.64 美元，卖出 4,633.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现时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厚德利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现时一带都系较为慢车噶。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0: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4: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6: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7: 鉴榜，
6: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7: 牛榜，
6: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7: 镖榜，
6: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7: 黄榜。
6: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8: 中文歌曲龙虎榜。
6: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9: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35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10: 又嚟到蘇邦之神嘅時間啦，今次阿攝出題嘅今日咧就係呢個農曆7月14嘅正日啊，
11: 係啊，
10: 係啊，
12: 覺得你出呢個題目好應節啊，
10: 好應節啊，
11: 超卓啊，
10: 係啊，咁既然係咁嘅話，就唔好講太多啦，即刻播俾大家聽啦，同鬼節有關嘅。
13: 10個愁講餐鬼片影響而成嘅習慣，除咗入住前敲門之外，邊一個你都有做？
14: 第一。唔会室内开遮，因为会招魂啊！
15: 阴阳路顶都有提过啦，相处喺屋内收遮，会收埋啲咧路过嘅孤魂野鬼噶。
14: 第二，唔会筷子插饭，因为会吸鬼。
15: 咁咩咧就叫倒插香，等同于祭祀死人，唔使睇戏啦。由细到大都咁做啊，就俾大人打手板啊！
14: 第三，瞓觉嘅时候鞋尖向外，避免引鬼上床。
15: 受到一部鬼片流传嘅咁嘅影响啦，鞋尖朝床头啊，就等同于引鬼上床啊，咁你又会点放啊？
14: 第四，搭电梯嘅时候避免企角落头。
15: 睇鬼片咧，经常拍到啲鬼魂咧匿埋喺电梯角落嗰度嘅，你行过去系咪同我哋争一企啊？
14: 第五，住酒店敲门之后咧，要侧身企，让灵体离开。
15: 入住前敲门讲打架晒系基本啦，但你又记唔记得？要侧身俾啲朋友仔离开啊！
10: 冇错，就系呢个10個受港产片啊，即系鬼片影响而成嘅习惯啦。即系除咗入住前咧，即系敲门之外，即系呢个大家我哋即系星期二002都经常讲噶啦。咁其实仲有好多一啲嘅习惯嘢。咁其实上网去 research 嘅时候咧，其实就有啲系民间习俗嚟嘅。咁港產鬼片咧就攞咗呢啲習俗嚟成為入邊嘅題材。咁細個嘅時候其實冇聽過啲民間習俗先噶嘛，反而睇咗啲鬼片先噶嘛。咁、
11: 哦、
10: 真係有啲生活習慣，因為睇完啲即係港產鬼片而受影響
11: 嘅。受影響
10: 嘅。係啦係啦。咁第一個啦就係唔會即係室內開遮咧，因為會招魂啦。
11: 係、這
10: 個，
11: 我會嘅。
10: 呢、這個反而係睇咩咧？睇靈彩神啊，係小善啊。
12: 係係。呢個唔係喎，呢、這個我印象係源自我阿媽喎。
10: 係啊。
12: 好細個佢已經鬧嘅咯，就係喺室內唔好開遮啊咁樣講。
10: 係嘛？
12: 系我细个就听过话咩开遮有鬼系我屋企人讲噶咯，
11: 系啊，我会嘅呢、這个系我都几深影响嘅，
10: 系
11: 系啊，即系我就算可能我唔信，又或者我觉得应该冇咁巧嘅，咁都好啦，我都会觉得咧，即系室内开遮呢一样嘢咧，系好似有啲棘棘地嘅，所以有时候咧，我见啲人咧，即系落完雨啊嘛，咁佢咪开住把遮嚟到晾干咧，
10: 系。
11: 我都係有少少，咦，係咪唔係咁好啊？
10: 喺 office 晾呢？
11: 係啊，真係唔係咁好啊。
10: 哦，定係你覺得 office 冇所謂啦？
11: 即係人哋地方啊。
10: 係啊，屋自己屋企就唔好啦咁。
11: 唔知啊，總之就係覺得唔係咁好嘅。
10: 但你諗下咧，其實咧，原來即係你收遮嘅時候咧，會收埋啲鬼喺入邊咧，即係你可愛啲嘅，即係睇小善咧，倩女幽魂咁樣。
12: 係
10: 啊，即係佢嗰個冇咁恐怖噶嘛。
12: 因為佢靚咯，其實主要係因為
10: 同埋因為凌彩實係哥哥咯，張榮做啦，
12: 外貌協會咯，因為
10: 係啦係啦，咁但係呢個就好深刻咯。咁啊，第二個啦就係呢個唔會筷子插飯咧，因為會吸鬼嗱，真係有啲即係港產鬼片係用呢啲情節啦。咁、
12: 哦、
10: 但係撇除你港產鬼片之外，由細到大阿媽都係叫我哋唔好咁做。
12: 係啊，呢、這個係阿媽都鬧，但係佢冇話係吸鬼咯。
10: 係，
12: 佢純粹係話係冇禮貌，即係好似插香咁樣。
11: 係啊係啊係啊，插香咯，聽到呢、這個、啊、就冇話吸鬼啊嘛。呢、這個都真係少嘅，因為做呢件事即刻俾人鬧，
12: 係啊，所以變相唔係因為鬼嘅問題，但係都少做咯。呢樣
11: 嘢係驚俾人鬧，好驚俾人鬧，
12: 因為細個係俾人鬧仲恐怖過見鬼嘅。
11: 哦，咁啊係，係咪？
10: 咁第三個咧，瞓覺嘅時候咧個鞋尖向外啊，避免人鬼上床。
12: 我真係冇留意過喎，
11: 呢
12: 個
11: 我會啊。
12: 你係去旅行先會定喺屋企瞓覺都會啊？尤其是鬼節嘅時候。
11: 屋企瞓覺，我唔知，總之我就係會踢開個拖鞋咯。
10: 踢远佢，
12: 即系乱少少，系咪？
11: 踢远啲咯，系啊，我又未至于去到话真系要摆齐佢嗰个鞋尖对出咁样嘅，我又未至于嘅，但我就会踢远啲咯，
10: 系
11: 啊。而出去可能旅行咧，你住酒店咧就会多少少惊嘅位嘅，系啊，即系你硬系惊，哇，会唔会真系咁样招到咧？我都盡量避啦，咁樣會有呢種咁嘅想法。
10: 如果有同房，咪指到人嚟到咯，係咪？
12: 做咩？哇 ！True for dear 啊！而家好似
10: 跟住就佢又指翻你喎，
12: 係
10: 啊，咁樣呢個我都會做，我屋企都會做㗎。
11: 哦，
10: 係啊，即係會指出嘅，係啊，即係唔會指上床嘅咯，係。
11: 哦，
12: 每晚都會，
10: 每晚都會，
12: 即係唔計飲醉酒啦，
10: 唔計啊，係啊，好習慣成自然嘅。我由細到大都係咁樣噶，應該都係我已經唔記得邊一套嘅鬼片啦，應該都可能係陰陽佬嗰啲嚟噶。
12: 聽唔出喎，做得幾足喎，啲防鬼措施。
10: 係啊，唔係咁有陣時你呢啲咁咪。啲人埋整齊啲嘛，係咯，咁所以就會做呢一個咯。誒，我睇翻啊，原來胭脂扣入邊啊係有呢個情節嘅，即係妹姐去做嗰個胭脂扣啊，
11: 係
12: 係啦，咁就邊個情節啊？
10: 就係呢一個鞋尖向外咯，
12: 哦，
10: 係啦。如果唔係啲朋友仔就會即係按住你個方位，然之後走上嚟㗎啦。
12: OK， 佢有講呢個對白嘅，直頭係
10: 入邊有呢個情節啦。
12: 哦，呢個情節係
10: 啦。OK， 好啦，嚟到第四個啦。
12: 坐電梯嘅時候避免企喺角落頭啊！
10: 我諗好多鬼片都係咁樣㗎啦。
11: 我又冇呢樣嘢，係啊，我冇企落角落頭或者點樣。嘅呢種想法，反而有時候咧，可能個 lift 咧太空啊，太吉啊，冇乜人啊，
10: 你會企中間，
11: 我就唔敢企喺，
12: 會小望個鏡咯，
11: 係啊，同埋我唔係太敢企喺近際嘅地方，硬係覺得咧後面保留太多空間咧，
12: 驚佢喺後面攝出嚟，
11: 係啦，你會有好多幻想啊。系啊，你會有少少呢種驚，咁所以你就會個身咧，盡量黐埋埲牆嗰度咧，就好似係宏觀地睇曬成架 lift 嘅情況。
12: 但係呢個我覺得唔係完全100%我冇做嘅，因為譬如咧，我只不過冇企喺角落，但係其實我都會避免咧，反而係企最後嘅。
10: 如果自己一個人咧，都唔企最後
12: 嘅，就係自己一個人嘅時候，我會避免企最後咯，反而。
10: 因為走係走先啊。
12: 因為我想企最前嘅原因係第一就係我好似唔使對住咁多個反射嘅面啊，即係我企後面嘅話咧，我就好似睇曬成架 lift 嘅反射面啦。或者你就算話，咁你唔好周圍望咪得咯，但係唔得噶，你個人嗰個視覺咧唔係淨係前面噶嘛，你側邊有嘢發過你係會知噶嘛。咁所以咧，如果我企後面嘅話咧，呢種機會出現率係比較高。咁所以我就會傾向咧就企曬喺嗰個撳 lift 嗰個位，係第一就係我希望自己睇到嘅反射面比較少啲啦。第二咧就係我覺得好似咧始終。即係撳到個 lift 掣，好似有少少操控權咁。
10: 有安全感係咪啊？
12: 係啊，雖然我聽過好多鬼故，就係即係 我困住你喺入面，你点开都开唔到咁样，系咪？但系都觉得好似咧近门口同近住啲 lift 就系安全啲咯。
10: 系咁啊，电影桥段就系李心洁所做嘅见鬼啦，又系去到一个空无一人嘅电梯入边啦。咁
12: 记得呢一幕，
10: 跟住然之后阿伯唔系企中间噶。就侧侧地咁样咧，喺个电梯角度望住佢咁样，
11: 系惊啊呢啲。
10: 系啊 ，OK， 第五个，头先我讲过啦，呢条题就系即系敲门就一定系 must 噶啦，即系若然摆喺十个选项入边嘅话咧，佢应该一定系 number one 嘅啦。
11: 系，
10: 咁但系咧，即系再睇一啲嘅港产鬼片咧，即系女洋啊，应该都系，即系你就敲完门之后咧，你要侧侧地咧。即係你開完之後，你
12: 即係好似讓一讓俾佢行。係
10: 啦係啦，原來有呢個步驟
12: 嘅。即係已經係 assume 咗入邊有嘅咯，係咪啊？係
10: 啦，
12: 即係係咯，我理唔理有冇都好啦，我讓條路俾你行咁啊，要行快啲行啦咁啊。
10: 係冇錯，咁就係陰陽老之升官發財啊！
12: 呢個真係冇做過。
10: 敲門就有咯。系啦，
12: 敲门有啊，
10: 执执地让我呢、這个我都冇
11: 呢、
10: 這
11: 个真系。
12: 如果但系我谂啊，我谂紧咧，如果我我之前譬如唔知呢一样嘢啦，咁我突然间见到同我 friend 入个酒店房，然后佢喺我前面，佢敲完门做呢个动作嘅话，我系即刻会惊，即系我会以为喂你咪见到啲乜嘢啊咁样咯，系啊，所以呢个系要事先知道有咁样嘅。其实有咁嘅可以有咁嘅搭作，系啦系啦，我先接受到咯。如果冇，我会吓一吓咯。
10: OK， 好啦，咁啊，听埋六至十，究竟有啲咩习惯呢？
13: 十个受港产鬼片影响而成嘅习惯，除咗入住前敲门之外，边一个你都有做？
10: 第六，听到有人叫全名，唔好轻易回头。
15: 好多电影啊，例如《驱魔警察》入面咧，都有提过啦，啲翻夜班嘅，或者咧即系俾人叫名嘅时候咧，拧转头咧会出色膊头嘅人火啊。通常咧，侧侧身或者用啲眼尾扫一扫就算啦。
10: 第七，半夜听到怪声咧，会扮瞓著。
15: 半夜入边啦，大厦闹鬼啊嘛，外边传出咧铁链声或者脚步声啊，啲保安同埋居民咧，为咗自己保护自己嘅方法咧，就用被冚住自己，然之后就谂啊，你听我唔到，你听我唔到啊，咁冇事啦。
10: 第八。避免住尾房或者系四号啊、十三号等等嘅房间或者楼层。
15: 走廊嘅尽头即系尾房啊，喺啲电影嘅设定入边咧，都系阴气最重啊，最容易招啲鬼魂嘅地方啊。十三就系西分不幸嘅数字啦，至于四啊，唔使我多讲啊。
10: 第九，夜晚唔会剪指甲，因为会招阴。
15: 大家有冇睇过空榜啊？角色咧就系喺夜晚剪指甲嘅时候最中意怪事啦。
10: 第十。床底唔可以留空位啊，防止灵魂躲床啊！
15: 啲灵体会匿喺边度？你试下摸下床底啊！
10: 好，嚟到第六个啦，
12: 寒寒地啊，听到最后嗰
10: 句啊，嗰啲声系啊。好，第六个，
12: 听到人嗌全名，唔好咁轻易回头。
10: 系、
12: 啊，你有冇睇过一单嘢啊？
10: 系，
12: 话咧喺北京之前。北京咧有两个老人家咧，佢哋上咗山度，即系行山咁样啦。咁咧，即系佢哋都年纪比较大嘅，七十几岁同好似将近六十岁咁样。咁咧，但系佢哋喺个山林间咧荡失咗路啊，跟住咧就。即係唔知係咪啲屋企人即係報警定係咩啦？總之咧就有啲搜救隊啊、消防隊啊就去山入邊揾佢哋啦。最好笑係咩咧？佢哋咧就嗌佢哋兩個名啦，好自然，即係喺邊啊？咁啊，即係你聽到名，你咪會知道有人救你啦，係咪？但係咧，佢哋兩個老人家聽到遠處聽到有人嗌佢哋個名啦，佢哋行相反方向啊，因為佢哋就係驚，即係半夜有人嗌自己個名咧，
10: 揾替身係嘛？
12: 係啊係啊，係嗰啲鬼。即系啲手后盾猛咁揾佢啦，佢个马咁向相反方向走咁样咯，跟住之后唔知搞一大轮咧，咁由于佢好在系老人家，佢脚步唔够嗰啲消防队嗰啲快噶嘛，好似又最后即系总之都即系赶得切咁样，即系叫做揾到佢哋。
10: 好笑啊呢、這个，
12: 系越走走，
11: 仲走。嗱，我有 alert 嘅，不过我系冇做到嘅。即係如果有人叫你，你都係
12: 會第一下，
11: 你都係因為你唔會夠快啊！即係你最快就係直接別人哋叫你，你就擰，你擰完之後，哎呀，唔可以擰回。
12: 同埋你唔見個鬼唔會怕黑嘅呢啲，即係你第一下咧會俾佢陰到嘅咯，係可以係，就算佢真係鬼嘅，你都會俾佢陰到
10: 咯。OK， 好啦，咁啊第七個啦，就是、半夜聽到怪聲就會扮瞓著啦。即係呢啲就係啲你睇啲恐怖片咧，啲膽小嘅角色咧就會用呢個方法，用被冚住自己啊。
11: 哦，係
10: 你睇我唔到，你
12: 唔想你咁講，因為好多聽眾打上嚟講鬼故嘅時候都係。话咁我
10: 继续
12: 瞓啦，跟住我就瞓着咗啦。
10: 系啦，咁其实呢招都系常用嘅。
11: 嗯，同埋觉得张被系可以保护到。
12: 但系我都有做过，真系。
11: 会噶，会做。
12: 系啊，我试过听到揿 原子筆聲嘛，喺一個單位入邊。
10: 係而家呢個？
12: 唔係、哦，我以前自己一個人住嘅時候，嗰、個單位好細，我係好清楚聽到喺廁所嘅方向傳嚟，但係唔係隔離屋嘅、因為係好清晰嘅。
10: 係，
12: 跟住我好驚，但我眼瞓，跟、住我都係眯埋眼，唔夠膽落。即係落床睇咯，嗰陣時係嗰、個係碌架床咁樣、
11: 可能嗰個係個書生嚟嘅，
10: 係
12: 係啊。咁咦，佢係現代嘅喎，但係佢仲可唔可以叫書生咧？
11: 誒都
10: 考生，
12: 定係只係一個會考生啊？
10: 考生係咯，
11: 我真係要做
12: 太細啦！我嗰時畢咗入啊，要先用啱我。
11: 佢要做卷，
12: 咁我都係扮瞓嘅咯。
10: 系 ，OK。
12: 但我真系瞓着咗嘅。
10: 系，好彩佢冇揾你练 oral 啫，
11: 一定系扮瞓啦。系啊，唔通真系走去查咩？睇下究竟把声喺边度嚟。
12: 咁你大胆嗰啲人就系会去望开灯望下咩事嘛。
11: 好 ，OK， 瞓嗰个嚟嘅。
10: 好啦，呢、這个都系细胆嘅选项嚟嘅，避免住尾房啊，或者四号啊、十三号嗰啲咧就避。
12: 呢、
10: 這
12: 个会做喎、啊，呢、這个我觉得会系三甲添、啊。
11: 想避啊，避唔到，但系。
12: 咁係冇房俾你換，你意思係？
11: 係啊。
12: 但係第一下如果佢派到尾房俾你、其實多數你都會話我可唔可以要另一間房㗎嘛？
11: 我又冇啊，
10: 冇啊，
11: 我直接住，
10: 直接住，
11: 直接住，好怕麻煩到人。
10: 有啲人係會住，即係買樓嘅時候或者所有啲牌車牌你等等等咧，啲、四字或者可能十三咁樣咧，佢可能會避一避啊，咁樣咯。即係有啲豪宅就係冇四。樓冇十四樓、四十三樓呢啲咁樣咯，
12: 好多都係咁嘅。
11: 好多係
12: 啦，唔係其實普通屋有啲屋苑都有嘅，唔係淨係豪宅嘅專利嚟嘅呢個。
10: 係、OK 好啦，咁跟住嗰個啦，夜晚唔會剪指甲，因為會招陰。
12: 其實我到而家都唔明呢一個係點操作㗎？點解剪指甲會招陰嘅？
11: 都唔知。
12: 因為嗒嗒聲啊，
11: 嗒嗒
10: 就好似原子筆嘅聲音。
12: 定係剪指甲會？試嗰度氣咁啊！
11: 嗱嗱聲咁又係原子筆個嗱嗱聲咁樣，
10: 嗱我
11: 吸到
10: 上網係揾過嘅，
12: 即係佢係咯個起源
10: 係。佢話有一個咧，即係科學啲嘅解釋就係咧，咁其實有好多話，你唔好做呢啲啊，因為會引啲阿烏嚟捉你咁樣，類似呢啲啊，其實都係啲大人唔想你做呢件事，所以就作一個恐怖嘅理由。咁、你
12: 剪指甲點解唔想你做啊？
11: 驚你剪損咯。
10: 係啦，夜晚啲燈光唔夠嘅時候，好容易哎呀啊！咁樣咯，
11: 不過又好少見人。
12: 佢清朝㗎，唔識開燈㗎。
10: 佢未識作壁偷光啊，
11: 同埋好少見人喺陽光底下剪指甲嘅。
10: 係
11: 係啊，甚少。
10: 但我細個嘅時候都係，
12: 我多數都係夜晚剪㗎喎。
11: 我夜晚剪㗎，係
10: 啊
11: 係啊。
10: 我今晚就諗住剪。
12: 但係我冇避忌呢樣嘢，我真係醒唔起喎呢個。
10: 係啊，
12: 因為平時日頭已經好多嘢做，唔單止剪指，同埋你通常咧係應該沖完涼剪係最好嘅。
11: 係啊，
12: 你嗰個覺得軟化啊嘛。
10: 係係
12: 咁你通常都係夜晚沖涼㗎。嘛，瞓覺之前或者翻到屋企之後，咁所以咪夜晚剪指甲咯，順理成章。
10: O K，
11: 啱喎。
10: 好嚟到最尾嗰個啦，床底唔可以留空啊。因為你
11: 普遍香港人都係咁噶啦，
10: 留空唔到啊，香港人
11: 而家冇位嘅，因為
12: 有啊，床嗰啲下面擺滿曬嘢嘅喎。
10: 呢個咪就係防鬼之選都有啊，床係啊，
12: 但
10: 係
12: 唔可以留
10: 空。
11: 係
10: 啊，
11: 早嗰排咧，即係因為
12: 咁我有做啊呢個，我好多嘢嘅床底。
11: 因為早嗰排又聽嗰啲師傅講，又話咩啲床底唔可以亂咁擺太多嘢啊嗰啲咁樣。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學説嚟。
12: 我都有聽過喎，近排
11: 即係話因為擾亂你嘅思緒咁樣噶嘛。
12: 唔係啊，即係唔係咩都唔買得咯，但係話唔好擺嗰啲電器嘢。
11: 唔好雜亂啊，係啊。
12: 話唔好擺電器嘢。
11: 哦，係咩？
12: 係啊。
11: 電器嘢點解唔得？
12: 冇聽得咁清楚，你要明白。
11: 因為古代冇電器，
12: 唔係一個
11: 好專心嘅學員。
12: 唔係，我唔係一個學生嚟
11: 嘅。OK。
10: 明白，好咁啊，有呢十個啦，就受港產鬼片影響而成嘅習慣啦，係啦，究竟邊一個你都有做咧？咁啊，歡迎大家留言討論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二十分钟，之后落楼和其他街坊倾偈。他说明白长者在社区居住多年，和街坊邻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李家超和街坊倾偈的时候，叮嘱他们多做运动。有市民上前同特首合照，有街坊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表示平时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有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后获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这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亦都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亦都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给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地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他和团队会继续推动医疗、复康、社区支援和科技应用互相配合，减轻长者和照顾者的负担，给居家安老落到实处。警务处处长周一鸣与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签署谅解备忘录，标志双方建立策略性伙伴关系，深化反恐应变和医疗职能上的协作与衔接。备忘录涵盖战术医疗训练、现场处置程序和专业认证等范畴，旨在制度化双方在高危事故中的协作框架，确保面对大规模伤亡或者突发危难时，双方能够迅速、安全和有效地执行紧急救援，共同守护市民生命安全。除了签署仪式之外，现场亦都展示反恐特勤队和消防处特别支援队在应对反恐事故之下的联合演练。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西部减弱为低压区。在下午三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7点，升126点，总成交金额242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6升1.4，阿里巴巴116.3升2.1，南方恒生科技4.5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7.84升9.6，腾讯控股446.2升4.2，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7.0，XL2南方海力士37.52升2.8，中芯国际69.85升2蚊，药明生物50.7跌1.5，信达生物109.4升9.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92，瑞士法郎9.764，澳元5.63，加元5.656，新西兰元4.671，欧元9.151。每百日元兑港元4.9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87美元，卖出4,62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观塘到去旺角方向近转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司徒拔道下行去黄鹤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东山台。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的卫理道由于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10: 我是唐丽球。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12: 大家好，我是李佳怡 Miranda Lee。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4: Hello， 我是张德兰。
15: 我是邓志峰。
16: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7: Hello， 我是叶子薇。
18: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9: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20: Hello， 我是 Fabienne 关峰卿。
21: 他是好心情经理人。
22: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3: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4: 二台话你知，
25: 我个仔咧成日机不离手嘅，不停玩社交平台，
0: 我真係好擔心佢咁樣好易學壞或者沉迷啊，應該點樣幫佢好呢？
10: 咁你一定要善用家長管制功能啦，又或者喺佢嘅電子設備嗰度安裝過濾軟件，幫佢過濾定啲色情、暴力同埋賭博等等嘅不良資訊。你仲可以鎖定佢嘅私隱設定，同埋設定合理嘅閉屏使用時間添。
0: 咁我要快啲幫佢 set 翻先得啦。不过我都是很担心他会在网上面认识到坏人啊。
10: 同样作为父母，我都很明白你的担忧的。所以我们平时要多一点提醒子女，千万不要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资料，好像姓名啊、学校啊、性别啊和年龄等等。还要跟他们说一定不可以跟陌生网友单独见面啊。
0: 是啊，等我今晚就跟阿仔讲下先。话时话，我平时都鍾意分享阿仔啲搞笑生活照上网㗎。咁样又好唔好呢？
10: 其实都係小心啲好。我哋做父母嘅都要尊重同埋守护屋企人嘅私隐权。喺社交媒体分享子女相片同埋资讯嗰阵，一定要非常谨慎，唔好出卖小朋友嘅私隐啊。
0: 原来係咁。等我今晚返去即刻同阿仔好好地咁倾下，同埋一齐设定部手机先。
10: 数字政策办公室将会在9月4号举办创科之旅网安无忧研讨会，费用全免价，欢迎大家报名参与啊。
0: 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电车，由现在开始去到9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和大家见面的。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1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5: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24: 二台话你知，
17: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21: 鉴榜，
17: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21: 牛榜，
17: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21: 镖榜，
17: 咁黄天怡主持个榜叫做
21: 黄榜。
17: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25: 周文歌曲龙虎榜，
17: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怡。
0: 我黄天怡数榜无数，喺三五成群呢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齐数榜。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喺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26: 又嚟到數榜之神嘅時間啊，適逢今日係呢個農曆嘅7月14啦，咁所以就做啲同朋友仔有關嘅題目啦，就係、是、十個受港親鬼片影響而成嘅習慣。除咗入住前敲門之外呢，邊一個習慣你有做嘅呢？你坦白講，我細個嘅時候呢，即係曾經係相信一樣嘢嘅，噴過牛眼淚就可以見到鬼魂嘅。
27: 哦，回魂嘅。
28: 咁你係想搵牛眼淚定係驚俾人噴到牛眼淚呢？係
26: both 都有嘅，但因為我唔知點樣收集呢個牛眼淚啊，但係呢見到呢個情節嘅時候，我覺得好神奇。跟住我細個就對嗰啲咩桃木劍啊、糯米啊、黑狗血呢啲咧，都係好著迷嘅，係咪真係有用嘅咧？因為殭屍先生我係，
27: 我就係知道最勁係童子尿咯，
26: 係啦，呢個
27: 最勁啊！呢個已經，
28: 但係你係冇去 final 個答案噶嘛？
26: 翻唔到答案嘅，係啦係啦，
28: 即係如果當年我假設有個同學喂。俾樽嘢嚟牛眼淚喎，你會唔會試？
26: 可能真係會噴喎。
28: 因為我幫你樽水好似幾滴嘅，
27: 漱口水嚟嘅啫嘛。
28: 當年牛眼淚未必一定係藍色嘅咁。
27: 哦，
28: 係係。你會唔會試啊？
26: 可能真係會試喎，真係。
28: 擦上個眼袋度
26: 啊！擦啲係啊，擦啲咪睇啲啲咯，咁樣咯，係咯。
27: 好勁啊！個眼淚擦完之後，
28: 如果係漱口水辣到你跳舞，
27: 揦到啊，
28: 揦到
27: 都開唔到啊！
26: 嗰陣時係睇咩咧？睇《俄僵尸有個約會》，有個情節係咁樣嘅，就係流眼淚咯，係。
27: 哦，但係其實佢個元祖應該係喺回魂夜嗰度，
26: 係咪啊？
27: 周星馳
26: 啊 ，OK。
28: 呢個係一個好深嘅課題，究竟佢出現喺史前人類第一套戲係邊一套？係需要作出好深入嘅 research 先至知嘅。我唔建議你哋咁快下定。
26: OK，sorry，sorry。
27: 你又啱，你又啱。
28: 我怕你錯啊！
27: 可能阿星爺又係追數，唔知道。 到去咩70年代嘅
26: 雷醒波先生
28: 嗰啲。最好都係翻問下 AI 揾陣
27: 先。係
26: 但係你就即係好得意咯，因為即係港產鬼片其實係即係港產片入面其中一個都好大嘅類別嚟㗎嘛。咁好多時候即係細個嘅時候就真
28: 係、你諗下陰陽路可以做到咁多集你就知啦。係
26: 啊，
28: 啲人幾中意睇先得㗎。
26: 係啊，咁所以就今次就揀咗呢個啦。
28: 係啦，就係除咗入住前敲門，因為呢個覺得咧即係人都會做㗎啦。意思即係好多人都會即係如果佢相信鬼嘅話咧，佢、會做呢一樣動作比較 common 嘅。咁所以我哋就有另外十個，即係都係啲人即係叫做城市傳聞啦，或者叫一啲傳統習俗，就係話啊，你會唔會做呢啲嘢叫做避開啲鬼咁樣咧？咁我哋就估下小圈子有邊啲咧，都真係會做嘅咁樣，唔一定係鬼節做噶嘛，係嘛？
26: 總
28: 之平時都會做啊。
26: 係啦，冇錯。
28: 系受港產
27: 片，其實都好難揀啊，因為咧我就咁立埋佢咧，我都有好多係會做，咁但係係啊，都係真係好多都會覺得啊，
26: 係咪呢十個都有聽過咧？其實
27: 其實唔算係十個都有聽過嘅，係啊，即係例如好似床下底唔好留空位呢個係我第一次聽嘅，係啊，即係相對比較少啲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哋個 database 應該會闊啲嘅，即係我哋個大數據啊，成日都聽鬼故啊嘛，所以我就決定咧用呢一個嘅角度咧嚟到去做我今日嘅嗰個即係選擇嘅底氣。系啦，就系用啊，究竟你最容易撞到鬼，或者系嗰啲鬼故事里面最经常会出现嘅嗰个桥段，
26: 系
27: 啦，嗰个情节嚟到去即系做一个嘅选择嘅导向咁样啦。咁第三位咧，我系拣即系听到人叫你全名，唔好轻易回头，因为這個呢个咧，你间唔时你都会听到有人讲鬼故咧，有呢一个嘅桥段，即系摆咗入去里面嘅。咁而呢未必係叫你回或者係喺你後面叫你嘅，有時候係可能你做下嘢，佢喺即係可能前面有人傳嚟叫你個名嘅聲音，又或者係可能喺好不經意嘅情況底下突然之間有人喺唔知邊一邊叫你嘅聲音，咁呢個都係間唔中會聽得到嘅一個即係靈異故事啦。咁所以呢一個呢好多時候你都會留喺個心裏面，或者係你會記住盡可能呢夜晚行街嘅時候有人喺後面叫你，你都唔好擰轉頭啦，你會有呢個 alert 嘅。咁雖然呢永遠都唔夠你個即係反射神經快嘅，永遠都係你轉另轉個頭快過你去 stop 呢件事嘅。咁所以呢個我就揀第三位。咁而第二位呢冇辦法，我都係堅決室內係唔應該開遮。係啊，即係室內開遮呢個呢另外有一個支撐點，就係你好多時候睇戲都會有呢一個好具象嘅一個表達啦嘛，就係、你嗰個人拎住把遮返去，跟住之後佢就開遮晾乾定唔知點樣、一開遮就會有啲嘢飄出嚟。呢個畫面係太過入心啦。咁同埋遮同靈異嘢呢即係經常連埋一線啊，即係好多時候
26: 大鬧廣春龍㗎嘛。
28: 係 啊即係太多呢啲情節啦、港產片。
27: 係啊，咁呢一個嘅即係連線呢就會令到你會覺得就係話唔好啦，都真係要小心啊、真係要 alert 啊咁樣。咁所以呢個我會覺得係比起即係叫你全名嗰個會勁一層嘅、而第一位呢冇辦法。都是要揀這個，就是尾房啦、四號啦、十三號房、這個樓層這個，是啊，這個是很入心的，即是很容易你就會直接聯想到，就會覺得啊，比如說尾房，明明間尾房都很光猛、很靚、很 OK 的啦，你硬是覺得尾房喔、是不是有些怪怪地啊、那裡開一道門是不是有些怪怪地啊是啊嘩那個窗簾有些kick喔、是不是有些怪怪地、
28: 但你有沒有覺得很有趣，住尾房這件事呢是只是應用在旅行住宅。

0: 無限輪迴，永遠翻唔翻到去呢頭。
1: 其實我嘅選擇同你咧都係極其類似嘅。
0: 好類近。
1: 我係一同二同你調轉嘅啫。
0: Okay.
1: 即係一咧，我係會揀呢個室內開啫，因為會招魂嘅。因為除咗頭先我唔重複你講嗰啲，就係話係啦，好多我哋香港嘅劇集
0: 嘅戲
1: 都有即係。遮同鬼嘅關聯之外咧，我覺得係因為咧呢一個係普遍屋企啲阿媽都會講，
0: 嗯，
1: 我覺得唔止係我阿媽，我覺得好多人阿媽都會講，唔好喺室內開遮啊咁樣。
0: 係啊，我哋阿媽嗰輩係咁樣。
1: 係啦，
0: 同埋唔好攞人哋把遮啊咁。
1: 所以我覺得咧，係喺街度唔好攞人把遮啊嘛。所以我覺得咧呢一單嘢咧有一半嘅分數，即係嗰個。嗰、那個票源呢其實是源自是家庭原生家庭
0: 原生家庭
1: 我拎到他們投這一票、
2: 嗯、
1: 所以我覺得哇這個票源很重要我會將它放在第一位的第二位呢我就會揀回這個避免住尾房啦、嗯、43的房我和樓層啦我覺得因為我身邊的朋友我和他們去過旅行呢其實都幾常會講到這件事話即、啊、如果是尾房的真的不好啊這樣、
0: 嗯、是是
1: 我覺得很多人都會有這個避忌同埋因為你人在異地咧，就會覺得可免則免啊嘛，
0: 嗯、
1: 即係因為你又起咩事上嚟，你真係拿手唔成勢啊嘛！你喺外國，係
0: 啊，何必咧？係咪？咁所以避咗有事啲嘢，
1: 盡量真係唔好咁樣咯，覺得係。同埋呢一個就係好多鬼片都有
0: 係
1: 出現話係即係防伏。美房是有些問題的咁樣。咁、
0: 嗯、
1: 至於第三位我會揀咩呢第三位呢我係會揀呢個唉好難揀我覺得第三位呢好多都好近啊。
2: 嗯。
1: 但係我最後係揀半夜聽個怪聲會扮瞓著囉。
0: 喔、
1: 嗯。呢、這個純粹我覺得係大家香港人
2: 習慣
1: 半夜都好攰，
0: 乜事乜事要做啦。
1: 唔係半夜都好攰，唔係好想起身啊，即係會覺得哎有咩唔好，唔好搞啦。
0: 懶惰
1: 係啊係啊，有一其中一部分係因為懶或者懶瞓咯，或者眼瞓咁樣咯。
2: OK， 好咁啊，聽一聽啊，即係小圈子嘅選擇，第三位係咩呢
3: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
4: 第三位。
5: 我習慣咗咧，就係如果有人嗌我全名，就唔輕易翻轉頭，因為我覺得咧，如果你睇我背面嗌得我全名又認得我，即係你同我好 friend 啦。咁如果係咧，你就應該會跑過嚟 say hi 或者拍我膊頭。咁如果呢個情況就係聽到人嗌我咧，但係佢又冇走埋嚟咧，我應該唔會輕易擰轉頭，我會扮真誠，然之後行快兩步快走。
6: 我會覺得是半夜聽到怪聲會扮瞓著因為其實如果聽到怪聲真的有嘢，你又擘大了隻眼甚至坐了起身跟隻鬼面對面的時候都不知道 say hi 好還是尖叫還是走好所以最好的方法我覺得都是聽到怪聲然後扮瞓著但是眯埋對眼裝下究竟有沒有嘢。如果沒有嘢那就繼續睡如果有嘢就有嘢先算啦就情況其實好似呢你喺街嗰度撞到一啲朋友你唔記得佢個名字但係好似曾經見過一面而最好嘅方法呢都係耷低個頭扮睇唔到即刻走
2: 是第三位有呢兩個票數都好接近啊。
1: 我哋都好接近喎、
0: 啊。係啊我哋兩個都中啊。
1: 我哋各自第三位都係揀咗。
0: 好嘢好嘢好嘢。
1: 嗌全名嘅時候唔好擰返轉頭。
0: 嗯。同埋半夜聽到怪聲。
1: 係半夜聽到怪聲要
0: 扮
1: 瞓覺。
2: 好咁啊第二位唔知道會唔會 surprise 到你哋啦。
3: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
4: 第二位。
7: 去咗咁多次旅行呢我都有个習慣就係、是、無論係住酒店定係民宿啦夜晚瞓覺嘅時候呢個拖鞋個腳尖一定會指向外唔、哦、會指去床嗰度嘅。因為聽講呢咁樣啲朋友仔就唔會跟埋你一齊上床咁樣。咁但係雖然我未見過啦好好彩咁但係咁多年呢我都有 keep 住呢一個習慣咁就寧可信其有嘛。
8: 我係會冇個拖鞋頭向床囉即係會有意識咁樣可能係坐喺床邊先除拖鞋啦或者係特登踢亂去啦同埋有時係會特登踢亂啲對拖鞋。
9: 瞓覺嘅時候點擺個鞋頭嘅方向呢我聽過幾個說法嘅。如果鞋頭對住張床呢佢就會爬上呢張床啦但如果鞋頭對出面佢就會背向你坐喺呢張床度。呢兩個方向我都覺得好恐怖。所以我會將對拖鞋呢一隻向出一隻向右呢仲要歪歪斜斜咁樣擺。就算佢真係要經過對鞋嚟接近我

0: 要佢扭嚟扭去，扭到唔知去边个方向咧，而放弃接近我嘅。
1: 系啊，
2: 好有创意，同埋咧搞到咧，好似咧对拖鞋系 joystick 咁啊，而家可以控制嗰只嘢嘅方向咁样。
1: 即系你而家觉得啲灵体都会取易不取难系咪啊？即系哇咁难嘅，唉算啦。
2: 但如果佢中意玩跳舞毡咧，
3: 好似古天乐咁样啊，今期流行都要上上下下，之后有啊嘛。
2: 几有难度啊！今次我中意嘅，挑战十星星咁样。
3: 系啦，或者摆咗几对拖鞋先咁
2: 样。估唔到你有咁多 friend 嘅，系
3: 系
2: 大家都会做呢样。
3: 是啊，我想這個容易做，
1: 是啊，嗯，
3: 即是那個，即是有其他東西，即是你一定會穿拖鞋的嘛，因為
2: 我睡這麼眼瞓，我一定不會記得做這件事，
1: 我都亂
2: 來，還有我是想整齊咯，我傾向不想那麼亂咯，
1: 是，即是所以對著都沒所謂。
2: 冇所謂，最緊要
1: 整
2: 齊。整
1: 齊，OK。
3: 睇下會唔會由今日開始改變你嘅習慣。
2: 唔係，就算我對拖鞋原本擺得好整齊，我朝早瞓醒嘅時候咧，見到佢亂啦，我都唔會驚嘅，知唔知點解？
3: 因為一定係私叔踩亂佢。
2: 唔係，因為我有養貓，貓係玩拖鞋嘅，所以我一定係覺得，一定係啲貓。
1: 係啊，即係佢見到唔驚，佢起身見到整齊反而驚。
3: 系啊，
1: 诶，点解啲猫冇玩到？
2: 冇嚟玩嘅，点解？
1: 冇嚟精神喎，佢哋
3: 可能有个 house 嘅 ghost keeper， 系啦，系啦，帮你。
2: 我又唔拘啊，如果佢专系帮我执嘢嘅，唉。
3: OK， 好，咁第一位系呢一个啊，
4: 三五食云数榜之神，
5: 第一位。
6: 每筷子插飯，即係呢一個都係禮貌啦。咁另外都好明顯係中國傳統入面嚟裝香嘅一回事嚟㗎嘛。咁你筷子插飯，一來唔美觀啦，二來你插咗上去，你個心都好似怪怪地咁樣，會裝香。呢一個都好自然係會避忌嘅一個習慣。
7: 我就唔會筷子插飯嘅，但我當初唔知係因為即鬼嘅原因，當初呢係試過細個咁樣玩啦，咁但係呢俾啲大人就鬧啦，嘩你唔好咁樣啦，即係我開頭以為係冇禮貌啦，咁後尾先知原來我將筷子插飯呢好似即係插住啲香咁樣，所以會引嚟啲鬼魂啊咁樣，細個俾人鬧得好甘啊，所以到大個依家都唔會咁樣做。
8: 其實細個教落都係唔好將對筷子插喺啲飯度㗎嘛，呢一個唔一定係話受港產片影響嘅，咁係一個冇禮貌嘅行為啦。咁同埋港產片有時都會話係呢一個動作之後就會有啲可能唔好嘅事發生，咁更加加深咗我呢一個認知啊，就係覺得我係唔會插筷子喺飯度嘅。
9: 我自己咧就唔會呢個筷子插飯嘅，但個原因咧就唔係因為會吸鬼啦，而係我之前咧就聽人講過話咧，你將個筷子插喺飯度咧，就好似你喺度拜緊仙人。咁如果你筷子插飯咧，就好似拜緊台上面即其他一齊食飯嘅人咁樣樣，咁就有少少好似詛咒人哋就嚟死咁樣樣啦。
3: 是這個啊，
1: 估不到啊，真的
2: 我都估不到啊，原來大家這麼著重這件事
1: 啊。是啊，但其實會不會跟線香打橫放有關係的？
3: 即是怎樣呢？
1: 即是現在線香你要怎麼著它，
2: 通常插住在那個
1: 插住在那裡，即是定住、好像釣魚竿那樣的嘛，要又或者就這樣平放在那裡嘛，它不會好像插香那樣插打洞咁樣插㗎嘛。
3: 咁
1: 其實會唔會其實都可能係因為咁樣呢，即係可能呢啲俾人問嘅呢就打橫啦、就唔好插住一洞啦咁樣。
3: 唔知啦。但係可能因為細個嘅時候阿媽打
2: 得多。但你係點樣插喺個飯度，你阿媽都係鬧。
1: 都係鬧㗎啦。都係鬧㗎啦。
2: 因為個筷子係唔可以咁樣買，唔可以擺個飯上面㗎嘛。
1: 唔可以
3: 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以上呢十個啦，咁都係非精密科學啦，都係可能係一啲受鬼片影響嘅，或者一啲民間嘅即係習俗傳統咁樣啦，
1: 好深遠嘅影響得。
3: 係啊，
2: 但係七月想應下節，即係叫做感受下，然後做其中一個，我覺得 OK 嘅 ，OK 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见传媒时公布，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为了令到市民更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认为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能理解政府如何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他表示，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会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等，制定该年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落实蓝图。
2: 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关系是息息相关，我们在两个咨询里面感觉到呢，虽然广大的市民呢是一致支持我们去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但是他对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理解始终呢是不深的。例如很多当我们讨论紧五年规划的时候呢，还是讲紧五年计划的。咁即是说呢，五年规划的理念啊，它的大方向啊，它的宏观性啊，它的策略性啊，同施政报告呢的咨询期间听到的意见呢，可能咧，佢哋對於兩者知道嘅關係密切，但係佢兩個關係係點樣運作咧？咁如果我簡單嚟講咧，五年規劃就係將一條龍嘅精點咗出嚟，咁然後咧，我哋喺施政報告每年咧就係將呢條龍去畫翻出嚟。咁但係喺我哋諮詢期間裏邊咧，我哋聽到咧市民對兩者嘅如何運作咧係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慮之下，為了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的關係，如果他同時看到兩份文件，那就很容易會了解到五年規劃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導之後，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怎樣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實。
1: 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冇人受伤。事发喺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嘅男警喺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2,5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3升3.4， 恒生中国企业85.9跌9.8，腾讯控股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元升5毫，XL2南方海力士37.5升2.6毫，中芯国际69.7升1.85毫，药明生物50.75跌1.45毫，信达生物109.8升9.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9，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7，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8.59美元，卖出4,6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又阿 N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隧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到兆辉台。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车多，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思瑞入口沙田方向、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正，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10: 唉，死人啦，要死人啦。
11: 李强，你演凉暗做乜嘢啊？
10: 小梁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透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11: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係好危险㗎。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飲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户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2: 飲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飲水。我是泰伦斯 Terence。
13: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4: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13: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大家好，我是嘉嘉，嚟紧咧我要帮我老板手接待咧佢喺老家嚟嘅屋企人啊。嚟得香港就梗系想买嘢噶啦，其中老板个姑仔咧就系咁问我啲香港名牌嘅嘢，咁我当然咧就帮佢 research 啦。咁我老板咧就同我讲，叫我咧呢两日咧就带佢哋咧去买下嘢，公司嗰啲嘢咧就唔使担心噶啦，仲俾咗少少 budget 我，叫我咧同佢哋去食下啲好嘢咁。咁呢个咧就完全冇问题嘅，但个问题系老板咧就话我有机会咧要帮佢哋咧俾住钱先，之后咧就俾翻我。主要咧系佢话啲细路咧未必有 credit card，所以咧觉得我哋系本地人咧就可以方便啲，帮手唔系问题啊。个问题系佢买一个袋咧已经打爆咗我张卡，佢买多几个锁匙扣啊，我都冇钱俾噶啦。你哋觉得咧我应该要点样同我老细讲啊？而家咧佢哋除咗睇中咗啲手袋之外咧，仲话想去睇表啦。咁另外有啲屋企人咧就话想去买 figure。如果咧佢真系全部买晒，又要我帮手俾嘅话，我谂我要按一层楼先得啊，点算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呢个系好机会啊！你可以即刻表示话俾你老细听，就是、因为我人工唔高，我卡嘅嗰个 credit 咧好少啊。我都真系帮唔系好到忙噶啦，老板唔知你方唔方便帮忙加加人工咧？
3: 嘉嘉，在香港呢其实出一张信用卡呢是很容易的。如果你肯帮你老细的话呢，他可能对你印象好了啦。同埋你出那张 credit card 呢帮他们买东西的话呢，你又可以储分。但前提是你是不是真的信他们会帮手给回钱先。如果最后不给钱的话，对着那些卡数你按了一层楼都不行啊。
2: 老细叫你帮手垫住钱帮嗰啲亲戚买嘢，咁佢啲亲戚系咪唔见得光噶？应该正常见得光嘅，用下公司钱啊，或者老细自己揞翻几十万俾你啊，都唔成问题啊。有啲警棍喎呢单嘢。
4: 啱啊，不如咧你索性就叫阿老细出翻张公司卡，咁用公司卡嚟买嘅话，咪唔惊会走数咯。
3: 其实如果是我呢，我就打死都不会帮他们碌卡的，因为我真的很怕最后条卡数是要我找，或者那个月他们未找我要摸住出来先，我都觉得怕怕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呢都是直接跟你老细说，喂，我真的 credit card 呢没这样的 limit 啊，不要紧啊老细，你不放心给张卡我的话呢，你给现金我啊。好少人试过揸住这么大沓现金去 shopping 的。
2: 好簡單啲咧，同你老細講話，老細我屋企啲人咧就碌爆曬我啲 credit card 啦，即係你要即係電住幫你屋企人買嘢，我都要幫我屋企人買嘢啊！唔好意思啊，老細，我幫你唔到啦，定係你想我頭家散啦？咁樣咯，親情牌。

0: 主持人你哋好，我系嘉嘉。呢几年咧，我有打下业余排球噶，同一班女仔组咗队 team。咁其实呢几年咧，我哋都有请教练翻嚟同我哋练波嘅，又有喺出面报啲联赛咁啦。原本我哋用开嘅教练，因为呢个月开始啲时间同我哋夹唔到，所以咧我哋就请咗一个新教练翻嚟。咁每个教练都有佢嘅谂法同方法噶嘛。嗱，呢个教练咧平时同我哋练波都好有 heart 嘅，会尽力教，讲到每个人嘅优点缺点。只不过呢个系我嘅睇法啫，教练嘅嘢都系人夹人噶嘛。队入面有啲成员咧就觉得佢教得麻麻地，于是咧用咗新教练一个月之后，我哋检讨嘅时候咧就投票，究竟应唔应该换第二个教练啦？结果出到嚟咧，大多数人都话维持原判。咁一向我哋都系少数服从多数噶嘛，但系今次少数中嘅某两三个人咧就话佢哋会退出唔打，咁我哋赞成唔换教练嗰班就梗系唔明啦。但系为咗队波可以整整齐齐继续打落去，我哋就话，算啦，咁不如我哋换个教练试下啦。点知咧，佢哋就话佢哋唔系想逼我哋换教练，唔系情绪勒索，只系如果投票结果系咁嘅话咧，佢哋就唔打落去啦。而家我觉得进退两难啊，因为一来要搵翻一齐夹到打到波嘅队员，其实唔系咁容易噶；二来佢哋又唔接受我哋换教练，所以都唔知点算好。你哋有冇计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唔係咁易，即係代表有機會啦。真心講啦，我覺得呢，如果大多數人都覺得嗰個教練係唔錯嘅時候，咁就應該要 keep 啦。因為教練可以令到你哋進步，可以令到你哋磨合得更加好。即係話有新球員嚟到嘅時間，可能有新火花呢，應該咁睇嘛。
3: 佢哋話唔打呢隊波啫，咁如果你哋解散咗呢隊波之後，又再组一队新嘅波，搵一个新嘅教练翻嚟，咁咪冇晒佢哋所抗伤嘅嘢，咪又可以整整齐齐再打翻波咯。
4: 其实搵队友都唔系好难嘅，我觉得你只要上网出个 post 啫，大把队友俾你拣啊，可能仲多过教练添啊，同埋可以趁呢啲机会认识下新朋友啊嘛。佢哋咁容易就话退队，似乎呢啲人个 heart 都唔系好强啫。
2: 嘉嘉，计我话，不如先下手为强啦。你喺仲同佢哋傾緊嘅時候，你直頭就話我而家就唔打，我早過你哋唔打，咁點啊？就係因為你哋選擇咗唔打，所以我又唔打，咁點啊？係啊，係你哋衰，將呢個情緒勒索還返俾佢。
3: 咁如果你哋之前個教練係大家都 OK 嘅話，純粹係時間夾唔到嘅，咁可唔可以請返之前個教練啊？時間夾唔到嘅嘢事在人為嘅啫，你試下俾高一倍嘅時薪佢，佢應該啲時間就夾到㗎喇。
4: 其實嗰幾個隊員係咪同嗰個教練係有啲緊密嘅關係嘅呢？所以你哋一喐話喐教練呀、成呀咁樣，佢又真係咁大反應，即係搵啲狗仔都跟下佢哋呀，可能佢會發掘到更加多秘密㗎。

0: 咁多位主持，你哋个父母烦唔烦嘅呢？如果烦嘅程度有十分，我阿爸阿妈咧有十一分啊。至于有几烦咧，我就唔多讲啦。我想讲下我细妹啊，因为我翻 shift 啦，所以翻到屋企嘅时候咧，父母都瞓晒觉。反而我细妹咧翻朝九晚五啦，就真系要同两老朝见口晚见面。最近我发现我细妹逢周末都唔翻屋企，我以为佢拍紧拖啦，去咗另一半度瞓啦。但细问之下，原来佢觉得阿爸阿妈太烦啦。所以一到周末咧，放假嘅时候就会自己一个人出去租酒店 staycation， 一玩就玩两晚。嗱，嗰度坐底咧都成千几二千蚊啦。咁佢份人工咧系唔错嘅，但每个月咁样用钱嘅话，我又叫佢不如话，你忍多阵啦，咁啊储多啲钱嘅时候出去租屋住又好，买楼住都好啦。佢就话我租屋仲贵仲烦，而家用钱咧买个周末嘅安静，仲可以试唔同酒店，好爽。咁啲钱系佢嘅，佢点用系佢自由。但佢咁样玩法咧就玩咗半年啦。之后咧就俾阿爸妈发现咗啦，三个人咧仲嘈咗一镬金嘅，阿爸妈咧出大绝啦，逼我细妹交多啲家用，逼佢留喺屋企。嗱，咁多位主持，你哋有冇啲建议可以俾到我细妹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强烈建议啊！你可以同阿妹整个 studio 仔啊，咁嗰度都系几千蚊啊嘛，系咪先？佢去 staycation 嗰个钱都咁上下啦。嗱，你整个 studio 仔，咁又话咧系要有嘢做嘅，有工作喺当中嘅，有关系嘅咁样，咁自不然就可以说服到你阿爸阿妈，你细妹咧就可以长期唔翻屋企啦嘛，咁咪搞掂晒咯。
3: 叫你阿妹去做看更，凌晨嗰只。咁佢咪同你一样唔使同两老朝见口晚见面囉，即係转一啲又好似可能你 shift 嗰啲工咁啊，咁样会唔会好啲呀？
4: 叫你细妹去做看护，接触多啲老人家，感受多啲老人家唔同烦嘅程度，可能你就会觉得自己屋企嗰个啊其实都有可取之处喎。
2: 咁就进步啲啦，直头叫你阿妹去相睇结婚啊，肯定啊。佢啲老爷奶奶仲烦啊，烦到佢啊，即刻觉得自己阿爸阿妈真好啊！
3: 可唔可以以进为退啊？即系你阿妹直头宣布系我要买楼咁啊，唔单止唔使俾多啲家用，可能仲可以叫两老咧资助翻佢啊！
4: 不如俾钱叫两老，即系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游览下啦，同埋 book 啲酒店几多星咧，就你话事嘅。咁啊，佢哋就离开咗屋企嘅时候，你咪就可以霸住屋企咯。有阵时 staycation 啲钱咧，就唔使弄落自己度嘅，啊孝敬下两个老人家，等佢哋出多啲去嘅时候，哇，成间屋企几百尺、几千尺，咪你咪玩晒咯。
2: 我谂到另外一个以退为进嘅方法啦，就系、是、叫你阿妹咧唔好做嘢。长期留喺屋企，食佢哋嘅，住佢哋嘅，用佢哋嘅，叫亲啲乜嘢都，我冇心机啊！好自然，佢哋两老咧就会赶佢出去嘅。你出去试下闯下啦，咁样可能咁样都系一个出路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为了让市民更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认为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能理解政府如何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他表示，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会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等，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落实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落楼同其他街坊倾偈。他话明白长者在社区居住多年，同街坊邻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李家超同街坊倾偈时，又叮嘱他们多做运动。有市民上前同特首合照，有街坊就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说平时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有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社报道，尼泊尔早上10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同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今个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已经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移民签证申请者，已经收到电邮通知会重新安排面谈时间，新的日期将会另行通知。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较 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2,5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3.2升3.4，恒生中国企业85.9升系跌9.8，腾讯控股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元升5毫，XLE南方海力士37.5升2.6。中芯国际69.7升1.85，药明生物50.75跌1.45，信达生物109.8升9.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2，瑞士法郎9.756，澳元5.629，加元5.653，新西兰元4.67，欧元9.147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6.81美元，卖出4,6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受到爆水管影响，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4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 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8: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9: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14: 没错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13: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
1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6: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的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17: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16: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9: 今年28岁嘅音乐人 Steve Lacy 曾经系一对 R&B Alternative Group The Internet 嘅吉他手嚟噶，今次由佢嘅新歌加埋女歌手 Sisa，Is It Cool？

0: 種嘅 rhythm and blues 呢一種 R&B 咧就係比較新派嘅，即係呢一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嘅推介之作 Steve Lacy featuring Ziza Is It Coo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

0: 8月26号星期三 show 动音乐啊。提一提你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晚上7点30分嘅。
1: 记得大姐。
2: 大姐同埋记得小心啲，如果唔系呢就好似你哋。
3: 行雷闪电会出事。
4: 好味啊。
1: 系咪咁啊，你系咪。
0: 嗰、那個廣告
2: 就好似一個傻仔咁樣啦，
0: 係一世人會做幾多次咧？
2: 等等先，我喺我講有個傻仔之前咧，我哋預告一下，今日係有 SDE 嘅，亦都有馬天佑喺度同我哋考核佢哋兩個到底係傻仔定惡者啦。係
0: 啊，有情人終成惡者。講到玩 game， 點能夠冇呢位 game 爆王咧？
1: 不得了啊！
0: 係啊，咁所以一間六點鐘至七點啊，一個鐘頭裏邊咧，咁啊馬友啊馬天佑就會出現，
1: 係
0: 問下我哋一啲問題關。关于佢嘅新歌《有情人终成恶者》，究竟我哋系恶者定系弱者？到时啊，知道啦。
1: 好明显，我啊不嬲都系个弱者啦。
0: 唔好咁讲嘅，可能你系傻仔啫。
2: 系啦，傻仔啫。
0: 咁啊，今日咧，我哋在座呢度咧有三位主持，包括有我邦成啦，有宾神啦，同埋有 Sasuke 啊。
4: 写脸眼，写脸眼，
0: 即系写轮眼嘅招式发音啦，系啦，应该系应该 OK 嘅，冇歪咁多音嘅，我系
2: 咁常啦，
0: 系啦，
2: 系啦，点
1: 你计我你
2: 系咪啊？
1: 最近咩咩？动漫节未完咩？
2: 未啊，过
0: 晒，因为阿 John 佢嘅左眼见到啊，眼白嘅位置咧系鲜红色，好似有时睇啲动漫咧，
1: 我唔得，我唔可以再望，
0: 有嗰啲瞳术啊，你惊佢有月照啊嘛，
1: 系啊系啊。
0: 惊佢会俾幻术咁样。
2: 我暂时都食饱咗，唔食人住嘅，系啦 ，OK 嘅。
0: 因为佢今日本身有谂过咧，应唔应该戴一个毒眼罩咁样翻嚟？咁咪就话如果戴咗，就会好似东京食种嘅男主角，
2: 系啦，
0: 变咗金木研啊，
2: 系
0: 就会变咗另一个啦。
2: 咁我又觉得太夸张嘅。咁其实咧呢件事系点样发生嘅咧？就系、是、某一日啦，我好攰，翻到屋企咧，可能凌晨三四点。四五点之类啦，跟住就好攰啦。咁我平时都有戴 con 噶嘛。咁当你个人嘅神志不清嘅时候咧，你只系想除 con 啦，跟住你就冇理到除唔除到啊。你就系咁喺只眼度掹，即系
0: 明，
2: 即系总之我
0: 哪怕除咗你都唔知除唔除到，总之你就系咁用翻个手势系。
2: 系啦，因为我觉得我未黏到佢出嚟，咁可能就系嗰个无情力咧，我就唔小心刮损咗只眼啦。
1: 你系咪整咗 gel 夹嚟啊？
2: 冇啊，
0: 有啲黐线 ，gel 夹住再除 con。哇，諗起都恐怖啊！
1: 因為咧呢、這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點解我一路唔係好敢戴 con 嘅原因，就係我好怕會用隻手去整隻眼嗰啲咧。而佢今次再令我確認我冇做呢件事係啱。
2: 唔係，咁你識咗我咁耐，其實都係一次啫，意外嚟㗎，意外嚟㗎。
0: 小朋友，你知唔知隻眼如果睇唔到嘢都只需要
1: 嗱，即係咧，小朋友，我話俾你聽，眼睛係我哋嘅靈魂之窗。我哋要好好咁样去保护佢啊！
0: 眼睛不能抹眼泪，
2: 但系我嘅眼睛想去旅行，
0: 系但系你嘅眼睛怕红
2: 啊！系啊，红住去旅行咁咯，唯有
0: 现在双眼通红啊！
1: 但系我想好奇一样嘢咧，就系我成日都即系成日都好惊关于眼睛会整亲呢啲啦。我好好奇咁样嘅时候，睇嘢会唔会唔清晰啊？
0: 而家睇有冇红色啊？
2: 但冇啊，其实我以为会咁样噶，但系咧我完全系好清晰啦。只不过系我只应该系咁讲，我头先咪话我刮损咗嘅，咁佢本身咧系得一点。血仔咁，
1: 我都系唔可以望住你先啊！
2: 咁我照望实你啊，
1: 好怕望到佢而家只眼嗰个状态，
2: 跟住冇咁恐怖噶。咁跟住咧，总之就
0: 有瞳术咧，
1: 系
0: 啊，中咗幻术啦。
1: 跟住你见到我唔出声，你就知点解啦。
0: 喺嗰个阅读世界嗰度留住出唔翻嚟，
1: 精神世界出唔翻嚟啦。
0: 喺嗰度过咗好耐，原来喺度只系过咗一分钟。
1: 系啦，
2: 系啦。咁跟住我就冇理佢，因为我平时我都系嗱，千祈唔好学啊，大家唔好捽眼啊吓。呢个系我已经听咗九万次，啲人叫我唔好再捽眼，但系有阵时捽眼真系好爽嘅，即系嗰种。
0: 我明
2: 白，即系嗰种
1: 系嘅，系嘅，
0: 我知捽眼好爽，
1: 我知嘅，
2: 我知捽眼，
0: 我知捽眼好爽，
2: 眼真系好爽，
0: 但系我知捽眼好爽，我知，我都成日捽，
1: 但系都唔好乱咁嚟，
2: 洗干净只手先咯，咁样
0: 真系嘅，唔系都唔好嘅，有时我都会，我知捽眼好爽，但系
1: 我都中意捽眼，
0: 有时你会整到嗰啲视网膜，
1: 同埋细菌啊，又惊细菌，
0: 所以有时。会系咁眨眼去代替咯，我会
2: 咁好嘅可以眨眼就代替，
0: 代替唔到噶，
2: 但系
1: 顶住咯，或者我会隔住个眼帘捽咯，我唔会直接捽咯。
2: 即系咁样。
1: 系啊，即系我合埋眼先捽咯。
0: 哦，即系隔个眼皮啊，即
1: 系隔住个眼皮先捽咯。
2: 乜嘢啊？点样？点样？唔系
1: 你唔系合埋？

0: 擴大得太耐啦，咁樣啦，跟住就下山3000字咁樣啦，就喺度控訴我大con咁樣啦。咁 anyway 啦，咁跟住我就話啊冇嘢啊，應該係我攰啫咁樣啦。跟住之後我就揾塊鏡照一照我自己就，
1: 哇，
0: 個爪啊，
1: 發癲。
0: 系啦，咁跟住隻眼就開始紅啦，咁到我，咁我都冇理佢，我只係滴咗眼藥水，因為佢冇痛冇痕冇剩啦。咁然後我今日呢，我就係，咦，我半隻眼都係紅色喎。
1: 即今日再嚴重咗
0: 啊？佢唔，其實佢唔係
1: 慢滑者，個眼就變咗。
0: 佢唔係嚴重咗。
2: 佢又普通，佢睇嘢越嚟越慢啊，
1: 再勁咗而家。
0: 點解會咁樣？係因為咧個你當佢好似淤血咁樣咧、嗯，平時你咪一笪紫色、黑色咁樣好細細笪嘅，
2: 跟住
0: 你
2: 散出嚟啦。
0: 佢散出嚟就會擴大咗個範圍咁樣。佢而家就係咁樣，佢係好轉緊嘅跡象，只不過係好轉嘅過程有啲驚人啫、嗯，就係、是。
2: recover 嘅過程嚟嘅，
0: 係啦係啦，因為佢要散，好似淤血咁散咗佢咧，咁個人體係會自然吸收咗佢咁樣。當然你唔可以捽鐵打走
2: 啦。你係睇咗醫生㗎啦，係冇嘅。
0: 我問咗一個醫生朋友嘅意見咯，
2: 係、哦哦、我好奇，唔係我擔心你啫，我擔心你
0: 冇睇醫生。
1: 你農曆七月將捽到輪迴眼啊，跟住
2: 你今日早啲，你早啲翻屋企啊，知唔知？
0: 今日早啲翻屋企，我會做。
2: 但我想問多一個問題啊，點解你仲要戴眼？
0: 如果唔係我睇唔到嘢，
2: 你戴眼鏡唔都冇戴眼鏡嘅咩？你
0: 我好少戴眼鏡㗎，即係我戴唔係啊！我翻戴眼鏡唔舒服啊！
1: 你有冇問你個醫生朋友？
2: 我知戴框好錯，
1: 咁你有冇問埋你個醫生朋友？我呢個狀況之下仲適唔適合繼續戴框？你有冇問佢？
0: 佢第一時間就即刻叫我唔好再戴框啦，跟住就話可以嘅話都俾佢休息下，唔好再戴框啦。跟住話
1: 係咯，
0: 但係咧，
1: 但佢個答案就
0: 是
1: 我唔可以咯，
0: 唔可以喎，係啦，
2: 任性
0: 喎，
2: 任性的妹
1: 係啊！醫生話你可以嘅話，盡量戒口啦，唔可以喎，
2: 唔可以喎，係啊！
0: 佢只係話叫我唔好戴框，即係佢好強烈地話唔好戴框。量可以的話就不要戴框給他休息下，但是不得喎。
2: 同埋通常啲病人是這樣的，你記得盡量不要飲凍藥，盡量啦，
1: 盡量啦，
2: 盡量啦，
1: 即係這些時候就討價還價啦。喺醫生的角度成日都是這樣的嘛，他覺得條命你隻眼你的你喜歡啦。
0: 不
2: 飲凍藥啊，咁加冰得唔得？
1: 你中意啦，盡量啦，可以嘅話就唔好啦。
0: 係咁，跟住咁我自己都有衡量過嘅。今日因為我就冇特別嘅痛楚或者異物感、嗯、或者唔舒服，咁所以咧、嗯、我係方便自己去工作啊，嗯、又好咩都好咧，我就係都有帶翻 con， 但我就帶翻唔係 color con 嘅東西咯，即係啲 day con 啊，咁樣就應該會好啲啩、
1: 哦。有冇分別㗎？其實譬如 color con 同埋。平時嘅 day con
0: 其實有嘅，因為你color con 好多時咧，佢會有 day con 啦、month con 啦，甚至乎 year con 咁樣嘅，咁即係你要洗得好乾淨啊，或者咩咁，但係 day con 就相對係衞生啲，因為你可以除咗就戴，唔係除咗就掉，係啦咁樣，
1: 除咗就戴
2: 就戴咯，
1: 戴咗就
2: 除咯，
1: 可以
0: 啱啊，就係咁樣咯。
1: 所以你本身個 color con 就唔係 day con 嚟嘅，
0: 係唔係嘅？佢係 month con 嚟嘅，
1: 咁
0: 所以
1: 就會重用。
0: 係啦，咁所以我都有洗得好乾淨嘅，咁但係我就今日我就唔好啦，唔好戴咁多呢啲嘢啦，我都係等佢唞下啦。
2: 你都有少少呢個嘅意識啊，
0: 廉恥有嘅。
2: 我就嚟封你做呢個騷動音樂嘅反面教材㗎啦，因為
0: 所以大家唔好
2: OK 嘅，好還好還好，都有呢個意識喺度啦。OK
0: 其實有嘅，都有，同埋都盡量俾佢休息多啲，即係會滴多啲眼藥水啊咁樣，同埋一翻到去就除咗佢，我翻到屋企我就可以盲咗都冇問題
2: 嘅。一陣咩咯 ？SDE 嘅時候你黑埋隻眼 off 機咯。
1: 其實你而家開咪講嘅，你合埋眼都冇人知㗎。係
2: 啊，其實你翻工最好一樣嘢，知唔知啊？你可以合埋眼
1: 翻工。
0: 你哋有見到我擘大眼咩？而家傻豬嚟嘅，都冇擘。
1: 我哋中咗銅術啦！Oh my god！ 我中咗幻術啦！我以為你有擘大眼喎。
0: 係咯，畫上去㗎，畫上去㗎。
1: 我以為
2: 你唔好以為眼大就嚇可以大曬喎。
1: 但你有冇呢啲咁樣嘅堅持啊？即係譬如頭先咁樣講啊，即係隻眼已經紅到咁啦，你都會堅持戴 con 有咁樣嘅需要或者咁啦。你有冇啲出門口嘅嘢你係好？堅持噶，即嗰日我要做呢啲嘢，譬如可能要見有嘉賓啊，成咁樣，冇噶呢啲我一定要擺上身噶，咁樣樣咧。
0: 我話冇噶，我係
1: 隻眼啫。
0: 主要係因為咧，我覺得我做如果我要做嘢嘅話咧，我戴住眼鏡真係好唔方便啊。可能係因為我唔慣啦，同埋我係喐嚟喐去啊，即嗰種喐嚟喐去嘅狀況係。個眼鏡喺度會阻住我，好可以好迅速咁去移動，咁樣嘅感覺。咁所以我就會相對少啲戴眼鏡。但如果我今日係唔需要任何工作啦，我係會直接就戴眼鏡，就跟住就躺平喺度咯，就係咁咯。
1: 你太過。太過

0: 太过有坚持啊，
1: 我好话即系我自己身体，
0: 我都谂唔到点样去形容你啦，实在系。
2: 即系嗰种红咧，我必须要同大家讲啊，佢嗰个唔系普通嘅红，系真系血一般红咧，系鲜红啊，系有少少。惊噶，头先都个嘉宾问住你只眼做乜嘢，
0: 所以我咪叫佢今晚唔好咁早，唔系唔好咁晏翻
2: 屋企啦，
0: 唔好咁晏翻屋企咯。仲要今晚系咩嘛？
1: 系啊，唔好再讲，唔好再讲。
2: 今晚系咩？今日
0: 系啊，今晚过十一点啊，
2: 系
0: 啦，
2: 系。
0: 所以你十一点前好翻到屋企啦。
1: 我而家翻屋企噶啦，系咁啦。
0: 唔系做埋 SDE 先。
2: 我觉得其实咁嘅，你咪问咗啲医生朋友点样处理嘅？我觉得因为基于而家嘅阶段咧，你有冇啲师傅朋友都问下？因为有阵时咧，
0: 可能都有影响系嘛，都惊有影响。
2: 信真系好，不信真无。以前有访问过啲嘉宾咧，或者听众打上嚟讲啊灵异事件咧，都会喺有啲咁嘅情况之下，突然之间开咗眼咧，又睇唔到，我睇到嘅。
0: 不信真无啦。
2: 你有冇兴趣揾翻个师傅朋友了解下咧？假如你
0: 不如为防咩，你都做下读做翻两日读眼龙先啦，索性不如就。
1: 我有谂过噶，我一阵间就去买嗰啲 iPad。就听日就再读
0: 下。再唔系你可以同我哋夜晚做通宵节目啲同事分享下咯，
2: 交流下心得咯，
0: 系啊，交流下心得咯。
1: 哦，佢哋都知，
0: 因为佢哋成日都做到眼都红埋，都眼瞓啊，因为会
2: 真 red eye。
1: 咁呢度变咗眼红馆。
0: 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早前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2年公务员合约续聘，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邮政以商业模式和自负盈亏形式运作，而整个邮政生态有很大转变，认为香港邮政面对问题独特，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他说香港邮政在2024-2025年度亏损达到8亿元，当局近期要向立法会申请拨款40多亿元，作为香港邮政3年的营运资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并向立法会提出讨论，但强调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是在所难免。他表示，香港邮政和公务员事务局会同员工保持沟通，尽量提供协助。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批预先包装牛奶样本的菌落计数超出法例标准，受影响产品已经被封存，并没有流出市面。有关样本是君乐宝纯牛奶，来源地是中国，容量每盒1公升，进口商是君乐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心表示，在进口层面抽取有关批次的牛奶样本检测，结果显示其中4个样本检出含有10个或多于10个的菌落，超出奶业规例所定的标准。中心已经知会涉事进口商违规事项，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仍然存放于进口商货仓，没有流出市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荃湾街市街爆水管，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线、快线都封闭咗，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咧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新界方面，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比较繁忙噶，宝石湖路同埋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嘅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系比较多车。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多性，隻眼過一擺就好㗎啦，唔使擔心喎、
1: 啊。阿創，我真係好羨慕你可以睇得咁開。我哋呢啲年紀大嘅呢好著緊呢啲，唔似得你仲後生可以躺平咁樣處理。

呢首歌话听耍废都可以用力耍。CJ 嘅新 project 第一首作品叫做《肺活量》。即是 DJ 他們很少有地行這種 funky 的方向，現在來派台作品另外一首都一樣帶這種很有 groove 很硬的作品，容祖兒的新歌等等等等。

跟住呢首歌呢位朋友都係想做嘅时候决定做。黄淑曼同米爷合唱呢首旋转木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到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决定不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是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联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表示，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他说，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近期发生大狗咬死细狗以及狗咬死人事件，李家超说反映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当局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以及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例罚则是否足够。海关在上水倒破一个怀疑储存走私受管制药物的仓库，检获市值超过1100万元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拘捕一对50几岁持伤情证的男女。海关检获超过40万件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超过60%是壮阳药，又在货仓检获抗癌药等制品。海关说，大多数检获的怀疑受管制药物由南亚来港，相信已经从源头堵截相关药剂制品，没有流出市面。卫生署呼吁市民切勿购买或服用成分来历不明的药物，又提醒市民透过任何途径在网上销售平台、即时通讯软件或社交平台非法出售受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管制的药物，都要负上刑责。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罪，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警方发现有社交媒体账户去年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前的11月21号接连发布多篇贴文，涉及20名选民的个人登记资料，包括全名和地址。调查显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经被不法泄漏或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辖下的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警方日前在粉岭拘捕那名男子，检获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等。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Peter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安超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咁就系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安超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另外，荃湾街市街就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众安街嘅中快线都封闭咗，一带系车多挤塞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新鸿基中心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比较车多。南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去到恒益村。另外，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是比较多车咯，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是略为繁忙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丰和村这一段只是略为车多，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粉锦公路去回旋处的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北区医院，另外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去到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9: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嘉耀，
9: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8: 港台电视32。
11: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不单止见到表演团队用心演出，最正的是观众亦都拍手呼应，完全 feel 到温暖和爱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13: 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祝福 A.Z 填词梁柏谦，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好话你听。
1: 我已经系一个恶者啦，知唔知点解啊？
0: 因为你恶霸，
2: 因为你坐喺我隔篱，
1: 唔系
0: 恶霸，所以系
1: 我系恶霸。
0: 大惡霸，惡霸啊，系啦，因為一陣間咧，即將出現啊，有馬友啦，馬天佑嘅，咁啊玩我哋今日嘅呢個蘇東 exam SDE 嘅環節嘅，
1: 系，咁啊，
2: 你哋估佢係咩嘅比分嘅人？
1: 我覺得佢 nice 嘅，即係佢比分應該手鬆嘅，
2: 嗯、
1: 即係佢應該係嗰啲接受程度好高嗰啲人嚟噶。所以我覺得我贏的機會是大的。
0: 我覺得呢他是一個對美好有執著的人。所以我們的答案的 presentation, 起承轉合整個 gesture 都要美麗。
2: 最重要是靚是不是
0: 是啦，即是你答得靚、嗯。雖然很少會人說那
1: 你贏
0: 什麼叫答得靚，就是你說的內容即是花言巧語就靚啦。
1: 即是又重鋪返上次馬可莉莉那個複切啦，即是你又下巧言令色咁樣令嘉賓覺得你啲答案嘩好好喎咁樣啦。
0: 唔知㗎，你有嘉賓唔掰㗎嘛，你記得有試過唔掰㗎嘛。
2: 係喎，有試過唔掰跟住扣分喎，即刻。
0: 試位咪唔掰囉。
1: 係。
0: 試位唔掰㗎。所以我覺得個個唔同㗎，唔好以為一本通書讀到老啊。
2: 一竹竿不能夠打。
0: 唔可以隨便試㗎。到時不是重蹈覆轍咁簡單，
1: 我哋試下
0: 係會切腹噶啦，到時
2: 係會造成什麼都不是咯。
0: 係啊，係啦，咁所以
1: 我今日唯有做一次傻仔咯，試一試先咯。
0: 咁又唔好咁謙虛，你都唔係第一次，你又太謙虛啦。
2: 你都信心自己，你都信心自己，
1: 都唔係第一日，
0: 太謙虛啦。咁你又咁所以一間話我就會同我哋就圍繞住呢個有情人終成惡者嚟玩呢一個嘅 SE， 咁我哋就嚟準備嘅聽首歌啦，開始啦。

0: 听下马天佑嘅《我们什么都不是》。
1: 苏东 exam SC 开考啦！
2: 听讲苏东高学院呢度有两个学霸，
1: 仲叫学霸，叫 standby，
2: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我啊！
4: 确保各位大孩子慎重交友，避免一不小心就越错越爱而受伤，本科将会举行未发生的圣诞舞会，考生们可优先订座。由于没有人需要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当其他人得到想要的玩具时，如果你都想要，就不要怕人手指指，必须主动提出我呢，自己去争取。舞会结束后，就算经历断崖式的断绝来往，都不要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是，任何情分都需要学识 let go。始终就算友情，都可能会有情人终成恶者。祝考生们好运。
2: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 Game 霸王马天佑。
5: 抹
0: 大家康呆咗，
5: 系啊，咁熟嘅啲歌名全部都
0: 冇讲嘅，呢个系一个 surprise 嚟嘅。
5: 你拍低我个样啊，头先。
0: What？
5: 系啊，好有心啊，呢个好正啊，
2: 每次都系少少心意送俾你嘅。
5: 系啦，多谢。
0: 你知我哋好中意全部一齐送嘅俾人噶啦，平时送卷轴啊嘛，所以呢个环节都保留咗少少心意，但系交咗俾阿 Sean 咧，去每次佢操刀去写啲。
5: 哎呀，
2: 系啊系啊，我写呢啲。
5: 多谢你啊，
2: 唔使客气，你开心就好啦。
5: 我自己嘅 library， 多谢。
0: 有好多嘅歌喺度。
2: 系啊，头先佢个样我都觉得好开心，我都系。
5: 听到第一首已经，咦，应该唔系嚟噶，好难。
0: 系啦，跟住点知越嚟越多，
2: 系啦，
5: 系啦，因为唔系咁啱啊嘛。
0: 咁但系头先啊，最尾阿 Sean 嗰度亦都有讲啦 ，Game 霸王马有啦，咁所以咧，我哋觉得我哋呢个新嘅环节出现，即系 keep 住都有揾唔同嘅嘉宾嘅时候，我哋都要谂啊，有边啲会一齐玩好玩咧？一定系你
6: 啱啊，
0: 你啱啊，你一定。

0: 话事噶。
1: 你只需要知道呢个就可以。
2: 咁我就得噶啦。
1: 准备好未啊？
3: 准备噶啦都。
0: 好惊啊！
3: 少少紧张。
0: 头先我听到个 keywords
3: 系
0: 咪？
3: 系啊系啊。
0: 咩咩飞天啊？听到。
1: 飞天遁地咁样。
0: 飞天工赛啊！
2: 哎呀，好难过头，我啲真系啊。
1: 都 OK 嘅。咁所以咧，准备好我哋就嚟第一题啦。
0: 好。
1: 第一题。
2: 究竟第一次话俾人听呢隻歌嘅歌名 You Make Me Bad 系喺咩情况喺边度点样发生嘅呢件事。
0: 应该咁样讲，我哋系咪有机会会知道，即系有权可
2: 能。我睇过喺社交平台嘅。
0: 哎呀，我记得呢个系、啊、我有睇过。我记得你系同另一个人做访问，然之后佢出咗新歌，你就话你嚟紧有一首歌都系
4: 好犀利，
0: 系啊，我真系有睇过，呢个真系记忆题嚟嘅。
4: 咁你都答到啦，
3: 咁你都答到啦，
0: 唔系，所以我一答，但我唔知呢个系唔系第一次，所以我就问我哋系 suppose 咯。如果 suppose 唔知就要估啦，系啦系啦系啦。
1: 我哋而家
2: 好嘢，真系好犀利。
0: 我哋机票片，但系即系坦白讲嘅，嗰个系边个？佢嗰首歌，但系佢个名，我唔记得，但我知有个咁嘅 scenario， 你同佢讲咯。
1: 嗯，
2: 可以开股系咪啊？
1: 系，等埋阿
3: 潘，因为柯承燕，其实
1: 承燕，
3: 因为我冇位走啦，柯承燕答得
1: 系啦，你睇答唔答都系咩人同咩歌咯？
0: 系啦，
1: 系啊，试下试下，
2: 最呢排最红嘅嗰个真空有关嘅。
0: 哇！幾日今日好似唔知賣 bad 咁樣嘅，佢
1: 好大嘅，
3: 佢本人啊，
2: 佢嗰隊樂隊其中一個成員，
1: 佢直頭講個答案俾你聽，
0: 所以成日都知道，不過可能本身都知嘅。
3: 咁我不如講下嗰個場景喎，
0: 你咪講咗咯，
2: 你知咩？
3: 你有講咩？你話訪問啫嘛，
0: 訪問咪個場景
3: 喺邊度啊？邊度做啊？你唔知啊嘛，
0: 好似係
3: 我可以估噶嘛，係嘛？喂，咁你又答埋我啲嘢啦，
0: 我
3: 玩啦，
0: 我以為你問我想答，
3: 你又答埋啦。咁我
0: 可能會錯嘅，
3: 我俾埋方向，跟住你又執埋支雞啦，嘿，成支槍對俾你，你開埋啦，
0: 我又點會估到？一睇就知我係惡者啦。
3: 總之，我今晚淨係肯定你係惡者啊！我要開槍打你，
2: 走心啦，走心啦，
1: 有兩個人企咗起身啦。
0: 第一次其實只係唔係我有機會錯嘅，係我真係唔知喺邊度。
3: 你都講咗我想講嘅嘢啦，
0: 你想講係 Fashion Week 啊？
3: 係啊，
0: 當我冇講。
3: 咁我講得唔得？
0: 你當我冇講係嘛？
3: 係
0: 啦係啦。阿斌阿斌嘅補充答案
3: 係喺 Fashion Week 度發生嘅呢個。
0: 合理喎，係嘛？
2: 好合理啊！
3: 你又開心啊！你又開心啊！
0: 估到嗰個係咩？我真係唔記得。
1: 俾個團名嚟啊！團名，
3: 我只記得個男仔嘅名啫，而家
2: 嚇咁犀利，
1: 反而記得個男仔。
3: 唔係團名啊嘛，團名 Atis Atis
0: Atis。
1: 咦，兩個都好似啱啱你喎，咁我哋有冇分啊？邊個有分啊？
2: 咁
0: 你話事㗎，
1: 你話事
2: 㗎，可能一定係
3: 公道啲
2: 嘅，我一定係佢嘅，
3: 咁冇辦法㗎啦。
0: 但係就交俾埋我現身說法重演翻嗰個係點樣？
2: 因為當時我喺巴黎 Fashion Week 啦，跟住我就即係品一個去咗一個品牌嘅 show， 跟住嗰個品牌就安排咗我同Atis 嘅一個成員叫做 Minzy 度即係訪問咁樣，跟住就傾下偈咁樣啦，跟住講下講下就話哦，我嚟緊有隻。Oh, my new song is called Bad， 跟住我只歌又系喺嗰个星期嗰几日准备出噶啦。我话、My song is called Bad too， 跟住佢就系咩？哦、what's the name of your song？ 咁跟住就咁样交流，跟住佢就叫 play 咗少少佢首歌俾我听，我又 play 咗少少我首歌俾佢听咁咯。Oh. 但系我嗰时我翻到香港，我都唔知道原来系嗰只歌咯，嗰只真空歌。
3: 如果知道话就要学埋
2: 咯。系啊，嗰时都未出嘅佢只歌嗰阵时系隔佢同我同一日出嘅首歌系。
1: 好有
2: 緣分，跟住就係咁樣咯，所以就咁啱就捕捉到嗰下就 po 咗上網。
0: 係，哦，咁啱咁啱記，
2: 真
0: 係
2: 咁啱得。
0: 係，所以我成碌 social media 其實每日都温習緊，為咗準
3: 備，
0: 訪問而準備。
3: 冇錯，冇錯，好羨慕馬友係早過我哋聽到啊！
2: 係
0: 啊，
2: 你唔羨慕佢早啲聽到我嗰首嘅，
3: 都羨慕佢又早啲聽到馬友。
2: 真
3: 係
2: 啊！
1: 可以扣，
2: 要扣我呢個係啊！
3: 嘴，
2: 唔扣，陣間先睇下，俾一次機會佢，俾一次機會睇下陣間嚇。
1: 果然馬友好 sweet 啊，
0: 真係好好。但呢啲咁樣嘅頭先講嘅場合啊，訪問大家有啲咁嘅交流咧，其實會唔會有機會促成一啲合作？係咪都呢場有機會嘅咧？
2: 喺同一場咧，我就訪問咗另外一個好叻、好勁嘅泰星。
1: 係。
2: 咁佢就唱，佢輕輕唱咗我下一首歌幾句。
0: 之後就。
2: 因為他叫我唱他的首歌，我幫他。

0: 我拍咗条 reel 佢出嘅，跟住我就咦，既然系咁，不如你试下唱广东话，咁我就教佢唱咗我下一首歌嘅 chorus。
1: 哇，好羡慕啊，又可以优先听，
2: 系
3: 优先学啊，佢直头佢学埋啦，已经。我都想学啊，一咪后先教，一咪后。
2: 嗱，你一间书咗嘅情人，你咪有俾后几首歌嘅 chorus 你学咯，因为我个 plan 永远都系好完
3: 善，
2: 超前部署嘅 plan 定好多。可能你有机会嗰首系下年，
3: 我排到2029年咧，
2: 首歌咯，你可以。
1: 下年已经其中一个咯，会。好啦，咁我哋而家系1-0，系咪？比分 OK， 1-0。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睇下你哋系傻仔定恶者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到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决定不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是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与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联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表示，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他表示，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海关在上水盗破一个怀疑储存走私受管制药物的仓库，检获市值超过1,100万元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拘捕一对50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女。海关检获超过40万件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超过60%是壮阳药，又在货仓检获抗癌药等制品。海关说，大多数检获的怀疑受管制药物由南亚来港，相信已经从源头堵截相关药剂制品，没有流出市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较早前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安超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荃湾街市街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中快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龙尾到干诺道中近交易广场，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到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繁忙，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去到 Megabox。 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至新城市广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去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叫 stand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2: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今日 SCE 嘅主考官系 Game 霸王马天佑。我哋继续有马友马天佑喺度同我哋用有情人忠诚恶者嚟出题考你哋啊！咁就喺一比零嘅情况之下，我哋去第二条啦。
3: 好啊，
0: 第二题。
3: 咁啊，头先讲到因为呢首歌而做嘅综艺节目啦，就叫做 Game 霸王啦。
4: 咁呢个节目就好多好靓嘅女仔出现啦。咁呢八个出现嘅女仔，佢哋系由靓女改造成呢个恶者，佢哋嘅服装上面有啲咩共通点呢？
5: 哦，我话俾你听，我知。佢嘅服装，佢哋嘅服装都系马友精心帮佢哋挑选。
1: 哇！
3: 其实有几
4: 睇下男人会点样形容先可以知啊！
3: 我都想知
0: 啊！睇你两个点样形容，
4: 好
0: 好睇
4: 啊！系啊，
0: 两个好唔同嘅方向嚟噶。
1: 啊嗱，我先 elaborate 下，因为我见到一个 comment inspire 呢个答案嘅，因为咧 comment 就话诶，马友嘅 styling 可以令到参与嘅可能有一啲唔同阶段嘅女性都可以展现到靓嘅一面，我就觉得嗰个黑色配喺佢哋身上面，哪怕有啲已经成为咗妈妈都好啦。嗰一样嘢，你嘅谂法就系点样令到女士嘅靓系不受呢啲所谓嘅年龄啊阶段限制，系啦，咁就去 tailor made for 佢哋。
5: 我咪加多一分俾你啊，自我 person 让一分俾你啊，
1: 系嘛？
5: 你讲得咁好，
4: 我咁好嘅，
1: 你讲我本身想擦鞋嗰个答案，你唯有逼我做一个
0: 讲还讲，等阵先讲还讲，擦鞋还擦鞋，都要答翻啲答案嘅，有冇啲 concrete 少少噶？
4: 唔系都合理嘅，
0: 合理，但系有冇啲 concrete？ 头
1: 先我话即系嗰个黑色放喺佢身上面，同埋亦都大胆嘅造型嚟嘅，譬如
0: 咩叫黑色啊？
4: 你讲你讲，
0: 系继续
4: 啱噶啱噶，
1: 深色同埋大胆嘅造型，因为佢哋有一啲戴咗嗰啲好 colourful 嘅假发咁样噶嘛，系啦，咁但系我觉得个 focus 都系喺身上面嘅黑色啦，系啦，但系我嘅 fashion sense 只系讲佢套，
5: 我
1: 识咁样形容，
0: 已经好叻噶啦，已经好叻噶啦，阿斌有冇补充？
5: 我都系着裙啦，或者都系呢啲咯，都系讲呢啲咯，
1: 系黑色咯，嗰个妆咯，同埋系嗰种恶，
4: 兜嚟兜去都讲唔翻嘅，男仔都系咁样，
5: 我覺得
4: 即
5: 係我自己，我覺得係好多一啲死啦，點樣形容咧？我發現好差呢一方面，好多一啲個。
0: 我等先，我哋學天然老師話齋，你褪翻頭做翻個 T 人先，係
1: 跟住鬥啦。
5: 好啦，我都係唔講。
0: 唔係爭少少㗎啦。
5: 我喺个脑海入边揾我嘅字典，但系我唔系好识点样去形容我睇到嗰个视觉嘅嘢。
1: 如果我概括一句就系、是，即系用黑色嘅衫显出佢哋嗰种少少邪恶鬼魅嗰种靓咯。
5: 因为你呢个系同颜色有关，我都系同佢件衫嗰啲 cutting 同 pattern 系有关系、
1: 有冇以为掟嗰啲咩 cutting 啊？嗰啲字出嚟
5: 冇啦，我嘅字典
1: 系咩先？我唔识啊，我真系唔识啊。
0: 咩 cutting 啊？咩 cutting 啊？唔好净系
5: 因为咧，佢啲有啲。衫咧系会有啲好似一啲支刺咁样嘅一啲一条条咁，好差，
4: 好正，
5: 我自己真系讲得好差，我觉得自己唔讲好啊，讲啊，即系我觉得好可爱嘅 pattern 或者嗰啲嘅剪法咧，即系个感觉就系
1: 好好啊。
5: 即係好似一條條刺咁啊！即係每一個人咧都有反映到佢嘅內心就係、是、其實我都想
1: 保護機制，
5: 保護我都係想被愛，但係同時好似隻刺猬咁樣都會有啲保護機制喺度
1: 嘅，可能都會刉到人嘅。
5: 但係嗰啲叫咩啊？蘇啊，
1: 鍋釘啊嗰啲係嘛？
0: 馬友老師笑到走咗。
5: 係啦係啦， 我唔係好用到我嘅詞會形容到啊。
0: 嗰啲點啊？如果我可以俾分你咧，我絕對會俾一百分你噶。
5: 努力努力問朋友啊，直頭。
0: 好愛分呢個。
3: 即係佢哋全部著黑色衫啦，咁但係全部都係首先好展露到佢哋嘅線條啦。咁咧好多都係會露腰啦，因為咧即係媽媽，即係大家可能會對媽媽嘅印象就係、是、哦生完定點樣，但係唔係嘅，佢哋大家都係女人，只要好好管理自己嘅身材都可以 keep 得好好。咁所以 even 例如 Coffee 佢係生完之四個月，我都係俾咗個 corset 佢條腰線係超靚嘅，跟住全部女仔都係啲線條好出啦，跟住同埋用咗好多 lace 啦，即係男士會覺得好 sexy 嘅嘢，但係我會搭配一啲皮喺上面啦，即係好有反差嘅物料上嘅嘢搭埋一齊，令到佢哋嗰個惡者嘅層次可以拉出，即係惡者唔一定係硬嘅，可以係 soft 嘅，即係周文琪佢成身全身都 lace， 但佢都係就係一個惡者咯。
5: 唔知點解咧，聽馬友老師講咧，我係聽得明嘅。你講咧，我哋講唔翻出嚟。
1: 我明你哋話嗰種喺禁區外邊差極都入唔到去，但其實就好似到緊嗰種狀態，即係有提到嗰啲咩誒，佢哋已經嘅階段成為咗媽媽，係到啲位㗎啦。
0: 冇人手嘅門籠啦，但係你哋唔入啦。
1: 唔識攻門入去，喺禁區外係咁差。頭先我聽完你講之後，嗰種好痕咁樣樣，差少少，差少少。
0: 係啊，咁我想問下啦，你當時揀呢八位女孩子嘅？八位女孩子嘅时候咧，你系由基于啲乜嘢去拣呢八位噶？
3: 我想拣全香港我觉得最靓嘅八个女仔咯。
0: 哦
3: 咁就揾咗佢哋出嚟啦，同埋我想唔同嘅年齡層咯，所以就由最細個阿妹 Lollytalk 阿妹好似22歲啊，跟住去到
1: 成熟啲嘅，
0: 成熟啲嘅，
3: 橫跨30幾年咁樣，但係好正，大家玩得好埋咁樣，好開心，同埋即係我諗應該以我所知，歷史上全世界未人試過因為一首歌而做一個綜藝節
5: 目，係啊，
1: 好似呢個 cast 啦，呢個 scale 啦，
3: 所以我做都好大壓力咯，即係 make sure 啲嘢要靚咯，因為其實佢哋係冇 reference 俾佢哋睇噶嘛，肯應承我，仲要係全部都係嚟自五湖四海嘅單位走埋一齊，其實都有好多 concern 噶嘛，咁所以令到佢即係令到佢哋安心，我就一定要整到靚咯。所以當初係好大壓力嘅做呢個節目嘅時候。
1: 但有咩令到你呢一首歌嘅 promotion 嘅其中一個想法係以一個咁樣綜藝節目去？
3: 因為之前做嘅所有嘢，大家都即係大家都有其他單位都有做咯，都有參考，
1: 係
3: 咁啊，咁我仲可以做啲咩啊？
1: 又要再諗一啲少見到冇人做嘅，
3: 系啦，
1: 而 episode one 咧 ，Game 霸王系唔会接 episode
3: one，sorry， 我系应该之后嘅大部分嘅歌都会有。
1: 系哦，
0: 期待呢个又靓又好睇嘅东西，
5: 系啊，我就系听你
1: 就
5: 系话有
1: 亲口换嚟咯，之后仲会有，
0: 我就系要呢啲，
1: 你就辛苦啦，
0: 系啦，咁啊，但系呢个压力我觉得系值嘅，因为真系都好好睇同好靓嘅啲所有 officials 啊，其他东西都
3: 希望可以用综艺节目扩阔到听我嘅音乐嘅听众咯，可以系啊。
1: 咁我哋两个嘅答案，如果各自俾分，你会俾几多分？
3: 各自一分咯。
5: 哇，好啊，
1: 都要
5: 多谢马友，
1: 我哋都努力啊，嚟到我哋都
3: 好努力嘅，努力嘅，
1: 我哋两个都系赢嘅，啱啱嗰题系。
3: 其实都系想睇你哋点答嘅啫。你哋表现得好好嘅，
5: 我哋拥抱啊，
1: 我哋冇放弃。
0: 完全系望住你哋控住个波，你哋做乜唔射嘅？喂，冇人噶，唔射嘅。
1: 我哋充分攞补习，
3: 攞咗补习。
0: 系啊，好啦，攞好晒补习分，我哋就去第三题
1: 啦。
6: 第三题。
3: 第三題就是我在這個頒獎典禮上面就做了這個表演，第一次唱這首歌的時候做了個空中舞啦。咁喺我學呢個空中舞嘅時候，大家估下我究竟喺呢個過學習嘅過程裏面，我大概食咗幾多粒雲浪丸呢？
5: 哇！呢個題目好啊，
0: 所以俾你哋聽到個 keyword 咁又點啊？
5: 係幾粒喎？
3: 喂，你開麥好得意喎，發覺可能私底下幾唔同喎，好搞笑。
1: 我哋俾佢嘅指示就係遊輪，我哋兩個
3: 好好做得好好啊，好好聽喎，我中意啊。
0: 多謝。
1: 我哋有冇一啲嘅tips 嘅，即係例如嗰個練習過程用咗幾長？
3: 每一大概每一次練習都要食一粒咯。
1: OK，
5: 咁即係其實估佢做咗幾多次？
1: 係啊，哇！我曾經有試玩過類似嘅嘢嘅。咁咧，我諗一個程度，以前係
3: 你試玩過咁嘅嘢啊？
1: 有啊！
3: 想睇下，
5: 係你係咪吊喺半空中打？
1: 我好似仲問使唔使著泳褲去玩㗎？我記得
3: 係啊，我都問過呢個問題，
1: 即係應該要去到幾條
3: 身啊？係啊，
1: 但你為咗呢個表演之前係咪零？
3: 完全。
4: 我系成正常嘅都市人，啲筋硬到爆嘅。好緊嘅，
6: 咁睇唔出喎，
4: 係啊，
5: 要拉咯，
6: 好犀利。
4: 估下我幾，
1: 但係佢得嚟係快嘅，應該。以佢嘅天資咧，應該係
5: 遲一粒。嗱，我
1: 以佢嘅資質咧，其實
5: 呢個方向快。我估一個 safe 啲嘅數字先，我覺得應該大概八堂啦，即係八粒啦。即係如果以一堂一粒計啊嚇，因為我覺得呢一個係涉及嘅。動作比較唔容易啊，即真係你要試真啲啊，你要你不能夠試當真啊，你真係要試到真啊，咁所以我咧係要打聽市場嘅，咁
1: 唔易嘅，
5: 係嘛？咁所以我咧。同埋咧，通常係咁噶嘛，即係你每次咧去練啲新嘢、學啲新嘢，通常個起跳就係一係四堂，一係八堂，哦、你好難令，
4: 譬如即係買嗰個 package 咁樣，
1: 成本冇啲七世嘅啫，真係
4: 好實際。
5: 係啦，咁樣
1: 四堂，一個禮拜一堂，一係一個禮拜兩堂，一個月就八堂啦。
5: 係啦，完整數字 perfect number，OK。
1: 好啦，我揀20粒啊。因为真系落好多苦功，我觉得。因为实在睇个表演咧，如果仲要话做之前系未试过咧，嗰种精准同埋个 precise 同埋个淡定好多样嘢，系用次数换翻嚟嘅。
6: 要吊到咁高，其实真系需要一个好大嘅心理关。
1: 同埋佢前面已经唱咗几首歌，
6: 系啊。
1: 然后佢走喺行佢前面，然之后我谂啊，几时咧，即系再翻睇嘅时候睇翻，哇，那个时间点精准上去，系嗰个 music break 度要搞掂落翻嚟，再戴埋个眼罩，所以冇廿堂真系搞唔掂，时间心力换翻嚟嘅。
6: 你哋嘅一堂系几耐啊？几多个？
1: 兩個鐘內啦，兩個鐘啦，
5: 兩個鐘咯。
1: 因為都真係我諗有極限個身體，每一堂可以幾長，我估啦。
5: 即係連埋以身性咁，差唔多啦。
1: 即係廿堂加兩個鐘，四十個鐘頭嘅嘢咯。
6: 嗯，
1: 係啦，四十個鐘頭嘅，咁可能食三十粒咯，三十粒啦，我估。
5: 你頭先廿粒，而家三十粒
1: 啦，唔緊要啦，你八粒啊嘛，都係 keep 住係咪？
5: 你搞到我覺得好似估得好少咁添。八粒，八粒，八粒
4: 啊！我總共食咗八十幾粒。
5: 哇！
6: 系啊，
5: 呢个唔系粒计，呢个支计，
4: 系用盒去计，
5: 好黐线。
4: 因为我系学嘢好慢嘅人嚟噶，超慢。我系三个半月前已经开始，我系四个月前知道攞即系会有呢个奖，我有呢个表演嘅时段咯。咁所以我就即刻谂开，哇！我要谂下，既然我咁多时间准备啦。我快啲諗下可以有啲咩先咁樣，咁我就好快就諗到，咁我仲周圍喺社交平台度碌，究竟可以揾啲咩人，咁我就揾下老師咁樣咯，就不停試下唔同嘅老師啊咁樣，試咗三個半月，
1: 三個半月，咁嗰時
4: 雖然短短四十幾秒嘅表演，
1: 幾密啊，即係嗰個上堂
4: 每日
1: every day
4: 一個鐘啫，但係每日一個鐘，
1: okay.
4: 因為九個字我就唔得噶啦，係啊，
1: 幾耐到其實你發現即係慢慢 pick up 到。
4: 我諗我其實學嘅頭嗰兩個星期都係試下睇下學到之後感受下三個月後可唔可以擺上台先咁樣咯。咁係好核突嘅頭嗰幾堂係真係好差，啲筋又硬，跟住老師都話應該唔得嘅咁樣。但係我就覺得喂咁我不如我係不除咗上堂之外，我就經常拉筋咯，去狂拉狂拉，拉到係就。就係同自己講冇噶啦，你冇得揀噶啦，你已經同曬，我已經同曬導演啊嗰啲嗰個主辦所有單位講，我會做呢件事噶啦，翻唔到轉頭。
6: 即係冇諗過一啲後備，如果我真係學唔到咁樣。
4: 你知唔知勁搞笑？喺 rehearsal 嗰陣時咧，嗰個主辦單位全部人佢哋嘅工作人員出曬嚟睇我 rehearsal， 好認真。佢哋個腦一定係諗緊嗱，如果覺得唔對路咧，就臨時就睇下
5: 改質
4: 改質係啦係啦。所以我都好緊張 rehearsal 嘅時候，即係我同埋我練咧係冇掉。跳上去嗰下噶，净系唔系即系有喺空中跳，但系冇喺嗰条带会识得向上喐嘅嗰下。所以我第一次真系试到呢个感觉系喺个系喺亚博嗰度咯。咁所以我都好紧张，但系佢哋全部坐晒喺度，所以我又唔想即系好似试好多次。我希望第一次已经做到俾你睇，嗱唔使惊嘅，我做到嘅咁样咯。所以啊，好惊，
1: 同埋嗰个高度上到去又系啦嘛，冇玩法噶嘛，
4: 唔check
1: 系咯，同你上堂个室内个地方，
5: 但系你本身系 OK
1: 高多啲，
4: 超级为。我系喺铜锣湾嗰个商场咧，八楼望落去，九楼望落去咧，我都唔得个脚震嗰啲嚟噶。
5: 哇！点解你会决定去做呢件事啊？
6: 系咯，
5: 好大。
4: 我觉得而家呢个阶段嘅我喺音乐上要，同埋咧做广东歌嘅快歌真系好难。即系而家呢个年代，你要做到一只人哋有机会听嘅快歌系超级无敌难。我觉得真系唯有用尽所有嘅方法。我谂有啲咩方法，大家轻轻听到一次，我都好开心噶啦。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方法咯。
1: 用心良苦啊！呢个真系。
6: 但系点解你咁位高又会谂到要用呢个空中嘅舞蹈咧？
1: 嗰句歌词，
3: 因为系因为唔系因为只歌系讲紧俾一个好 toxic 嘅关系缠绕住咯。咁、我就谂，我就觉得如果我做呢件事咧，嗰条带可以 represent 嗰个关系咯，佢就缠绕住我咯。但系去到我后边点样战胜佢、就系一个即系嗰个搏斗嘅过程咯。我觉得可以放落喺呢个表演入边，
5: 系为艺术而牺牲。
1: 牺牲，
6: 好犀利呢个，又得到位。
1: 而家講到好似啱啱做完一輪咁，
3: 啱啱落台咁啊！
1: 好似啱啱做完一輪咁樣。但係呢一首歌《鳥成人鐘成樂》嘅音樂上面都係好多嘢玩咗喺裏面，都值得講下。因為喺嗰個節奏嘅轉換，去到最尾有一段又衝一啲
3: trap 咁樣，
1: 係啦，跟住中文 bass 啊嗰啲，都可以講下成個音樂上面嘅構思喎。咁，Harry，
3: 其實我一開始咧，我個腦咧就。即係我自己就發生咗一啲事，我就好嬲啦。咁我就同 Perry 講話，我要一隻好似 Taylor Swift Bad Blood 咁嘅歌，Look What You've Made Me Do 咁嘅歌。跟住佢話哦，咁啊，你試下問 Jerry 咯，好啱。跟住就係喎，點解冇諗嘅咧？跟住我就問 Jerry， 我就同佢講話，我冇同佢講我想要咩 reference， 我成日同佢講我好想要一首好 angry 嘅歌。跟住佢就話，我有一隻歌，個 demo 叫做 Bad， 你想唔想聽一下？跟住就聽，跟住哇！Exactly 就係咁啦，我要呢隻歌，就係呢一隻歌啦。咁跟住我自己第一次聽嘅感覺，我真係覺得好有 bad blood 咁嘅感覺啦，好有嗰種潑辣嘅感覺啊，好火啊，好 dark， 但係又好陰暗得嚟，但係又好表露到嗰種情緒。咁我就要咗呢隻歌，咁嗰時就做，就開始。咁我一開始咧，我係想揾 Serenity 填詞嘅，跟住 turn down 咗我嘅，因為佢嗰時開演唱會，跟住咁我就諗，諗邊個可以寫到呢啲歌咧？諗唔到，跟住就喺個頒獎典禮裏邊咧，咁啱安排到佢坐隔離，跟住佢就問我，咦，之前揾我嗰隻歌揾咗人寫未啊？我話未啊，一路都揾唔到人啊。佢話喂，我做演唱會我可以寫啦，你俾我啦咁啊。哇，好啊，正！跟住俾佢，佢好快就写好俾我啦，就系、是、一粒字都冇改到咯。
1: 哇！
3: 就系咁样诞生啊呢首歌。
1: 同埋因为承接住成个 project 个故仔，之前上一首一成人做一次傻仔，跟住再
3: 都系噶，
1: 系啦，跟住咁样一路接落，好似嗰个人嘅蜕变。
3: 做完傻仔就话俾你知，你唔好当我 Lulu，
1: 系我就会变恶者，
3: 我就
1: 变恶
3: 者
1: 啦。咁样
3: 有仔啊，
1: 同埋之前睇翻你都有唱咗一首拖住，
3: 系啊，
1: 呢个会几时？
3: 呢个2027年尾啦，有排都未出噶，
1: 之后先啦，
3: 系啊，之后先嘅，系啦。因为喺嗰个颁奖典礼，我唱咗一分钟嘅一首未曝光嘅歌，叫《拖住》。咁嗰只歌系因为我好中意李俊一嘅曲词。咁我觉得呢个年代揾到人写曲词系好难。我们什么都不是佢系 Ficky 佢曲词啦。咁其实好难揾到一个可以咁样写。咁佢就俾咗呢一首歌，我就自己好中意咯。咁我其实只歌未录好噶，咁但系我就已经急不及待喺我个 Melody 里边放咗一分钟入去咁样咯。好中意呢首歌。咁我就
6: 先听
3: 系啦，咁我就谂住好似可以俾大家唔同嘅地方场合听下啦。咁同埋好有趣，因为呢只歌本身个 reference 系放生，关心妍嘅放生。我同李俊一讲就系，我好希望可以写到好似当年佢写放生嘅嗰个感觉。咁佢就写咗呢个拖住嘅感觉、就是，就系啲人去以前就话放生你系一件好事，其实可能话俾你听，其实放生系一件好事，因为你可能咁多年后拖住呢个关系都未必系一件好事。跟住点知我最近就有机会同关心妍合唱一个表演嘅机会，咁我就将呢两只歌变咗做一个 mashup 咁样唱，跟住将关心妍同我一齐合唱拖住，就觉得哇好正嘅呢个感觉，
1: 系即系一个好似嗰个灵感来源之后一个呼应咁，
3: 系啊，好有趣。
1: 但系呢个完整版就大家之后可以
5: 期待下啦，
3: 系啊，期待下，好多歌噶嚟紧，
5: 二六年嘅年中啊，
3: 系啊，年尾一年，
5: 年尾已经 plan 到2027年嘅，
3: 再后啲都 plan
1: 到，真系
6: 出
1: 成咗咩？几年后噶啦。
3: 但是可以留意一下我十月呢只歌，十月就会有一只好劲嘅歌，情歌，
1: 咁每一只都好劲嘅，
5: 系
1: 只有新嘅买可以打到旧嘅买又，我而家真系我咁样形容你嘅音乐，
5: 成个 concept 成个
1: 好癫，好癫嘅真系，系咁啊！但系今日三条啦，
6: 呢个 moment 咧就只有佢可以打低你两个啦，
1: 系打低咗我哋啦，
6: 咁所以你会俾边个分啊？啱啱第三条，
3: 第三条咁最近啦，30粒
1: 系啊，
5: 咁都系波成近啲，
1: 咁最后比数系3-1咯，
3: 系啊，
6: 3-1，
1: 系啦，咁喂，不如你
5: 冇办法噶啦，
1: 不如你唱拖住啊，我想听你唱。 鉴赏下你呢首未
3: 可以
5: 有冇留意？人哋歌仲要出㗎，你真係要咁樣去吹
3: 可以？
6: 唔係，到時咪可以等聽原版咯。
1: 係可以。最咧就係我哋唱得唔好，啲聽眾就話我想聽翻原版，
6: 但
3: 係要佢等一年啊。好啊，好啊，辛苦聽眾啦，好啊，好啊，好啊，各位聽眾好啊。
1: 係啊，咁啱啱懲罰就有拖住啦。咁而家就聽馬友最新派頭個友情人忠誠惡者啊。咁啊，多謝你，
6: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由方宇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6点4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另外预料会有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在下午6点35分左右在大澳录得每小时约80公里的阵风。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比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旨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数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离世的业主被授权给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指2019到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已造成最少8人死亡，传媒又说近400人失联，其中包括39名尼泊尔人。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尼泊尔当局通报，灾区位于拉苏瓦山区，当地人口约5万。军方话救援直升机目前无法在灾区降落。尼泊尔总理沙亚召开紧急会议评估灾情，他在社交媒体说已开始和医疗救援队伍以及红十字会协调，采取必要措施。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除有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接近文化博物馆。而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七咸道南。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去到柯士甸道。咁而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呢就啱啱已经清咗场㗎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咁仲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 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喺青山道有交通意外，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东沙岛街。咁仲有荃湾街市街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中快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慢车，车龙去到麦当劳道。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莲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儿童医院对出。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瑞强。你好，我是 Albert， 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随心所欲突然想听靓歌的音乐思潮，由现在到八点我们都会有一些很舒服的歌的，突然间想听一些靓声，我想你不会拒绝我。李克勤，我成日一见亲面都会叫他令下痴，唱歌好听，包括他出道没几耐的时候，这些就叫做天分。月半小夜曲

一段小提琴的前奏，好配合小夜曲。这个当然啦，尤其是哈肯，大家都知道他曾经跟很多音乐大师，即是一些古典乐器的演奏家合作的。小夜曲呢，你不要以为这首夜曲呢是细一点的，细手一点，即是短一点。为什么是小夜曲呢？不是大夜曲或者中夜曲呢？所有这些所谓夜曲、小夜曲呢，都是古典音乐里面的一些曲目。其实夜曲叫做 Nocturne， 小夜曲叫做 Serenade。 小夜曲好像优美一点，是啊，夜晚静一点好。月半小夜曲之后，我们有六度小夜曲，更旧的一首经典国语名曲。我们都是找靓声啊，蔡琴主唱。

剛才都提過一下，即歌手選曲和音樂的配搭都很重要。蔡琴真是很適合將一些舊的國語時代曲全部重唱，可以說起碼有一半據為己有。這隻綠島小夜曲我以前聽紫薇唱，但是蔡琴幾乎將所有的懷舊國語曲重新灌錄過，所以都是屬於他的一部分。蔡琴的綠島小夜曲，國語歌就很多的，我自己非常欣賞，即由周旋時代開始一段的國語盛況的潮流，哇，那時候真的很多名曲。但是呢去到80年代的時候，80-90年代呢，又有一群在台灣發展的新的國語歌呢，我都覺得挺欣賞，包括即有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啊，用心良苦啊，等等等等，或者是這一首，我都覺得很有詩意，不錯。你知道我在等你嗎？張洪亮。

认识周华健当然系听佢啲国语歌啦，吓啊！点解佢啲广东话咁好嘅咧？做 concert 嘅时候讲嘢又咁叻嘅，全广东话、全国语、全英文都得噶噃。梗系啦，佢香港仔嚟噶嘛。你唔知啊？以前香港长大，然后去咗台湾读书，然后喺啲民歌餐厅嗰度唱歌啊嘛。跟住一红咗之后咧，发展而家当然喺中国大陆，好少嚟香港添。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有广东仔、香港仔就走去唱国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已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近300名外国游客，大多数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游客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核清失联救出受灾人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新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约1.5米，官兵正是用铲车等工具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又话当地落雨，为救援工作带来难度。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比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决定9月不向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并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星期六会联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说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他说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近期发生大狗咬死小狗以及狗咬死人事件，李家超说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当局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以及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例的罚则是否足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醒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多区嘅天气情况都系唔系好理想啦。各位道路使用者，请加倍小心，确保道路安全。跟进翻较早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钦州街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另外，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北京道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在沙田大埔公路的交通意外都是清了场的了，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较早时快线的意外已经清了场。现在近住文化博物馆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龙尾去到美林村和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 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上怡道是交通繁忙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至到窝打老道这一段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是略为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提一提大家啦，荃湾街市街因为爆水管要紧急维修啦，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都封闭了，经过请小心留意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啦，要特别留意踩单车的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同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Albert 欧瑞强，
6: 今个礼拜我哋都会一半中文一半英文，每日都系咁。下半部分即系由而家开始，我哋一年五首都系有英文歌。今个礼拜全个礼拜都系咁噶啦。当然咧，呢啲曲目大家可能会听过，所以今个礼拜嘅音乐思维系随心所欲，希望可以同你 tune in 有一个共同嘅共识就好啦。呢一首歌咧就原本系旧到不得了，柴可夫斯基够旧啦啩。他的作品叫做第一钢琴协奏曲 Tchaikovsky Piano Concerto No.1， 不过有个高人将它改造流行曲，要加些节奏，很独特的编排，一位很资深的拉丁裔女歌手 Catalina Valente Tonight We Love。

Catalina Valente Tonight We Love 其中一首他的代表作 Tonight We Love、啊、如果你是一个唱片的经理人突然有一个人呢、就是、在你手上是你旗下的 artist 他是拉丁裔但是呢很靓仔但有一把很厚很靓的声音那你怎么算呢如果现在可能即刻我整到寒风啦就去美容院改一改造他的鼻直一点个面削一点型好多啦那就大受欢迎咯那不过未必他当年就真的不是这样做他就走另外一条路专唱旧歌他的名字也不要读错因为就眼睇下去就是 Michelle Bublé 其实应该是 Michael Bublé他今次还找你一个拍档叫做 Ivan Lins 一起合唱 Eric Clapton 的名曲叫做 Wonderful Tonight

Michael Bublé。 十足呢就是一位他应该在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歌手，他的声线，他的唱歌风格，甚至一些拉丁美的外形，真是各样都是顶级的。但是竟然呢就在现今出现，还有很后生添，所以你听下去他唱歌很清晰的，因为录音靓是吧。 Michael Bublé Ivan Lins 唱 Wonderful Tonight。 讲起六十年代，我就在这里细细个已经有只耳时起听啊，咦乜呢啲咁靓嗰啲声，哇和到咁紧要嘅咧，真系耳仔好似俾人按摩紧。咁我以前听嗰啲 Simon and Garfunkel 咧，就从毕业生嗰出电影开始就认识佢哋嘅。电影里边唔止一只歌添，咁所以有人就巧妙地将呢只歌变成咗佢哋国家嘅风格。佢来自巴西，当年系六十年代，佢哋叫做巴西66。Brazil 66，当然他们的灵魂没有开口唱的，只不过他制造这些巴西的音乐，他的名字叫做 Sergio Mendes。 Simon and Garfunkel 的名曲叫做 Scarborough Fair。

用了这首巴西情怀的歌，变了南美的节奏的 Scarborough Fair。 你可能问为什么你会知道有这样的版本的歌呢？个人那个感觉，因为今天是音乐思潮，随着我的音乐回忆的。当年 Sergio Mendes and 66或者 77 的时候，我都有看他。在哪里看呢？在铜锣湾利舞台，他们来演出，哇，大阵仗，哇，什么这么多乐器的，哇，真的很大阵容。当然我很喜欢看这些南美的热情奔放的乐队，包括 Sergio Mendes 唱的 Scarborough Fair。 咁讲起身教翻曲的民歌呢，冇人唔识㗎，当时真係红透半边天，所有后生仔大人咩人都会识佢哋嘅歌。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当然走唔甩更加有代表性嘅 Sound of Silence 民歌味道。50年珍藏民歌味道。

我哋由细唱到大噶啦，系嘛？当年 Simon Garfunkel 嘅名曲，当然就知道系毕业生嘅主题曲。咁啊，呢个版本系民歌味道，系我哋考古歌水平或者二千靓歌再重聚嘅特别版嚟。咁诶，亦都顺带多谢我嘅啊和音拍档阿 Boris， 唔该晒。因为呢只歌我一个人好少唱，原因咧，佢两个人合唱嘅部分实在太精彩，其实编得太好，所以我每一次唱都要等埋。我有拍档出现先至会唱，跟住落嚟我都会跟住呢个音乐思潮噃。之前有 Scarborough Fair 啦，所以有 Simon Garfunkel 嘅 Sound of Silence 啦。既然有 Garfunkel， 佢哋曾经都分开过一阵子，然后都系各自发展。一把好靓嘅声音，即系主唱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嘅高音嗰、那个，个人都高好多嘅，因为高过 Paul Simon 成个头。虽然系重唱，但系我觉得佢唱相当之舒服。因为他用歌声话俾人听，唔使担忧啊 ！Why worry？ Garfunkel，Why wor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已经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接近300名外国游客，多数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展开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又话当地落雨为救援工作带来难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年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罪，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警方发现有社交媒体账户，去年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前的11月21号，接连发布多则贴文，涉及20名选民个人登记资料，包括全名同地址。调查显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经被不法泄露或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辖下的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警方日前在粉岭拘捕那名男子，检获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会进行数码法理鉴证检验。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9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6.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阵风6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6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7公里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啦，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平石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谂，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平石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慢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要排队，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略为多车。提一提大家啦，荃湾街市街因为有水管急修，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是封闭了的。另外晚间工程方面，观塘公落道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九点至到明天清晨的六点钟，公落道近住康宁道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另外去牛头角方向近住通明街的部分行车线都是不能够通车的。去康宁道方向近住通明街的路段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指示。最后提一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的，各位道路使用者请加倍小心。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8: 我是唐丽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10: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2: Hello， 我是张德兰啊。
13: 我是邓志峰啊。
14: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5: Hello， 我是叶子薇啊。
16: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
17: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8: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19: 佢系好心情
20: 嘅人。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机器人李志刚。

8月26日星期三晚上8:11，开始我哋今晚甜淡情怀，有一个爱的故事。有位好成功嘅男士，佢好想识一位年轻嘅女孩子，于是咧就俾个机会佢出现喺自己嘅 show 里边。一位男士咧其实已经得到好多乐迷嘅欢迎噶啦，佢希望将呢个机会交俾呢个女孩子。呢一个漂亮、聪明、耀眼嘅女孩子，一上到 show 度唱咗歌之后咧，亦都得到好多乐迷嘅欢迎。于是呢位男士就觉得，诶，我哋咪可以拍档成为 duo 一齐唱歌咯。结果咧，佢哋真系成为咗拍档，好多乐迷都好喜欢佢哋嘅二人组合嘅。呢位男士叫做 Porter Wagoner， 而嗰位咁靓嘅女孩子咧，就叫做 Dolly Parton。 两个人合作了5年之后， Dolly Parton 觉得是时候我应该做一些 solo 单飞了。单飞就飞了拍档，他心里面不太想，但又觉得这个是一个自己将来决定，怎么都一定要做出来的。 Porter 知道了之后就很生气，很不开心，他觉得你不可以走的，我们现在这么成功，怎么可以因为这样你自己个人发展的呢？ Dolly Parton 心里面都觉得好过意不去，也都很不舍得这位拍档，但是在衡量底下，他都是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决定要独自发展了。而当晚呢，当他写完了 Jolene 这首歌之后，他也都写多了另外一首歌。他写这首歌的初心就是想告诉对方，任何一个时候，其实那个人他都会一直爱着的。

Whitney Houston 翻唱过 Dolly Parton 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嗰首歌咧系冠军歌曲嚟嘅，而呢一首亦都系冠军歌曲 Greatest Love of All。喺佢嘅演唱生涯里边咧，我记得咧佢真系同唔少朋友咧系合唱过嘅嗬。咁而其中一位朋友大家都好喜欢嘅就系 Mariah Carey。

两位 diva， 两个唱得之人，而且两个高音都是非常之劲啊 ！Mariah Carey 同埋 Whitney Houston， 刚才嗰首歌就是 When You Believe。

时间去到晚上8:26嘅啦，27度嘅星期三晚上，在你旁边嘅系美欣。8:30之前，仲有佢 Michael Jackson。

首歌是有很多争议的。Who is it? 有些人就觉得他由編曲啦，到 melody 啦，到吉他啦，真的好像 Billie Jean 的。咦，那是不是 Michael 自己抄自己的歌先？亦都有啲人话咧，嗱，李米话佢喺个巡回演唱里边咧冇唱呢只歌噶，咁系咪真系佢觉得呢只歌麻麻地系演唱 Billie Jean 咧？但系乐迷就觉得唔系，呢只歌非常好听。不管系 Billie Jean 还是呢只 Who Is It， 都系 Michael 非常之精彩作品。时间去到差唔多接近八点半钟。你听紧嘅系甜淡情怀，新闻报告之后，我哋仲有半小时，阵间我哋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接近300名外国游客，多数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展开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 1.5 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又话当地落雨为救援工作带来难度。海关在上水盗破一个怀疑储存走私受管制药物的仓库，检获市值超过1100万元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拘捕一对50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女。海关检获超过40万件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超过60%是壮阳药，又在货仓检获抗癌药等制品。海关话，多数检获的怀疑受管制药物由南亚来港，相信已经从源头堵截相关药剂制品，没有流出市面。卫生署呼吁市民切勿购买或服用成分来历不明的药物，又提醒市民透过任何途径在网上销售平台、即时通讯软件或社交平台，非法出售受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管制的药物，都需要负上刑责。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然他们的 Honey Punch， 但是今次的歌呢竟然是叫无糖奔驰，因为这首充满活力的作品就是要带出他们的态度，不用下糖才是最 raw 最真的他们。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
1: 做做实验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8:37噶啦。经常有啲朋友问我：喂，你最近忙咩啊？我就会话：周围走啦，周围去玩啦，周围去尝试啲唔同嘅嘢啦。咁由于周围尝试啦，最近咧我就去咗深圳搭地铁啦。佢哋嘅地铁系统同我哋咧都好似嘅，不过有少少唔同嘅啫。咁其中咧就佢哋有好多嘅安检人员啦，同埋好多嘅服务员啦，咁就会话俾我哋听喺边度转车啊，或者系应该搭边条线啊咁样。咁寻日咧我喺其中个站度咧就迷啦，揾唔到应该搭边条线嘅入口添咁。咁我有啲慌张底下咧，就揾咗其中一位嘅服务员咧，就问佢啦，就问啊，究竟咧我要搭嘅3号线喺边度啊？咁嗰位服务员咧好有趣，佢望住我，只系讲咗四只字，睇指示牌，系啊，系非常之严肃咁同我讲睇指示牌。咁我正想再开口嘅时候咧，佢又再讲四只字，就系睇指示牌。当时咧，我心里边觉得吓，点解咁奇怪噶？我就系睇唔到、揾唔到，我先问你嘅啫。后屘咧，我哋终于揾到指示牌咧，就指我落去下一层嘅。咁我就谂啦，下一层，咁佢咪话落下一层都系四只字啫，又或者系三只字落下层都得。咁唔使等我周围行啦，周围揾啦。心里边咧，当然咧觉得有啲唔舒服啦。但是行行下諗諗下的时候，我再望下啲指示牌，我又觉得那位工作人员都好啱我。如果佢话俾我听落下层呢，我以后都唔会再睇指示牌，因为我觉得问人好简单好方便咋。但是佢咁坚决叫我睇指示牌睇指示牌。於是我就真係开始留心睇指示牌。令到我开始关注咗侧边嘅事好多，令到我眼睛亦都开大咗好多，个脑亦都灵活咗好多，谂咗好多。啊，咁似乎呢位朋友都系训练紧我吓，所以我唔应该系嬲佢，我应该系感谢佢，因为喺我需要帮忙嘅时候，佢俾咗我好清晰嘅指示啊。

如果你未睇过 Beatles 嘅呢一首歌 Help 嘅 video 嘅话咧，我真系完全推荐你睇下，里边真系好得意噶。咁啊 ，George 啦、Paul 同埋 John 咧，都系攞住唔同嘅乐器啦，就系吉他啊、bass 啊咁样。但系 Ringo Starr 咧就咩都冇攞到，因为佢平日打鼓噶嘛，咁佢哋扮踩单车，大家都系攞啲好简便嘅乐器，佢冇可能拿住支鼓棍啊，或者拿住个大鼓噶嘛，佢拿住啲咩咧？拿住把遮。

Rihanna 都带住佢把 umbrella， 佢都有把遮啊。呢位绝对系阿姐，出道就靠咗呢一首歌啦。

to Kraftwerk. The telephone. 如果你写一首歌，你交咗俾一位监制问佢：呢首歌你觉得点啊？你不断打电话想追问个监制，但系对方又唔复你，话佢睇过点先啦。跟住就话你好似唔系好啱使喎。

为咗 Britney Spears 嘅 Circus 呢张大碟而写嘅。点知咧个监制就话：呢只歌咧同佢嘅大碟风格唔好夹。Lady Gaga 话 ：OK， 咁我揾个第二个唱啦。个第二个就系佢自己啊。结果仲成为冠军歌曲添。所以呢个世界

Michael Bolton, Go the Distance， 结束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下个礼拜三嘅同样时间，8点至到9点钟，李恩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等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厨房将会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两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以及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到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需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今个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已经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移民签证申请者。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大屿山、屯门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8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6: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7: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啊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10: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4: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5: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13: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4: 收到。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7: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呢几日天气咁唔稳定，加埋失惊无神嘅雨，系唔系令到你眉头深锁、满腹忧愁嘅原因呢？系唔系都好啦，但你知唔知道，愁眉不展嘅你，就仿佛系一盏喺夜晚里面唔记得咗开嘅路灯一样。所以，请俾自己一个微笑，一个可以赶走风雨嘅微笑。

尝试去感觉一下那个发自内心的笑意，有如潮水般的涌出来，不是表面的，而是从心里面好深好深的地方慢慢慢慢地出现。

唔好再眉头深锁啦，俾自己一个微笑，一个赶走风雨嘅微笑。呢一个微笑系一个开关掣，打开咗夜晚嘅路灯，世界将会一片温柔明亮，更加令到晚上嘅世界变。

要令你的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好简单。你快乐，这个世界就会更加美丽。所以请给自己一个微笑。开始今天2026年8月26号一个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刚刚听过草蜢的世界会变得很美，还有之前有伦明亮加上女方的沙沙的月。你好吗？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的。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虽不至于是苏永康最精彩的作品，但都不失为一首很正的歌。苏永康的一人精彩，之前还有刘德华的夏雨晚上。继续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即将完结我们的上半部分，又即将要聆听9点半的新闻之前，我们有杜德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的山洪增加至最少31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30000件物资救灾。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 1.5 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尼泊尔内政部长话，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造成山洪。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署方将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架水车以及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和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罪，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警方发现有社交媒体账户，去年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前的11月21日，接连发布多篇贴文，涉及20名选民的个人登记资料，包括全名和地址。调查显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经被不法泄漏或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辖下的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警方日前在粉岭拘捕那名男子，检获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会进行数码法理鉴证检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87点，跌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2.87美元，卖出4614.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如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 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美国乡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佢嘅音乐，佢嘅创作，佢嘅旋律，成为流行乐坛嘅经典。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嘅一生。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Z.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我哋嘅生命里面，唔系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唔系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嘅，但系想忘记嘅，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若果是两个人的眼里面有着不同的未来，难道不应该坦白然后好好地分开，就算深深情意不在，亦都能够付出啲关怀。爱不如期待，我谁也不怪。林忆莲加上李宗盛有我明白的呢一首歌，你知佢哋两个一份心底嘅告白，一份真心对感情嘅洞悉。

蔡琪的 Crystal， 加上刚才李宗盛以及林忆莲的我明白，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节目的下半部分。

刚刚听过两位朋友，他们所唱的歌都是一些旧的作品，没听他们唱歌都有一段时间了。讲紧系啱啱嘅蔡立仪，佢嘅 Close Your Eyes， 同埋之前有张卫健，倾心、倾意、倾神。好啦，今晚音乐情嘅节目又到尾声啦，结束我哋今晚节目，压轴出场，天王级数，佢系黎明，有佢呢一首 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山洪，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72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30000件物资救灾。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尼泊尔内政部长话，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造成山洪。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的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的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3人受伤，全部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4:多，一名姓吴的34岁女子带埋个仔去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的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她右边面红肿。女童的34岁姓徐的母亲上前理论，期间亦都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她左边面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的女子亦都被捕，她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一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厨房将会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架水车以及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以及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的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得的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8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5，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5.17美元，卖出4626.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过去2-3小时，大屿山、屯门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 在晚上十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沈振轩、好啦，今晚我哋嘅他他他依然係有沈振轩同我
3: 哋。Hello， 大家好。
2: 好啦，琴晚我哋冇放过你，今晚一样唔会。
3: 来啊！
2: 不過我原本有好多嘢咧，啊八卦想問嘅，跟住咧，
4: 陳秘書，
2: 陳子先就話：喂，你唔好成日將啲時間拖到好問啦。
4: 係啊，我好想唔係，因為點解？
2: 他先，
4: 因為點解咧？沈振軒係。佢係一個好仔細嘅人嚟嘅，我答佢，即係我哋問佢一條問題咧，其實佢會答到我哋滿意為止嘅，
5: 非常滿意。
4: 咁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佢嘅他會講一段時間
2: 嘅，每個他講一 part 係嘛？
4: 冇錯，所以我唔想扼殺咗佢發表佢內心世界嘅機會 ，OK？ 咁所以你想講邊一個他先呢？
3: 你可唔可以講多次？我有
2: 女性他、男性他，
3: 即係啲好重要嘅人啊嘛，係嘛？
4: 係啦，即係你覺得影響
3: 我，
4: 同埋動物或者係事件或者係物件嘅。
3: 首先有一個他，我覺得喺我人生啊工作有一個好重要嘅，我一個跳舞老師。其實我啱啱由加拿大叫 Rico 啊，係啦 ，Rico Choi 啊。我由加拿大翻嚟香港入行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即係我都係嗰啲 try 好 hard， 跟住想入行。因為嗰陣時，因為我喺加拿大咧，我淨係識揸住個咪唱歌，咁我喺嗰邊嘅環社會參加歌唱比賽。咁你知我去個地方叫 Montreal 嘛？咁嗰個城鎮裏面其實中國人唔係好多噶嘛。咁參加中國人嘅歌唱比賽嚟，佢都係嗰十零個啫嘛。咁贏咗幾個，咪覺得自己好勁咯。即係其實係好渣咁樣嘅。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嗰陣時就想翻嚟試下入所謂嘅娛樂圈啦。咁但我冇技能嘅，我乜都唔識啊！我喺學校裏面冇參加過咩話劇啊，乜都唔識，淨係識唱歌。咁所以我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咧，就參加英皇新秀歌唱比賽啦，點知輸咗啦，入唔到行啦。咁嗰陣時我就覺得要好想入行，又好想做歌手，就去學一啲技能啦。咁嗰陣時就跟咗一個老師去學跳舞。咁嗰個老師其實點解佢好重要呢？佢今時今日都係我內心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5: 伯樂
3: 加 mentor。
5: 啟發者。
3: 係啦，一個 mentor。係佢係因為上佢堂嘅時候呢，佢令到我，因為我從來都冇經歷過咩，即係嗰陣時未經歷咩訓練班啊，未經歷過咩演藝圈裏面點樣訓練嘅人㗎嘛，即係而家就好多咩練習生，大家而家普通觀眾都見到啦，原來佢哋咁辛苦嘅。我都叫做係即係嗰陣時都幾新一個，就係入到去我好記得㗎，佢裏面每一講一樣就我一齊練舞跳舞，嗰陣時我唔識啦，我嗌攰，跟住成班裏面跟住我就好大聲，我真係好攰啊，跟住佢係鬧我嘅。佢話：你覺得現場每一個人都係大家一齊拍跳跳嗰只舞，邊個唔攰啊？你嗌咗句攰出嚟，大家就會一齊將嗰個攰 release 出嚟啦，
2: 影響咗，
3: 會影響大家啦。唔係即係其實有少少軍訓咁，但係佢話俾我聽個思想就係因為佢都係由咁嘅年代去出嚟噶嘛。而呢樣嘢好影響我之後喺工作上面都係嗰樣嘢，就係話係我都話啦，好似等於而家啲新聞都係我哋可以發表啲嘢，但係你要諗清楚你做嗰個行為。後面會影響嘅嘢，咁我就係喺一個你諗下喺一個跳舞嘅學，即係個室個場地裏面，我領悟到一樣嘢就係，我覺得哦，個老師其實唔係淨係教緊我跳舞，其實教緊我做人。其實因為嗰陣時我好想入行啊嘛，佢就見到啊呢個後生仔好想去做一啲嘢，其實佢係用另外一個方式去話俾我聽，嗱，你入到行，第日冇人會話俾你聽呢啲嘢嘅。我而家喺你未入行之前。我教定你先，甚至乎我闹咗你先，我做衰人，我闹咗你先。因为其实我俾钱佢学㗎嘛，佢闹我吓做咩我俾钱你，即係而家啲人㗎嘛，哇我嚟俾钱你仲闹我顾客嚟喎。 其實佢為我好咯。
4: 嗯，
3: 咁我覺得即係好多好少嘅呢啲係其中一樣嘢啦。咁我覺得好多嘢就係、是、所以佢係我覺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人。
1: 而家仲有冇聯絡啊？
3: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2: 會唔會都留意住你嘅新聞啊？工作會俾啲意見。
3: 其實有一班師姐師兄我嘅師傅啦，佢叫做。
2: 嗯
3: 佢哋一直都有留意我啲嘢嘅，即係佢哋都好想，即係子清之前講到話啊，我見到亦都其實有好多觀眾，其實我都好感恩嘅，喺街裏面成日好多人都見到話，沈清加油啊，你得㗎，即係好多都覺得，即係我覺得好多人見到就覺得你唔止咁樣嘅，你可以做多啲嘢嘅，咁我覺得我會努力嘅，我會努力嘅，咁我覺得天時地利啦。咁我覺得呢、這個係咯，即係呢個所謂我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他啦、嗯，男仔他啦，呢、這個係
4: 係啦。不過佢頭先講嗰個人生道理，我覺得好好喎、啊。點解咧？你會發現咧，即係我講翻一個 case 啊，咁以前就係有人已經有一啲前輩提我，尤其是我哋做呢一行，其實有好多時人哋放假，我哋係翻工噶嘛。
3: 嗯。
4: 咁然之後可能幾晚都冇得瞓噶嘛，佢就係話唔好話辛苦啊，千祈唔好話，因為上面會聽到。咁上面聽到嘅時候，以為你好辛苦，咪俾少啲嘢你做咯，咁樣。
1: 喂，同埋你有冇講嗰陣時食飯盒啊？嚇、啊，又係呢個飯盒，又係燒味啊！喂，有時飯盒真係有公開啊，咁樣。跟住我話：哇，有得食飯盒，哇！哇哇俾个饭盒听啊！
4: 你知唔知我
6: 哇个饭盒听？
4: 我真系见证过一个朋友 ，OK， 咁嗰阵时佢有几份工添嘅，咁、
2: 嗯、
4: 即系喺好多年前有几份工系好叻噶啦咁样，但系佢每一次见到咧就话哇真系好辛苦啊咁样，然之后哇去呢一度做嘢又辛苦，呢、這个老细又衰咁样啦，咁结果咧我系目睹见证，佢就系由三份工变两份工，变一份工，变冇工。嗯
2: 变到好舒服啦，
4: 真系好舒服啦，
2: 唔使翻工啦，
4: 然之后就唔使翻工啦。咁所以咧喺佢嘅身上面，而家都仲系好好嘅朋友嘅。咁我都话好多谢你，我见证咗你嘅高低起跌咁样。
2: 咁直接你咁样讲。
4: 系啊，因为点解咧？佢到而家后来揾到份工，佢都同我讲：，唉，真系辛苦啦。哎呀，
2: 你仲未？
4: 你唔记得咗啊？咁样。
1: 佢唔 learn a lesson 嘅。
4: 系啦，最近都 learn 咗一个 lesson 啦，因为佢又俾人炒咗。
1: 但系佢自己有冇醒过啊？
4: 我谂醒过啊。

0: 嗱，我想讲咧，呢啲唔系迷信啊。哎呀，讲好说话，因为其实而家讲到话科学嘅尽头源头，其实如果有啲人科学睇到咧，说话系有能量，即系话譬如有啲科技上嘅嘢验咧，你对住盆水咧讲咧，好衰噶你，好衰噶你，好衰你。好啦，佢可能咧，佢有啲嘢结咗冰，原来佢有啲嘢咧整出嚟嗰个 pattern 咧系好肉酸，但你对住盆水讲，你真系靓啊，你真系靓啊，真系靓啦咁，佢嗰个花纹系唔一样，嗰、那个就系个 vibration 嗰个震波啊。所以我嗰阵时阿林超荣都讲。嘢咧，佢哇好奇怪、哦，架车识听我讲嘢嘅，我话哇你咁残嘅，哎呀真系请换咗你，一讲完呢番说话咧，挞唔到，佢对唔住对唔住，系我讲咗咗，哇我点会唔要你啊？你咁好陪我，咁乜乜乜讲，嘟起着翻啦咁样，咁所以呢啲嘢真系唔好唔信。
1: 嗱，其实用一个而家大家最容易明，我成日都话用翻小学生都明嘅一个理解去讲翻呢样嘢。你咪就话个能量啊嘛，
0: 系啊系啊，
1: 而家咪电话咪会偷听嘅，咪、有演算法嘅。你如果日日发晦气，日日都系喺度闹，日睇埋，即系你日日都系留意开呢样嘢，你留意开啲大家喺度闹啊，点样嗰啲嘢嘅时候，你个电话咪喂翻啲咩俾你咯？
0: 系啊系啊。
1: 咁你咪每日接触呢样嘢，咁你谂下，你每日接触呢样嘢，你点会开心啊？
2: 都系负能量。
1: 你唔开心，你咪将你嘅能量咪带俾隔篱嗰个人咯。
2: 嗯。
1: 即系其实即系用一个科学就系咁解啫嘛，佢咪就系听你想睇乜。我咪喂翻俾你睇咯。
2: 嗱呢样嘢咧，我亦都系因为我知道咁样样咧，我都系尽量见到啲唔开心啦，或者系一啲悲剧啦。我唔系唔想去知，但我知道我太过了解，停喺个电话呢个版面停得太耐咧，佢会喂好多俾我，我会快啲过咗去。佢再喂俾我咧，我就 delete
3: 系啊，飞咗佢咯。
0: 所以我教你个方法啊，睇呢啲嘢咧，攞纸清个电话，或者攞你朋友个电话去。
2: 系喎，
0: 即系你咧就睇白雪公主啦，同埋灰姑娘。
3: 坚咁样，真系咁好啦。我哋而家问阿沈振轩第二个他，定系你男性他仲有人想讲咧？
1: 如果男性他，我都有一个人好想讲嘅。
2: 哇，可以讲下？
1: 系啊 ，Paco 咯。
2: 嗯，
1: 系啊，其实 Paco 系我人生一个好重要嘅人啊。
0: Paco 同你一齐嘅时候，有冇叫呢个当红炸子鸡你食啊？
1: 有啊，有。
2: 同埋佢呢个，
0: 你咪知道呢一行，冇错啦。佢呢一行咪知道啦，一定要大吉大利噶嘛。
1: 其实好得意啊，我就想讲嗱，点解 Paco 喺我人生里边，我到今时今日都系，因为我而家唔系同 Paco 合作啦。但系 Paco 亦都系喺一个，我觉得嗱，我一个小朋友喺我未入行嘅时候，我仲系读紧书，跟住我唱紧卡拉 OK 嘅时候，哇！即系 Paco 金牌经理人已经好出名咁呢样嘢。咁其实到我真系第一次同佢合作，认识佢嘅时候。其實佢係令到我一個由電視台，你知道我由即係嘉樂咁樣知啦，我本身一入去我唔係 management 㗎嘛，我真係由臨時演員跟住去做到電視台開始有人睇到我，跟住開始有少少嘢嘅時候再出到嚟，我係第一次喺娛樂圈裏面突然間有一個叫做咁出名嘅金牌經理人突然間話俾我聽你得㗎，即係我覺得個信心係令到我喺我嘅演藝工作裏面，因為其實我係一個咧，我係有兩邊嘅。我對做好多嘢咧，我好知道自己乜嘢好信。但其實我一個幾自信心唔係好強嘅。
0: 嗯，
1: 我因為好多嘢我要自己 question 自己。咁但係嗰陣時就 Paco 俾咗好多嘅自信心我咯。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如果一課啲我課啲家長咧去教啲小朋友，我覺得好緊要嘅。你一定要俾佢有信心，佢先至去夠膽去錯，夠膽去做好多嘢。咁我覺得亦都係呢樣嘢啦，即除咗佢 manage 我嘅工作之外，我覺得 Paco 喺我人生裏面到今時今日我都好受用一樣嘢，就係佢俾咗個榜樣我，話俾我聽就係、是、如果我要對嗰個人我要 manage 佢，我甚至乎我要做嗰樣嘢，我一定要俾信心佢，同埋甚至乎我會用個心，因為我真係感受到佢好錫我，咁嗰樣嘢。
2: 不過我想追問少少就係話啦，當初你嘅相遇到佢嘅時候咧，佢就係、是、哇好欣賞你，但係嗰陣時你未係。音樂人啦，或者你頭先講話嗰個電視嘅成績都未係咁標青嘅時候，喺咩場合相遇到佢會講呢句說話咧？
1: 黐線嘅，你知唔知？我係喺電視台嗰陣時有套劇叫《天與地》啊嘛，
3: 係
1: 裏邊有首歌好 hit 噶嘛。
2: 如果
1: 係啦，咁嗰首歌咧係咪阿陳豪佢哋四個人唱，跟住有一個俾人食咗叫做嘉明。

0: 嗱，因為 Paco 咧唔係佢咁中意會周圍去，係佢係會周圍應酬，但係維威衛都係嗰班人嚟嘅，所以我就諗緊啊，
1: 點樣發掘到佢？
0: 佢又唔會無端端入嚟電視台嘅，
2: 真係。所以我就嗰日第一日，我仲記得我去睇 show， 我係睇一個我朋友嘅 show， 跟住Paco， 我係即係我哋 artist 咪坐前面嘅。Paco 走埋去前面，跟住突然間同我講話：，我係 Paco， 跟住我望住，我梗係知你 Paco 咯。我沈振軒就係啊，我已經同緊你哋公司即係同緊我小姐傾緊㗎啦。我好欣賞你，我想簽你做個，我心
1: 哇，
2: 我唱歌，我唱歌。
1: 嗱，我好多謝你解答咗我呢個問題。我咪成日都覺得我真係奇奇怪怪嘅睇佢啲嘢。點解呢 Paco 我梗係知道 Paco 好忙㗎啦，咁成日都會飲醉酒㗎嘛。咁我就諗沈振軒居然同 Paco 連上關係，唔通真係喜愛夜蒲？你係咪我講乜嘢啊？原來係咁，
3: 原來係早上發生嘅事。
2: 唔係，其實係真係喜愛夜蒲，因為好似我記得係喜愛夜蒲嘅一啲 event， 跟住再我認識咗裏面有一個歌手叫 Sita， 即係我嘅朋友，佢走咗，咁佢又做喜愛夜蒲嘛。咁跟住就我去睇阿 Sita 嘅音樂會，咁嗰陣時阿 Sita 就係簽俾 Paco 噶嘛。
1: 哦，
2: 咁 Paco 就喺個場裏邊見到我就同我講話，我有睇你
1: 嗰個兒童節目。
2: 跟我心，即係嗰下真係講錯 what 啊！
1: 哇！
2: 妙啊！咁樣，因為我好中意音樂。
0: 係、嗯。
3: 你知唔知你係講 what the luck？
0: 都好靚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的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的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三人受伤，全部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4点几，姓吴的34岁女子带埋个仔去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的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她右边面红肿。女童34岁姓徐的母亲上前理论，期间亦都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她左边面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的女子亦都被捕，她眼角红肿。案件交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的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话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得的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厨房将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两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和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54点，跌1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44，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3，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15.99 美元，卖出 4617.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大家去一间平民嘅按摩店，同平时去嘅宁静放松感十足嘅 SPA 啦，好唔同。不过就胜在功能性强。咁阿 O 带我哋去边啊？
5: 先讲下跳开广场舞嘅朋友要留意啦。内地新规定生态环境法典啦，限制广场舞嘅音量同埋时间啦。以后大家想大展舞技之余咧，都要跟足规矩啦。
4: 夜晚 Yana 就带大家去澳门揾间隐蔽嘅酒吧，捐窿捐罅先揾到佢嘅存在，都系一个有趣嘅体验。
5: 记得留意星期六早上九至十，湾区生活一小时，
6: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7: 我是黄巧，
8: 我是容家耀。
7: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8: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7: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8: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7: 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沈振轩、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继续同阿沈振轩倾下偈先。
3: 系
2: 啊，俾阿子清讲啦，
4: 讲中咗啦，系咪？
2: 我哋一个他都可以讲到，
4: 系啦，嗰个系沈振轩啊嘛。
3: 同埋，其实我检点啲嘅，
2: 日常真系好好，
4: 好好啊，好，
2: 起码。等我哋可以將你同 Paco 連埋嘅疑問
3: 點
2: 解開咗啦，證明就係話一定要爭取每一個演出嘅機會，仲要做足100分，因為你唔知道下一個機會幾時會嚟。
3: 係啊，而呢一樣嘢我都係不斷同緊我而家嘅嘢都係囉，即係我而家嘅人生做緊嘅所有嘢，我都係希望俾我嘅 fans 或者留意緊我嘅一啲街外觀眾見到，就係話喂，沈振軒都咁努力做緊啦，點解你唔得先？你覺得你自己可以，即係我唔係話我乜嘢，係喂，咁我自己都要經歷好多嘢，我都要，譬如我有我自己生意，我都要繼續點樣做緊好多嘢，我都爭取緊好多嘢。既然一個公眾人物都可以咁樣咯，你覺得自己好辛苦咩？咁可能俾翻個能量你，咁得啦，我今日都有能量啦，咁
2: 所以就係話啦，我哋前日嘅訪問都講，睇到你好多嘅高高低低，但係見到你咧個人好正能量，好向前望呢樣嘢，我覺得係對於年青人啦，或者係我哋香港人咧，都應該係多啲嘅鼓勵啦。
3: 係
2: 嗱，我再兜咧去唔到下個他，
4: 家樂，
2: 陳子清鬧我啦，
4: 女人他，
3: 女人他，女人他，咁都要講下我而家身邊嘅另一半嘅，因為嗱，佢雖然細我10年啦。即係佢真係細我10年嘅，完全佢亦都係我佢都知㗎啦，我講好似佢都係我人生唯一一個我細過我同我一齊嘅人，仲要細10年喎。但亦都係我原來就係嗰個啦，呢、這個就係嗰一個啦，即係我同佢第8年啦。
4: 哇！
3: 咁但我想講就係、是、雖然佢細過我，但係佢嘅大智慧大過我。
4: Also
3: 係
4: 係，即係你係 young so 佢 also 係
2: 佢都唔young，
4: 佢都唔young噶，
3: 唔系。其实我咩？因为其实你听我讲嘢，你知道其实我里边有个
4: 细蚊仔，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我就系有个小朋友喺里边，因为我亦都我想 keep 住呢个小朋友，我唔想冇咗佢，因为我冇咗佢咧，我就系变成嗰个真正嗰个坏人啦。我就因为有佢，我先至可以令到自己难得咁样。
4: 冇错。
3: 咁所以我就话俾你，其实我身边嘅呢一个他，即系 Shirley 咧，其实佢系令到我人生明白好多嘢咯。我以前系一个好 stubborn。即尤其是我咁清楚我自己做緊乜，我亦都一個好理性，其實我以前冇咁新心靈嘅。但係原來即當然我認識咗好多新心靈嘅朋友，或者我身邊好多人，其實我覺得其實你個內裏本身你就係一個新心靈人。即我講嘅嘢已經係我唔識分呢啲，我冇呢方面嘅知識啊。咁個意思就係、是、其實佢令到我明白好多嘢，就係、是、佢令到我好多嘢我放下咯。即用返李小龍講嗰樣嘢，你杯水都滿咗咯。即你點樣可以去下一步呢？你點樣再加多新嘅知識呢？即等於我嘅努力我成日都係諗我乜嘢都係 question 自己，我唔夠努力，所以我先至唔得嘅。我不斷逼到自己好緊，其實就係我唔識得放下，我唔放下，我永遠個樽頸位咪呢個位囉。
4: 同埋你知唔知呢，你能夠 keep 返你嘅小朋友，唔係個個都可以 keep 到小朋友。我覺得能夠 keep 到自己裡面每個人呢，裡面都有個小朋友，有個大人。咁你邊個大啲呢？咁喂，我要捱嘅，你仲可以有個小朋友咩？但原來唔係，你如果有個小朋友嘅話呢，因為你身邊有個人係可以幫你保護到嗰個小朋友。係呀，所以我自己即係我諗下，咦，點解我咁低能嘅個人咁？就因為我發覺我真係好好彩，你睇我做節目有兩位睇住我嘅，真係有好多人身邊好多人保護住你，你嘅身邊
3: 係啊係啊 ，Angel
4: 已經即係 Angel 嚟㗎
3: ，Angel 咯。
5: 嗱，你睇我哋幾多人舉手？嘉樂，你問先啊。
2: 我問先就係話啦，當然你講啦，個責任就係話，好似你嘅女朋友 Shirley 一路咧，即係相遇到之後咧，佢好幫你，好了解你，好照顧你，亦都係你個 Angel 啦，可以咁講。但係調翻轉咁講。如果以你以前嘅性格，你可能就係話我根本唔認同你嘅講法，可能8年前、7年前已經分手咗啦，會唔會咧？
4: 嗱，
2: 但
4: 係
2: 呢個就係話啦，只係亦都係你真係會聽人哋嘅意見，肯接受先至可以有呢、這個嘅 交往去咁耐咯。
5: 嗱，我条题目咧，其实同我有少少似，不过系女性嘅角度去问呢一样嘢。有好多人都话，即系譬如我哋女人拣男朋友，最好拣大啲嘅咁样。原因因为点解咧？佢会中你，佢会锡你，你嘅说话佢会听多啲添。原因就係、是、好啦好啦，你講啦你講啦，唉、哎，見你咁細，俾你聽啊，好啦好啦，跟你咁説話做啦咁樣。
2: 哦，小鳥依人
5: 聲會唔會係咧？
3: 其實我正話講，其實佢都話佢大智慧大過我。咁、當然我話我嘅能力大啲嘅時候，咁我梗要 take care 多啲大件，即其實所謂就係啲
4: 搬嘢啊，
3: 係啊，處理嘅嘢啦，或者屋企嘅嘢。咁、但係到我都會崩潰噶嘛，去到 moment。即我記得有一個例子啦，我都係之前啲訪問有講過嘅。嗰段時間疫情，我喺內地嘛，咁我嗰陣時兩年幾三年，我同佢其實係 long 啲嘅，咁我冇辦法，我每一次上去要隔離一個月啊嘛，咁我記得嗰陣時，咁你大家都知道我哋娛樂圈，我哋開始我哋嘅工作，可能由以前真係不斷好多嘢拍，跟住開始要開始接觸唔同嘅工作啦，開始可能有即係如果聽過可能話啊你要去咩帶貨啊，跟住要做好多嘢，咁我就想講啦，就係、是。我雖然話我係一個咁咩正能量、咁堅強嘅人，但係我都會崩潰，我都會內弱噶嘛，同埋我都會有唔開心噶嘛。但係我記得有一個好 touching 嘅一個嘢就係、是，佢記得佢見過我一個工作就係、是、我要做一個直播，咁我做8個鐘。咁我唔係話我唔係話呢個問題，因為我唔叻呢樣嘢，我嗰陣時亦都冇而家咁去將啲嘢講得咁多，即係咁多。咁我嗰陣時我仍然係好努力、好努力去做，咁好簡單。佢就係開個直播睇，佢睇咗15分鐘，佢見到我好努力，喺度笑啊，好搞氣氛點樣嗰啲咧，跟住佢話俾我聽，我做完之後佢打俾我，佢睇完睇咗15分鐘佢喊啊，佢見到我，即係佢見到我好盡力啊，即係唔想放棄，
5: 係咯，
3: 即係我覺得係啦。好簡單就係，我覺得你遇到一個人可以有一個
5: 佢見
3: 佢明白，
4: 我明你講
5: 真嘅你
3: 係，即係你唔需要同佢解釋。咁亦都係就係、是、我嘅意思就係點解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大嘅靈魂，可以令到我就係佢俾我可以做翻個小朋友啊！即係我喺出邊，我已經要啊，即係打俾人聽，冇嘢嘅，所有得嘅，我搞掂嘅。點樣嗰啲嘢？但翻到去好似好簡單，到我真係有可能啲工作啊，或者好多嘢唔開心嘅時候，佢即係最老土講句，佢講有啲咩咪從頭嚟過咯，有啲咩我哋今日食少啲咪食少啲咯，再點樣咯？咁我覺得哇，其實你幾難先可以遇到一個，都話你共富貴
2: 好容易，
3: 好容易，你共患難亦都係嗰句，唔係話佢要覺得你乜嘢，因為以前嘅性格我就會好大男人咧，就話。我哋分手啦，我唔想累咗你，點樣嗰啲嘢？但係呢一刻我就覺得，就算我寧願爬翻起身，或者甚至點講，我都要攬住你。
4: 哇！
2: 用曬，用曬。

0: 翻到嚟最後一 part 咧，點都要俾翻個 credit 俾沈振軒嘅另外一半。
1: 你睇唔睇到我用咗？
0: 係啊，唔係好難得。我
2: 唔係雖然好好小事嚟嘅，但係呢個係我哋兩個自己嘅嘢咯。
3: 小事嘅，你知唔知啊？你真係 what the luck， 佢又係 what the luck， 因為你知唔知能夠咁樣遇到真心嘅人係好難
2: 嘅。即係我想講話，我正話講嗰個，我正話講嗰個 situation 其實係好戲劇嘅。你諗下，你見到即係你擺落咩 situation 都係，我做過，其實我亦都冇人見到㗎。個個都見到，我仲要記得現場嘅人話俾你聽，你專業㗎嘛，你點乜你一定做到㗎啦，你以前做戲嗰啲乜都，我就好努力，大家就係見到我努力啫。
0: 嗯。
2: 但係身邊個人，因為佢好知道我，佢睇到我努力，即係等於我哋而家點樣睇周星馳嘅戲咧，我睇啲笑嘅位置會喊咯。
0: 嗯，係啊係啊。
1: 喂，同埋你講咧，頭先嗰句説話講好容易，共富貴共唔共都患難，但係當你兩個人真正共過患難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即係有啲人係我明白你，即係頭先講下點解患難濕濕，因為當你知道共患難嘅時候，你見到好多親情啊、友情啊，全部嗰啲嘢咧係變曬嘅。只要你知道原來你共過患難之後，你就知道哦，原來有啲人一直都喺你身邊。
2: 係
1: 呢樣嘢咧，你冇共過患難咧，你講就。系，你又要左右嗰啲嘢。sorry，
0: 因為其實我都知嘅，即係我哋大家對於阿 Shirley 係咪，即係已經係即係好感動啊，俾佢。不過咧，始終我哋仲有一個他，
1: 俾佢講嘢。
0: 係啊，
3: 有個 credit 嘅，嗰個他嗰個 credit 係邊位咧？係動物啦，係件事啊，定係咩嘢咧？嗰個 credit。或者未必是 credit 的，一個你都很 impress 你的東
2: 西。如果有留意我的 social media， 應該知道我現在有隻狗仔叫 Easy， 或者、摩天使、其實我很喜歡動物的。
0: 嗯、
2: 我想說我小個在加拿大的時候養了一隻、北京狗，叫做、即是我叫它小魔怪這樣的嘛。那不知道、我經常很相信靈魂這樣。
1: 是。
3: 即是這隻狗是它回來找你的、是不是它有靈魂？
2: 未必完全肯定，但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嗰啲戲咧，有佢係好啲
0: 啊，係啊，
2: 幾細翻嚟啊嘛，
3: 嗰度我睇過。
2: 但嗱，其實養中意動物同養動物嘅人咧，睇啲戲死梗。
3: 係啊，係啊，
2: 死梗嘅。咁但係我想講，我而家嘅呢只狗仔其實好得意嘅，即係好黐我。咁同埋我對動物咧就係、有時真係我需要點解人同人都係，或者人同動物都係有，我唔需要同佢講好多嘢。我有時望住佢，其實有啲心裏面啲秘密，有時會細聲同佢傾咁樣。我以前同我隻狗仔都係咁喺加拿大嘅時候，咁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是、嗱呢隻狗仔仲要係 Shirley 帶佢翻嚟
0: 嘅，
2: 因為我一直反對再養嘅。
0: 嗯，
2: 咁第一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咁我時間你知咁浮動咁唔得噶嘛。咁但係佢就突然間佢真係遇到呢一隻，佢見咗好多次，咁就帶咗翻嚟屋企。咁之後其實而家佢就變咗係我哋嘅仔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點解想講佢即係動物呢個他，或者其實我少少 link 其實就係佢同我以前隻狗仔好似一樣嘢。其實我覺得係喺我講翻身心靈嘅，喺我呢一世或者喺我呢一個平行時空裏面，佢嘅出現係有原因嘅咯。
0: 嗯，
2: 佢係喺呢段時間係俾緊一啲嘅陪伴啊，俾緊啲能量我啊，即係我係一個。雖然我是一個可能聽落去你聽講哇好多正能量好多乜嘢，咁有呢一邊就有另外一邊㗎啦，你有正能量就有負能量㗎啦，咁嗰啲負能量你要搵地方去清洗㗎嘛，或者你遇到嗰啲嘢嘅時候點樣，我就覺得就係每一樣唔同嘅嘢去幫我囉，因為其實我越係咁多感受嘅人、我越係睇到咁多嘢嘅人，如果你我又想講 Marvel, Thanos 裏面講佢講咗一句說話好正嘅，即係個壞人即係佢話知識係一個 curse 嚟嘅。你越知得多，其實你就越多煩惱。咁你點樣去清呢啲煩惱，就係要靠呢啲唔同嘅靈魂去令到你去放開去明白。咁我覺得呢嘅小動物即係阿 Easy 都係我呢段時間一個好重要一個人，我當係一個人啦。佢係幫到我，因為好簡單，即係你養動物嘅人都知㗎啦。你每一次返到屋企，無論你幾多次返到屋企，佢都好似第一次見你咁樣。
3: 係呀係呀。
2: 其實嘅呢一個嘅需要你，尤其是在我們現在可能很多 artist 覺得就說、我們開始好像沒有那麼被以前的人需要或者怎樣那些東西，你就這樣說這些很簡單的東西，他已經日日給你信心了。
0: 嗯，
1: 沒錯，每次我一丟個垃圾出門口回來呢，
2: 是啊，
1: 好像幾個
3: 月
1: 前
3: 是啊，你為什麼去
0: 去咁耐啊，整个垃圾。
2: 即系哪怕你嗰日真系哇好 bad day 啊，真系哇真系好猛，出边做嘢所有嘢都唔顺，你翻到屋企，无论你乜嘢都好。佢都係話俾你聽，我好需要你。其實呢下佢已經鼓勵緊你啦。
3: 我覺得你屋企咧係個靈性 family 嘅，你係譬如話你好攰嘅話咧，阿 Shirley 會明白你，只狗會明白你，即係唔需要講嘢，大家都係心照啦。大家已經係用個意識同埋靈魂去交接噶啦，你覺唔覺啊？
2: 係。
1: 同埋佢好清晰咧，即係同佢傾偈咁耐咧，我佢好清晰自己就係話，佢唔會轉牛角尖，因為佢好知道。件事必定是有两边的。
2: 我都会转牛角尖的。但是 我希望我开心就是我转牛角尖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我转牛角尖。
0: 你看看这是不是他啊是
2: 是
3: 哇好得意啊。
0: 喂你看看哪个得意啊。
3: 梗
0: 是
3: 只狗啦你觉得他得意。
0: 梗是沈振轩得意、啊。
3: 但你觉不觉得有一样东西我告诉你。
2: 相由心生、
3: 啊。你见到很多人呢抱自己的动物呢那阵时呢你见到个样子是特别。好純啊！即係你嗰個未必嘅笑容，你知唔知我嗰陣時咧選完講嘢之後咧，去剪彩啊或者咩嗰陣時咧，你個笑咧，我明白你個女朋友點解睇到你會喊啊？你個口會震嘅，你笑咧你係震嘅個口，即係我哋呢行有時見到某啲人你咪笑咯，但係嗰個係假嘅。但係當你抱住小動物咁樣嘅時候咧，你嗰個笑。就唔係你出面嗰個嚟啦，
1: 即
3: 係
1: 有愛
3: 裡面、那個、
1: 有愛嘅笑。
0: 哇！你睇下佢幾大啊？依時幾大嘅？
2: 兩歲。
0: 哇！呢啲係咪動物蛋糕嚟㗎？係
2: 啊。
0: 是啊，因為我一路咧就上網即刻睇下 Easy 個樣咧。
3: 喂，其實有一樣嘢咧，就係你話你我唔知頭先你有個問號係咪就係以前你養嗰個北京狗，而家嗰個投胎喺佢度，你都睇得到嘅喎。譬如話，因為嗰陣時咧，阿奇生咧有隻貓過咗身，咁樣好中意有個 pattern 係玩水咁樣，同埋唔知邊度有個印記。好啦，咁之後冇耐佢養嗰只狗咧，同嗰只貓玩水一模一樣，而佢喉嚨某個位就係嗰陣時只貓的位置是有一個胎記的。
2: 你想想聽好浪漫的，其實聽這些。
3: 是啊，其實你去看看，其實你現在依時可能有回你以前北京的有一些 pattern， 同埋你會知道的。
1: 有沒有啊？有沒有
0: 一些跡
1: 象或者
2: 感覺咯。感覺咯，即係佢唔係 exactly 一樣，但我成日覺得，就算當佢轉世，即係你講到好遠啦，即係當佢乜嘢，其實佢可能佢都未必知嘅。但係佢就其實係嗰個人，佢翻嚟佢就覺得我仍然想做你嘅嘅仔女咁樣咯。
1: 唉，真係
3: 哇！
1: 我準備啲嘢仲想問嘅，但係好彩
3: 啊，
1: 陳小姐截住我啫。
0: 冇錯，嗱，我覺得咧唔係講笑，
3: 係
0: 其實咧沈振軒係絕對可以 encore 嘅，
1: 係
0: 即係因為譬如佢有新電影上啊，其他咁我哋都可以再請佢上嚟，
1: 或者我哋真係去睇完佢個舞台劇。
2: 好啊，
1: 做完我哋嘅觀眾加茶客之後，佢再上嚟同你傾下嘅。
3: 除咗我哋嘅，
1: 你哋再聽。
3: 除咗我哋香港電台節目嗒嗒嗒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音樂嘅節目。我相信我哋其他節目嘅人聽到咧，你咁中意玩音樂咧，
0: 唱
3: 係啦，咁好快你又要攞個吉他上嚟啦。
1: 有音樂有快樂啊 ！Thank you，
0: 下次喺我哋度唱
3: 嚇，好啊
2: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暂时寻回95具遇难者遗体，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一侧的吉隆口岸。央视新闻话，西藏的泥石流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网上片段见到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同货车等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援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几万件物资救灾。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厨房将在今晚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以及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需求。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的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的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3人受伤，全部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4点几，姓吴的34岁女子带埋个仔去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的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她右边面红肿。女童34岁姓徐的母亲上前理论，期间亦都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她左边面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的女子亦都被捕，她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83点，跌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9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0.05美元，卖出4601.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2-3小时，大屿山、屯门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10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8: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9: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在舞台上欣赏到来自不同国籍的朋友送上精彩的传统表演，还在现场摊位可以亲自试下 Hannah 手艺，进展关爱共融。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十一嘅环节啦，我哋今日依然有呢个剪纸加呢个花柳嘅技艺师啊 ，Matthew 马飞扬喺度 ，Hello，
2: 你好
3: ，Hi，
1: 我想问多一样嘢咧，因为好得意，除咗你话啊越多即系越知越多咧，就系佢剪纸好叻啦，因为跟随咗佢妈妈嘅一个技艺之外啦，跟住佢另外又觉得花柳啊，又同剪纸好似又学埋个花柳之外咧，其实最原本去读嘅嘢咧系完全同呢两样嘢冇关嘅，我俾你估。觉得佢本身嘅职业路向系点咧？
3: 系有冇 A B C 俾我噶？定系我直接挑佢？
1: 系 C 啊，即系乜乜 C
3: 啊？吓，我本来仲谂住古护士唔系 C，
1: 唔系啲咁油嘅。
3: 系 Matthew， 你原本份工佢笑，佢中意笑啦。呢四集里面中意笑啦。Matthew， 你原本系月薪几多钱噶？
2: 嗰
3: 份工，如果你读嗰份嘅话，
2: 其实上网可以揾到。
3: 系大概咧，大概咧。
1: 5万，我觉得冇咁多咩。
2: 应该咁讲，私人公司冇咁多，但系政府真系有嘅。
3: 嗱，缩细个范围，缩细个范围。咁我想问一下啦，系咪真系我哋成日讲话读书嘅话，要读大学嘅话，阿爸阿妈一定叫我哋必读嘅其中科？
1: 又唔系，但系讲出嚟会几型嘅。
3: 即系唔系会计师啦？
1: 唔系会计师，
3: 测量师都唔系啦。
1: 差唔多啦，我觉得。近啦。
3: Matthew 俾啲 tips 我啊，讲多啲嘢啊。
2: 同建筑相关嘅。
3: 建筑师，
1: 工程师，系啊，
3: 点解你要变折纸啊？喂，我系妈，我系你阿妈嘅话，就算我几中意呢样嘢都好，我谂我都会话阿仔，不如改做法，
1: 系咯，点解会由一个咁硬桥硬马嘅一个硬作品，变咗一个咁软嘅展现出嚟咧？
2: 我其实如果真系表达嘅话，就唔系真系太相关嘅，系啦，咁只不过我可以即係分享嘅就係我喺工程設計嘅方面會有啲幫助到我去做即係作品設計嘅一啲思考，係啦，即係例如啱啱所提及嘅光影，咁因為我喺做工程設計時有時都要考慮一啲燈光，係啦，咁所以一啲光影嘅裝置其實都係某程度上去幫助到我去做即係加入喺我嘅作品上面加入啲新嘅元素。
1: 所有嘢都是为了作品而奉献，
3: 一生出来就是艺术的为艺术而活的嘛。
1: 所以他是做一个叫做传承师，就是他想将这个中国的非遗的东西一路这样传下去。你有没有说想、我想将这件事传到去几远，或者说、我只要有人来学我就一定是倾囊而授那种感觉呢？
2: 当然、如果说倾囊相授的话，反而我就是想我嘅目標啦，少少目標就係即係培訓到導師出嚟嘅，係啦。咁有時候可能你淨係上咗幾堂嘅工作坊，其實未必學得啲嘢咁全面嘅，係啦。咁如果我真係可以培養到合資格嘅導師，意思即係可以將我頭先分享俾聽眾講嘅，即係啲文化嘅背景、一啲歷史可以學到嘅話，而佢哋亦都可以真係可以傳播到呢啲信息俾一啲學生，咁我覺得呢個係比較教學上面嚟講嘅一個比較重要嘅
1: 東西啦。
3: 香港成日俾人哋感覺係一個商業化嘅都市，或者現代感好重嘅都市啦。會唔會喺香港真係少啲人會去報名去學呢一個咁傳統嘅事
1: 咁樣咧？
3: 即係體驗咯，佢哋只係
1: 體驗班咁嚟玩下咁樣。
2: 系啦，反而就系、是、我觉得即系传统呢样嘢，真系由小开始培养会好啲嘅，即系俾佢哋首先认识到呢样嘢先。系啦，咁究竟佢哋作品做成点？我觉得系下一步，因为始终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哋讲嘅嘢系俾大家知道，即系大家文化嘅根源喺边度。系啦，即系尤其是即系依家大家所关注嘅都系一啲身份认同啊，即系大家嘅。可能文化背景是怎样呢？咁其实非遗是一种工具，可以俾到大家知道大家根源喺边度。
1: 我想问咧，你而家系都仲有做紧工程师嗰边嘅，即系跟住之后又另外自己可能发展有关传承中国非遗嘅艺术嘅工作坊啊等等啦。我想问会唔会话两方面，即系可能系真系职业上同真系呢个叫做可唔可以叫翻兴趣或者叫做自己嘅一个叫做使命感方面，会唔会话嗰个满足感会有唔同咧？
2: 其实 有少少唔同嘅。
3: 你仲有开心啲定接完个纸？整完个地图，纸嗰个地图。
2: 如果俾我拣嘅话，我会即系满足感嚟讲，我会觉得系教到一啲新嘅学生，佢哋做到一件自己嘅作品出嚟，都可以真系讲得翻俾人听，佢学咗啲咩。其实呢个我觉得系一个比较大嘅满足感。
3: 我唔想一定系起栋楼，我望到呢栋楼我起嘅。
1: 我覺得佢就好有嗰個傳承嘅精神喺裏面，因為佢好講緊係每樣嘢嘢唔係淨係教你剪紙，佢要教你背後嘅故事。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咁如果你話啊，我希望話教到唔同嘅老師出嚟啦，你覺得而家香港距離呢個路仲有幾遠咧？因為其實我知道香港有都好多叫做提倡非遺嘅東西啦。你會唔會覺得其實剪紙藝術或者花柳藝術都係未咁多見到？希望大家可以睇到佢多一啲嘅咧。
2: 其實都係一個挑戰嚟嘅，香港嚟講，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個商業社會啦。其實有時候真係我去教一啲班或者即係可能係有機構接觸我嘅時候，佢問我教唔教工作坊，其實佢哋由商業角度考慮都係即係用價錢去做一個比較嘅，咁所以喺香港呢個社會嚟講，即係挑戰係一定有嘅，係啦，一嚟係即係商業各方面考慮啦，二嚟就係時間方面嘅考慮，即係佢哋可能想俾一啲紀念品個客人，即係佢可以即係有好多選擇，可以真係可以用機器去做，又或者係買一啲現成嘅作品返嚟。但有時候有啲公司真係比較細心嘅，就係佢本身都係一件傳統工藝，即係我可以分享多少少，就係有做手錶嘅機構啦，係啦，有做珠寶嘅機構，其實佢哋好想表達嘅嘢就係一啲匠人嘅精神。咁佢揾得我嘅話，其實我真係會即係幫佢哋去諗一個故事出嚟。其實非遺同埋佢哋嘅傳統手工，其實都係一啲需要用心或者用手去好花精神，或者花有血有汗嘅去完成一件作品，咁去俾佢哋參加者去或者顧客去體驗呢樣嘢咯。

0: 首歌翻到嚟啦。其实我都明白，Matthew 讲紧呢个剪纸或者花柳技术嘅呢两样嘢系好难去传承，或者好难去叫做令到大家睇得见嘅原因，系因为呢两样嘢好似啊吓，都可以被机器所取代。而被机器所取代嘅时候，可能我又会快啲啦，又会叫做平啲啦，
1: 或者生活上唔系成日用到。
0: 系啦，咁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呢两样嘢点解，或者我哋点解一定要去睇剪纸本身嘅艺术，而唔系话我真系攞个机咁印张纸就算咧咁样？
2: 因为始终文化嘅背景，我哋即系知道自己根源喺边度。咁譬如我哋学习非遗，其实都有少少会了解到我哋嘅历史嘅。因为如果你讲譬如长衫又好，花柳又好，其实都系内地嗰边传入嚟。咁我哋香港学紧嗰套花柳，其实叫海派，其实就因为喺上海嘅师傅传到过嚟香港。但系点解会传到过嚟咧？其实就系、是。當時即係中國有啲歷史嘅原因啦，可能戰爭啊或者政治嘅原因，咁有啲師傅就嚟咗香港，係啦，反而喺內地嗰方面咧傳承就斷咗一段時間嘅，咁反而喺香港就即係傳承得就比較全面啦，真係可以成套樓由祖師爺嗰邊係可以完完整整所有走線同設計傳到我哋呢一代，係啦，咁反而我哋學完即係花柳，其實我可以了解到歷史，即係點解。會有一啲文化會傳到過嚟香港咧，其實係因為有啲歷史嘅原因喺度，
0: 係啦，同埋非遺可以傳承就係真係靠人傳人，一路咁樣有人願意學、願意教，跟住之後就一路咁樣保持落去。如果唔係就好容易會去中斷。你會唔會話都會睇過一啲可能無論係花柳上啊或者剪紙上啦，都係你覺得哇！我呢一世咧就要达到去呢一个水平啦，或者我真系见过呢一个真系大师级，我真系跪拜佢先得嗰种感觉咧。
2: 其实我睇过往其实都有拜访过一啲即系国内嘅即系省级啊，甚至系国家级嘅非遗传承人啦。咁其实我见到有时佢啲作品咧可以做到一个人咁高嘅。
0: 即剪纸剪到人咁高。
2: 剪纸嗰个作品系人咁高嘅。系啦，咁当然
1: 但系佢剪咗啲咩啊？即系一人影咁样，好简单咁样，定系点样？
0: 应该唔系你大师级嚟噶啦。
2: 系啦，咁我见过嘅一份作品，其实就系关于结婚嘅。咁佢点样可以即系表达到结婚长长久久咧？其实佢就用咗即系十二个月。即係每個月代表嘅一種花，咁圍成一個圓形，咁係啦，咁就用呢個寓意，咁其實我都幾impressive， 因為
1: 就係你話一個人咁高嗰、那個，
2: 係啦，咁一嚟就係佢作品嗰個面積啦，二嚟就係佢咁大張紙都可以做到一個好仔細程度啦，第三就係我可以學到其實有啲新嘅構圖嘅方法，或者一啲新嘅用一啲動植物都可以做到一個好好嘅寓意出嚟，其實我就會學到一啲新嘅嘢咯，咁亦都有見過嘅就係、是用白色嘅宣紙去剪完之後用唔同顏色去染色嚟做嘅一啲彩色嘅剪紙，
0: 佢染唔會溶或者會碎咁樣嘅咩？
2: 哦，唔係，其實佢係即係用顏料，即係佢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喺有個其中一隻角可能點一撇顏料落去，其實佢就會化開。咁、其實會做係啦，咁就一嚟就係會做到一個漸變嘅效果，二嚟就係嗰張彩色嘅剪紙就會有一啲新再新嘅即係風格出咗嚟咯。
0: 都好特別喎、咁樣嘅時候你會唔會話喂我都要諗一啲好厲害嘅構圖，或者我未來都要學做到呢件事情，有冇一個目標去覺得我要剪到咁樣嘅呢？
2: 反而我會諗嘅就係喺香港，即係我會做一啲新嘅作品，係會符合翻即係香港嘅文化，係香港本土文化，係啦。咁因為始終譬如啱啱所分享就喺唔同嘅地方都有自己地方嘅風格，咁喺香港我可以點樣 develop 到一個即係屬於香港自己嘅風格，咁而唔係真係可以叫做太多借鏡內地嘅做法，咁反而就冇咗香港嘅特色。咁我呢個會係我嘅設計嘅方向咯。咁所以我有時啲作品都會用一啲日常生活嚟做背景嘅都會有。
0: 會唔會有啲可能嘢食方面啊，即係剪個菠蘿包、
1: 我第一集已經講啦，
0: 長壽面啊嘛，
1: 長壽面。
0: 你嗰個會唔會公仔面啊？要煮如果喺香港嘅話，咁有冇啲即係除咗話地圖之外，都生活化。你啱啱講到生活化嘅，有啲乜嘢特別嘅咧？
2: 即係譬如都可以分享一下之前就 香港就有個即係國際性嘅桌球比賽啦，咁、我就個幅作品其實剪咗，因為當時嗰個比賽地點喺紅館，
0: 係
2: 啦，咁我就剪咗紅館出嚟，都剪咗嗰、那個、比賽嘅名同埋球手嘅中英文名，咁、所以佢哋喺台上面拎住作品影相嘅時候，其實就幅幅都唔同嘅，因為有自己嘅佢哋自己嘅中英文名，咁佢哋拎咗呢份作品，其實帶到翻自己嘅家鄉，其實亦都係一種即係幫助即係宣揚呢種傳統文化嘅一個場合咯。
0: 係啊，我講到呢、這個真係我隻眼 bling 一聲啦，真係覺得哇好勁啊！可以剪到自己中英文名嘅時候，或者好有自己代表性嘅感覺嘅時候咧，係零舍唔同啲啊，好中意 custom made 噶嘛，而家香港人。但係我唯一想。

0: 當然潮濕嘅時候真係盡量乾燥啦個地方係啦，同埋唔好俾太陽曬，咁就係傳統嘅紙張嘅一種保護保存嘅方法係啦。咁即係當現今嘅手工紙，即係可能書局有啲顏色紙去做，咁當然嗰啲就比較冇咁複雜嘅，咁可能嗰啲擺喺俾太陽曬都唔緊要，咁所以就用嘅紙質都會有啲考慮咯。
1: 嗯，明白。我想問下你頭先話卷嗰個方式嘅話咧，會唔會話因為佢好幼嘅時候咧會卷巢佢啊，跟住攤翻開就會變咗可能有啲巢啊唔平整啊咁樣噶？
0: 嗯，其實傳統裱畫嘅方法亦都係一種學問嚟嘅。
1: 嗯，
0: 係啦，可以用漿糊啦，
1: 係，
0: 咁亦都可以用燙豆啦。
1: 嗯，
0: 係啦，咁當然呢啲喺坊間嘅工作坊未必學到嘅。
1: 嗯，
0: 係啦，咁如果你是用即是燙豆或者漿糊，可以連所有的邊邊角角都貼得實在個底紙上面。
1: 嗯，
0: 所以反而這種這樣的裱畫方法亦都是即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你都講得啱嘅，係一種考慮嚟嘅，設計考慮嚟。
1: 係，咁我最後啦，問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你到而家都堅持做呢件事情啦，亦希望將佢可能帶到去更加多人啦，或者希望培育更加多嘅導師喺呢一方面啦。你有冇話我都會一路咁樣可能堅持？你係點解會一路覺得我一定要堅持做呢件事情咧？
0: 嗯，其實除了剛剛所分享過是一種使命感之外，我會覺得亦都是一種回應啦，即是回應我對這些傳統手工藝的熱愛啦，回應緊可能就是我即係對媽媽嘅尊重啊、思念啊咁樣，亦都係回應緊即係社會對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種需求咯。
1: 係，
0: 咁所以即係當然我即係如果隻手仲係靈巧嘅做到嘅，我都會繼續做落去教落去。
1: 係，希望大家聽完之後覺得有興趣嘅都可以回應一下，起碼將呢樣嘢或者將呢啲非遺嘅東西繼續傳揚開去，起碼我知道有戰姿嘅藝術，我知道有花柳嘅存在。多謝曬 Matthew 一連四集同我哋介紹咗好多關於戰姿嘅藝術啦，同埋花柳嘅一啲嘅藝術。多謝曬 ，thank you。
0: 唔使客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暂时寻回95具遇难者遗体，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一侧嘅吉隆口岸。央视新闻报道，西藏嘅泥石流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网上嘅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同埋货车等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埋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同埋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几万件物资救灾。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3人受伤，都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4点左右，姓吴34岁女子带个仔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家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佢右边面部红肿。女童家34岁姓徐嘅妈妈上前理论，期间亦都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佢左边面部近鼻嘅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女子都被捕，佢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道琼斯指数报53436点，跌1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96.05美元，卖出4596.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冇石油气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3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嘅音乐，佢嘅创作，佢嘅旋律，成为流行乐坛嘅经典。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嘅一生。
6: 要死人啦！要死人啦！
7: 李强，你演暗暗做乜嘢啊？
6: 小娘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透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7: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饮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同往同在。

隨住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ror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a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事，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不如今日我哋繼續講關於女性嘅嘢啊，因為我發現，
2: 因為我哋講唔到男性嘅嘢係咪？
1: 唔係啊，我覺得我自己而家開始越嚟越幾想有自我追求嗰感覺啊，即係唔知點解我咪話俾你聽，我唔知點解近呢幾年咧，即係人去到某個年紀嘅時候，發現咗一樣嘢就係，人生苦短，有啲嘢都係
2: 自己最緊要係
1: 做到或者自己能力上面 handle 到嘅話，氹咗自己開心先啦。你自己唔開心嘅話，你可能你未必會照顧到其他人。係呢個我都覺得幾重要嘅。咁原來咧，我想讲咧，有一个 post， 唔知系咪因为咁样佢弹出嚟啦、
2: 嗯。
1: 我发现咧，而家咧，电话啊、电脑啲数据，其实你唔好同佢讲咁多嘢，就算你唔同佢讲嘅，都会偷听你讲嘅嘢。
2: 唔系噶，佢哋话咩咩一到咩节日嗰时咧，嗰啲女朋友咧就要攞男朋友个电话咧，系咁喺度讲啊，要乜嘢要乜嘢，
1: 系啊，
2: 等佢 loop 出嚟嗰个 reference 啊嘛。
1: 系啊，但系我想讲咧一样嘢最奇怪嘅就系咧，佢好不经意噶，即系有阵时你可能不停喺个电话度同佢讲啦，跟住之后咧佢都唔弹出嚟啦。但系你只系同个 friend 可能倾偈。或者可能遠距離只是講過一下，好像聽到咁樣噶，
2: 係
1: 有啲字都係噶。我睇到之後我有少少毛管動啊，點解你會彈翻呢個字出嚟？呢、這個字係我同我朋友喺電話度講過一次嘅啫喎。
2: 佢啲選擇性偷聽咯，冇趣嗰啲佢唔聽噶。
1: 係佢有 feel 到我唔知點解突然間對呢樣嘢特別有興趣喎咁樣，所以佢彈出嚟咧一個咧就係話喂40歲之後啦，先至係真正令到自己成長或者會中意做嘅或者追求嘅嘢都會唔同咗，或者會特別多。咗嘅，咁佢就有话分7个阶段，咁由初阶去到最高阶，咁暂时你问我咧，最高阶嗰度咧，我都仲未做到嘅，但系我系见过一啲朋友系真系
2: 做到
1: 之余，佢哋直情系真系深爱呢样嘢，因为而家所讲嗰啲咩成长啊、初阶、中阶嗰啲咧，都系讲紧啊，你40岁之后你会中意做啲乜嘢，咁可能讲一啲最简单入门级先，呢、這个我相信就算唔系40岁都好啦，好多人都会中意做嘅，就系好中意将即系用一啲好生活上面。湿湿碎嘅嘢去填满咗自己嘅生活啊！咩叫湿湿碎嘅嘢去填满自己生活咧？就系、是我得闲就揿下电话喺度 loop 人哋啲社交平台，睇下有啲乜嘢嗰啲片睇下，又或者有啲乜嘢，好似我哋而家睇 post 啊，又或者可能去追下剧啊，或者我哋冇嘢做啊，又走去网即系上网睇下有啲咩买下啊，或者跟住隔多一阵间我哋又 check 下睇下有啲乜嘢啲片，哇呢、這个人收纳得几劲、啊，即系收纳即系执啲嘢啊，执屋执得几劲、啊，好啦，等我上网睇睇。然之后学咗之后我就试下啦，咁即系只系将一啲好平常、好轻强嘅嘢，塞满即系碎碎湿湿嘅嘢，塞满咗喺日常生活入面，咁样你有冇呢个阶段？定系已经做紧？定系你冇做呢样嘢？
2: 好似唔会塞满，系啦，我都几可以手机阶段，系啊系啊，即系你叫我唔玩，我可以唔玩嘅，即系煲剧可以唔睇就唔睇嗰啲嚟嘅，系啊系啊。
1: 但我谂下佢系准嘅，因为佢头先讲系真系40岁嘛。而我都發現我係要用呢啲瑣碎事，我係逢喺個屋企坐喺度，
2: 即係唔可以真係坐喺度，
1: 我唔可以坐喺度
2: 啊，
1: 係啦，即係我就算坐喺度食嘢都好啦、我想講啱啱早兩日啦，我突然間有一下我覺得自己唔得添，嚴重到係點咧？我平時就可能揸住個平板，咁我就會一路有得去播，咁樣做我就食嘢，食完嘢就化妝，跟住就行開咁樣嗰啲噶嘛，
2: 係
1: 要望下佢啲劇咁啦。而家我係癲到坐喺度嘅時候，我坐定咗啦，個平板喺度播緊劇啦，我會突然間攞到個電話架喺度，我動個電話喺度開個社交平台，
2: 等佢自己 loop 啊。
1: 唔係啊，自己隻手一路食，即係左手揸住個嘢喺度食緊嘢，右手就執喺度掃個電話咯。但係其實我開住個平板喺度睇緊劇噶，跟住我突然間講下。其實我在做緊啲咩啊？
2: 即係你要塞滿曬自己嘅 function 係咪？
1: 所有窿
2: 一心要三用咁樣。
1: 係啦，但係其實我知道我自己做唔到啊，我根本上個劇我睇唔到嘅。跟住我就直情停咗一樣嘢，我覺得唔得啊，即係我唔可以係咁，我就停咗一樣嘢去咯。係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都係咁樣啦
2: ？OK，
1: 係啦，即係沉迷嘅事啊。咁跟住第二樣，大家開始都沉迷嘅咧，就係乜嘢咧？就係護膚。系护肤，我都觉得我自己开始沉迷咗咧。系啦，穿搭一般般啦，即
2: 系
1: 都有呢个时候嘅，但系未去到极致。gel 夹
2: ，OK，
1: 系gel 夹，我一时时，因为我比较中意自己玩，买翻嚟即系自己玩。
2: 我手残嘅，所以我都系专业嘅事情交俾专业嘅人。但系通常原因系因为如果唔系佢会崩。 即係佢軟啦，本身自己手指甲軟咧，佢會崩就會好煩，成日棘到啲衫，跟住棘到啲頭髮。
1: 唔係㗎，有 gel 甲肌之後咧，硬曬同出去差唔多㗎。
2: 因為我
1: 大二粒啲咯，因為佢平均七日。
2: 我就本人就係手殘，即係我左手做到右手，但係即係我應該係右手做到左手，但係左手做唔翻右手嗰啲嚟嘅。
1: 你殘得過我。
2: 係啊，所以就
1: 你加油就得㗎啦，
2: 交俾專業嘅人啦。因為我感覺上我買嗰 set 嘢翻嚟咧，其實可能係貴過我出去㗎。
1: 你投嗰幾次會咯，但如果你發現自己都做得多嘅時候咧，
2: 我係好多時係會投嗰幾次做完之後，我就放棄，跟住再去揾翻。
1: 但會單一啲咯，即係你可能只係可能正式啊，你冇得雕花，因為雕花啲學你話齋手殘就可能難做。
2: 哦，冇嘅冇嘅，我都係我都係純色嚟嘅啫，係啊係啊。
1: 好，咁跟住之後或者做瑜伽，或者就開始理財，即係可能睇下啲股市啊，即係嗰啲啦。咁因為佢哋就會覺得咧呢一樣嘢，除咗係關愛自己之外，亦都開始就想寵愛自己多啲，做一啲我自己中意做嘅對自己好啦，開始係啦，咁所以就有呢幾樣嘢。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嘅話，個沉迷程度裏面
2: 你中咗邊幾樣咧？
1: 我中咗護膚啦，中咗
2: gel 甲算唔算啊？哦，你買嘢翻嚟自己 gel 甲其實都算 gel 甲噶。
1: 哦，但係我唔，你見我可能幾耐咧？兩個月到三個月，我突然間興致到我先走去 gel 咯。
2: Okay.
1: 即係我就未必可能會係
2: keep住
1: gel 嘅，因為學你話齋，當手殘嘅或者佢 keep 得唔好耐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幾嘥時間嘅，係或者幾花心思嘅。但係我會嘅，我都會做嘅。有陣時會突然間覺得，我想自己啲手指甲靚啲啊，咁樣咁我都會想做嘅。咁好啦，第三啦就係、是希望喺生活裏面揾到一啲嘅熱愛熱情咁樣啦。咁就係啲乜嘢咧？就係、是、會可能係去種嘢啦，去學整麵包啊，去整下香薰啊，又或者去試下做一啲手作啊，之如此類嘅嘢，即係參加啲算唔叫興趣班，去令自己增進多一樣嘢。
2: 唔會
1: 走音添，
2: 唔會
1: 係咩？我會
2: 喎。OK，
1: 係啊，因為我有陣時會突然間都覺好想整下麵包喎、啊，咁樣咯。
2: OK OK，
1: 咁但係最後尾
2: 我整過啦嘛，因為。
1: 是我都試過，所以最後尾我都是放棄的。
2: 是
1: 聽我把聲幾心虛，知咩事啊？

0: 一首歌翻嚟，我哋继续讲一啲40岁之后点样宠爱自己，或者点样沉迷嘅嘢啊。咁、我想讲之后落嚟就去到大师级啦。大师级嘅里面咧，就系开始学一啲咧比较进阶班嘅兴趣班或者叫业余班啊，去到。即系头先我哋话整下面包啊，种下种植啊嗰啲咧，可能系兴趣啲为主啊，系咪？咁呢一个咧就真系你会觉得专业啲嘅，你听落去学书法。
1: 哦，书法 OK。
0: 语言都系啊，外语。系啦，我突然间好想学一个外语。
1: 跟
0: 住或者我可能我想去学摄影，
1: 系或者我有朋友系有学摄影嘅，
0: 系啦，
1: 我阿 Min 系嗰个年纪去学摄影，
0: 系咪啊？
1: 系啊，
0: 但系唔会觉得已经太迟，
1: 佢反而系因为呢件事，佢真系，我觉得系咪真系好爱咯？如果系真系好爱，我觉得年龄唔系一个问题咯，因为佢而家系真系会帮人哋即系半专业嘅已经系质素啦咁样咯，
0: 系呢个就系咧大师级，即系头先所讲啦，就系希望已经揾样精致嘅嘢去沉迷啊，即系个沉迷已经去到呢个位啦，或者一个乐器咁样，咁乐器我暂时而家仲未啦。书法咧，我想讲咧，呢个系我有少少奇怪，我唔得嘅，我知自己唔得嘅，咁而我从来都冇谂过自己会中意书法嘅。我以前中意细个中意抄嘢啦，但系其实我唔会觉得自己想学，但系唔知做咩事呢几个月，我系一下突然间好想试下攞支毛笔，撩下啲字喎，喂！突然间无啦有呢个谂法咯，
1: 扯起条筋啊！
0: 系啊，嗱，摄影我唔得噶啦，仲有进阶健身，
1: 我健身唔得。
0: 嗱，我未去到进阶健身，我系突然间开始觉得，我都开始想揾个健身嘅地方做下做 gym 啊！
1: 我以为你话我都开始想揾个健身教练。
0: 我又唔系咁得佢哋嘅身材嘅
1: ，OK OK OK，
0: 你个古仔我又讲俾我朋友听，我朋友笑咗好耐，系好啦，咁跟住之后就去到第五啦，呢个就
1: 系
0: 封神级噶啦，咁封神级嘅就系乜嘢咧？就尽量已经开始去到想帮自己去增值一啲唔同嘅方向啊，
1: 例如
0: 咧唔同嘅方向咧，就系如果我可能网上面有一个社交平台嘅话，我就开始好努力去经营我嘅。社交平台喺入面做一啲嘅创作啊，或者一系列。而家我哋咪摄影师见到有啲人好有心机嘅，就系佢嗰啲相啊，系你一望落去成个框架嗰九格入面都
1: 系佢系排好晒嘅，跟住佢系会有佢自己嘅谂法嘅。但系我觉得呢啲系要再学嘅，因为大家睇到好似好易啦，但系其实每一样嘢都系一个技巧嚟噶嘛，即系例如你剪片啊，例如你排版啊，例如你执相啊，都系一个技巧嚟。
0: 同埋我想讲咧，真系我都听过朋友讲咧，佢哋话。喂，要學噶啦，但系佢嘅年紀可能同我差唔多，我真係好討厭我覺得剪片啊嗰啲。佢話唔係啊，你剪下剪慣咗就得噶啦。係啊，其中一個就係說服佢，咪就係師培咯。係即係佢哋就係好努力開始就係建立緊個人嘅品牌，建立緊自己社交平台，希望自己可以變成一個即係工具人，又或者可能係創作唔同嘅內容，即係例如我發現我自己文字叻嘅，我開始就寫啲文字，希望得到唔同嘅人都會睇到自己。或者嗰个人可能系画画好叻嘅，佢画完摆上网就系、希望大家又会留意到自己，得到啲画可以得到大家嘅共鸣之类啦。
1: 即系透过一啲嘅社交平台，跟住令到自己一啲嘅谂法或者自己嘅啲兴趣可以分享俾大家，搵到大家，即系我觉得可能除咗你话搵到共鸣之外啦，搵到认同之外啦，都可以系搵啲同路人嘅，即系可能我中意画画，你又中意画画，可能大家可以有啲唔同嘅谂法等等咯。
0: 呢一样嘢咧，我想讲咧，其实某程度。常咧去到沉迷嘅话咧。是真係幾難嘅，但係而真係有啲人係去到某個年紀係已經同我講佢好享受，就係頭先所講，佢除咗係覺得嘩好容易之外，佢哋係享受囉，佢哋會成日拍好多嘢，佢就同我講得啦，我剪啦，剪唔掂嘅時候先算啦咁講囉，係咩都好就會準備咗先，即係佢諗嘅方向，第一個方向就會諗咗落去，我應該要點樣去營造我嘅社交平台或者營造我品牌先呢咁樣。好啦，之後大神級啦，大神級去做啲咩呢？喂，反而呢樣嘢我覺得我自己越嚟越多喎。就是想用隻腳去擴闊世界，去看見世界，例如去行山啊，去露營啊，去旅行啊，去户外啊，甚至乎去一啲叫讀書會。我想講讀書會呢樣嘢，我諗我哋香港可能會少啲人會留意，但係原來啲乜乜乜會、乜乜乜會係好多呢啲嘅聚會㗎。而呢啲聚會好多都真係喺户外嘅。我係見過啦，喺內地啊，即係 廣州近啲嗰啲，因為我有諗過 Joy 啊，
1: 係，
0: 咁佢唔係嗰啲咩交友啊，即係咩男性女性互相對配，唔係，即係譬如可能係話啊，如果你對靈性方面有興趣嘅話，我哋搭咗個露營嗰個帳幕，咁就喺佢哋好出名嗰啲咩深圳灣河咁樣海咁樣啲附近嗰啲，即係佢哋真係有啲露營區噶嘛，或者嗰啲俾叫叫咩啊？露營啦，係啦，
1: 露營咯，係野餐咯，或者
0: 野餐野餐區咁樣，佢真係搭到好靚嘅喎，佢真係就係想揾志同道合，即係譬如可能話逢星期三就係只限女性咁，佢真係只係俾你喺入面識朋友，係真係俾你就哦，原來你對呢方面你對冥想有興趣㗎，咁你禮拜三就過嚟，
1: 即係揾到共同興趣嘅人可以去繼續研究翻呢方面嘅東西咯，
0: 係啊，係啊，或者譬如户外嘅嘢，我都發現譬如去旅行唔同咗啊，即係以前可能瘋狂地要去 outlet 啊，去買嘢去商場，咁而家唔係唔去，但係個比率可能就係我都會揾好多唔同嘅景點。嗰啲景點係睇風景嘅，
1: 係
0: 睇海嘅，或者去做一啲嘅活動係令到我會覺得接近大自然啲嘅，我都多咗呢一方面嘅嘢，我係好想去接觸咯。
1: 會嘅，即係嗰個叫做咩？以前可能嗰個戰利品係你買翻嚟嗰樣嘢啊嘛，但係而家個戰利品可能係你學到、經歷到嘅回憶同埋你影到嘅相啊嘛，
0: 即係喺個心入面。
1: 係啦係啦，唔同，大家追求嘅嘢唔同，或者係覺得有時有啲嘢比較緊要啲，同埋你去到好似其他嘢尤其而家可能太方便啦，即係你買嘢係香港都有得買啦，貴少少啫嘛。但係嗰個回憶或者你行過嘅路或者你經歷過嘅嘢係買唔到㗎嘛。
0: 係，好啦，咁之後啦，做第七啦，第七呢個字文我真係完全做唔到，呢個係已經去到超神級就係
1: 咩
0: 呢？自己內心入面嘅嘅修練啊，即係希望可以身心合一。例如係啲咩咧？抄經啊，
1: 哦 ，OK，OK， 明白，
0: 即係令個心都會
1: 平啲嘅，
0: 舒適嘅，即係就唔好俾世俗入面再傳咩宣染我污糟，令到我污糟啦咁樣。我想脱俗啲嘅咁樣，有靜心啊，慢生活啊，或者會想揾多啲唔同方法去自己了解自己，同。再加埋就係自己同自己和解，因為有好多時咧，有好多人咧，就算我明知啊，我明知自己脾衰噶，我知自己脾臭噶，咁點啊？咁我都唔想噶，咁我知啊，即係我了解到呢樣嘢，但係可能就會覺得就係有陣時就。我有陣時係內疚噶，即係我有陣時係鬧完人，即係可能去到某個階段啦。我鬧完人之後，我內疚，我唔知點做咁樣。咁去到呢個階段就係尋求一個方法，就係你鬧完之後你內疚，你點樣去
1: 處理翻個問題？
0: 處理呢個鬧，即係你嘅內疚咧，咁樣又係一個問題。所以你話呢一啲係咪真係四十歲或者中年女人之後會沉迷嘅？我覺得既然如果講沉迷呢個字嘅話，係不如點樣可以再追求一個更加完美、更加美好、更加靚內心裡面。更加靚嘅自己咯。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午夜十二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食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在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群众和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并对营业网点、自助银行和相关设施开展安全排查隐患，保障金融服务安全稳定运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启动相关的应急响应。报道话，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和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指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予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指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道琼斯指数是报53452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0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9.38，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96.92美元，卖出4597.8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一股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西贡同埋大屿山嘅雨量更加系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寻日喺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横过雷州半岛之后，喺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并减弱为低压区。喺寻晚11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下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热带风暴是同时强烈狂风暴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11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5.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5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系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7: 我是唐丽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e 梁鹤琪。
9: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1: Hello, 我是张德兰。
12: 我是邓志峰。
13: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4: Hello, 我是叶子薇。
15: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6: 大家好，我是唐舒颖。
17: Hello, 我是 Fabienne 关峰卿。
18: 他是好心机的人。
1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0: 我是好心机的人李志刚。
7: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12: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14: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18: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19: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2: Good night, baby, 安稳艰难。
2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好啦，
1: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有艾力喺音乐说啊，先带嚟俾你嚟紧将会喺红馆有佢嘅30周年演唱会。我相信呢首歌只系佢今年音乐大街嘅头炮嚟嘅啫，全新作品《远距离》，佢系 Gigi 梁咏琪。

希望今晚都能够可以让你发翻个好梦，睡翻一个好觉，系咪？佢孙颖南带嚟末日进睡计划。

0: 今日欢迎晒 Winka。
1: Hello， 大家好，艾力好。
0: 嗱，一把非常之开心嘅声嚟同大家打个招呼。咁但系其实头先咧，我哋喺开麦前咧就喺度研究紧，就系Winka 把声咧系咪俾人有把好先天嘅感觉，就系好啱唱惨情歌。
1: 我想讲好似真系咁啊，
0: 因
1: 为咧有好多人都会形容我，哇，你出好多惨情歌，跟住我只有数细数，唔系啊，一首造成，跟住就系今期不流行啦，
0: 嗯，
1: 然之后再嚟就今次呢一首好好照顾自己，其实中间嗰啲歌都通常都系讲紧一啲生命嘅挫折啊、低谷啊，点样再振作啊，可能真系大家会即系、就是、对我嘅情歌啊比较印象深刻啊。
0: 可能就算喺低谷起身振作嗰下，大家都歸類咗落去，都係因為慘先啦。慘完之後，只不過大家都識起身洗面咁樣啫。
1: 啊，係啦，係啦，都可能真係咁樣咯。
0: 係啊，但係可能呢一個亦都係你一個俾大家好記得嘅聲線嘅 signature 嚟嘅。因為我上次我做阿 Candy 嘅訪問嘅時候，佢話佢錄完首歌之後都會問下你意見點樣唱最好嘛。
1: 哦，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啊。
1: 佢係每一次都會問 Winka， 你覺得呢首歌咁樣好唔好啊？同埋佢喺揀 demo 嘅時候都會問咯。
0: 系啦，
1: 系佢都会问你觉得啱唔啱啊？我几啱你啊咁样。
0: 即系起码喺你嘅队友心目中啊，要唱呢类型嘅惨情歌嘅时候，你都要问下 Winka 意见先。
1: 可能我喺佢哋眼中都好恋爱脑啊。
0: 系嗱，咁今次呢一首新歌啦，好好照顾自己。我自己就听嘅时候咧，系听到个心揦埋一嚿嘅。系啊，我系即系就睇爱情片，我系好受呢啲情节所打动到嘅。
1: 嗯，
0: 不如先由你介绍下点样遇上到呢一首歌先。
1: 其实呢一首歌好得意嘅，我系留意到好似好耐冇揾 Terry 咯。
0: 嗯，
1: 咁我就直接去揾佢。揾佢嘅时候咧，我系写咗一段 script 嘅。咁我个 script 嘅内容就系讲话，希望我嘅离开是俾到一份平安同埋令你重拾返使用嘅礼物俾你。即係我已经係將嗰个情节假设咗我令到对方係唔快乐嘅。咁或者大家喺呢个关系入面已经搵唔到嗰个好 peace 嘅感觉。咁所以我唯一可以即係爱你剩返落嚟可以做嘅嘢就係离开你同埋还返真正嘅自由俾你囉。咁於是我就收到而家呢个 melody 啦。咁所以呢一个 MV 啦，甚至乎系成个故事，最主要都系想用一个即系好想爱嘅，但系亦都知道对方同自己一齐未必系最开心嘅状态，咁对方决意要走啦，咁我就用我自己方法去继续祝福佢咯。咁 MV 入面就用咗面舞纸去带出，即系大家谂，我谂大家对我嘅人嘅設定同埋形象都係覺得我暗沉啊、長氣啊嘛，咁我就加以應用、加以利用就係好啊。咁我就將呢啲叮囑就寫喺面膜紙，然後貼喺對方嘅門口咁樣。
0: 因為呢首歌我唔知關唔關徐浩監製事啊嚇，我會好直接咧有個聯想到就係，呢一首歌如果再有個下集咧，其實會翻去到此為止嘅。
1: 啊，喂，哇，好勁啊你！
0: 因為我直情我會覺得啊，喺寫好多唔同搣帽子。如果換轉 MV 另一個拍法，咪就係、是、當其時大家睇到此為止嘅時候，逐張搣帽子撕低啊，以後你要點啊，以後你要點啦，以後你要點啦。
1: 你知唔知道你真係好勁？因為其實我哋錄音嘅過程，我哋當然有去傾到底份詞點做啦。因為今次份詞即係以前可能 T-Rex 就直接同我傾就完，咁但我哋今次係真係連埋 Terry 同埋我哋嘅 Aaron 啦一齊開會傾嘅，喺 Terry 嘅錄音室度。咁我哋係傾，咁 Winka 想個即係核心係呢一個 message 啦。咁但係都要呈現噶嘛。咁我哋點樣喺個歌詞入面呈現咧？點解歌詞入面會有備忘錄？又會有這字條怎交給你，是因為有一種已經被人封鎖了。其實這一首歌呢裡面有很多的 idea 是夾雜住，我們今時傾的時候是想到幾首歌的。第一首就是周柏豪的自尊尊嚴，不是尊嚴，是陳柏宇的。
0: 周
1: 柏豪是那個是我忘記了是不是
0: 會不會是夠鐘啊，
1: 類似啦，夠鐘死心你，同埋有當然有諗起到此為止啦，然後再落我自己都有諗起隔離嘅，所以點解會有一個 concept 就係其實我係揾唔到佢，所以我先至想將我想講嘅嘢寫面膜紙貼喺佢嘅門口，所以你好勁啊！
0: 即時有畫面咯，證明我聽首歌嘅時候好有畫面咯，呢個亦都係你哋做呢首歌嘅成功嚟嘅，其實係。
1: 但我真的覺得你好厲害，我很佩服你聽到這個很 hit

0: 陣嘅 message 咯。
1: 尤其可能我哋做 DJ 就係要前後夾歌，
0: 嗯，
1: 好自然就會諗啊，呢首歌可以夾首咩歌去 present 呢個 message 咧，咁樣就會諗起呢一類型嘅慘豬豬嘅情歌啦。

0: 喂，咁呢一首歌你要去演绎拿捏嘅时候，又需唔需要做好多唔同嘅参考呢？
1: 其实可能真係大家对我嘅印象其实都可能係真实嘅，就我唱情歌不嬲都冇特登要点样去做特别多听好多，因为我有阵时会好容易模仿咗，如果听太多嘅话，咁我都会想 keep 翻系我自己 style 去唱呢首歌。咁反而我唱呢首歌嘅时候系谂到一啲画面嘅，因为最近有自己嘅一个朋友都离开咗呢、這个即系人间啦，咁我就当时即系录紧，因为同时都发生紧呢件事，咁所以我嗰阵时最大嘅画面系谂紧佢同佢男朋友去 say bye bye， 即系佢再照顾唔到佢男朋友啦，咁佢想叮嘱佢嘅嘢就喺佢临走之前讲晒出嚟，咁我系用呢一种咁嘅心态同埋呢种幻想去录嘅，所以其实录嘅过程都系会有啲地方系忍唔住鼻酸啊，或者系想喊嘅咁样啦。
0: 因为一投入咗个感情里面嘅时候，就会有呢种拿住嘅状态。
1: 系啦，系啦，系啦。
0: 自己有冇经历过呢种即系几爱到死心塌地嘅时候？
1: 我谂点都会有啊，即系你青春啊嘛，青春入面一定要经历，即系一段对你嚟讲系好轰烈或者好撼动到你好多感受嘅经历啦。咁我觉得，可能情歌嘅部分除咗系自己好细个嘅时候经历之外，就系睇电影，同埋而家嘅另一半成日都会睇电影，咁我又会好介绍我好多唔同嘅爱情电影啊，譬如即系嗰个叫做 The Notebook，我到而家我都系好刻骨铭心嘅，即系佢面讲紧就系个主角佢哋几咁即系唔夹都好，但系到头嚟佢哋都系愿意咁样去磨合，去到老，然后个婆婆去老人之外正，但公公每一日都会去翻个老人院度同佢讲翻佢哋嘅爱情故事，即系呢啲都系好多养分咯。甚至乎系因为我都真系好中意听情歌，其实，咁其实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情歌喺我个脑入面自动 run 紧啊，咁所以就结合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即系感情啊，听过嘅嘢，睇过嘅嘢，就变成咗个养分咯。
0: 嗱，当你收到呢一份歌词，或者同监制去倾点样演绎嘅时候咧，有冇谂过其实喺呢一个阶段啊，即系女主角陷于呢个阶段之前，其实呢对恋人系咩关系呢？
1: 我谂其实都系类似住一个就，因为前排咧，我见到好多人都好中意讲逃避型同埋依附焦虑，即系我都系用呢个切入点去谂嘅，即系好多时候我谂拍拖咧最容易发生嘅就系、是。都冇分男女嘅，但我用男女去做一个故事，就譬如可能女仔好鍾意去追住个男仔去问咩事呀、啊、你今日点呀做个乜嘢，但可能个男仔就係好想要空间或者自由，即係我都係用呢啲好 common 或者好大家都有机会发生嘅嘢去切入呢段关系囉。
0: 因为我剛才一路听嘅时候呢，我会有諗过两个其实都几极端嘅想象空間，其實都可能 fit 到嘅。第一個咧係唯美啲嘅，即係如果喺愛情故事嚟講感動啲嘅，就係、是、個女方係幾卑微嘅。
1: 哦，
0: 係啊，愛得好卑微，去到分咗手之後，我都仲要係諗住你嘅種種，我好唔知道下個他係點樣㗎嚇。總之希望你生活得好好啦，自己識照顧自己啦，咁樣好唯美，好凄美嘅。另外一個咧，可以是一部驚慄片嚟嘅，係一個恐怖情
1: 人。係咪最近有一套都係、令我諗起你咁講？
0: 係啊，即係我反而我係聽到最後嗰句嘅時候，突然之間諗 ，Oh my God！ 其實會唔會恐怖情人嚟嘅咧？我都唔知點樣可以聯絡翻你，但係屋企不斷係咁寫面膜。
1: 你知唔知咧？其實你呢兩種說法咧，都係我哋即係拍 MV 嘅時候，即係我同搞搞拍嘅時候都有去諗，哇！咁樣貼曬啲面膜之下，人哋門口都幾變態喎、啊！呢、啊、件事，即係你愛到變成一個變態嘅狀態，其實都可以證明到你好愛，但係同時亦都真係一個好恐怖嘅狀態。但係當然我哋都覺得，想切合翻個歌詞就照做啦咁樣。但係其實都有好多人問過我嘅，話你點解會呈現一個咁卑微嘅？即係你就算你想祝福佢，都唔一定要咁卑微嘅姿態噶嘛。不過我記得我自己嘅諗法就係覺得，其實卑微呢一個字係人哋睇當事人，係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如果真係愛一個人，我哋付出啦為對方，其實未必會覺得啊， 我就係想自己咁卑微咁慘俾人可憐先會咁做、
0: 嗯、
1: 其實正正就係我愛你，所以我唔會去諗我做緊嘅嘢係幾卑微囉。咁變相就係好得意，人哋睇我哋係卑微，但係我反而喺呢個故事入面，我覺得就係原來你愛一個人最心痛嘅形態未必係即係佢出軌或者各樣嘢，而係你發覺你根本俾唔到快樂佢呀。
0: 嗯、
1: 即是你的好意是想着想令他、快乐的，但是你发现原来你做什么都好都不能够令他快乐了，你要放手了，但你又不舍得了，你又再没有资格可以照顾他了、
0: 嗯、
1: 而这种感觉是可能是那种不舍多个卑微，我自己从第一身角度去看、嗯、而某程度上我又会想咯，其实什么是爱呢？因为我们一世人都在学着爱这个课题嘛，咁我就諗緊原來你唔同嘅關係都係學緊點樣去愛。係。呢個係好第一層。咁第二層就係透過呢首歌或者觀眾睇呢件事好卑微啦。佢哋又會諗其實佢哋喺個愛情入面係咪都係咁呢？咁佢哋有冇好好咁照顧自己呢？除咗佢哋成日都叫對方喂你好好照顧自己啦咁樣。
0: 因為其實喺歌詞佢俾到好多畫面我、
1: 嗯，
0: 其中有一句就係直情話見到你咁卑微嘅時候，男方都會皺一皺眉。嗰下嘅時候，我就會諗，嗯，其實係好慘嘅。所以我哋一下見到，哇！呢首歌真係好慘，
1: 嗯、
0: 好似嗰種愛係對方唔領情。
1: 係啊，
0: 即係我自己一廂情願，認為我呢個動作係愛你，但可能對方，嗯，我唔係咁覺得，我覺得係滋擾嚟嘅呢件事，可能係咁噶。
1: 係啊，係啊，絕對會係咁。所以係啊，你難受到皺起眉嘛。
0: 係啊。

0: 如果喺一段关系当中要个女方去千叮万嘱啊，你应该点啊，你应该点啦、啊。又说句老实话，大家都成年人啦，系咪？
1: 真
0: 即系如果要一个女方连一啲咁生活琐碎嘅小细节都要咁千叮万嘱嘅时候，呢一种算唔算系即系好似啊拍拖拍到可以做阿妈咁？
1: 啊，都可以系噶。
0: 你又 O 唔 OK 啊？
1: 我其实系唔 OK， 即系我觉得即系尤其是系，我觉得大家都要识得。真係好好照顧自己先咯，即係俗語有云，你愛人之前或者你想被愛之前，你都要學習係將個 focus 先擺喺自己度先，即係你好好咁去愛咗你自己，咁人哋先至會識得點樣愛你，或者你先知道點樣去愛人咯。咁、所以我覺得for好多而家即係嘅愛情關係、愛情觀或者係對自己嘅照顧，我覺得都係要返返去自己身上先嘅、而唔係嗰種，我覺得唔同嘅，因為啲人話啊愛自己嘛，講乜做乜都得，但係我講嘅愛自己唔係嗰種任意妄為跟住唔理人感受嗰種愛自己，而係嗰種內化嘅知道自己嗰個需求啊或者情緒啊嗰種 take care 囉。
0: 但如果遇上一個你嘅另一半啊，系真系咁唔生性咁大个人，成个细路仔咁样嘅时候，你又有冇呢个耐性去 take care 佢啊？
1: 我谂呢样嘢应该喺了解嘅过程入面应该会知嘅，你一早。
0: 我又觉得未必、啊。
1: 真系噶？
0: 了解过程嗱，起码我会觉得，净系你系咪一齐住咧，已经系两个世界啦。
1: 都系嘅，因为你同居，你又洗唔洗衫啊？边个洗边个晾啊？啲碗食完系咪即刻洗啊？定点样啊？
0: 即系你听到个洗衣机个声响啦，啊！你真系唔愿意落床去帮手收衫噶、啊。即系你已经见到对方嗰啲习惯，就系从呢啲小细节噶啦。呢啲真系唔住埋你唔知嘅，有时
1: 都系嗱。不过我喺度谂紧咧，譬如话如果呢啲事咧，对方系攰，即系假设大家都系一个工作狂，然后好攰，咁可能我都可以理解嘅。
0: 系
1: 即系睇下对方系咩状态咯。如果对方真系一个惯性，就系见到我会做，所以佢就完全唔做咧，我觉得都唔系好 OK。即系大家，因为呢、這个如果呢个同居嘅地方系大家嘅话，我觉得大家都要俾翻一个责任感去一齐维护呢个地方咯。
0: 即系起码大家一齐去灌溉呢段关系啦。
1: 系啦，去经营呢段关系。
0: 呢啲小细节嘅问题，你会觉得难唔难开口同你嘅伴侣去讲
1: ？我唔难嘅，我性格
0: 直肠直肚嘅。
1: 系，因为我都真系会直接过我不如咁咯，一三五我二四六你星期日大家都唔会做。
0: OK，
1: 又或者我会话，哇，今日真系好攰，介唔介意你接咗你嗰啲先？可能平时系譬如话一三五系佢洗佢接，假设，咁可能如果真系譬如话星期二拍 MV 拍通宵拍到星期三咁，我做唔到，咁一系我就同佢讲话，我今日真系好攰，我唔做，或者如果你介意，可唔可以你做住先？我当我赞你一次咁样。
0: OK， 我仲要计住啊，当赞一次啦。
1: 系当赞一次一氹啫。
0: 系真系拍拖耐咗，都仲要咁计住啊，阴公猪啊，真系。

0: 喂，咁去到今次呢首歌个 MV 啦，头先我就系话啊，一边听呢首歌一边睇个 MV 嘅时候咧，个心都会有种揦住揦住嘅感觉嘅。当你演出要入戏嘅时候，使唔使都几花气力咧？
1: 完全唔使啊！
0: 完全唔使，
1: 系因为我觉得最开心嘅系，我觉得今次呢个好好照顾自己，由头到尾咧，我都觉得好似系以前做紧自己无名啊 ，Cupid 19嗰啲 project 咁，即系就真系揾自己想揾嘅人去合作，即系譬如话搞搞咁，系我一直内心都好 wish for 佢可唔可以一帮我拍 MV 咧咁样，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 timing 去叫佢，咁佢就真系应承咗。咁、我谂其实搞搞对我嚟讲系一个真系好安心嘅存在，佢系有一个莫名嘅嗰种，总之你喺佢隔篱，佢会令到你好 calm 嘅。所以其实我哋拍 MV 除咗一开始我同佢讲咗个歌词系点样啊，我点解会咁谂啊，跟住我想用面舞子灌溉成个 MV 啊，跟住我哋拍大概有边啲 take 到就得噶啦。其实我哋个过程入面，我哋冇特登夹机位，即系唔会特登去夹话我嗱，我而家拍你呢个位啦吓，我而家拍你嗰个位啦吓，阿 Winky 你喐一喐，我拍你，佢冇噶。Even MV 头半首歌，我有一幕系喊啦，其实佢都冇打搅我噶，佢系其实系好企咗好远嘅地方，跟住就 zoom 得好近去 take 我咯，佢唔系行得好咁样 take 我噶，即系我觉得搞搞佢系好知道边个镜头佢点样 take， 跟住边个镜头系 take 到最真实嘅我，然后佢都唔需要去讲咁多嘅，就有一个默契，所以成件事系好自然咯。
0: 其实点解会啊睇到阿狗狗呢一方面嘅才能嘅咧？因为嗱，我谂大家认识佢就系抗癌队长啦，亦都系你嘅心理医生啦，跟住甚至乎就系、是、之前我见就算系阿 Candy 啊 Ivy 佢哋出歌嘅时候，佢哋自发会整到 MV 啦，系咪就系从呢啲小举动嘅时候发觉，原来佢喺即系 MV 制作上面，既然你自发想做嘅时候，不如直情揾个 MV 俾你去发挥啦。
1: 因为我哋私底下知道狗狗以前系读紧电影嘅一啲嘅科目嘅，即系佢读书嘅时候，其实我哋一早已经知噶啦。咁再夹埋，其实平时我哋好多女仔嘅 I G 嘅嗰啲相咧，都系佢影嘅。咁其实就佢就一定系好了解到我哋每个女仔边一个面向系最靓或者系最自然，再夹埋系对住搞搞，咁我哋更加冇一个 camera shine 或者系唔会有一啲即系叫做包袱或者系束缚。咁所以我会好觉得完全放心交俾佢，同埋都有个反思咯，即系都会谂紧点解我啲情歌 MV 每一次都一定要有男女主角咧？其实有阵时候分手嗰个 moment 其实系一个人噶，即系不如我哋就真系拍一个孤独嘅感觉嘅 MV 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喺个 MV 入面都冇好复杂嘅场景。同埋都系想好生活化嘅 background， 再落就系都会一个迷思，都系我自己谂嘅就系咪每个 MV 一定要睇得清楚个样先得咧？即系我都会谂紧系咪一定要好清晰咧？又唔系，其实个 mood 系个 vibe 系一切咯，我觉得。
0: 嗱，咁去到咗最尾啦，问埋啦，其实因为今次呢首歌同起身洗面，其实个步伐咧都几密嘅，系啦，即系出歌嘅密度。今年系咪都 keep 住呢个步伐，会见到 Winky 嘅作品陆续出现？
1: 我想今年即係都係比以往嗰兩年係多產返少少嘅，因為始終過嗰兩年可能即係自己嘅狀態未調節曬啦，當時咁把聲都休養緊啦，咁但係今年我諗其實自己都覺得係時候可以真係再做返多啲喇喎，咁然後我都好開心嘅，因為今年其實主要整體都真係又再多咗好多自主權啊！即可能以往其實公司已經好好會俾我自己去揀 demo， 即其實通常我想唱呢個 demo， 其實 AM team 都唔會話唔俾嘅，都會 OK， 咁即佢哋都好相信我自己揀嘅就會唱得好。咁但係今次係 even 係我同徐浩傾啦，同埋我哋嘅 team 都加咗啲新嘅 A&R 同事啦，咁同佢哋傾啦，成個過程就好似我自己都係監製之一咯。咁雖然我未夠資格落個監製嘅 credit。但是成件事成个整合成个即是叫不同的人一起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都觉得有一种是学到很多东西，还有会令到我自己觉得很丰富的这件事，还有我的过程又可以再多一些音乐以外的感受咯。
0: 嗯，会不会继续向着这个情歌小天后的宝座去迈进，继续来多些情歌？
1: 我想啊，即如果大家觉得我唱这些是好听又不闷到大家的话，甚至乎其实都真的可以慰藉到大家的话，那我当然是不介意啦，也都很想啦。是
0: 啊，那我唯有放心你讲句加油，继续向这个方向走啦。
1: 好，
0: 我绝对支持。因为我真的觉得你把声音有个很强的感染力的，这个是。
1: 故事感是不
0: 是？是啊，是啊，即是情歌很多时候就是怎样讲这个故事，我要唱出来，然后令人哋即系毛管动好，我感受到种甜蜜好，或者即系感受到嗰种唔开心好，都唔容易噶。
1: 嗯，
0: 系啊，
1: 但
0: 我觉得诶、能够做到嘅时候，不如放尽去做啦，咁样系啊。
1: 我会听你哋嘅意见噶。
0: 系啊，好啦，咁啊，期待你下昼作品。
1: 好
0: 多谢 Vinka，
1: 拜拜。Bye bye。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一则寻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赴灾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并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障通行、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几十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同埋车辆，储备钢架桥、钢丝笼同埋编织袋等应急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认为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里夫访俄和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里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和拉特克里夫会面。拉特克里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看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之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道琼斯指数报53421点，跌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6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592.8美元，卖出4593.6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西贡、大屿山雨量更加系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寻日喺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 横过雷州半岛之后，在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并减弱为低压区。在昨晚11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佢嘅音乐，佢嘅创作，佢嘅旋律，成为流行乐坛嘅经典。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嘅一生。
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8: 粗眉大眼嚟自澳洲嘅创作男歌手 Oliver Crowan 啦，佢嘅音乐咧可以话少少偶像，再加少少 R&B 啊，呢一首新歌叫做 I。

0: 未做音乐之前咧，原来佢系一位咧运动员嚟嘅，更加去到咧最顶级嗰一只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嚟自澳洲嘅创作歌手 Oliver Curlin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喂，我系陈晓东啊！今晚咧，我想听一首温柔舒服又好听嘅歌。唔算太高要求啩，你揾到嘅音乐说艾力。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书，你好，我系艾力啊，先带嚟俾你，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最近见到佢两位经常走埋一齐啊，无论系MV 上啦，互相 crossover 啦，一齐会夜晚开下 IG live 啦，甚至乎喺唔同街边嘅广告灯箱当中都见到系孖公仔咁一齐啊嘛。先有 Nancy 葵全新作品《How Could You》以及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面对住眼前嘅呢个说法，究竟系真嘅，系假嘅，定系你幻想出嚟嘅呢？先有 Jessica 陈以俊、潘朵拉盒子以及谷子乔，你喜欢说谎。

两位都是非常之有实力的男歌手，唱出两个有关雪芳的故事，先有 Yoga 林宥嘉、雪芳以及张天赋雪芳姐。

喺新世代歌手当中咧，呢两位男歌手都系俾大家一致公认唱功几了得噶。先有阿文曾傲飞全新作品《爱与不被爱》，以及陈忠泽《顾客永远是对的》。而讲到唱功嘅表现，我谂呢位男歌手大家都系一致公认嘅顶级唱功。张敬轩《放弃的界限》，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听晚再见你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尼泊尔一则昨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往灾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并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障通行、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几十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储备钢架桥、钢丝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群众和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并对营业网点、资助银行相关设施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保障金融服务安全稳定运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启动相关应急响应。报道话，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和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之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道琼斯指数报53,444点，是跌1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41，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601.18美元，卖出4,602.4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 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下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三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8月27号凌晨的2:09，欢迎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2点钟去到朝头早6点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有我张家立 Matthew 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3点钟。

开始8月27号嘅节目，揀嚟咗方大同嘅 Sing Along Song。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同 Sarah 嘅节目以情歌为主题，情歌实在有太多太多啦，星期日两个小时嘅节目播唔晒一啲我好喜欢嘅情歌，所以今日凌晨嘅节目继续以情歌为主题，头两个小时嘅节目揀嚟咗一啲我好喜欢嘅情歌送俾大家。

送俾大家嚟自周杰伦嘅《浪漫手机》。打开手机见到爱人嘅相片，又或者收到佢 send 过嚟嘅讯息，真系一件非常之幸福嘅事，亦都会觉得可以遇到呢一个人，真系好好彩啊！

同爱人一齐，唔知大家觉得系咪真系做咩都咁开心，咸鱼白菜都咁好味呢？梗系咗林忆莲版本嘅《分分钟需要你》。

相信大家如果有留意呢一位歌手嘅话，都会留意到佢同屋企人非常之甜蜜嘅一啲片段。佢系陈柏宇，永久保存。

0: 一连两首英文旧歌，先有 Carpenters 嘅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跟住有 The Beach Boys God Only Knows。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8月27号凌晨的2点37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5%， 非常之潮湿，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5点钟。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今天回來電台的時候都是非常之大雨，如果現在還未回家的人就真的小心一點了。

可以遇到生命里面最紧要嘅另外一半，真系一件非常之难得嘅事。先有林奕康嘅难得一遇，跟住拣嚟梁汉文嘅半边生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0。现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5:00。

送俾大家嚟自吴雨霏嘅《爱彻底》，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5，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有苏打绿嘅歌曲《当我们一起走过》。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认为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访俄与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利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和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望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的措施更加为贴近民生诉求。道琼斯指数报53,502点，跌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88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1.02美元，卖出4,591.7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午夜前后，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新界西部是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在凌晨两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5点。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11，欢迎嚟到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嘉林 Matthew 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5点。今日头两个小时嘅节目主题就系一啲我好喜欢嘅情歌。提到情歌，有好甜蜜嘅情歌，亦都当然会有啲伤心啲嘅情歌。拣嚟咗 Beyond 嘅情人。第二个小时拣嚟一啲比较伤感嘅情歌送俾大家。呢首你又有冇听过呢？佢系古天乐。

入行多年的他在上个星期终于开了他第一次的个人演唱会，在红馆一连两场。他古天乐吻得到爱不到，在演唱会唱了很多首的首本名曲，有今期流行，有啱啱的这首歌曲，有男朋友，有天命最高，很多好好听的歌，亦都气氛十分之好，亦都请来了很多位的嘉宾。而跟住落嚟呢一位嘅歌手，亦都系其中一位。由多年前嘅《寻秦记》去到近年嘅《寻秦记》电影，亦都有《九龙城寨》，讲紧嘅系林峰啊。

由细细个睇《寻秦记》，见到古天乐同埋林峰嘅合作，估唔到有一日会系古天乐有红馆演唱会而请嚟林峰做嘉宾。而嗰日我听林峰嘅歌曲，亦都听得非常感动，因为都系我童年成日听嘅一位歌手。送俾大家嚟自林峰，《如果时间来到》。

走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

0: 闷听，趁你旅行时搬走。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8月27号凌晨的3:33。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5点钟。听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

如果有听开我节目嘅人，应该都会知道我系十分之喜欢呢一位歌手。佢系 Jeff Buckley， 非常之有才华嘅一位歌手，而佢嘅歌声亦都好牵动到你嘅情绪，尤其是系嗰种好幽怨嘅情绪。不过好可惜，英年早逝，最后只系推出咗一只嘅专辑叫做 Grace， 而拣嚟咗 Grace 呢一只专辑里面嘅其中一首歌曲叫做 Lover，You Should Have Come Over。

佢系郑秀文，有佢版本嘅《陨石与地球》，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1。最尾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亦都系结束关于情歌呢一个主题。有咩更好嘅方法结束情歌呢个主题呢？拣嚟咗两首叫做情歌嘅歌曲送俾大家。先有梁静茹，跟住会有草蜢。两首歌曲的名字都是情歌。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食因分析。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当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且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审讯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亦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解读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访俄与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利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有和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关之间的接触有关。香港邮政决定不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本周六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话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嘅时候嘅承受能力。佢表示，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3463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系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3.69美元，卖出45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此外，强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台风， 在凌晨四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5.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27号凌晨的4点12分。回到来轻谈千唱不夜天的时间，亦都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直播室这里。昨天见到一个不是挺好的消息，就是美国乡村音乐天后 Dolly Parton 就离开了我们。所以今天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头几首歌曲都是揀了他的歌曲去致敬他。先有 Jolene。

今晚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头几首歌曲都系拣嚟咗 Dolly Parton 嘅歌曲，去致敬呢一位啱啱离开咗我哋嘅歌手。而啱啱呢首歌一开始认识佢系因为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而之后认识 Dolly Parton 原唱嘅版本，发现原唱系一种完全唔同嘅感觉。送俾大家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纵使佢离开咗我哋，佢嘅音乐会永远流传落去。送俾大家嚟自 Dolly Parton《Living on Memories of You》。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你知哥哥张国荣嘅春夏秋冬，虽然已经立咗秋，但系仍然非常之有夏天嘅感觉啊！每日都仲系非常之热啦，而成日都系落紧雨。啱啱行上嚟电台嘅时候都系非常之大雨，所以今晚想拣几首同落雨有关嘅歌曲送俾大家，趁翻个天气啊！佢系梅艳芳。有佢版本嘅《朦胧夜雨里》。

两首同雨水有关嘅歌曲，趁翻今日非常之大雨嘅天气，先有梅艳芳嘅《朦胧夜雨里》，跟住有谭咏麟《雨丝情愁》。

0: 来自王菲的《季候风》。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4:38。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00。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亦都睇睇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离岛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之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所以住在离岛区的市民就真的小心啲啦，亦都要预备有非常之大雨的情况啊。

一段时间冇推出新嘅作品，不过最近就一次过推出两首歌，而啱啱听到系其中一首，佢系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Fiona 黄淑曼 ，Hey Fiona， 而呢首歌嘅 MV 亦都请嚟咗一位好重量级嘅嘉宾，就系、是、郑伊健去拍摄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亦都觉得呢首歌好听，不妨亦都睇埋个 MV 啦。

见到 Facebook 嘅留言，有人问古天乐嘅演唱会，我睇过一场嘅嘉宾有边一位呢？啱啱呢一位歌手就系其中一位啦，佢系杨千嬅，再见二丁目。人生追求啲乜嘢呢？会唔会为咗追求太多唔同嘅嘢，令到我哋本身好快乐，但系我都唔记得咗其实本身好快乐？人生追求啲乜嘢？我谂冇一个正确嘅答案，不过我哋真系要反思一下，好好谂一下，对于我哋嚟讲最重要嘅系啲乜嘢？一生何求？

0: 用古巨基的这一首《一生何求》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提提大家，现时黄色暴雨警告正在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七点钟。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一阵会有新闻报道的时间，新闻报道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一阵间见。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寻日下昼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话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深水埗区元洲村探访长者。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之后获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一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也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有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的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让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感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之下的是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的风险隐患。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6，加元是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593.3美元，卖出是459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清晨的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是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 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离岛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有关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的7:00，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6%。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11，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点钟。唔知出面天光未啦？嚟到5:11嘅时间，啱啱就拣嚟咗黄贤嘅《天光前》啊。

继王贤的天光前揀多两首我觉得是可以很温柔地帮人打气的歌曲，先有吹风冯允谦的人间缺陷美，跟着揀你泳儿全活

0: Autumn Flanders 嘅十七奏鸣曲之后，拣嚟咗陶喆嘅歌曲《十七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34，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信号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00。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

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嚟到五点半钟，我谂有啲人都要准备翻工噶啦。记住要小心啲啦，因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记住一定要带遮啦，亦都真系小心啲啦。

0: 先有 Amy Lo 嘅黑醒，跟住有黄婉之波点女王。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5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7%，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00。啱啱听到有曾比特嘅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我觉得呢首歌曲讲得非常之好，分手再做朋友系非常之困难，而分手要决绝，呢一个年代要决绝，我谂就系要移除啲旧账号，要取消追踪对方啦。你唔取消追踪，就会成日都睇到佢啲嘢，睇到又谂翻起，咁就不如唔好睇到啦。

嚟自 Region 林伟俊嘅取消追踪，呢一个年代要忘记一个人，最紧要取消追踪对方，唔好睇到佢嘅嘢，唔好俾自己有机会知道对方过得比你好，又或者唔好俾自己有机会知道对方已经有新嘅对象。取消追踪对方，亦都可以俾大数据知道佢已经唔关我事啦，唔好再俾佢啲嘢我睇啦。

結束四個小時的輕談淺唱不夜天，最後揀嚟了 special 的大數據以為我還愛你。非常之開心可以在直播室陪了大家四個小時，希望大家喜歡今天我揀的音樂。最後要再提提大家，現時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亦都會去到今日朝頭早的7點鐘。好啦，下星期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局方又指，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者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如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是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则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时表示，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指，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另外，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往灾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并且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障通行、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几十台挖掘机、捉载机、推土机、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储备钢架桥、钢丝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8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下一带。在清晨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东，大约是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是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指望听日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在清晨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8.6 度、东经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细至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还有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是報 53,463 點，跌1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 7,675 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是 7.84， 日元 159.3，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388， 人民幣是 6.723， 英鎊對美元 1.36，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1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92.03 美元，賣出 4595.32 美元。香港電台這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0: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將軍澳， FM 99.4 天水圍，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早晨，早晨，8月27号嘅早上6点09分嘅时间，阿奥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啊，因为咧今日嘅天气咧都相对争少少啦。详细天气预测系咁嘅，今日大致多云啦，间中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啊雨势有时颇大啊，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去翻31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啦。展望啦，明日同埋星期六咧。初时都有几阵骤雨噶，日间系酷热噶，随后一两日咧天气又开始唔稳定啦。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7点钟，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啦95%。今日早上用呢首作品开始啊。

0: 6:13，带嚟由陈奕迅嘅《夕阳无限好》。
1: 晨光每日一格，
0: 6:14嘅时间。今日嘅名言警句环节咧，揾嚟咗咧星爷周星驰。今日有戏上啊嘛，星爷咧亦都系主持人嘅一位好喜欢嘅男演员嚟嘅。睇落咧，星爷嘅电影入边嘅经典对白咧，全部都系无厘头同埋搞笑噶，但系细味之下咧，就蕴含住好多人生嘅哲理同埋奋斗嘅态度啊！讲几句俾你听下，睇下你又记得边几句？电影《少林足球》讲做人冇梦想啊，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仲有呢一句精神啲啊，临时演员都系演员，嚟自电影喜剧之王啊，有含义噶，无论你身处多么卑微不起眼嘅一个岗位，都要尊重自己嘅专业，全情投入，你就系你人生嘅主角。啱喎，啱喎，啱喎。人生嘅态度，工作嘅态度系咁样睇，关于爱情咧，一定要讲呢一句啊，《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女奇缘。是不是很多星爷粉丝都懂讲懂背的啦，讲一次来听一下，曾经已经接到下恋是不是，曾经有一份至真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好好去珍惜，到了我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如果个天可以给机会我翻翻转头的话，我会想跟那个女仔讲我爱她，如果都是要在这份爱上面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又比星爷浪漫到咧。

0: 早晨6:23，有王菲嘅暧昧同大家讲翻啦。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7:00。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晨光 Coffee Time。
0: 8月27日嘅早上，同大家睇下报章啦。睇咗几份报章嘅要闻啊，特别喺 A 版入边啦，拣嚟呢一个咧最关香港人士啦。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啦，同埋咧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咧即将出炉啦。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琴日落区啊，去到深水埗啦，了解市民对2026年咧施政报告嘅意见啊。佢会见传媒嘅时候咧，表示啊，将会喺9月16日咧公布香港首个五年嘅规划。随之发表咧2026年嘅施政报告啦，俾市民咧更加可以容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嘅关系啊！立法会当日咧亦都会举行呢个特别会议啦。特首咧就透露啦，目前咧已经就施政报告啦同埋首个五年规划咧，分别收到咧超过10,000份同埋咧17,000份嘅意见啊，对制定两者有好大嘅帮助，希望咧帮助到香港咧迈步向前啊！进入新时代新征程咁话。

0: 之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局方又说，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后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比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的诉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说，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两国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5%， 酷热天是不是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的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4，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 Yana， 大家早晨啦。先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而家红色暴雨警告咧系正系生效当中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去到今日嘅8:30。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朝头早嘅雨势咧系有时颇大噶，稍后骤雨咧就逐渐减少。同阿 O 讲埋早晨先啦，
2: 早晨
1: 啦。
2: 好啊，你好你
1: 好。我翻嚟嘅时候咧冇落雨，不过我听到系红色暴雨警告，咁我就望一望出去，咦冇雨，可能我哋呢一区就冇啦。
2: 咁啱你喺个时间嘅夹缝嗰度啊，我5:00翻工嘅时候咧都真系好大雨嘅，翻到嚟电台咧就既无风雨也无云啊吓，咁可能电台啊风。

0: 最好啦，咁啱可以完整咁样避过咁
1: 为我哋遮风挡雨，
0: 系安全翻到电台咁就好啦。系啊，做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啦，咁样咁啊，今日 Yana 有咩新嘅话题同我哋倾下？
1: 我想同你讲下筷子啊，
0: 好
1: 平时食外卖咧，我哋用开木嘅筷子啦。咁发生咩事咧？头几日就嗌外卖，咁嗌外卖咧去咗一个嘅空旷嘅户外嘅地方食，咁就净系可以用佢哋嘅筷子。咁点知咧，我朋友嗰一对筷子拎出嚟咧，个筷子入面咧有少少嘅菌霉啊，即系黑黑地、毛毛咁样。
0: 系，
1: 跟住我哋又冇其他选择，佢就话啊唔紧要啦，我去个公厕嗰度洗一洗，然后再用。咁就用咗咯。点知过咗几日之后咧，就系前两日我又喺社交平台发现咗一个嘅筷子嘅百科小知识，发现咧原来咁样真系唔系太健康嘅。
0: 应该点咧咁样吓？
1: 系咯，嗰一刻我哋又冇其他选择。
0: 系咯，你唯有除非你用
1: 我哋分享，
0: 系咯，
1: 或者
0: 但又未至于咁熟系嘛，同你个朋友
1: 又 OK， 但系嗰阵时我都冇谂太多，咁啊洗走佢咯，唔觉得有啲咩，因为你洗完之后就冇噶嘛，再用纸巾抹干佢。但我哋冇谂得咁仔细嘅，点知我就睇翻咧，原来呢一啲嘅木筷子啦，尤其系佢发霉嘅话咧，就代表佢会产生一种唔系太好嘅物质，叫做黄菊毒素啊。
0: 哦，
1: 系啦，呢个黄菊毒素咧，其实佢系一级嘅致癌物。
0: 哇，呢个都几麻烦。嗱，讲多少少俾大家听啊。可能咧，早几年啦，特别多大家叫外卖啦，特别系疫情啊，即系 pandemic 大流行嘅时候咧，咁你叫外卖叫得多咧，有阵时大家都未必会特别去留意咧，你叫翻嚟嘅竹筷子或者木筷子咧，其实咧有阵时咧。都会啊，有呢啲叫毛菌啦，或者发咗毛，或者黑黑地咁样啦。咁可能就系 Yana 讲紧一阵间会讲嘅呢啲嘅
1: 黄毒素，
0: 系啦。咁有机会令到身体都唔好啊，系咪啊？
1: 我哋成日觉得咧，可能啲木筷子啲毒素啦，有啲菌啦、毛毛啦，洗走就冇事。但其实又系因为佢啲木嘅性质咧，啲毒素咧系会侵入到去木入面，你睇唔到啫。但佢啲菌咧都仲继续喺度嘅，同埋啲竹筷啦，甚至系。木筷咧，如果屋企用紧嘅木筷嘅话，都系啲天然嘅材料啦。佢哋嘅表面有好多好细微嘅一啲嘅毛孔啊。咁呢啲嘅毛孔咧，就系头先讲啦，显微镜先至睇得到嘅，人眼睇唔到嘅。咁佢哋会吸收一啲嘅食物残渣啦、水分啦，同埋油脂。咁所以就算连你屋企啦，讲紧屋企嘅木筷咧。都要留意，因为有啲时候可能我哋想环保啲啦，木筷用好多年咧，就算有啲黑黑地嘅污渍咧，我哋都会继续用。唔知你有冇屋企有冇呢个习惯？
0: 我通常咧去旅行嘅时候咧，就会买好多唔同嘅木筷子翻屋企嘅。咁通常咧，3个月。以至半年就鍾意換一換屋企啲木筷子囉。
1: 哦，咁你好好，你做得好好呢個方法。
0: 我鍾意咁樣，因為有唔同嘅款式，自己留喺屋企食飯嘅時間都唔多啦。咁通常呢喺屋企食嘢呢就會有啲儀式感嘅，即係擺得靚靚，有陣時又想擺上網呃下 like 咁樣。咁我心入面即係我都係有一顆少女心嘅。
1: 你係啊，你笑得勁開心。
0: 所以呢都要靚嘅啲擺盤啊。
1: 好有心思啊。
0: 係你係咪啊？你系咪咁样啲筷子？咁你又换下咯，你都有阵时周游列国噶啦，
1: 系啊！我依家发现真系要咁样换啊！
0: 同埋去啲周边地区，譬如咩100 yen 店啊、1000 yen 店嗰啲，咁其实好靓噶。你斋买呢啲食具咧，其实买碗碗碟碟咧，我有啲朋友买碗碗碟碟咧，都买咗成500-600咯。但系佢好多嘅，买翻嚟又送下朋友啊，又剩咁样咯。
1: 但开心嘅，
0: 开心系啊，系啊，系啊。
1: 但你中意用木筷啊？
0: 我中意。木筷嘅，我唔得嘅，即系譬如南韩咧，咪有啲筷子系譬如铁咁样嘅，类似金属咁样嘅。
1: 系啊，
0: 我成日觉得咧，南韩嗰只扁嘅铁筷子咧，食所有嘢咧都系有种铁味噶。
1: 啊，系啊，
0: 系啊，我唔系好 OK 噶，所以始终中国人啊嘛，用木筷子系个感觉好啲嘅，同埋我哋成长咧就唔系用咁多木筷子添嘅，即系木筷子感觉上系工艺嘅。旧时咧，我哋咧就嗱，即系
1: 咩咧？以前。
0: 真係 sorry， 真係 sorry， 要講呢、這個用象牙筷子嘅嗰陣時啲高級嘅中餐飲 飲食店咧，即係或者叫酒樓咧，就會用象牙咯。咁但係你而家聽到都覺得哇，即係象牙梗係唔得啦，啲大笨象咁慘。我知嘅，但係我成長嘅年代真係點先為之高端咧？就係、是、用象牙筷子咁樣咯。咁啊，嗰啲象牙筷子咧，根據我爹哋媽咪嗰一代啲人講咧，好襟用㗎咁樣咯。咁、但係即係時至今日，我估呢啲象牙筷子其實都淘汰得七七八八㗎。就算你去到即係車胎人唔知幾多星嗰啲中菜或者粵菜鋪頭喺香港，佢都唔會用象牙嘅。我深信啦嚇，
1: 係都真係好多嘅材質可以選擇啦。講緊你頭先韓國嗰種金屬嘅銀塊。又或者是陶瓷塊、
0: 木塊、木筷子啦，
1: 咁大家都可以揀翻自己中意嘅材質，但最緊要係咧，係時候定期咧去審視下屋企嘅筷子，使唔使清洗？清洗完咧，亦都要等佢通風嘅地方乾咗先，又或者索性咧換一換啲筷子啦。

0: 听过一首作品，彭羚的《未完的小说》。
1: 晨光百科，
0: 今日同大家讲下瞓觉嘅一个话题啊！唔知道你哋琴晚瞓得好唔好呢？我就瞓得麻麻地嘅，因为都全晚打雷同埋閃電咗好耐，所以我應該係三點左右先瞓著，然後五點幾呢就爬咗起身啦。咁但係呢頭幾日就發現咗一個嘅嘗試解決失眠嘅方法，我昨晚試咗下嘅，我唔知道有冇用，可能呢已經令到我失眠嘅時間呢減少咗啲，點知都係三點。咁我就分享一下睇下呢個方法對於你嚟講呢之後可以試一下有冇用。咁啊，如果系瞓唔着咧，有啲人有好多种嘅解决方法啦，试过深呼吸啦，可能会，亦都会数绵羊啦，或者系咧就咁望住天花板，索性起身睇一阵书。睇书其实几有用噶，一睇书咧我就会好眼瞓，但有时候瞓落床上面之后就唔会想再起身开灯，然后喺个书房或者喺个厅度拎本书出嚟，就少啲咁样做啦。咁所以琴日咧我就尝试咗一个嘅心理解决方法啦。首先要知道呢，原來睡眠呢本身係一個嘅非自愿嘅過程嚟㗎。點解咁講呢？有一個嘅牛津嘅大學睡眠專家呢就講過，如果你越刻意嘗試控制睡眠嘅話呢，反而呢你就會更加難去入睡。點解咁呢？因為當你瞓喺床上面啦，開始催促自己啊，你快啲要瞓覺啦，聽日要早啲起身啦，聽日要做嘢啦，聽日要保持清醒啦，你的大脑就会将睡觉变成了一项的任务，然后它就会开始很紧张，对这项的任务产生焦虑了。而焦虑会怎样？就令到我们的大脑保持警惕，而警惕其实是很难去入睡的。越难入睡就越想更多东西，越想更多东西就越辗转反侧，然后就更加焦虑。咁呢個呢就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心理學家叫佢做睡眠表現焦慮症。咁所以其實我哋嘅大腦呢係一個嘅保安系統，當我哋越緊張要瞓著嘅時候，我哋嘅就會更加難瞓，因為我哋以為有啲緊急嘅狀況要保持清醒。咁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啦？就係用一個矛盾嘅意向法啦。个名听落去好似好深咁，但简单嘅就系唔好再逼自己瞓觉啦，同自己讲话系啊，我今日咧系好精神噶啦，我饮咗咖啡，唉唔好瞓得着，或者系我好多要谂，咁不如我就索性清醒啲啦。你瞓唔到唔紧要，我就喺张床上面摊头一下，呢、这个时候你个大脑咧反而就会更加放松，咁你就唔会越谂越多嘢啦，亦都唔会咧。焦虑啦，但有一样嘢要留意，有啲朋友仔可能一瞓唔到觉就会揿下手机，睇下唔同嘅资讯。咁当然，我谂大家都知道噶啦，揿手机咧系反而会令到你更加清醒啦。一嚟啲光咧，令到你个大脑觉得，嗯，依家仲系日头嘅时间要工作；二嚟咧，越睇咧反而咧会越谂更加多嘢。咁第二啦，就系、是、原来有动物啦，甚至系即系譬如啦，猫咧都识得用矛盾意向法。你发现佢哋瞓觉嘅时候咧，从来都唔系，我系时候要去喺呢个时间去自己张床，然后揾一个好舒服嘅位置，我要瞓觉啦。佢就系随时随刻就瞓低，然后摊喺度就瞓着噶啦。所以其实佢哋都系用咗一个嘅矛盾意向法，令到自己瞓得舒服啲。不过点都好啦，最紧要咧，我哋咧瞓觉嘅时候咧，都希望大家咧系瞓得充足，第二日工作嘅时候咧就更加精神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 ，Jane 嘅《睡公主》。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时装界赞啊，可以喺度嘅。早晨啊，可以。
3: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2: 今年嚟紧嘅时候，嗰啲秋冬嘅服饰咧，到底嗰个前瞻到底系有啲咩需要值得留意？
3: 我冇记错咧，上一次咧我哋都系讲紧咧一啲孖襟嘅西装褛啦。我哋不如咧沿翻条线落去咧，睇下咧究竟仲有啲乜嘢可以伸延落去啦。我哋一般咧会谂啦，啊着西装褛啊咁样咧，都系比较一啲荒芜少少嘅 dressing 嚟嘅。其实都系到秋冬。其实就是玩翻嗰种西装褛嘅款式啦，不过当然我哋就好似上一次咁讲啦，可以系玩啲孖襟嘅款式啦，
2: 系啊，
3: 或者我哋可以咧做一种咧荒芜得嚟，但系我哋有少少 playful 嘅，令到嗰个办公室形象咧可以跳脱啲，冇咁沉闷嘅。
2: 哦，
3: 譬如女性，我哋着啲 oversize 嘅西装褛之中，你可以喂里边，我哋一般女士们可能都系着一啲正式嘅衫喺里边啦，再着件西装褛啊，仲要系正式嘅西装褛嘅，咁样都有啲沉闷嘅。可能我哋试下咧着啲格仔嘅西装褛。
2: 哦，系、哦，望起上嚟真系会舒服啲
3: 是啊，我哋仲讲 oversize 嘅孖襟嘅格仔嘅西装褛，其实你成个有个 image 出嚟就已经，哦系、哦，其实已经同我哋咧比较古板嘅西装褛嘅形象咧有啲唔同咗噶咯。
2: 啱啊，即系佢个感觉，我会觉得系年轻啊，年轻都系，同埋有活力咗，觉得呢个紧要。
3: 系啊，或者啲拼布咯，譬如啦，我唔想着成件都系格仔嘅，可能你系一啲正式嘅布，尤其是咧秋冬我哋必备咧就啲大地色系啦，譬如系啲大地色系嘅，可能你系一个军绿色，拼一个可能系啡啡地色嘅格仔，嘅一件嘅西装褛，都几有型噶、哦，跟住下身可能都系一条格仔嘅西裤，咁样你望出嚟咧都系一个办公室形象，好似翻工嘅 image， 但系咧就
2: 系
3: 好跳脱嘅感觉，甚至乎女士们咧，你可以玩啦、啊，打呔唔系男士嘅专利噶噃，我哋都可以咧着几件恤衫，玩条咧有型有身啲嘅打呔咁样啦。其实我都试下咁样啲办公室形象咧，睇下会唔会即系将你，哎呀好沉闷啊，翻工啊，即系嚟一个咧，即系一个破格啲嘅 office image 咁样啦、
2: 啊。喂，如果女士打咗呔啦，咁男士可以又点样破格少少啊？如果都系西装褛系列呢啲。
3: 你咪條胎嗰啲咧，你可以地玩一啲突破啲嘅設計或者一啲嘅形象咯。可能我哋以前咧都係沉悶啲嘅，譬如你話我哋格仔嘅西裝褸，我哋可能襯一條正式嘅領胎。你可以玩一下撞色啊。
2: 特登撞嘅呢、這個就
3: 係啊，特登撞一下唔同嘅顏色啊。
2: 嗯、
3: 或者頭先咁講，男士們嘅西裝，我哋會唔會除咗我哋平時翻工嗰啲黑白灰，黑白灰你都可以列入大地色嘅，乜都唔會白啦。西裝我哋通常都係黑 灰啊、深藍色啊呢啲咁樣啦、
2: 啊。
3: 會唔會我哋試下玩一啲咧啊啡色通少少嘅？卡其色啲嘅，泥黄色一啲嘅，格仔嘅，都可以跳脱啲嘅。
2: 咁啊，再衬埋嗰啲皮鞋啊，其实件事啊，真系都几有活力，想象到。
3: 冇错啊，即系可以有唔同嘅形象去翻工咯。
2: 呢、這个都几好、啊，再加埋你可能梳个靓发嘅，跟住可能个袖口钮，你又搵啲特别嘅，可能活泼啲嘅袖口钮，咁又唔好咁死板。其实成个形象都已经系好不一样，即刻年轻咗十几二十年咯。
3: 冇錯啊，即係女士們啊，我頭先講啦，話啊西裝褸裏邊咁都要著嘢噶嘛，咁我哋著啲乜咧？咁講，原來咧其實咧就好興咧一種叫透明感嘅穿搭，透明感即係咩啊？蜘蛛咯，
2: 哦，
3: 少少透透地嗰種感覺。咁你可以諗下，我可能裏邊西裝褸裏邊，我可以係著一件少少企領，條領我唔蜘蛛啊，但個三身我好似有少少蜘蛛嘅，不過我購買咗西裝褸嘅紐，
2: 哦，
3: 你見到我少少就係嗰、那個領位下面嗰度少少嘅蜘蛛都幾 sexy 㗎喎。
2: 如果
3: 係另一種嘅 sexy 喎、
2: 又加啲絲巾即係圍住個頸嗰度，咁其實又係都幾靚，得唔得㗎咁樣襯？
3: 或者你可以嗰、那個你咪入面嗰個西裝褸，譬如你話我穿一件比較低胸少少嘅，我緊緊即係唔好走光啦，當然不過我入面就唔係用一件衫做一件嘅內搭，我可能係用學你話齋，我綁一條嘅絲巾做一個嘅點綴，或者一件少少絲珠嘅恤衫都得㗎喎。
2: 咁啊真係靚。喂，但如果女士佢咁樣襯嘅話呢，通常嗰個下身我見有好多女士鍾意穿嗰啲譬如全黑嘅絲襪啊，咁又係咪真係需要定還是可以有啲其他嘅選擇呢？
3: 譬如我剛才說，如果你是西裝外套，你可以襯回一套啊。剛才這樣說的，譬如你說我是格仔的西裝褸，你可以襯回一條格仔褲，可以穿回做回一個套裝的感覺。如果你說不是的，我可能我是一件see-through的恤衫，我剛才說了透明感嘛。see-through的恤衫，那我怎樣不要走光啊，裡面我不想穿那麼多東西、啊。你可以呢外穿一件，譬如都是玩回一些 earth tone 的一件背心西裝的 jacket 那些馬甲啊。
2: 哦，是喔、啊。哇，女強人這樣喔、啊。
3: 但是see-through喎、
2: 啊，係啦係，都係係
3: 有型嘅喎、啊，同埋我覺得中意係嗰啲少少泡泡袖咧、啊，有啲 shape 嘅，即係唔好咁老正嘅 cutting 咯，即係一啲比較 loose 啲少少嘅恤衫，跟住你可能再著一件馬甲，
2: 嗯
3: 咁你可能扣咗紐、啊，但係你又唔會走光噶嘛，我隻衫袖同我個領位係 see-through 喎，
2: 係咯，又有馬甲包底喎，
3: 有啲 sexy 喎，係咪啊？跟住下身啦、
2: okay
3: 啊，你諗下可以襯咩咯？下身你可以襯西褲又得，同埋今年咧都好興咧唔同布料嘅半截裙啦，唔同紋理嘅一啲嘅半截裙咧，其實都好興噶，就係嗰啲布料咧，你估佢唔到嘅，譬如可能係一啲嘅絲絨啦，可能係一啲嘅仿皮啦。未必是一些做一些西裝布料的一些 pencil skirt 咯、總之就是一些我們玩的有 texture 很有質感的半截裙、的 pencil skirt 的 cutting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的、
2: 哇都挺多其實配襯可以令到即是譬如秋冬的時候的感覺都是增加活力的好啦今天跟你繼續這麼多先下次再說
3: 好拜拜
2: okay, 拜拜
0: 转头翻嚟会有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咧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噶。时间依家嚟到6:59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而家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说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反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先至俾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勸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兒中心、長者服務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間康復服務等單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務單位在正常辦公時間內仍然會繼續開放給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的泥石流災害，截至昨晚8點，經初步核實統計，已經造成3個人遇難，265人失去聯絡，具體傷亡人數有待核查，各項救援工作有序開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作出重要指示，說當務之急要千方百計搜救失聯人員，轉移安置受威脅的群眾，找緊救治傷員，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並要加強監測預警，防止發生次生災害。吉隆縣的災情由尼泊爾一側的泥石流災害造成。尼泊爾武警官員昨晚通報山洪救援情況的時候說，找到157具遇難者遺體。尼泊爾旅遊委員會的公告就說，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聯的遊客人數超過400人，當中外籍遊客大約340人。各大國有商業銀行快速響應，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泥石流災害應急金融服務，保障災區金融服務不會中斷。新華社報導，在災情發生之後，工商銀行西藏分行快速開通金融服務綠色通道，積極對接受災群眾和企業，及時提供資金周轉、商戶服務、信貸支持等金融服務，並對營業網點、資助銀行和相關設施開展安全隱患排查，保障金融服務安全運作是穩定地運作。農業銀行西藏分行、中國銀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設銀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啟動相關應急響應。報道說，四大行將會持續密切追蹤災區災情動態，主動對接地方救災安置、災後重建金融需求，積極滿足受災群眾應急和生活繳費等需要，協助災區生產生活秩序恢復。美國總統特朗普證實，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日前訪問俄羅斯，並說此行可能會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沒有作出進一步說明。特朗普當地星期三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說，拉特克利夫今次訪問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質，又說大家正是努力促成戰事結束，雙方亦都希望見到戰事結束。傳媒認為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訪俄和俄烏戰事有關。在天气方面，同活跃的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几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同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清晨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区员是我的代名词。
1: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2: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4: 二台话你知，
5: 暑假就完，我俾自己嘅期限都到啦。九月开始我就会积极搵工。
6: 唔好搵工住啦，同我一齐去多几转旅行先啦。你屋企呢又唔系等住你开饭。
5: 咁又唔系咁讲啊，我都想试下自己出去搵工同赚钱㗎。
6: 使乜咁辛苦啊，返下兼职啊，够钱使就 OK 啦。
5: 都唔系㗎，我哋都要諗下可以点样持续发展㗎。不如你同我一齐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啦。
6: 咁突然，咩计划嚟噶？
5: 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职嘅求职平台。参加计划后，会有就业顾问同我哋确立方向。佢会根据我哋嘅资历同埋需要，帮助我哋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计划仲有唔少工作实习训练同埋在职培训嘅机会噶。梗系要趁后生为未来拼下啦，一齐企硬唔躺平啊！
6: 服晒你啦！诶、哎，好啦好啦好啦，边度报名啊？
5: 18岁就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ur.gov.hk 报名 ，follow 埋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ur.hk 留意下啦。
4: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3: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4: 台话你知，
7: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嘅机遇，
3: 寻找创科的故事。
8: 譬如香港嘅品牌，佢哋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揾边个去做呢？咁我哋嘅平台就住你嘅产品嘅本身，就可以揾翻相应市场嘅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系去促成个合作，成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3: 更多创科同大湾区发展嘅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唉，死人啦，要死人啦！
10: 李强，你眼暗暗做乜嘢啊？
9: 小娘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唞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10: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飲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飲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10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但要注意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早上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嘅吓，咁啊，出门口嘅时候都一定要多加留意，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
5: 有 Yana 喺度，
6: 仲有 Jessica 喺度，
4: 系啦，交通组嘅 Jessica 都喺度啦吓。咁啊，既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啊，对于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有冇好大影响咧 ？Jessica，
5: 现时咧隧道情况方面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咁不过咧有啲封路咧需要提提大家噶。咁首先就喺荃湾街市街咧有呢个爆水管，咁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而另外何文田惠里道嘅水管维修工程咧仍然进行紧嘅，咁咧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辆咧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坊，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就系、是、咁样啦。
4: 嗯，咁啊，大致上都应该冇乜问题，最紧要咧就系落雨嘅时候，咁啊，大家揸车都要小心啲，
5: 慢慢揸，
4: 系啦系啦。寻日都有见到啲片段咧，咁就系讲述有啲车辆，咁就算。其他車即唔係因為其他車嘅關係，因為大雨路面有積水，咁喺一啲快速公路上面呢就即係自己撞咗咁樣，咁、所以都係一個好大嘅提醒嚟嘅，即係路面上面嘅積水呢喺落雨天嘅時候你未必分別得到嗰啲係其實係有個坑有啲積水喺度嘅，咁容易就潛入去之後呢，咁搶咗胎啦，跟住就可能會失控啦咁樣，咁、所以都係慢速呢都有佢自己嘅好處，千祈唔好貪快咯，
5: 啊、
4: 你撞咗咁，其實更加需要嘅時間同埋金錢更加多，
5: 係、安全至上。
4: 係啦，咁你不如你可能早多5-10分鐘出門口，又或者你駕駛嘅時候，即係可以慢少少，咁、其實都係一個明智嘅選擇嚟㗎、最緊要係安全，
5: 冇錯，
4: 係啦。好，咁啊，交通上面有啲咩資訊同我哋分享下咧？
5: 咁相信大家咧平時留意新聞咧都知道歐洲咧好多個地方咧佢哋夏天就今次咧就嗰啲熱浪啊非常之嚴重啊，係啦，好多個地方咧即係譬如西班牙啊、法國啊，佢哋甚至可以錄得呢個破紀錄嘅高温。
4: 係啊，淨係講呢啲熱浪咧都真係有排講啦。我哋而家天氣就叫做冇咁熱啦，因為落雨。咁、但係回想翻之前嘅時候咧，嗰啲温度真係辣手啊！係 啊，真係一出去只要掂到太陽嘅時候，真係好似俾佢曬到，即刻會覺得灼熱嘅感覺。
7: 上兩個星期破曬紀錄噶嘛，我哋啲高温
4: 係
5: 啊，
4: 又話成個月最熱啊咁樣。
7: 係
4: 啊，
7: 唔知幾多幾多我記得有一年日咧係破咗200年定幾多年嘅歷史㗎、
4: 雖然話就話歷史我嚟破啫，留翻運動嗰度破好啲。
7: 温就唔好再破啦。
4: 温就係啊，因為你户外工作都好多朋友啦，咁佢哋譬如而家落雨，其實佢哋都要工作噶，真係日曬雨淋嘅工、所以都真係辛苦佢哋啊嚇。
5: 係啊，咁原來咧喺歐洲咧，咁原來熱浪咧對佢哋當地嘅交通咧，尤其是鐵路嘅交通咧，都有好大嘅影響噶。點解咧？因為高温啊嘛，咁就會令到佢哋嗰個鐵軌咧就會膨脹啦、變形啦，亦都會令到咧嗰啲架空嘅電線咧受損，咁亦都會影響到佢哋車廂嘅嗰啲冷氣咧，咁所以咧導致到咧佢哋好多列車咧都要逼住要減速同埋慢行啦，同埋咧亦都有好多大範圍嘅誤點啊，甚至有啲鐵路要停駛。
4: 佢哋嘅列車其實好多都係部分啦，唔係好多啦，部分都係冇冷氣。
7: 係，我頭先諗，唔單止出面膨脹，入面都膨脹。sorry，
4: 入面嗰啲人啊，
7: 係啊，
4: 嗰啲人都膨脹，
7: 紅通通地膨脹咗啊！即係我咧就有呢個經歷啦。
4: 你入去，就算你開窗。咁那又如何？
5: 系、
4: 开窗同闩窗个分别就系开窗就会有啲风，
7: 有风咯，
6: 但系啲风系热嘅，可能
7: 唔系个风系凉嘅。我就去英国，我唔知道其他国家啦。英国嘅地铁出咗名系好耐历史啦，冇窗好热好焗，同埋拥抱嘅凳啦，真系焗桑拿嘅好地方。所以咧，我一有机会咧，我唔坐低嘅，我即刻去。 車廂同車廂之間有個門口嘅，嗰個門口啲風咧係扯埋你
4: 係好舒服，因為氣壓問題啦，
7: 淨係得嗰個位係可以企到嘅，
0: 係咪個個都堆曬喺個門口度？
7: 又唔係喎，又真係幾多人坐喺度，但大家都即係大汗揼細汗，
4: 因為有得坐啊嘛，你明唔明個 point 就係因為有得坐，
0: 但要取捨咯，就冇得涼風咯，
4: 同埋嗰啲我話叫凳定係都可以用 sofa 嚟形容㗎啦，係
7: sofa 咯。
4: 都有梳化，所以其實都即係坦白講啦，我哋就乾淨慣嘅有陣時，如果去到即係見到嘅時候目測啦，有陣時都唔係咁開胃啊，所以我亦都好感恩我哋嘅鐵路系統，其實真係世界級嘅，即係無論嗰個冷氣程度啊、整潔程度啊，
5: 有時冷係凍到要著褸㗎，係
4: 嘅係嘅係嘅，
7: 鐵路係一入地鐵就要著外套，
4: 但我就冇怪佢哋咯，因為香港嗰個地理環境問題啦，我哋地少人多。可能我哋開即係叫做冇咁強嘅冷氣嘅時候，大家都已經覺得焗啦。有機會會係咁樣嘅，
5: 同埋有陣時太逼傑咧，又會即係造成有啲危局嘅情況，所以有陣時都要開大冷氣。
4: 香港又亦都係即係相對嚟講，其實幾潮濕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好靠呢啲空調系統咧去調節翻。嗱，空調系統唔單止淨係講冷氣，仲係講埋嗰個濕度，咁我哋校翻正，咁我哋先舒服嘅。你諗下，如果喺地鐵又好，火車又好，邊度都好，如果真係咁焗嘅，一焗少少啲人都已經出聲啦，都已經即刻同翻可能港鐵嘅職員投訴就話：點解你冇冷氣嘅咁樣？
7: 本身就已經急急地、嘈嘈地，如果再焗嘅話咧，再多投訴。係
4: 喎，呢個可能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即係令到大家
7: 啲人涼啲，
4: 心情係平和少少，
7: 冷靜啲咁，
4: 係舒服啲，舒服啲啊嘛，都係唔會話咁臭喎。咁歐洲都真係好多佢哋嘅鐵路系統啦，或者佢哋嘅站咧，都係比較上即係仲係古舊少少嘅設計啦。未必可以 support 到咁多嘅空调系统啊，
7: 系啊，
4: 装置啊，
7: 因为佢哋啲地铁铁路
4: 真系好多年历史，
7: 但估唔到都影响出面啲路轨啊，或者
5: 系啊，咁所以咧，去到欧洲咧就有一个有一间公司啦，咁佢哋咧就即将咧去推出呢一个嘅为高温设计嘅一个新嘅列车车队，咁呢一个列车咧就可以承受摄氏55度嘅高温嘅，系啦，
7: 希望。有呢個度數出現
5: 啦，希望可以抵受住之後嘅熱咯。
4: 唔係好想睇咯，成日攞咩車蓋煎蛋啊呢啲片。
7: 我即係喺路軌上面條鐵咧，係
4: 咯，
7: 即係放個蛋即刻一分鐘。
4: 有陣時我都有諗嗰啲路軌嗰個彈性咧，因為佢熱嘅會膨脹噶嘛，可能都即係會唔會有啲影響咧咁樣。
7: 原來鐵都會咁樣膨脹。
4: 係啊，會㗎。所以都係辛苦，仲有陣時睇嗰啲啲即係介紹啦，啲專家就講翻咧，其實唔同汽車嗰個顏色咧，譬如黑色、嗰啲白色、有啲藍色，唔同嘅汽車嘅顏色選材嘅時候咧，都會令到車廂温度有啲改變咁樣嘅。
5: 冇錯，甚至咧佢哋有啲地方依家其實會將啲鐵軌咧油成白色嘅。
4: 哦，我果然係喎。
5: 係啊係啊，因為可以提高個反射。
4: 反射係啊。
5: 咁同時咧就可以降温啦，幫助佢哋話咧就可以比起未塗白色嘅鐵軌咧，可以低攝氏5至10度。
4: 抽完咯咁樣，
5: 係啦，同埋可以抑制翻嗰個熱膨脹啦，咁就減少呢個冷縮熱漲嘅情況，咁就唔會有變形咁樣啦。
4: 係，變形係牽涉到呢個安全嘅問題啦。
5: 冇錯，
4: 呢個就真係要諗計仔去，因為你我當我坐地鐵冇冷氣，我都可以忍啦。咁但係安全就冇得忍啦。
7: 安全至上
4: 係。係啦，咁啊，仲有啲咩措施咧？
5: 咁其實依家咧，除咗會將啲鐵軌咧油成白色之外咧，喺挪威咧，佢哋嘅嗰邊嘅機場咧，佢哋會向住嗰個停機坪咧就會灑水嘅。
4: 哦，
5: 係啦，喺嗰啲瀝青嗰啲路面嗰度咧，咁就灑水去幫助降温咁樣嘅。咁但係咧，佢哋都用幾多水嘅，因為佢哋每次咧，佢哋要做一個降温嘅循環咧，就大概需要13000公升嘅水。咁佢哋喺最熱嘅時段咧，甚至佢哋呢一個循環咧要操作每小時就要做一次，所以其實 total 都用幾多水
4: 嘅。我冇去過挪威啦，你
7: 有
4: 得
7: 挪威唔熱嘅喎。
4: 挪威嗰個機場係咪喺海邊或者河流？
7: 睇下邊度咯 ，Oslo 或者 Bergen 有即係自己各自嘅機場，但 Oslo 就係一定係 city 啲㗎，城市啲嘅，可能會熱少少咯。但係佢普遍嚟講咧，夏天其實都係好舒服，即係25度咁樣嘅，估唔到佢哋都要用咁多嘅方法喎。
5: 大太阳，即系阳光太猛，咁晒住个路面咁样，
7: 阳光都
5: 咁嗰度冇乜遮掩。
4: 即系点？我问附近有冇海咧？即系譬如我哋又可以利用维港。上海又有啲好靚嘅江啊，或者內地方面入去長江黃河啊，英國方面入去泰晤士河，
7: 係咯，
4: 其實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喺用水利工程啦，用水去到不斷咧就調節個温度嘅技術，其實而家都好多嘅嚇，唔同地方因為又環保，相對嚟講環保啲啦，嚇咁所以即係用水去到調節個温度都係一個大趨勢，
7: 係咯，
4: 咁如果佢個機場佢需要咁多水嘅。咁佢側邊本身如果都喺個海側邊嘅，或者個河側邊嘅，咁可能會簡單啲咯，唔使下泵水。
7: 佢本身就海島咁樣啊嘛，所以都多啲海水喺側邊咯。
4: 係咯，都可能係啊嚇。咁仲有唔同措施啦，係嘛？仲有冇啊？
5: 暫時咧就係呢幾樣啦，咁但係嗰個55度高温嘅列車咧，咁就大概咧喺2031年啊先至會投入使用嘅，係啦，因為依家咧仲可能研發緊咁樣，係啦，咁
7: 大概5年之後咯，
5: 係啦，歐遊嘅朋友就等一等，
4: 多加留意啦，好，唔該曬 Jessica， 唔該曬，
5: 好，交通消息啊，就係觀塘道同埋禮業街交界咧有一組嘅壞交通燈，咁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記得要小心留意翻。現場嘅指示
4: 啦，
7: 知道，唔該曬 Jessica， 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嘅天氣預測咧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朝頭早雨勢咧有時係頗大噶，之後驟雨咧就會逐漸減少。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南至到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同埋星期六有幾陣嘅驟雨，日間酷熱。之後一兩日咧天氣係唔穩定噶。而家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咧係生效當中噶，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会去到今日嘅8:30啊！
1: 晨光第一线，
8: 星级主持，
1: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1: 晨光大學，
4: 好啦，早上嘅7:21，咁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啦。咁啊，除咗小白 Yana 喺度之外啦，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7: 早晨 ，Mimi。
9: 早晨。
4: 早晨。咁啊，今日咧就系8月27日啦。咁啊，所以都就快开学嘅时候咧 ，Mimi 都有啲奇怪，点解我会咁样问嘅？因为咧同阿 Mimi 倾嘅时候，我哋今日咧就想讲下呢个鱼油同埋鱼肝油。咁啊，同翻学有咩关系咧？系 Mimi 都有问，就系因为好多人咧，原来都有误解，我身边啲人都会觉得咧，原来鱼油同埋鱼肝油咧，系咪会令到人聪明啲啊？所以翻学嘅时候，啲家长后就开始催谷翻，佢哋会食翻呢一类型嘅，叫我哋叫保健品啦、啊。咁啊，所以就要邀请 Mimi 同我哋讲下呢一类型嘅保健品啊。首先，鱼油、鱼肝油整体嚟讲，系咪对个脑部发展系咪真系有一个正面嘅影响？同埋两样嘢系咪一样嘢嚟嘅咧？即系鱼油、鱼肝油，定还是系文字上嘅误差咧？咁样，你交俾 Mimi 先系。
9: 好嗱，咁我哋系唔讲补充剂住啦，好唔
4: 好？
9: 讲下鱼油先。咁、其实咧，而家即系大家听到嘅鱼油咧，通常都系针对性特别讲系欧米加三脂肪酸呢个嘅特别嘅油分嘅喺个鱼度。咁而呢啲通常都会喺特别深海嘅鱼去揾到啦。咁就发现咧，哦，原来咧喺 B B 仔啊、脑部发育啊嗰啲咧，咁啊鱼油有两只嘅，有 D H A 同 EPA。咁 DHA 原來咧就到腦部嘅發育好好嘅，咁所以咧如果個腦部發育好咧，又會發現個認識啊，即係認知嘅能力啊等等呢啲咧，會做得好啲，咁對讀書啊又會好啦，對眼睛又好啦，咁 B B 仔又會精靈啦咁，咁所以咧就一路路講話，哎，記住啊，從出世開始咧，小朋友要吸收好嘅魚油，特別係 DHA 咁，咁而另外 EPA 咧，其實就對 overall 啦，唔同嘅年齡啦，咁就會系对于啲抗炎啦、细胞抗炎啊、稳定情绪啊、对免疫力好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都成日讲，系啊系啊，真系要注意一下欧米加三脂肪酸嘅吸收啊，要拣一啲嘅丰富嘅呢啲嘅鱼类去食啊，咁样样。咁但系久而久之就系人始终食嘢就会有偏食噶嘛，咁所以咧就变咗啊，搵补充剂啦咁。咁另外咧。仲有魚肝油嘛，咁魚肝油都係油，咁但係魚肝油咧有一個嘅特性咧就係、是。 佢有動物性嘅維他命 A 喺入面，因為個肝咧，無論人嘅肝或者魚嘅肝咧，都係儲營養嘅，咁所以個營養上會發現維他命 A 係非常之高，咁但係咧。動物性的話呢它會儲在身體上容易過植物性，即好像吃番茄、紅蘿蔔那些都有維他命 A， 但那些是植物性、嗯、而魚肝油的維他命 A 是動物性的話呢，如果長期服用而那麼高劑量其實是危險的，所以呢我們就會少叫說要去針對性吃魚肝油的。
4: 哦，即魚油呢一般來說呢就有機會兩個都會是健康的，即適當情況下服用的話會健康的、嗯、但 是魚肝油就多了大量的維他命 A 在裡面、嗯這樣嗯啊、
9: 有些人忽視了這一部分其實有個危險程度在這裡、哦、所以就少會叫吃鱼肝油咯，即系补充剂。
4: 系咁啊，所以咧就真系大家要多加量力。啱啱都行雷添，直播室都听到吓，相当之大声。系啦，咁啊，其实我哋成日都话啦，有鱼肝油，虽然我就多维他命 A 啦，鱼肝油可以保护眼睛同埋骨，我哋嘅骨骼啦。咁啊，营养学上面嚟讲，系咪都有几多科学依据，真系证明得到呢一个系唔错嘅，同埋嗰个效率系咪都几好噶？
9: 其實是有它的營養在的，咁但是真係魚肝油係已經開始好偏少食㗎啦、哦、因為個肝嘅問題，好似譬如我哋以即係中國人都好興食豬肝啊呢啲啦，係咪，或者叫豬潤啦咁。咁但係就因為個維他命 A 都非常之高，咁所以都其實以前叫小朋友 BB 啊嗰啲都會食下㗎，我哋幫佢哋補充營養、哦、但而家都係要建議要隔疏俾佢哋食，因為始終有個風險度咯。咁所以而家嗰個集中力就轉咗喺嗰個奧米加三脂肪酸魚油
4: 度咯。係、嗯、完全明白啦。咁如果呢一類型嘅產品啦，咁啊對於譬如係孕婦啊或者哺乳期嘅婦女嚟講咧，咁其實適唔適合嘅咧？係咪即係話啊媽媽食多啲魚油嗰啲嘅補充劑嘅，連埋自己小朋友喺個胎入邊，喂、可以早啲學習咯、我加埋胎教，聽埋貝多芬啊，咁啊出世就無敵啦，係咪都有呢啲咁樣 OK 嘅咧嚇？
9: 咁其實一直都有講話適合補充魚油嘅人都好多嘅，咁但係咧話亦都有咧近十年啦，有研究都會指出，其實你去進食呢個魚油係想有乜嘢嘢嘅好處咧咁，因為對心血管都有好處嘅咁，咁但係咧就發現原來你嘅飲食上係缺乏食呢啲類別嘅魚啦，譬如好似三文魚啊、一啲嘅青魚啊、沙甸魚啊、希靈魚啊，或者一啲貝殼類海鮮，好似蠔啊、青口蟹啊、龍蝦呢啲啦，特別會高嘅，咁但係你唔食嘅話，只係靠補充劑咧，原來發現，譬如好似對心血管健康嘅話係冇用嘅，咁所以其實首先你要去諗，你每個禮拜你攝取呢啲嘅魚有冇至少三次或以上咧咁，咁如果冇嘅話，係首先要食咗先可去諗魚油啊，咁去補充，咁、你先會達到你真係想希望達到嘅效果咯。
4: 係咪咩年紀都 OK 嘅，即係魚油魚肝油，譬如長者啊，咁成年人啊，小朋友，譬如我咁嘅年紀嘅，咁係咪我再食魚油，個 DHA 都可以令到我腦部真係會再精靈啲咁樣嘅咧？會唔會咧？
9: 好嗱，如果對腦部嚟講嘅咧，都會喺研究發現咧，其實係最初頭嗰幾年啦，或者大概喺見到六至八歲前啦，去注意嗰個 DHA 攝取係對個腦部發展是會有啲幫助嘅，
4: 咁、我冇望啦呢個。
9: 係啦，
0: 但我都日日食緊。
9: 個腦發展後嘅話咧，咁其實就冇話哇好明顯，反而就會轉移咗 EPA 嗰篇嗰拍嚟睇咯，係咯。
4: 哦，所以
0: 有啲幫助嘅、
4: 都有啲幫助，又冇話完全冇幫助，但係要注意住呢個劑量啊嚇。咁、有冇話既然注意劑量，我哋每一日嗰個吸收嗰個上限係幾多少？有冇講噶？
9: 會有啊，因應唔同年齡啦，同埋個飲食習慣嘅。咁我講埋個飲食習慣先啦。除咗頭先講話，即係要食啲三海魚啦，或者貝殼類海鮮特別豐富 ，omega three 嗰啲都要食下啦。咁但係亦都要睇嘅，因為而家都常發生嘅就係太多食啲反式脂肪加工食品。反式脂肪啊，加工食品呢啲咧，咁都真係加工食品有反式脂肪啦，應該咁講。咁如果我每日嘅攝取量高，就算你有食omega三嘅魚油又好，或者飲食上我食好多深海魚嘅咁樣樣都好，其實係會減低咗嗰、那個omega三嘅吸收嘅個反式脂肪，咁所以大家要注意翻，即係唔係話， 店王，我每个礼拜咧就食有三至四次深海鱼，跟住之后又食补充剂，咁我应该有健康。但如果你饮食上多啲加工食品啊、曲奇啊，或者啲burger 啊、炸鸡啊等等呢啲啊、饼干，咁太多呢啲反式脂肪嘅话，其实就补嚟都未必有用噶。
4: 哦，哇，都好注意埋其他你仲要食啲咩，即係叫可能食返食物原材料就会稳阵啲啦。好，我哋仲有半分钟啦，都想问一问呢，其实食嗰个 timing 应该係点样，即係吸收鱼油早唔晚啦，应该边个会最好呢？
9: 咁有陣時會講話，同餐食啦，咁即係你食完飯食啦，咁其實仲有個劑量要注意返，就西個嘅小朋友個劑量咧會喺500毫克以下嘅，會建議係啦。咁但係大個啲嘅成人嘅話，有機會睇翻佢個健康狀況，可能會可以達至高達3000毫克每日咯。咁但係要睇翻你飲食上啦，先好再去決定你嘅補充。咁同埋，
4: 明白，
9: 越高越好啦。
4: 好，唔該曬 Mimi， 拜拜。
9: 好，拜拜。
1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

0: 指導做好災後是災害應急處置。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訪問的時候說，對於預計伊朗幾時重返談判，他沒有時間表，亦都不著急，又說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勝利，伊朗面臨嚴重通貨膨脹，經濟正是崩潰。被問到經濟措施是否比軍事打擊更有效，特朗普認為兩者都有效。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內的美國多個州就社交媒體成癮的訴訟達成和解協議。路透社報導， Meta 同意向提出訴訟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約180億美元，並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對青少年和兒童的安全保護措施。根據加州檢察總長邦塔發表的聲明，協議包括 Meta 將在10年內向提出訴訟的各州支付和解費，其中加州將會獲得大約15至21億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對 Meta 提出訴訟的州份之一。美國多個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明知會影響年輕用戶，仍然將他們暴露在遭受嚴重心理傷害的風險之中，並故意就平台相關安全風險誤導公眾。案件今月18日在加州北部聯邦地區法院開審，與眾各方今次達成的和解協議有待法庭批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除有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短评。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开始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荃湾街市街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都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而同时观塘道和礼业街的交界由于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小心留意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护士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9: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係做压花或者草月流，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即係都擴闊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呢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謝你自己，要令自己

0: 向前行。
1: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康第一线，嘉明。
1: 早晨早晨啊，哇，好大雨好大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当中的，下各位的神光主持朋友包括了有阿欧，
2: 早晨嘉明，
1: 有小白，
2: 早晨嘉明，
1: 有 Yana，
3: 早晨嘉明，
1: 同埋我哋亲爱的神光第一线的听众朋友，今日呢真的要睇住个天做人啊，尤其是如果你有小朋友准备今日可能返去学校补课啦，又或者有啲幼稚园嘅试课嘢呢，第一件事留意返呢一个最新嘅消息，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所有嘅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今日系停课噶，咁而学校亦都应该系实施应急嘅措施，安排人手照顾可能翻咗学校嘅学生，并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先至俾学生翻屋企嘅。不过如果你有小朋友系翻下昼班嘅话咧，如果天文台喺上昼十点半或者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嘅话咧，就会可能今日下昼嘅时候会照常翻学嘅，所以留意住最新嘅天气状况，留意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听实我哋最新嘅消息，就知道紧今日嘅行程有冇变化。
2: 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8:30啦，红雨咧继续生效之中啊吓，今日多雨水噶啦，咁一定要带定把遮啦。咁啊，详细啲睇少少天气，就早上咧雨势就颇大一啲啊，稍后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噶啦，日间最高温度咧上升翻好多嘅，去翻41度啦咁样。咁啊，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六咧都继续骤雨，日间酷热。咁啊，随后一两日咧天气又再不稳定，
1: 咁、如果你系可以唔使翻学，留在家中安全至上啦。咁但系如果要翻工嘅香港人，如果你翻工对鞋又要靓靓嘅话咧，建议你带喺袋啦。
2: 系噶，
1: 如果工作容许嘅话，着对水鞋啦，
2: 着
1: 对踢拖啦。
2: 而家犀利噶，即系中环啲上班族咧，有啲防水西装褛噶。
1: 系啊，我都见识过。
4: 而家西装褛咧 ，design 都越嚟越犀利，即系有因应住天气嘅改变咧，佢即系个性能上面都改进咗好多。
2: 系啊，我今早听你讲，同阿海讲话，即系啲孖襟嗰啲款式咧，有啲防水线水物料咧，滑水添啊！
4: 而家有啲人嘅弹性啊，啲弹性越嚟越犀利啊！
2: 系啊，系啊，同我哋嘅人生一样啊，都系好有弹性嘅，系同我哋嘅肌肤一样啊，都系肌。
1: 我仲要话能屈能伸添啊！
2: 年轻可以弹翻嚟啊！嗰时阿刘心柔听阿梁咏琪讲，
1: 我好中意睇佢。
5: 年轻可以弹翻嚟啊！
1: 嗱，仲要讲下呢个嘅今日最新嘅翻工状况之外咧，近排都可以讲下嘉明有啲咩忙碌嘅工作啦。因为咧，除咗话司仪旺季准备下个月开始正式踏入呢一个嘅旺季之前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机会接触一啲学生啊。通常咧，如果嘉明有机会接触学生，除咗话访问下佢哋啦，为咗我哋香港电台嘅节目之外咧，通常都为学校邀请，又或者系一啲嘅其他嘅团体邀请咧，去帮啲学生做翻一啲嘅训练。其实咧，见过咁多唔同嘅中学生嘅年纪又好，大学生又好，甚至乎系小学生入到学校嘅时候咧，通常揾得嘉明嚟帮手嘅咧，都系出一样嘢，就系讲嘢啦。点样可以讲嘢讲得好啲啊？表达自己嘅能力高啲啊？甚或乎请得个 DJ 去嘅，梗系讲系咩叫做字正腔圆啊，老师。
4: 即系又有 point 又好听、啊。
1: 系、哦，咁尤其是当你表达能力高嘅时候咧，其实讲真系好紧要噶。喺呢一个科技嘅年代咧，就算你写 prompt 写得几叻都好啦，你都要识得谂点样写个 prompt 噶。
4: 系
1: 有啲真正嘅点子，有 idea。嘅时候要话到俾人哋知，又或者写到出嚟先至知道点样去实行噶嘛。咁所以呢个说话嘅能力啦，甚或乎系讲故仔嘅技巧咧，都系好需要嘅。
4: 喂，真系啊！而家呢个年代虽然话科技年代啦，但系语言或者说话技巧可以制霸呢个 AI 嘅，
1: 制霸添啊！喺度
2: 带住佢去行
4: 啊，因为佢都需要有个领，即系叫领班人子啊，去带佢话俾佢知佢应该要做啲乜嘢。
1: 冇错 ，AI 唔系下下啱噶嘛，当佢出错，你要帮佢咬翻正。系咪咁？所以咧，个个都能够做老师嘅同时之间咧，就要知道自己讲得好，亦都系写得好啦。咁啊，于是乎咧，每一次有机会去到见一班嘅同学仔嘅时候咧，嘉明都会有一件见面礼嘅。咁啊，所以今日即场噔做一次 voice lesson， 同我咁多位嘅拍档试下玩先。
3: 嘉明学
1: 嗱，我每人派一个先吓，呢一个咧预先消毒咗嘅东西。嗱，唔好讲
3: 系
1: 咩，系啦，唔好讲系咩住。我哋等晨光嘅第一线嘅听众咧，都可以感受一下我哋呢一班嘅同学仔，我嘅拍档们吓。有呢一个小工具帮手嘅之下，有啲咩嘅改变？ 边先。嗱，嗰件事咧，其实系首先训练一下你嘅嘴部嘅，因为讲说话其实动用好多个肌肉。我哋点解话会有懒音咧？咁就因为你嘅嘴唇啦、你条脷啦、你嘅牙齿啦、牙臼啦，以至到系咧个口腔入边啊，接近到喉咙声带，全部嘅肌肉咧都要同步去喐，要好勤力去到帮你发音，先至可以发得正确准确嘅。咁所以如果有任何一个部分懒咗起上嚟，我唔喐啊，咁就所以会有懒音嘅出现啦。好，嗱，我哋先一齐讲一次神光第一线呢五个字先吓，嚟准备一二三，
2: 神光第一线。
1: 哇，夜晚同我仔本身个资质好。好高喎、哦！嗱，咁跟住咧就麻烦咁多位嘅同学咧，将我呢一个预先消毒咗嘅小工具咧咬住佢，系啦，咬住佢好嘅地方就系咩咧？我哋翻电台你睇唔到我哋个样，所以欣娜唔使担心吓，仲系好靓嘅。
4: 呢嚿应该系打直咬定系打横咬啊？
1: 梗系小面积嗰边就系向前啦，咁、就打横咬就太难啦。
3: 嘉明老师系咪啱啊？
1: 啱晒。嗱好啦，咁当你咬住呢一嚿嘢嘅时候咧，就我哋再讲多一次咯。神光第一线吓，嗱，准备啦，一二三，
2: 神光第一线。
1: 好啦，即刻咬住讲多一次先，我哋准确地讲一次，记住喐多啲个嘴唇啦，喐多啲你喐得嘅口腔嘅一啲肌肉啦，咁我哋试多一次吓，准备，一二三，
2: 神光第一线。
1: 好，可以攞开即刻讲多一次。
2: 神光第一线，
1: 有啲咩感觉呢？
4: 觉得有种复活嘅感觉。
3: 系啊，用多咗嘴唇啊。
1: 系啊，嗱，好多时候咧，啲同学仔佢哋试嘅时候咧，个落差真系好紧要嘅。因为点解咧？佢哋平时听惯自己声音嘅时候咧，同埋加过呢一件小嘅神器啦吓，当佢系知道原来我个牙臼 lock 实咗嘅时候。咁但系我又想人哋聽到我講嘢喎，咁變咗佢個嘴唇就會自然喐多咗好多，又或者咧佢會覺得個牙臼 lock 住嘅時候，我反而要用埋咧後邊咧你冇諗過用得到嘅肌肉，就係黐住喉嚨定嗰附近嘅肌肉咧，其實佢可以幫到你開啊，所以話開聲開聲就係成個講説話所有嘅總動員咧都幫你開一開，咁所以咧呢一個小神器其實係啲咩咧可以幫到大家有即時效果嘅咧，係一個小酒塞。一个 wine cork 啊 ，O 大把啦，
2: 唔系、哦，但系佢呢个系特制嘅，特登订翻嚟嘅，同我平时用开嗰啲唔同
4: 嘅。所以闻嚟闻
2: 都
4: 冇酒味嘅，
2: 第一唔系第一冇酒味啦，第二咧你都未必塞得翻落去嗰、那个叫做个红酒樽
1: 嗰
2: 度。
1: 你嗰啲 vintage 嗰啲就唔好啦，
2: 唔关事。你个特登订翻嚟俾学生用
1: 嘅，
2: 嘉明
1: 真系送俾各位嘅学生可以试下用嘅、因为点解咁中意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嘉明当年读演艺学院嘅时候咧，我当年嘅 voice 老师啊、我嘅声。声音老师咧去到传授呢一个技巧俾我哋嘅，咁、就系佢同我哋讲咧话试下去揾啲水虫塞，咁然之后咧就咬住佢去到练下训练，练下呢个讲嘢技巧。咁、因为即系源远流长咁多年都系仲系用紧呢一个喺舞台界嘅一个小技巧咧，咁啊将佢真系咁活用地摆喺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身上咧，其实都真系可以好即时见到个效果。咁、再加上咧，当佢哋可以听到自己通常发现嗰个状况系点样样咧，知道自己讲嘢平时系咁样样嘅。当你做过呢一个小实验之后，原来我开咗把声之后是咁响亮嘅，嗰、那个即时嘅不同是可以咁大差别嘅，咁就会好努力地去试下多啲。就算系大家睇到，如果你面对面嗰一刻，其实系有啲丑怪噶，系咪？甚至乎如果练得多嘅话，你会流口水啦，要攞翻张纸巾接住啦咁。但系如果你知道嗰件事系有用嘅。等于我哋减肥咁啫嘛，几辛苦啊！
4: 一试到有成功感咧，就会为自己嘅成功而着迷啦。
1: 对啊，咁即系为咗你嘅自正康源目标啊着想咧，咁就算几丑样都好啦，都系希望咗佢可以帮。
2: 问下嘉明啊，譬如平时你教学生咧，即系嗰啲小朋友咁样将个木塞咧摆咗个口嗰度啦，咁练习练习啦，咁样，咁系咪真系可能一堂入边已经见到有个好明显嘅成效嘅改变咧？
1: 绝对系，系每一次都得，因为好多时候咧。大部分而家当代嘅小朋友最需要帮手嘅地方啦，都系因为个嘴唔肯喐，可能因为要靓啦，要型啦，咁所以个嘴咧尽量就系咁样咯，即系我个嘴部唔系好喐
2: 嘅
1: 啫。
2: 其实未必系咁嘅，可能佢哋本身都唔系好讲嘢噶啦，依家啲细路仔，即系我见得
4: 依 message 多嚟
2: 嘅。系依家啲细路仔有两样嘢都唔系好噶嘛，第一咧就系唔系好食嘢啦，第二唔系好讲嘢。我记得小柏都有讲过，大概系咁啊。我啲细侄仔、细侄女都系咁噶，唔系好食嘢，食两啖。 啖咧就饱啦，我已经好饱噶啦。其实你咁高，即系啲细路仔仲要讲咧，妈咪因为你咁高大咧，或者爹哋你咁高大，所以你需要食多啲啫嘛。我咁细粒，其实系唔使食咁多嘢噶。
1: 但系转头又想去搵零食噶喎。
4: 系啊，
2: 但唔系佢连零食都唔搵，连鲜咁样，咁啊嘢又唔多讲，嘢又唔多食咁样，我几得意啊呢个风潮，我见到佢哋。
1: 即系始终咧，对于家长或者系一班嘅教职员嚟讲咧，要搵得帮手就知道，其实都好想帮一帮呢一班嘅小朋友。咁尤其是当佢哋知道，原来我都做得到嘅时候咧，咁都希望可以都系俾佢多啲推动力啦，去到不断帮自己去再改善啦。咁但呢一个系学界方面我嘅观察啦。去到成年人或者系一啲去到公司啊大企业嘅时候咧，帮一班成年人嘅时候，又发现系啲咩问题咧？佢哋未必系讲说话嘅能力问题，反而系嗰个嘅自信心嘅问题。譬如系啲咩咧？老板出嚟见记者，或者老板出嚟要讲说话，上到台，有请主礼嘉宾嗰种嘅时候咧，佢哋会望见咁多对嘅眼睛望住自己嘅时候，当然啦，做开 leader 嗰班嘢冇问题嘅，亦基本嚟讲都系社交能手嚟嘅。但系当佢要去到讲一段嘅讲稿，又或者有啲嘢要背嘅时候咧，就反而惊自己一嚟唔记得啦，可能甩咗啲稿啦，又或者二嚟咧讲得唔够说服力啦，又或者可能有个大 sponsor 喺中间嘅，大嘅工作伙伴、合作伙伴喺直间嘅话，咁佢会有压力啦。咁所以咧，如果系去到帮大人训练嘅时候咧，反而会做啲咩？就系帮佢哋练下究竟听熟咗自己把声未？嗱，我哋做 DJ 好多时候会戴耳筒啦，我哋会听惯自己究竟我开麦嘅时候、说话嘅时候嗰把声系点样样啦，边个位或者边粒字做得好定系唔好，我哋会有呢一个恒常嘅观察嘅。但系好简单一句，你 send 个 voice note 俾人。人哋覆翻你都系一个 voice note， 你有几好听自己嗰个先？系咪通常听咗人哋点样覆你，就唔会揿自己录过啲咩俾人哋听嘅先？咁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最简单你可以听翻自己把声嘅机会嚟嘅，唔好错过佢。大部分人都系话你中唔中意自己把声啊？听翻嘅时候
4: 唔中意，
1: 唔中意，因为点解咧？
3: 一开头
1: 未必系系啦，冇错，一能讲得啱，未必系因为你觉得自己把声唔好听。而是因为你听到自己把声同你以为自己把声是怎样的是不一样的。
4: 很陌生啊，听自己把声有些怕丑的感觉。
1: 是啊，那个眼睛有些不自在，不好舒服，硬硬硬硬的样
4: 子。是啊，自己都憎了自己的样子。
3: 是啊，我更加挑剔对自己把声，啊为什么这个没咬好啊，为什么这个音感啊。
1: 又或者可能有些自信派的朋友觉得我把声不应该是这样，没理由我这么好听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又有另一个小工具帮到你，这个呢不用特别买，亦都唔需要花钱，就系你对手啦。通常对手可以点样做咧？将佢啲手指全部拉行晒佢啦，系拉行意思就是合晒，一条罅都冇嘅。系咪全部冇晒罅啦？连手指公贴翻落去手掌嗰条罅都冇啦。然之后咧就将呢对手摄喺你嘅耳仔后边兜住佢，尽量贴近噶、哦。即系咧将嗰个
4: 即系将两个如来神掌放喺耳背后边。
1: 系啦，即系手掌向前嘅，兜实晒对耳仔，完全封实佢。用呢一个嘅做法咧，自己纯粹数一至十就已经够啦。点解咧？呢一对嘅手掌就变成咗你嘅。自助耳筒，就是你平时讲嘢嘅时候，因为我哋有唔同嘅应声啦，我哋会有唔同嘅回响啦，我哋有耳骨传送啦，有好多唔同嘅生理上面嘅改动，咁就令到你听出嚟嘅声同你自己以为嗰把声系有出入嘅。咁但系戴咗呢一对你自己本身都有与生俱来嘅耳筒，呢对手掌耳筒咧，就可以俾你听到，咦，原来人哋听我把声系咁样样嘅。得闲嘅话，可以自己试下玩啦。

0: 女子天团嚟讲，当代应该都系佢哋三团啦，包括咗啦 Seraphim、有 Elite 同埋我近排好中意睇嘅 Cat Size， 虽然佢人马越嚟越少啊，最近都系得翻个三四个咁，但系希望佢哋各位嘅成员身体健康，快啲重组。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2: 剛才嘉明呢就教了大家一些說話的技巧啦，或者怎樣令到我們咬字可以咬正一點。現在呢就想問一下大家潮語啦。
0: 哦，好啊。
2: 因為呢我們經常都說每個年代啦都有每個年代的一些說話啦、術語啦，或者一聽呢就會有共鳴的。那我發現呢現在就 Gen Z 啦。姜絲的一些術語有些我都開始聽不明
0: 白。哎呀糟了。
2: 糟了我老了。
0: 哎呀不會啩。
2: 但有些我都有跟他們一起用開的，因為挺有趣的，所以我就考下大家。
3: 好。
2: 看看你們知不知道每一個是代表什麼。
0: 好。
2: 那有些簡單一些的入手先。第一個呢就是靈磚。
3: 靈磚即係靈磚重啦，係啦，呢啲容易啲啦，
2: 好
3: 好中意用個靈字啊，係啊，好中意用個靈字係嘛？
2: 唔知點解係靈乜靈乜咁樣到到，可能佢哋係零零後，
3: 係啊，可能係喎，
2: 我自己
3: 係
2: 亂估，
3: 好睿智喎呢個聯想嚇。
2: 佢咁樣講嘢真係靈磚啊嚇，呢個係第一個啦。好，跟住第二個咧 ，L M，
3: 唔識哦呢個，係啊，
2: 我 L M。
0: 吓，讲自己噶，
3: 系啊，
2: 你可以诶，呢个系一个 example， 我嘅举例嚟嘅，系、例句嗱，譬如你头先譬如我今日咧就要去做两个钟头嘅 gym，
0: 系，
2: 跟住第二个人就话我 LM，、一齐，
3: 唔识啊呢、這个真系，真系唔识开股。
2: 开股呢、這个系关于嗰两个字嘅字头嘅，
3: 知嘅，但系联想唔到，
2: 系原来咧就系留名，
0: 留名，
2: 系、我留名。是啦，呢個都
0: 真係
2: 有啲難估，大家懶惰咗，即係可能講一啲，可能有啲時候打手機啲信息咧，咁樣
3: 再短啲係咪？
2: 就打留名。
4: 通常咧 ，LM 我哋諗翻喺邊度見到咧，就喺一啲貼文上邊，有一啲人咧就有啲好古靈精怪嘅貼文，跟住下低就寫人寫 LM 就留個名，等睇你台戲繼續睇你有啲咩發展。咁嗰個位咧我就有見過嘅，
3: 係知道知道知道啊！咁呢個又好似即係。我哋自己冇話略啫，咁樣好。Yenna 繼續出招，
2: 嚟一個簡單嘅，應該大家都知噶啦，好 dope 啊！
3: 好 dope， 即係幾好啦，好正啊，好型啊，咁樣啦。
2: 好，下個 Chin Do Ga Do，
3: 咩嚟嘅？
4: 泰文嚟，
3: 印尼話嚟啊！
4: 等下啲 club 啲
0: 香港潮語嚟呢個，
2: 香港都多小朋友咁講噶，依家
0: 嚇講多次咯，
3: 係
2: 咯 ，Chin Do Ga Do。
3: 马
4: 伯尔，
0: 收埋啲卡。
2: 嗱，呢个咧就有啲时候，小学会多啲嘅。
3: 吓，真系
0: 已经唔玩识 serpent 啦。
2: 我哋嘅普通话系有联系嘅，总之就系普通话译翻嚟噶啦。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2: 系啦，冇错，嘉明。
3: 呢个真系好新潮啊！呢個唔係呢個有啲意思嘅，我估呢個即係嘛，即係問你啊，係真定假㗎？即
2: 係
3: 譬如話嘉明請食飯咁啊，係真定假㗎？咁即係你起碼有個回應。但係頭先嘉明講嗰個 six seven 咧，係你完全唔知咩喎？係
2: 啊，完全
3: 好似一個
0: 無啦啦，
3: 唔知
2: 好似唔明啊，完全
3: 你明唔明？好似外國嗰啲 handshake 咁樣，你冇意思㗎，但係就做咯。
0: 佢哋就做咯，
3: 我哋就喺度揈手啊。Spiderman 同埋肥仔做嗰啲 handshake， 唔知做咩噶，你都唔知做咩
0: handshake 出嚟噶，
3: 系啊，
2: 系咯，我又唔知点样弹出嚟嗰啲，跟住就大家开始又加埋个手势 six seven， 不过依家少咗好多人讲咯，
0: 因为啲大人开始讲，佢哋就觉得唔认
3: 啦，
2: 做
3: 呢啲咁样系啊，
2: 但我哋都唔想抄你讲 six seven， 好，嚟下一个啦，你係睇先揀一啲難少少，因為
3: 難啲啦，係啊，橫掂都唔識啊，你一係揀易嘅，我哋都唔識啊。
2: 有一個
3: 想我哋好啲落台揀啲難嘅，我哋唔識咪得咯，係咪先？
2: 等我揾翻先，哇，太多啦！有一個咧 ，M M 唔知乜嘢 seven 噶，都揾翻個易。
3: 係咩？會太難啊？呢啲係
2: 呢個你唔係話就要難啲咩？
3: 係啊，難啲啦，嚟啊，嚟啊！
2: 就係嗰個咯 ，M M seven， 揾翻個意思係咩先
3: ？Seven
2: 係
3: M N seven。
2: 等我即刻揾下先。你哋估住先。
3: 点估啊？大佬啊！M7 真係好難喎，即係嗱又係嗰啲英文代言詞啦，係咪啊？
0: 係咪又係嗰啲中文字嘅第一個發音嚟㗎？
2: 嗱，呢個呢係解好正，
3: 好
2: 點解？
3: 哦，
2: 原來係同呢個嘅輸入法有關。
3: 哦，
2: 促成。
3: 速成 MN7 就係個正字係咪、
2: 啊、
3: 意思係咪
2: 估唔到佢哋都仲打速成我第一下反應係
0: 係
3: 咁都要打字嘅
2: 打拼音多㗎嘛依家
0: 同埋口述囉
3: 係呀口述語音囉語音成日都錯字呀、啊、我見啲、啊、見啲媒體都有寫錯字有陣時都係呀、啊
2: 嗯、
3: 因為用語音囉
0: 同埋行家下小心小心
3: 係呀係呀
2: 咁我講到最後一個啦哥布林啊
3: 哥布林哥布林是一隻卡通人物嚟嘅，我知道，但佢代表乜嘢我就真係唔知啦。
2: 嗰、那個卡通人物咧係綠色嘅，個外貌咧係有啲奇特嘅。
3: 哦，好似係代表尷尬啊嘛，係嘛？
2: 係，同埋或者唔係咁靚咯。
3: 係咯，係咯。
2: 有少少樣衰。
3: 係鉗咯，總之係代表鉗咯。哥布林係代表鉗嘅，我記得。
2: 係啦，所以啲社交平台有啲都或者直接抌呢一張圖出嚟，或者講佢成個哥布林咁，就整係翻佢嘅一啲 negative 啦。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